0: 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0: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15到19度，旅顺15到20度，金浦新区14到19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瓦房店和普兰店10到19度，庄河8到18度，长海15到19度。明天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6号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7号也是晴间多云天气，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8号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也是17度。
2: 2026年，
3: 大连体育，
4: 大连体育广播
2: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
5: 优化升级。
6: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
5: 一段对话，
6: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3: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8点半，孙克说体育，
8: 足球深度评论，
7: 输出独家观点。
9: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3: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0: 5点12点，
11: 大连运动家
10: 立足本地，
11: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2: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3: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2: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4: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5: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6: 文旅为媒，品山海。
17: 16点，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9: 共享好时光。
3: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6: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5: 影视赏析，
6: 身临其境。
11: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4: 风云起，
11: 专业评述，
14: 聚焦点 ，Victory。
10: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9: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2: 每周7天播不停。
3: 体育不止，
4: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3: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6: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3: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这个下雨降温，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型的活动，
1: 哎，
0: 尤其是东北超，所以听出行的伙伴一定要添加防风保暖的衣物啊，
1: 嗯，
0: 假期愉快。
1: 东北超呢，一会儿亚楠会跟大家再详细说一下哈。东北超我们有很多活动，其实是不是亚楠从昨天就开始了那嘉年华，
0: 嗯？没错，是的。
1: 嗯
0: 啊，
1: 东北超大家可以早点去啊，但是刚才亚楠提醒的对，就是今天大家去东北超，无论您是观赛还是去参加嘉年华或者第二现场，多加点衣服是一定没有毛病的。
0: 就是你要长时间在户外停留，
1: 嗯，
0: 多穿点没毛病。
1: 对，如果呢你就觉得冷了，你手里有衣服啊。
0: 对，
1: 你热的话你可以脱掉衣服，但是冷的话你不带衣服，你可真就没招了。
0: 没错，是的啊。
1: 好，先来说一下吧，我来说一下今天凌晨的欧国联的一些最新的及时的赛况。那么今天凌晨欧国联是小组赛继续第四轮的比赛，热点比赛是德国客场对希腊。第一回合呢，德国队主场是0-1输的希腊队，交锋四连胜就被终结了。也是德国队队史第一次输给希腊队。小组三轮比赛打完，希腊队是2-1在积分榜领跑，德国队呢是排名第三，1-1。如果这场比赛希腊队能够再把德国队给赢了，是双杀的话，会提前两轮出线。德国队要取胜呢，才会保留出线的可能性。比赛结果呢，两个球队0-0，互交白卷各拿一分。然后呢，就是葡萄牙对挪威这场比赛。小组比赛第一回合，这两个球队情况是葡萄牙队客场2-1胜的挪威，交锋已经是三场比赛连胜了。葡萄牙呢是12战，挪威队仅有一场比赛的输球，所以说交锋记录这边两个球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再看一下积分榜，葡萄牙队3连胜小组第一，挪威队呢是1-2是排在第三名的。这轮比赛葡萄牙队只要保持不败就可以提前出线，挪威队需要拿分才会保留出线可能性。结果呢，葡萄牙队2-1双杀挪威之后提前两轮晋级。还有两场比赛，一场比赛呢是荷兰对阵塞尔维亚，比赛结果是荷兰队2-1胜塞尔维亚。威尔士对丹麦的比赛是威尔士队0-1输丹麦，比赛第75分钟灰伦有个点球破门。明天的两场热点比赛，一场比赛是比利时对法国，明天凌晨的2:45，同一时间有意大利对土耳其的比赛。法国对比利时这场比赛，小组三轮之后的积分榜，法国队2-1，成绩在积分榜这边是领跑的，比利时队呢排第二，2-1。这场比赛如果法国队胜比利时，意大利队无法击败土耳其的话，那么法国队将会提前两轮出线。但是呢，他的中后卫与帕梅卡诺停赛，球队现在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一场比赛，意大利对土耳其，意大利队呢首轮比赛4-1。横扫了土耳其队，历史上14交锋，意大利队呢是10胜4平不败成绩。小组比赛打完三轮之后，意大利队呢是1胜1平1负，土耳其队三场比赛连败。这场比赛意大利队赢球的话，就可以保留出线希望；土耳其队如果输球，就会出局了，无缘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好了，各位，这是今天凌晨欧国联以及明天两场比赛的一个展望。接下来亚楠，咱们再必须要说一下亚运会了。
0: 没错，给名古屋亚运会做个小结啊。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是昨天正式闭幕，那闭幕式同一个亚洲在名古屋市的瑞德公园田径场举行，燃烧了16天的亚运圣火缓缓熄灭，标志着第20届亚运会圆满落幕。那我们中国代表团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连续12届亚运会位居金牌榜首位，也改写多项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奖牌的版图呢持续拓宽，同时也斩获了5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1: 亚运会的盘点呢，我觉得这是来自于咱们官方的，或者是来自于整个的组委会这边的消息是比较靠谱的啊。咱们首先这两个维度一起来说一下。昨天呢，亚奥理事会呢跟亚运会组委会呢一起开了一个总结记者会啊，这叫总结
0: 会。
1: 我觉得咱们报道的时候，每一次几乎每天吧，每一个比赛日，组委会都会有会开，就对外一个这个的统情况通报会啊、宣推会啊、各种情况说明会啊。昨天这个会呢是这个总结记者会啊，透露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呢，首先组委会对本届赛事举办进行了评价，因为对这一届亚运会的比赛评价，咱们国内一些媒体可能是有一些良莠不齐的一些这个评论。亚奥理事会的协调员主席是伊拉克姆，对名古亚运会给予了比较高的一个评价，说是亚洲顶尖的运动员带来了绝佳的体验。
0: 这我保留，
1: 对，
0: 保留意见。
1: 你想吧，人家这个 那比赛都结束了，
0: 是
1: 那是不是呢？对呀、啊，我上亚楠家做客，
0: 懂了。
1: 亚楠这道菜做咸了、我们说你怎么做这么咸？我能这么讲吗？
0: 懂。
1: 我就说呢，可能是我口比较重。
0: 那证明这个伊克拉姆这人

0: 行事故可以啊，
1: 是。然后呢，他给了一个理由，理由呢是成绩还行，成绩是、
0: 哎、那确实，
1: 五十多项世界纪录啊，
0: 嗯，
1: 90多项亚洲纪录呢，包括200多项的赛会纪录呢被突破。
0: 您的意思是，如果运动员休息不好，能够产生这么多纪录吗？
1: 哎，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休息，说另外一位啊是谁呢？是亚奥理事会秘书长，是叫穆萨拉姆，他是这么说的：运动员呢想取得好成绩，只需要优良的这个睡眠、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医疗跟优质的饮食，才能发挥出最高水平来。这份成果呢离不开亚运会被运动员打造的顶级环境。
0: 顶级环境，这评价够高的。
1: 哎、是，然后呢还评价了这届赛事呢还真就没有修运动员村。
0: 嗯，
1: 你包括咱们那广州亚运会、江苏亚运，不，广州全运会，这个江苏亚运那个全运会，包括咱的两届亚运会，咱们都住的是运这个媒体村嘛，有运动员村，有媒体村。
0: 他们到咱这是享福来了。
1: 哎，这一次反正日本这边也是讨了一个巧，他是用这个游轮还有集装箱式住宿的方案的。
0: 是。
1: 然后呢，人家的亚运会组委会就提到了，这个秘书长呢就提到了，未来这种方式呢值得探讨。
0: 嗯。
1: 然后呢可持续性的经济呢算是一个成功，但是可持续性到底怎么样、
0: 嗯、
1: 值得探讨，经济性的一定是成功的，省钱吗？
0: 对，又省钱啊，又可持续、
1: 对，然后呢他也提到了有一部分问题被指出来了，但是运动员的反馈整体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好，他说整体反馈良好。据说不是说他们有一个那个大巴车晚了吗？在会议上穆萨拉姆也表示了，说这个每天6万人的流转，哪里出现了失误？他回答：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合计有17000人，媒体约7000人，技术官员5000人以上，志愿者30000人。
1: 嗯
0: 啊，所以全部加起来，每天有超过6万人的流动的巨型赛事，10万次以上的车辆调度，仅仅有1-2台的班车晚点而已，仅占全部的0.00001%。哎，然后人说了，这不代表整套系统失效。
1: 嗯，也就是说，它这个占比呢，比如说就是10万以上的车辆调度当中呢，是2台班车出现问题呢，占比很低，不代表整统失效啊。
0: 王老师参加过好多这个亚运会的报道哈，那个志愿者他这30000人的这个比例，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挺高的？
1: 你看他怎么来算？如果呢，我们就这个有专职和这个社会上不同的志愿者，你如果说把这个社会上志愿者也算进去的话，他人数真不多。如果说是专职志愿者，我觉得这个数量是不少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概念呢，因为咱们可能的志愿者的概念跟人家志愿者概念不太一样。
0: 嗯，
1: 咱们可能就必须是你这个整个的十几天的时间，必须要常驻服务亚运会。
0: 嗯，
1: 这叫这个志愿者。那么有一些，比方说咱们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咱们一些大学学生学志愿者是临时抽调来的，这个是不是计算在内？这个我不敢说。
0: 哦，
1: 嗯，是这样啊。但是绝对数字这边是可以了。你要说是10万人次车辆调度里面只有1-2台班次晚点的话呢，这个呢你就不能。
0: 那确实是，
1: 这个比例是比较低。但是你是这样啊？
0: 那反馈的仅仅是这个问题吗？
1: 你概率比较低，但是你摊到那辆车上，人家概率是100%啊。
0: 对。
1: 你晚的是我一辆车呢，我车上所有运动员这边，我是这个100%的体验不好，所以说这次也是啊，对于这次赛事期间的一些运营的所谓的事故，来自于组委会的主席，你看这个名字就是一定他是掌握一些信息的，叫大村秀章，他就首次回应了说，奥运这个赛事运营啊，的确面临很大挑战，每天呢都在处理各类的问题，尽力呢是及时应对，但是呢针对运动员班车延误一事表示道歉。
0: 好，
1: 这次也是昨天那个共同的总结记者会当中的这个组委会主席，就是大村秀章，是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了，就说明他们的确意识到这事做的，
0: 他们也承认，
1: 对，
0: 这
1: 的确是
0: 有
1: 一些失误，
0: 有失误哈。
1: 对，
0: 好，
1: 奖牌榜这边呢就不一念了啊。这届奖牌榜呢就发现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它还是来自于3地的一个竞争，
0: 对，
1: 现在呢依然是中国、日本、韩国，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第三呢，一般来讲呢，谁东道主呢就会更好一点啊，谁东道主这个成绩会更好一些。咱们再看一下啊，三国竞争，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这个是绝对绝对的是处于遥遥领先这个位置，这个呢才叫是遥遥领先啊。
0: 嗯。
1: 然后呢，咱们是169金89银83铜，一共是341枚奖牌，连续12届亚运会当中是处在奖牌的首位当中了。也是境外参加亚运会我们最好一次成绩，这个咱们昨天就提到。昨天亚楠说这最后一个比赛日咱们两个码数跟咱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在这咱们的奖牌数其实已经是这个数值固定了。
0: 对。
1: 咱们有些优势项目，比方说跳水、射击、游泳、田径、武术、体操稳定输出，但是这一次有些新兴项目很好。高尔夫球的男女团、攀岩、霹雳舞。 另外三大球这边呢，咱们一会儿细说，只有女排拿了金牌，男足那个铜牌算是很惊喜啊。所谓的三方格局呢，日本这边呢是有点意思啊，日本队的奖牌总数是269个，他是打破了94年广岛亚运会218个的记录，奖牌总数呢是跟中国队呢有一点贴近，但是呢他一共是95个银牌，说明什么问题？他进决赛人次可真不少，他亚军很多，说明呢他的这个金牌转化率啊差太多了。他有几个核心，比方说这个田径、游泳、体操他的核心，然后呢柔道和摔跤是他的一个金牌库，柔道摔跤日本队拿在一起拿了17个，那么自行车比赛也是一个加在一起是11枚金牌啊，这是日本。韩国队这一次成绩比较差，韩国队呢这一次39金43银68铜的成绩排第三，他赛前目标呢是要拿40到45个金牌，但是他只拿了39个，是1982年亚运会之后他的金牌表现最差。然后呢再就是接下来就是比如说咱单点一下，再看一下中国香港成绩怎么样，咱单点一下中国香港成绩倒不是排第四啊，第四是印度，咱先把中国香港拿出来再说，表现不错这一次。
0: 中国香港11金19银24铜，我觉得也是创回归以来亚运最好成绩了哈。比如说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击败了吴亦丙，拿下了香港亚运网球首金，并获得了洛杉矶奥运资格，这特别牛啊。七人制的橄榄球男队实现3连冠，场地自行车女子麦迪逊拿到了银牌，击剑男花团体啊蔡俊彦等人拿银，我觉得这成绩整体来说也是创造了香港参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1: 接下来咱就看这奖牌榜的数字了啊。接下来排第四的是谁？排第四的是印度队。印度队有个特点啊，他开局阶段金牌比较少，靠着板球卡巴迪。哎，那个亚楠，你看过采访过卡巴迪吗？
0: 卡巴迪，我还真好奇什么是卡巴迪哈。
1: 好，老好看了。
0: 老鹰捉小鸡的版本呢？
1: 老好看了。
0: 哎，但是我其实没太看明白。你看啊，他既然是老鹰捉小鸡，他进去之后，对方的那六个队员是要抓住他，然后他是要逃离吗？
1: 亚楠都特别可爱在哪儿呢？你就看这样的比赛啊，就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像我就看个热闹去就得了。咱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啊，亚楠，咱们去采访一些综合性运动会，包括全运会，包括一些亚运会，包括一些奥运会，咱们都参加过。东道主呢，他往往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他会增加一些这个以前没有进入到，哪怕是表演项目。
0: 是。
1: 你看有的时候吧，咱今天如果没有特别指向的采访任务，我们就会看一些自己认为的之前没看过，补一下短板，或者没看过，或者有兴趣。我挺喜欢这个运动员的。
0: 你现场看过卡巴迪比赛吗？
1: 我看过，我在广州看过。然后呢，再就是呢，有一些就觉得冷门项目，你去尝尝鲜。我在广州的时候，我去看过围棋。我看过龙舟。我看过武术。然后
0: 这个虽然是那个对外籍运动员来说比较冷门，但我们还相
1: 对
0: 啊。
1: 但是咱说实话，咱。没有采访过，正经没有现场采访过那些比赛，这些比赛对来讲，咱补充一下这自己的这些盲点嘛。卡巴迪也看过，然后呢，就还看过一个什么比赛？反正一共我当时我是选了5个比赛去看一下。然后那个呢，你像这个亚楠去看的话，一定会就知其所以然。卡巴迪我就看了大概能有10分钟。我就撤到别的场地去看其他去了。
0: 这也是印度的，
1: 就知道怎么回事。
0: 他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你说到了那个就是好奇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咱们43个大项，我们参加了多少个大项？
1: 哪一个？
0: 就是本届亚运会一共43个大项，中国队参加了38个大项，有5个大项没参加。
1: 那我还真不知道，这是
0: 好奇吗？哪个大项咱放弃了？
1: 这还有咱们中国队选手不参加的这个项目啊？
0: 我们是放弃了5个项目，我特别好奇，我就查了一下，分别是卡巴迪
1: 啊，
0: 卡巴迪，我们就压根就放弃了啊。这个我们组队都不组队。
1: 那板球和藤球有吗？
0: 哎、然后台克球，台克就知道吧，就是在那个台球面上踢足球。
1: 我知道了，那个我、
0: 这个、
1: 我看过，我看过。
0: 放弃了然后呢，板式网球放弃了，还有 MMA。综合格斗，这个咱们也放弃了，还有一个软式网球，就这5项我们不参与。
1: 这个大家都理解啊，因为咱们现在一个奥运战略呢，这个你要现组队的话，你其实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0: 对，就是总觉得意思就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洛杉矶奥运会来练兵，
1: 对，
0: 来锻炼队伍。所以呢，你看这些项目当中，有的比如说 MMA 综合格斗是今年第一次加入到亚运会的赛场，
1: 嗯、
0: 对吧？它又不是非奥项目，包括这个卡巴迪也都是非奥的。那我们何苦把时间精力投入在这样的一个项目身上？
1: 没错，
0: 对。
1: 对这个东西吧，就是它体现的是这个亚洲体坛的家大大啊大家庭这个概念。
0: 你总得让人印度拿几块金牌吧，所以卡巴迪就得上去了。
1: 哎、印度队可以啊，印度队呢，其实呢，它开局阶段金牌少，其实印度这个体育相当可以，只是我们平常呢是忽略关注而已。它一开始呢，卡巴迪板球。在印度这个国球可是板球啊，板球还尝试再尝试一下这个比赛能不能就看懂它。
0: 嗯，
1: 我这一看印度这个板球比赛啊，一打打好几天呢，项目就放弃了啊。然后呢，中期开始射箭比赛开始之后呢，印度队就这个夺牌的数量就开始提速了。
0: 嗯，
1: 他的射箭比赛可以的，那个复合弓的团体啊，男团、女团、混合团，他都拿的金牌，
0: 可
1: 以啊，
0: 可以。
1: 反曲弓啊，女团、反曲弓个人的这个个人也是拿了金牌啊。然后呢，射箭是第一波增量，然后曲棍球。
0: 嗯，
1: 曲棍球呢，女子曲棍球它是1-0赢在咱们中国拿的一个金牌，这些项目它都可以啊。嗯、然后呢，是男双这个包括一些女子曲棍球，包括男子曲棍球，都是拿到金牌之后，把印度队呢一直顶到了前四名。摔跤，印度队也可以2枚金牌，拳击印度队的强项拿了3枚金牌。然后呢，就刚才提到卡巴迪了，男女团体都是金牌。板球那没得说呀，板球他这击败巴基斯坦拿的金牌，�巴基斯坦也不差，射击呢是拿到2枚金牌，但是呢，他这次比赛呢是射击这边没有达到预期，射击这边的杭州那边不少啊，拿到了7枚金牌，所以说呢，最后呢是21金、27银、37铜。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是21枚金牌，但是银牌25，比印度队少2个银牌，所以说呢他排
0: 第
1: 5，印度排第4、
0: 哦、
1: 其实印度体育可以，我们平常应该多多关注一些、
0: 啊、就是随着因为印度他人也多，他的国民体制也不错，只要他们把体育重视起来，我觉得印度未来也是一个体育大国啊。
1: 嗯，
0: 好，那其实包括伊朗19金、泰国18金、哈萨克斯坦12金、巴林11金进入前十，就是这个成绩说明了中东包括东南亚、中亚都在分流这个金牌。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一个好现象，
1: 嗯，
0: 对吧？我们如果说一家独大的话，没人跟我们玩了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就比如说泰国呀，这次还有一个 MVP。对吧，那个问颂，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可以均衡发展，能够反映出我们亚洲体坛不再只是中日韩三家拿大头，中游队伍的项目专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这是好事儿。
1: 对，好，然后呢，这是我们做一个奖牌榜的一个简单分析啊。然后呢，关于这次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
0: 嗯，张欣说，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射击、体操、蹦床、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场地、自行车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上亚运领奖台，那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另外，代表团的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洁瑜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还有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了游泳项目的3金，19岁的张展硕夺得了游泳项目7金，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记录。代表团815名的运动员当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那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细节来讲呢，这个咱们秘书长也提到了啊，咱们这次一共破了8项世界纪录，在亚运会这个项目调整之后呢，咱们在征金项目上减少，报名项目当中也有减少，所以说呢，参赛人数呢比上一届呢下降情况之下呢，可以说这次成绩是非常不错的，巩固了咱们中国体育在亚洲的一个领先优势。再就咱们再关注一下 MVP 吧，这个昨天好像是大家热议比较多、
0: 啊、
1: 对。亚奥理事会呢，昨天是官宣，昨天是人家泰国媒体宣的，是各大媒体宣，昨天就咱们等官宣的、
0: 嗯、
1: 官宣的咱们于子迪跟那个问颂，
0: 于子迪应该是毫无争议，
1: 对，
0: 于子方面哈，就是男子的 MVP 我们一直认为迄今的这个张展硕哈好像也有竞争力，但是你提那个泰国媒体提前这个消息还真的准啊，果然是问颂、
1: 嗯、对，咱先说一下于子迪吧。
0: 嗯
1: 嗯，
0: 于子迪呢是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他首次参加斩获三金，不仅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还在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200米混合泳打破了亚洲纪录。哎，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打破了亚运会的纪录。
1: 嗯。接着咱说一下这个 MP 男选手这边给了泰国选手问送啊，不是咱们这个七金的张展硕，这个大家热议比较多。张展硕的7个金牌咱们看来自于哪儿啊，是200米的自由泳，都是男子啊，200米、400米、800米自由泳，然后呢还有1500米自由泳，然后剩下是接力的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和1500米的自由泳，包括4×100米的自由泳的这个接力，然后呢4×200米的自由泳的接力，还有4×100米的混合泳接力啊，问送了2个金牌，一个是男子100米，一个是男子200米。有人就说呢，咱们评委会这边呢，咱们话语权少，但是我觉得这个
0: 不少，有人5个人咱占俩，
1: 对啊，而且呢这个占比很多啊。
0: 对，
1: 咱们说你看，一个是亚奥理事会的体育委员会的主席宋汝增，咱们中国吧，亚奥理事会运动委员会主席丁宁，那大家太熟悉，来自于中国吧，
0: 级别都不一样。
1: 对啊，再看其他3个，跟就都没有泰国的一个副总干事，印度的那个蒂瓦里，官方杂志的主编欧尔克来自是英国的，还有个名古屋协调委员会的主席是伊克拉姆，来自
0: 就他们5人投票呗。
1: 他们5人是独立投票，就是我投票投给谁我不公开，
0: 哦，
1: 我只是最后统计票就说了，我就是比方说我丁宁投给谁了，这个谁也不知道，他是独立投票呢，是不公开评委的投票去向。我觉得咱们评委这边没有话语权，这个理由恐怕站不住脚。
0: 我觉得他们后来公布了一个 MVP 评选的几点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中肯的。比如说项目考量上，他们认为短跑的关注度要高于游泳，对吧？尤其是这一次问送他，分别是平我们是谢震业和这个苏炳添，这两个记录都被他给
1: 平了，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成绩相对来说更有突破性。另外，过去7届亚运会的 MVP 评选，据说5届大奖都给了游泳，这个。一家独大了。
1: 那个，咱说实话，亚楠哈，游泳真是容易催生多金王。
0: 对呀，
1: 他还有接力呢。
0: 没错呀，
1: 接力金牌也算他的呀。
0: 然后他项目还分得那么碎。
1: 对呀。
0: 所以你就会引起其他项目运动员不满啊，不能总是游泳吧？这是很多运动员的心声，这是他们在评选的时候考虑到一个原因。另外啊，他们支持更多国家选手拿奖，就历史上亚运会 MVP 从未授予中日韩之外的国家，这是真的啊。
1: 对呀。中国、日本、韩国，
0: 就中日韩包揽了。那这次是首次把这个 MVP
1: 好不容易出来
0: 给到了泰国，
1: 你不得鼓励一下啊？
0: 对，我觉得这个真可以理解。如果我是评选委员会的话，我也会考虑一下哈。另外拿实力和潜力说话的话，亚运会不少优秀运动员可以保证自己是2年后奥运会冲金第一热门。那男子100米竞争惨烈程度啊，比冷门项目要大得多，所以问送这个9秒90。世界短跑史上最快的20岁以下的100米运动员之一，就同年龄的博尔特那时候连10秒大关都没跑进呢，
1: 就他很有潜质的，
0: 对吧？
1: 他现在可以进入奥运会的决赛圈的跑道了。
0: 哦，
1: 你现在他还不到20岁，
0: 那这小伙子未来可期了啊！
1: 但是这个上限也挺难，尤其是这个短跑是世界田径当中的皇冠中的明珠，所以说世界顶尖的选手都在练这个项目
0: 啊，
1: 职业性很高，关注度也很高。你如果未来你的成绩再有提升的话，这个问送前景不可限量，就怕出现一些这体能瓶颈期。就是这样啊。另外一个呢，大家不要以为说拿了7枚金牌，咱们有过先例。前阵这个亚楠我们去采访那广州亚运会的时候，2010年的最佳给是林丹，林丹2个金牌。对吧？然后还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那个北京奥运会波尔特是拿了3个金牌，当时呢那个菲尔普斯拿了8个金牌，那最后呢劳伦斯奖
0: 数量对吧，
1: 劳伦斯奖给了波尔特呢，是不是这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就金牌拿最多就必然是啊，因为亚运会 MVP 的评选它有几个排序，它参考的维度，比如说世界纪录破没破，亚洲纪录破没破，然后再就是那赛会纪录破没破，然后呢你这个剩下的再看你拿了多少枚金牌。
0: 没错哈，
1: 不是拿金牌多你就必然是，不是这个公式关系的。
0: 懂了啊，要看它的震撼程度、突破性和影响力啊。
1: 好，亚运会的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东北超。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滨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好嘞，说东北超吧，
0: 来吧，东北超哈，今天是东北超的大日子哈，10月5号了，终于等到东北超的决赛了哈。首先来说一下，大连队今天是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单场决胜。哦，这个赛制是一场决胜负，然后
1: 冠亚军，
0: 一场决胜负，然后平了就踢点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开球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9:35，18:45文艺演出先开场，
1: 嗯，
0: 我们说一下转播的这个平台，方便大家不能到现场可以关注，比如说 CCTV 5+，
1: 嗯，5+有，
0: 哎，辽台卫视。体育休闲频道
1: 是两个频道啊，
0: 哦，体育休闲频道属于辽视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咱们大连文体频道也是
1: 有
0: 的。有
1: 嗯，
0: 10月5号，今天呢，苏玉湾地区的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这是一定的哈。咱们大连球迷都有这个准备哈，一定要出行的时候备好雨伞、外套，关注天气变化啊。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
1: 嗯，咱们先来看一下吧，两个球队的晋级之路，一起来复个盘。
0: 嗯。
1: 大连队这边呢，咱们是一开始呢状态呢是一点磨合一点磨合，我还记得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呢，我们的首发跟第二回合比赛首发呢是有很大的区别，比方说我们这个中后卫第一场比赛甚至打了中锋的位置，
0: 嗯，
1: 就像这个咱们大连波队的老毕啊，那当时他有这能力，一前一后都火，后来这场比赛就摁在中后卫的位置，看来这个打中锋位置不是效果很好。首轮比赛呢是大胜开门红，为整个的赛季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面对多风格的对手吧，球队攻防两端的发挥都是比较均衡的，后期呢平局比较多，这也很好理解，积分呢咱们叫稳步上涨，
0: 嗯，
1: 因为咱没败，但是呢平局比较多，
0: 嗯，
1: 长期呢稳这个积分榜的上游，但是咱实话实说，那么最后一场比赛当时也存在咱们进不了前四的可能性，
0: 我们也很揪心的有一段时间哈，
1: 然后那场比赛沈阳队就有点闪失，
0: 是
1: 把咱们这个他输球之后，咱们赢球之后，咱们顺利拿到了常规赛的冠军，
0: 没错，
1: 各位，这常规赛冠军什么概念，就意味着呢不管是三四名比赛和决赛都是在苏玉湾踢，因为东北超的比赛规则是常规赛的冠军拥有主场的优先权。
0: 哦，是这样。
1: 对啊，为什么这个决赛在苏玉湾踢呢？咱们大连队是主场呢，因为大连队是常规赛冠军。
0: 我还以为就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个亚洲专业的足球
1: 场，凭什么呢？你为啊，你有专业体育场好，你就有那个你打主场啊？你怎么就给你个主场呢？
0: 优势
1: 对，
0: 这么赚来的。
1: 如果呢常规赛冠军长春的话，那么决赛就跑
0: 长
1: 春
0: 去
1: 踢。对啊，如果常规赛冠军沈阳进决赛的话，
0: 咱
1: 要去
0: 沈阳了，
1: 去沈阳踢，是这个概念啊。
0: 啊，那能够把比赛拿留在苏玉湾，看来跟我们常规赛冠军这个是功不可没的，
1: 对对对，
0: 也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在苏玉湾踢的原因明白了。那我们大连队这次最大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就是年轻，全队平均年龄只有19.2岁，是所有参赛的8支球队当中啊最年轻的队伍，大部分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球员。之前你刚才说有几场咱们开门是5-0嘛，后来有几场平局，有一些人员的变动，说了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中考或者是高考吧，
1: 高考
0: 吧，
1: 高考
0: 对好多那个球员就被抽走了，包括人家大学生的运动员也有回去参加比赛啦或者是考试了之类的原因。
1: 咱前场比赛队长受伤上不了，在电视台做嘉宾，然后呢咱有3个学生，那个时候这正好是高考的阶段，你想吧，那个吕国旭教练还给他们送考嘛，然后呢成绩都非常好，
0: 对，
1: 一个北航两个北体大嘛，
0: 是，
1: 当时呢他们备战高考的时候呢就缺了几场比赛，你包括到了淘汰赛咱们打长春比赛0-0输球，那3个学生也是因为报道一些其他原因呢就没有来，第二回合不3个都回来了，包括守门员都回来了，你点球把多好啊，
0: 对，
1: 那才是一个主力班底，所以说我们这个年轻是被年轻付出过一定代价的，但是最后成绩还是好的。
0: 是的，是的哈，那其实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一路啊，从开门红到最后几轮平局，到最后还有输球，但最后能够常规赛的这个第一名，确实也不容易啊。
1: 嗯，好，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长春队的晋级之路啊。这个球队的组建理念呢跟咱们不太一样，他是长春亚泰俱乐部的一个08-09的梯队作为一个核心的，他年轻队员也很多，但是他辅佐了几个，如果大家关注今天晚间比赛的话，有几个新疆孩子，他那是属于社会招，还有一个是曾经有过职业联赛的一个比赛经历的中甲，贾安鹏教练，这个跟王祖龙教练太熟了， 东北都小，两个人是发小，
0: 对，
1: 说
0: 他俩看
1: 他俩
0: 好多的这个隔空对话，
1: 对，他俩说是30年了，先东北路，然后呢八一又做过队友，然后呢后来又当主教练，现在这个东北超又整到一块来了，这两个人
0: 太熟了哈，
1: 对，
0: 这样这个关系啊、嗯、
1: 长春队啊，他首先是他亚太俱乐部青训啊，然后呢他也吸纳了几个没有参加过职业联赛的优秀球员，比方说半决赛对这个沈阳队，第一回合长春队是客场比赛输的，后来那个马兴波有个进球，
0: 嗯，
1: 马兴波现在进球榜这边是排到第一位的，回到主场呢，开场2分钟傅子豪有个闪电进球，总比分扳平了，点球大战沈阳队那个压力啊，3个点球全都丢了、
0: 嗯、
1: 长春队的4发3中稳定发挥，成功的进了决赛。
0: 我真没想到沈阳队能够这个输给长春，我一直以为的这次冠亚军就是沈阳和大连。
1: 嗯，大家都这么认为，这么认为的朋友比较多、嗯、
0: 对，
1: 但长春队也靠自己努力给踢进去，
0: 是是是，
1: 尤其是那个点球，
0: 对，
1: 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大的比赛，因为罚进去点球就进决赛了，罚不进去你就打3、4名跟决赛失之交臂了，罚得这么稳，
0: 你觉得他那一瞬间这孩子压力得多大哈？
1: 是，嗯
0: 嗯，所以说呢，两支球队会师决赛了，是两种舰队思路的精彩碰撞哈、
1: 嗯。
0: 我们大连是青春风暴啊，然后呢，再来看长春这边是多元军团啊。究竟这个青春风暴和多元军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火花？今天晚上赛场上见吧。
1: 嗯。还有一个比赛细节，就这次奖杯大家发现没有，这次奖杯呢、
0: 嗯、
1: 咱现在是我是看过图片啊，
0: 嗯，
1: 挺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据说这个奖杯的用料啊材质这边是很有寓意的，
0: 嗯，
1: 亚楠因为是在做过是深入采访了、啊、
0: 嗯，
1: 说这亚楠有话语权啊，
0: 所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奖杯的事儿哈，因为这个奖杯是和我们体现出大连制造哈，因为这个奖杯是从飞机火箭的精密零部件到体育赛事的冠军奖杯，体现是我们大连工业企业的一个过硬的一个技术实力，完成了这次跨界。其实这个奖杯呢，我们之前很多赛事的奖杯大家都看过啊，也有过精心设计，但是这次没想到我们是拿着这个造火箭啊，造这个大船的这样的精密的一个设备来实现的奖杯制造。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我们这次也采访到了这个奖杯的制造者，是科技，我看一下啊，来吧，我们来听科德数控授权技术部长连汉章给我们做介绍，这个奖杯究竟怎么被他们造出来的。
3: 之前我们可能做这种奖杯啊，可能工艺品做的比较少，我们的设备大多是应用在航空航天、能源、船舶、汽车等等，可能零件从大的可能有1-2米、3米，小的可能有大概不到一个手的这个大小，那么工业品它更多的用于它的实际用途，一些造型的设计啊，尺寸的精度、公差等等，那奖杯的设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它要兼具这种美感，兼具它的这个设计的意图，那对我们加工来说也提着新的挑战。好多这个刚才我也提到，我们这个编程的师傅、仿真的师傅可能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在这方面进行投入，那最终万幸我们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设计稿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又融合了好多的元素，包括咱们东北的工业、农业以及足球的元素，那我们拿到设计稿之后进行了这些工序的拆分，花了大概1周的时间，然后把这些装配的包括玉石金属的尺寸做了一个转接，那么最后大概花了2周时间，通过这个我们自主可控的这个5轴机床进行这个车靴、铣靴等等，那么我们看到奖杯它整个杯身的部分中间有好多镂空，包括材料的这个去除，那因为我们5轴机床可以在各种角度下进行加工，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样一个效果。最大的难点还主要在于这个，实际我们叫编程或者说控制这个刀路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杯身中间比较狭小，空间也比较小，我们的刀具包括我们的夹具不能干涉，还要保证加工的质量。有这么句话，东北的黑土地养育不出薄情的孩子。我们看着今天是我们拿到的这样一个奖杯，但实际上是我们省内包括整个东北好多的企业高校，我们齐心协力完成了这样一个产品的制作。首先从高校的设计稿到我们进行拆分加工，包括绣玉的提供，我们进行最终的装配，以及我们这个表面镀金也是我们在这个当地找的企业来给我们做配套。 那确实它迎合了奖杯杯身上的设计，这种工业、农业，然后足球元素的融合，那也是我们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一个响应。我也特别希望决赛的那一天能在现场亲眼看到我们的运动健儿举起我制作的奖杯。
0: 好，所以呢，我们以前会觉得这个奖杯啊，就是大多是

0: 简单的铸造或者简单雕刻，但这一尊东北超的冠军奖杯，你看不一样了。
1: 你看师姐这大力神杯，
0: 嗯，
1: 它那个它应该是机加工的成分比较少，咱们这猜啊，咱机器是外行啊，应该是铸造的成分，
0: 嗯哼，
1: 但是它不是个纯机打造嘛，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轮流拿，要一起干一个的话，那成本也挺高。
0: 没错哈，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方说咱们那个 CBA 的那个奖杯，
0: 嗯，
1: 那个冠军奖杯，它就是一个玉石雕刻的，
0: 嗯，
1: 玉器件
0: 哦，
1: 这个，
0: 也是有讲究的。
1: 你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咱们叫那个金的和那个玉的在一块金镶玉嘛，
0: 嗯，
1: 也是咱们一个加工，当时怎么两个都完美的接在一起，你别嘎巴一下中间那个脱芯儿，
0: 是
1: 那个东西也很好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当时很完美的解决了嘛，就是这个奖杯也好，奖牌也好，也体现出一大型比赛一个特色，也包括这一次我们的用料，
0: 对，
1: 造飞机造火箭的材料加在一起做成一个冠军奖杯，然后还有这个东北黑土地这种感觉，
0: 嗯，
1: 这种创意就很好，再加上了一些包括这个五轴机床咱们自主可控的，然后加工手段也非常中国特色，中国制造，大国制造这种概念都在里边，东北共和国的长子，老工业基地的所有元素都在里边，
0: 奖杯也不简单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奖杯制造，而是我们打林高端设备制造实力一次经验亮相啊，
1: 咱是硬核实力通过了奖杯也可以展现出来，算是一个小缩影吧。
0: 哎，是的是的哈，那说到了这个比赛哈，再次提醒各位啊， CCTV 加还有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台卫视体育休闲频道以及我们大连的文体频道都会进行现场直播。哎，刚老师你是在哪个场来着？
2: 哪个场？
0: 你是在哪直播的哪个场？
2: 我是在文体。
0: 你是在文体频道？
2: 对，
0: 哎，
2: 文体是我跟陈浩，我们体育广播这有一直播啊。
0: 想听高阳老师和陈浩老师解说的，关注文体频道。
2: 对，
0: 哎，
2: 咱们是这样，我们体育广播也有直播，但体育广播和这个交通广播是并机。
0: 嗯，
2: 我们这个广播的解说是从7点开始。因为广播当中呢，它是无法体现出现场那个精彩的文艺演出的画面的，
0: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从7点开始呢，就开始进入比赛的展望环节。
0: 啊，
2: 7:35比赛正式开始。然后呢，电视端口这边，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新媒体的这个视频端口这边呢，大家关注一下，因为6点多钟的时候就有文艺演出的画面可以切进来了。
0: 这次文艺演出好像是节目单一直保密的啊，最后一场了。我看了，昨天咱们长明，他们在录视频的
2: 时候，长明和东方吗？
0: 对，
2: 不是长明和
0: 那
2: 个丁丁，
0: 丁丁也没说节目单啊，就说这个好像还是很保密的。
2: 我们手里呢有一版节目单，但是呢，咱们有这个保密规定，啊。
0: 人家说了，先要按着不表，把悬念留到最后。
2: 我们有在讲究这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0: 哎，
2: 大家就是这样一句话吧，大家就请好吧，
0: 对，
2: 看好戏吧。
0: 对，到现场呢你就关注哈，这是一场我说视觉盛宴再加上足球赛事，如果说你坐在屏幕前看的话，那你就提早锁定一下，6:45就可以看了，对不对？文艺演出还有这一场的 TIFO，整个东北超我觉得也是个 TIFO 大战。
2: TIFO 就是在入场之前，
0: 对，
2: 嗯，
0: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决赛的 TIFO 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2: TIFO 当中呢，我们有一个球迷群哈，但 TIFO 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
0: 露出的消息，
2: 但也不能说
0: 啊，也不能，
2: 但是我只能说给透露一个细节，是充满了来自于东北的元素
0: 啊。
2: 你包括上次那个斯坦丘那个震撼的 TIFO， 其实我们在那个2天之前他们在演练的时候，我在现场看过，但是呢我就憋2天。就是不能说，因为说完之后就跟剧透。
0: 对，
2: 我是比较烦剧透的，
0: 哎，
2: 就不能说剧透，啊，
0: 要悬念留在最后嘛，
2: 哎，
0: 这才够惊喜哈。
2: 因为这场比赛呢，还上了飞猫，
0: 哦，
2: 就是整个的摄像系统上的飞猫，这个整整的这个科技度和观感拉满，大家一定是不虚此看，不虚此行啊。
0: 哎，另外呢，球迷如果没抢到票没关系，第二现场同样精彩。咱们这次是在大连同步有 N 多个第二现场哈，比如大家熟悉的，就苏一湾附近就有这个
2: 深山，
0: 对，深山奥莱，
2: 嗯，
0: 然后还有旁边的这另外那个就是那个叫苏一公园啊。对吧，也有第二现场，还有我们这个整个苏一湾球场正对面啊，就对面的那个广场就是我们嘉年华的比赛地，活动场地也是有第二现场。
2: 你看以前叫苏一湾的时候叫颁奖广场啊。
0: 对，
2: 嗯，
0: 就大家一定是可以到第二现场哈，来感受一下更多的热闹，场外的这个热闹。
2: 不止那个地方啊，东关街啊，
0: 东关
2: 街
0: 也有，大商也有，对吧？哎，这是给大家打造了 N 多个哈第二现场，帮助大家去感受东北超的这个热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海上游大连。

0: 那个球迷航线呢也开通了，这个特别好啊。它是从十五库那个旅游码头出发，那个船我上去过，那个船非常漂亮。四点开始检票，四点半呢起航，五点呢到梭叶湾码头，航行30分钟，回程呢从梭叶湾码头出发，9:50检票，10:20起航，11:00呢到那十五库那个码头回来，单程票40块。
1: 哎，你别说这个。没有交通管制的影响呀，对吧？22点起航，你坐船呢，回到了那个，就是意思就是你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这个游船，对不对？
0: 对啊，
1: 我这么理解对吧？
0: 是啊，
1: 啊，你4:30起航，然后半个小时到了梭鱼湾，然后你就下来呗。
0: 刚关这个嘉年华，
1: 对，各种逛
0: 溜达溜达
1: 逛逛逛，然后进去看
0: 球，
1: 比赛结束了，22点再上船，
0: 对啊，
1: 然后23点你就回到了这个出发点了。
0: 对，你今天亚楠这么一说，
1: 40元，
0: 对呀、啊，不贵，真不贵，
1: 真不贵，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很多朋友听到这一定会问你现在买不买票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票了，
1: 对、
0: 啊、
1: 我们不清楚还有没有票，
0: 但是大家可以查一下呢。
1: 是的，
0: 海上游大连综合运营管理平台这个小程序去购票。
1: 对，
0: 再重复一下，海上游大连综合运营管理平台去购票。
1: 哎，
0: 那个船很漂亮，里面那个设施也很好，那个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1: 最关键有半个小时的这个海上游大连，我觉得这来回加起就一个小时了，你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这个船票值了。
0: 对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可以打卡呀，嘎嘎出片儿，
1: 对，
0: 特别好、啊。但是有一个这个，因为是船嘛，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不太清楚呢，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关注一下
1: 海事管控
0: 这个信息吧、
1: 哦、对、
0: 啊、关注一下信息，
1: 注意航班各方信息。提到了天气就提醒大家，最近两天确实恰逢秋雨和冷空气先后造访啊，这个气温明显下降、所以呢提醒大家，虽然今天天气晴朗，但是风较大，陆地阵风七级，全市全天气温只有15到19度，那傍晚之后风力会减弱啊，这是利好，但是对于前来观赛和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多穿防风保暖的衣物哈，我觉得这个你多穿点没毛病，冷了咱可以脱，
0: 是
1: 对吧？你穿少了，冷飕飕的，这好几个小时就不舒服了啊。
0: 再就是呢，提倡大家绿色出行啊、因为这一次呢有交通方面的一些疏导跟管控，比方说这些路边呢就不允许再停车了，大家开车呢的确。如果你不是提前大半天到的话，你很难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的地铁这边呢是很给力啊。
1: 对，
0: 咱们跟朋友做一个介绍吧。然后呢，今天的9:00到24:00呢，在梭鱼湾部分路段会有管控。地铁这边呢，从今天下午的4:00开始，大家注意这时间段，4:00，梭鱼湾南站的 C 口就封了，
1: 就离梭鱼湾足球场
0: 最
1: 近的那个口。
0: 那个老去看球的知道啊。
1: 对。
0: 因为看球的话，那个地方只出不让进。就等变成单向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梭鱼湾南站 C 口封闭 ，A 口、B 口、D 口是正常开放的。青年洼桥站呢是车流情况呢启动高峰客流的一些控制。晚上8:40，到运营结束呢，梭鱼湾南站呢全部的出入口会封闭的。然后呢，出站乘客呢由站外直梯出站。梭鱼湾的 A 和 C 一口封闭，赛事散场呢，就大家去那个，咱们之前就步行去那个，去那个梭鱼湾站去乘车就可以了。大家一定注意，梭鱼湾南站和梭鱼湾站是两个站啊。梭鱼湾呢，到虎滩新区方向、后关方向末班车呢，都是在11:30。这个我觉得
1: 就是时间预留的是足够的。
0: 对，大家看完比赛之后，球也赢了，唠唠嗑。然后呢，就一路欢声笑语。
1: 谁赢了？
0: 对啊，谁赢都是东北赢啊。
1: 赢对。
0: 然后呢，走到地铁站，其实也挺惬意的。
1: 对、
0: 这个，
1: 大家就慢慢的享受这60000人从足球场里面哈陆陆续续出来这个感觉，就把心态放平，哎，然后你就等着呗，好，或者慢慢往前走。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体验啊。
0: 是。
1: 好。
0: 好。东北超的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个那个周末金秋十月大连那个百名车手竞速槟城的事儿。
1: 好嘞，关注一下本市新闻。那10月1号到2号，2026领航杯 Nova RC 车辆模型竞速赛在大连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激情上演。本次赛事是由陆行山谷 Nova RC 主办，大连市体育局指导，大连航空航海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承办，大连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协办，领航模型全程鼎力支持。那作为东北地区 RC 车辆模型运动的专业推动者，陆行山谷Nova RC 也长期深耕赛事的运营和科技体推广，此次呢也为我们槟城摩友呈现了一场专业高规格的车辆模型竞技盛会。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事的设置啊，这次比赛呢有5大项，覆盖了全年龄段啊，一个呢是 专业竞速组，当然成人组了，
1: 嗯，
0: 一个是超级越战组，是这个混合组啊，驾驭未来组、少年组、亲子娱乐组、家庭组四大竞赛组别，以及每天午间开始那个终极大乱斗这个圆盘娱乐赛，兼顾专业性跟全民参与啊，比赛一定是这竞技性加欢乐性是仪式满满，这这个关注度满满啊。
1: 说到这 RC 车辆模型，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RC 呢是 Remote Control 的缩写，也就是无线电遥控的意思。那 RC 车辆模型可不是咱们熟悉的那种简单的遥控玩具，对吧？它是一项呢集体育、教育、科技于一体的这个高科技运动，涉及无线电通信、电子工程、动力学、机械组装等，还有设计等等多学科的知识。
0: 嗯，这个呢大家注意哈，那个航模呢我是见过的，那个航空模型啊，有些高级别的航空模型的里边是要烧汽油的，
1: 对，
0: 有的是烧这个航空煤油的，这跟咱们用电的这种这个机器玩一玩的遥控器就完全不一样啊。
1: 嗯嗯，
0: 咱们这一次也是啊，竞赛级别的这个 RC 车模完全是按照真车的结构进行等比例的缩比的一个制造，四轮独立悬挂、液压的扁振减震器，包括呢擦除器这些部件呢，跟机械原理和真车赛车是一样的，可以说是一次真实的缩小版，这非常牛啊！如果按比例来分的话，常见的比较有这个24:1、12:1、10:1、8:1、5:1，5:1就很大了，多种规格。按照动力方式来讲呢，有电动的，有燃油两大类，其中呢油车呢又分这个甲醇动力和汽油动力两大种。
1: 你看吧，人还真是要烧油、烧电、烧甲醇的。而且在性能上，这 RC 模型车也相当惊人，这个1:10比例的这个电动房车搭配的高功率的电池，它的速度可以轻松的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0: 嗯，
1: 哇，这么快呢？据说1:8比例的竞技卡车极速甚至能突破每小时160公里，提速性能不输真正的超级跑车。
0: 哎呀，咱这100公里，咱就举个例子，上东北路的话，那你也是哪个车就很难超过你了，
1: 是不是？
0: 100公里啊，这个速度很快了。另外，比赛本身也很讲究啊，比赛通常在专门设置的封闭赛道内来进行的，赛道宽度一般是3到5米，
1: 那很宽了。
0: 直道、弯道组合。公路赛道一般是沥青或者是水泥路面，
1: 嗯，
0: 越野赛道呢是沙石土地的草地，还有一些这个会设置一些跳坡啊、断桥这些障碍。10个车呢为一个编组，规定时间之内看谁跑的圈数多，专业计时系统呢自动来生成成绩来。可以说呢，选手不仅要拼操控技巧，还要拼心理素质和临场的应变能力。
1: 那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再来看本次赛事啊。在预赛日那天，车手们经签到验车，规则宣讲后就开始全力突围，各组别激烈角逐。复活赛更是为遗憾出局的朋友保留了逆袭通道。那在10月2号决赛日那天，晋级车手再度集结，巅峰对决逐一展开。到了决赛现场，气氛更是一路拉满了。专业组的风驰电掣，包括少年组的锐气逼人，亲子组的默契配合，野战组的战术拉满，甚至终极大乱斗的笑声和尖叫声齐飞。包括最后一台留存的车辆手捧走了唯一的胜者荣誉哈。
0: 比赛呢在实际期间呢已经是非常圆满的成功举办结束了啊。当然我觉得离不开很多方方面面，比如说独家冠名品牌的领航航模的倾力支持。值得关注的是，车辆模型的赛事是由教育部白名单的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锦标赛2025年首次纳入全运会的群众的正式比赛，应该是科技体育历史性的一个突破。青少年通过参加车辆模型的制作、装配、调试比赛，能够学习机械、电子、力学、空气动力等多方面知识，提升自己的动手和科学探索的一些意识和能力。
1: 哦，这还是白名单赛事，而且是科技体育。那这样我们对这个模型还真是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哈。那作为赛事的主办方，陆行山谷 NOVA RC 在 RC 赛事组织和专业平台搭建方面积累深厚，是东北地区车辆模型运动的重要力量。2026领航杯 NOVA RC 车辆模型竞速赛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我们大连模型运动的热度，我觉得真是才刚刚开始哈。那像期待像陆行山谷 NOVA RC 继续搭建专业的 RC 竞技平台，传播科技体育文化，深耕青少年的科创实践，打造咱们东北标杆的车辆模型赛事，把 RC 赛车运动扎根槟城，持续解锁更高规格的赛事，让更多的爱好者感受模型竞速的魅力。
0: 好的，8:57，我们假日版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十月五号这一期就暂告一个段落。
1: 嗯，
0: 大家别忘了今天晚间东北超的决赛，也是今天节目最后一句话，我和亚楠共同祝福今天晚间的不管是大连队、长春队，奉献给球迷一场精彩绝伦的足球赛事。
1: 没错，好，我是亚楠，
0: 我是高阳，
1: 明天见，
0: 再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下午两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15到19度，旅顺15到20度，金浦新区14到19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瓦房店和普兰店10到19度，庄河8到18度，长海15到19度。明天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六号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七号也是晴间多云天气，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八号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也是17度。
4: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5: 大连体育广播
4: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
7: 全新改版，
8: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
6: 一杯咖啡，
1: 一段对话，
6: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9: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0: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1: 午间十二点，
12: 大连运动家
11: 立足本地，
12: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3: 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4: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3: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5: 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6: 以赛事为引，赴一城，
17: 文旅为媒，品山海。
18: 十六点，爱家在路上，
19: 畅谈家中美食，
18: 乐享好时光。
2: 十七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 十九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6: 影视赏析，
1: 身临其境。
3: 二十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3: 风云起，
3: 专业评述，
13: 聚
3: 焦点
13: ，Victory。
15: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3: 每天16小时不间断，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4: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请听第二集，823大罢工。下面请收听第一集，贪婪的目光。

20世纪初，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但自身铁矿、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极度贫乏，绝大部分依赖进口，资源的匮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而在日本，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商业集团大仓财阀，它起源于日本幕府末期，凭借与明治政府的紧密关系，企业迅速发展，业务涉足贸易、金融、工业等多个领域，成为日本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力量。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火在东北大地蔓延。期间，大仓财阀充当日军的供应商，因与日本军政界的深厚渊源，将目光瞄向了中国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

0: 一路行来，大仓骑在马上，望着周
1: 大地，资源如此的丰富，我们日本要是有这样的资源储备，何愁不能称霸亚洲，争霸世界？
2: 对，
1: 可惜啊，我们日本列岛资源贫瘠，发展处处受限，而这里简直就是上天赐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礼物啊！哈哈，这次任务十分重要，主君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掌握本溪湖的矿产资源情况。我们日本太需要这些资源了，这关系到我们财阀乃至整个帝国的未来呀！
2: 嗨，大仓先生，我们一定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目标。今天我们要去的本溪湖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发现的宝地。
1: 哦，很好，你再给我好好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
2: 先生，经过我们初步估算，本溪湖的煤炭储量至少在2亿吨以上，极具开采价值。
1: 哦，我听说除了煤炭，这里还有不错的铁矿资源。
2: 对对对对。
1: 哦，
2: 本溪有个叫苗儿沟的地方，铁矿储量可能有数亿吨，而且矿石品质非常高，可以生产大量枪炮，帮助帝国开疆拓土。
1: 好，太好了，开采的煤矿直接炼铁，真是相得益彰了。在你的调查记录中要重点的标注，这可是大宝藏啊。
2: 嗨，
1: 有了它们，帝国的钢铁军工产业就能突破资源限制，而我们大仓财阀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啊！
2: 嗨，
0: 马队走进山坳，迎面走来一个身背柴火的小孩，大家停止了交谈，渡边上前叫住了小孩。
3: 嘿，小孩，此沟怎么走？
1: 哎，你不要吓到我们的小朋友。小海弟，不要怕，这颗糖给你。你家在这附近住吗？
4: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小六。
1: 哦，我们是做买卖的，路过这里，想去刺沟。
4: 哦，刺沟啊，离这不远了，转过那个山坳啊，就到了。
1: 那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4: 我们这儿啊叫太平沟，转过去那边就是刺沟了。
1: 哦，谢谢你，小朋友。
0: 问完路，大仓再次上马，带着一行人扬长而去。看着马队走远，王小六才扛起柴火往家走。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眼前这个人即将改变他和他家人的命运，也将带给他们无尽的苦难，而太平沟从此将不再太平。1905年9月，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日本将我国辽东半岛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日本已经迫不及待地收割胜利果实，渴望获取更多资源来巩固和发展他们在亚洲的势力。大仓财阀瞅准时机，积极谋划对东北资源的掠夺。10月，大仓财阀派人再次对本溪湖煤矿进行勘查，并绘制矿区简图。11月，日俄战争的胜利让大仓兴奋不已，他亲自来到关东总督府觐见总督大山岩，递交开采本溪湖煤矿的申请文件。
1: 总督大人，经过我们初步勘探，本溪湖的煤矿资源储量丰富，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帝国工业和军事扩张都急需这些资源，我们大仓财团愿意担当帝国的前驱，承担开发的重担，请您批准。
5: 大仓君，你的眼光不错，为了帝国，为了天皇，我们都责无旁贷。你的申请我批准了，放心大胆的干吧，大日本皇军将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多谢总督大人，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12月，迫于日本的压力，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日本关东总督府则以采煤供应军用的名义非法批准了大仓的开采申请，大仓正式侵占了本溪湖煤矿，并命名为本溪湖大仓煤矿。大仓煤矿的建立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1905年末，中方迅速提出交涉，争取应有的权益，但大仓自恃有日本关东总督府的撑腰，背后又有财阀雄厚势力的支持，态度极为傲慢。这不，今天中方县长周朝林又来到了矿场，当面交涉：
6: 你们未经朝廷正式许可，就擅自开采本溪湖煤矿，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必须立刻停止。
7: 我们是经过日本关东总督批准的，你们无权干涉。我们大仓财阀可不是你们能轻易撼动的。
6: 这里是我们大清的国土，你们的日本关东总督府无权处置我们的资源，你们必须尊重我们的主权。
7: 我只认关东总督府的批文，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日俄战争中，我们大日本皇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勇士们的血不能白流，这个矿山就是我们应得的报酬。
6: 哼，好，你们如此不讲道理，我只能向朝廷上报了。
7: 随便，你可以走了。
0: 交涉陷入僵局，双方再次不欢而散。大仓煤矿已经日本关东总督批准为借口，不予理会，仍然肆无忌惮地非法开采，而中方争取权益的交涉一直持续了5年之久。1910年5月，在清政府的反复抗议和交涉下，大仓喜八郎第二次来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这天，在日本驻奉总领事小池章造的陪同下，大仓与奉天交涉司官员韩国军坐到了谈判桌前。作为财阀代表，大仓带着日本人一贯的傲慢与强硬，是要逼迫中方妥协退让。
8: 小池先生，大仓先生，事情已经拖了这么多年，这次必须妥善解决矿权问题。我们必须在矿权中占有合理地位，我们要求对矿山运营和收益分配有平等的话语权。
9: 哦，矿山是我们发现的，技术设备也都是我们投入的，根据日中马关条约和日中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你们早已经没有和我们平等谈判的条件了。
1: 小赤军说得太对了，你们这些不懂现代商业的人就该听我们的。我们大仓财阀在商业运作上的经验是在帮助你们走向工业化，你们不但不应该给我们制造麻烦，反而应该感谢我们大仓财阀。
8: 强盗逻辑，这可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资源。过去5年我们的抗争你们也都看到了，如若不然，你们今天也不会坐到谈判桌前。你们厚颜无耻的掠夺，不但我们大清无法容忍，西方各国恐怕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0: 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展示了日本强大的实力，但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日本人也不得不退让三分。看到大仓一时无语，韩国军接着提出了中方的条件：
8: 矿山我们必须平等合办，公司总办由中日双方各出一名，重大决策需双方一致同意方可执行，盈利也要按出资比例平均分配。
1: 八嘎，你们别不识好歹，没有我们日本的技术和资金，这煤矿就是一堆废土。大仓财阀掌控着先进技术和大量的资金，离开我们，你们根本无法有效开发煤矿，收益分配上我们必须占大头。
8: 技术固然重要，但你别忘了，这是

0: 我们中国的土地，中国的资源，双方的贡献是平等的，利益分配也必须平等。另外，我也想提醒你，西方的企业也有技术和资金。
1: 啊，哈哈，大将军，做生意嘛，要以和为贵。股份方面，我们可以适当让。韩先生，你们的不懂经营，在矿场的日常运营上，你们还是要多多仰仗大昌军。
2: 好吧，煤矿的事我们可以适当让步，但我们要苗儿沟的铁矿开发权。
0: 这个事儿我可定不了，等我上奏朝廷再说吧。
3: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签订了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合办后，公司更名为本溪湖商办煤矿有限公司，中日各出资100万元，合同期为30年，盈利按出资比例分配。至此，中国才从名义上争回了一半的矿权。这次谈判中，苗儿沟铁矿开发权一事被清政府驳回了，但大仓喜八郎却贼心不死。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奉天总督赵尔巽受命镇压东北的革命党，但他口袋空空，正为钱的事儿发起了愁。大仓抓住时机，来到总督府拜会赵尔巽。
2: 总督大人
4: 啊，大仓先生，
2: 满铁经营的抚顺煤矿啊，你也看到了，非常之成功啊。
4: 嗯，
2: 我们也应该扩大业务，将苗儿沟铁矿并入合办公司是最好的选择
4: 啊。
2: 而且我们可以取消合办前的旧账。这可是我给你们的天大好处啊，别犹豫了啊。大仓财阀有能力让这个铁矿发挥最大的价值，错过这次合作，你们会后悔的。
4: 这铁矿并入的事儿啊，事关重大
2: 哦，
4: 得上报朝廷，鄙人需要慎重考虑啊。
2: 哎，总督大人
4: 啊，
2: 我知道你们正在头痛革命党。只要你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大仓财阀可以在某些方面既支持
4: 哦，
2: 有了钱，有了枪，你的东三省保安会也可以马上运行起来嘛。
4: 这大仓先生那真是诚意满满呢。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2: 既然总督大人有兴趣，你放心，我们也一定会保障中方的权益。新公司仍按之前煤矿合办模式，双方平等出资，新增资本200万元，各占一半。
4: 合理，合理呀。不过合理是很合理，但这200万的投资嘛，我这里真是哎呀。
2: 我的明白，大人放心，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大人你点头，其他的就交给我吧。啊，
4: 好好啊。这大仓财阀的实力鄙人那是钦佩之至啊。
3: 1911年10月，双方签订了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合同附加条款，除采煤外兼办采矿制铁事业，规定双方再增资200万元，中日各办，分3年筹缴。大仓财阀终于获得了苗儿沟铁矿的开采权和建立炼铁厂的权利。至此，日本人将垂涎已久的本溪湖资源全部收入囊中。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屈的本溪湖》第一集《贪婪的目光》，请听第二集《 823大坝。

0: 工。
1: 1927年的东北大地正处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之中。日本妄图吞并东北，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在东北的日本企业对工人的剥削也变本加厉。本溪湖煤矿，日本大仓财阀推行封建把头制度，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求生。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孙林、石云被派到本溪湖开展工人运动，他们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矿山，成了这里的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井挖煤，和矿工们一同住在简易的工棚里。一个月过去，便和大家熟络了起来。
2: 石云同志，咱们既然来了，就得把工人兄弟们发动起来，让他们知道咱们能为自己呀争出一片天。
3: 嗯，我都听你的。
2: 好，
3: 你看那边正好有几个兄弟在休息，咱们过去跟他们聊聊。
2: 好。哎，兄弟，我姓孙，你怎么称呼啊？
4: 啊，我姓王，家里排行老六，大伙儿都叫我王小六。
2: 哦，我呀是关里逃难来的。哎，你老家是哪儿的？
4: 我老家是山东的，但我们家来得早，第一波闯关东的。
2: 哦，
4: 已经来了30多年了。
2: 哎呦呵，那你可是这矿上的老人了啊。
4: 我十几岁就到矿山干活，已经干了10来年了。
2: 哦，
4: 矿上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
2: 哎呀，你说这日子咱们能一直这么过下去吗？啊，累死累活的，挣的钱还不够糊口的呢。嗯，
4: 这兵荒马乱的，咱们这些贫苦老百姓不干咋办？没别的出路，不在这里干就得饿死。
2: 你说说这工棚这么简陋啊，这冬天可咋整啊？
4: 咋整啊？扛呗，体格不行的就冻死，咱们这每年冻死累死病死的不在少数。
3: 那矿上也不管？
4: 嘿，谁管呢？这年月人命不值钱，死了往沟里一扔，埋都懒得埋。
3: 哎，咱不是没有出路，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有力量。日本鬼子和他们的帮凶凭什么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
1: 王小六看了看他俩，没再接话，转头继续干活去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王小六发现这两个人还真不错，常常帮助大伙儿与日本人争辩。渐渐的，他们的思想也走进了小六的心里。这天下工后，王小六回到家，与母亲说起了孙林、石云两人。
4: 娘，最近我们矿上来了两个人，给我们讲了很多争取工人权利的事儿。
5: 六子，咱们斗不过日本人，你可别忘了你爹是咋死的。
4: 娘，我就知道，但这次不一样。孙大哥说了，我们这么多工友，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能让日本人让步。
5: 六，你爹死了，你哥逃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现在就剩下咱娘俩相依为命，你可不能再出事儿啊。
4: 娘，这次我们就是不反抗也活不下去了。
1: 母亲默默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但儿子的话却已经种到了他的心里。这天，孙林和石云又走进工棚，拿起一碗粗糙的饭菜，边吃边和围坐的工人们交谈了起来。
2: 兄弟们，你们知道咱们为啥受压迫、受剥削吗？是因为啊，咱们没有团结起来，被他们个个击破呀。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为自己呀争夺生存的权利。

0: 啊！
1: 听了孙林的话，很多矿工跟王小六一样，依旧选择了沉默。但也有人不怕事，矿工刘载喜、李春章、刘永山几人凑了过来。
2: 老孙，你说的对，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这帮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看呢。你是不知道，最近公司又搞了个新名堂，工资越来越少了。
3: 是啊，本来挣的就不多，现在倒好，这个月发工资我一看又少了一大截。
4: 哎，听说以后工资都按俸票发，这俸票能干啥呀？这不是明摆着坑咱们吗？
0: 兄弟们，这就是日本鬼子变本加厉的剥削啊！他们想把我们压榨的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啊！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得反抗。
2: 老孙，你就说咱们怎么干吧。
0: 好，兄弟们，反正也活不下去了，咱们去大白楼找日本人理论理论。
5: 走！
1: 1927年8月20日，本西湖媒体公司决定废除入坑工人每人每月3元的米贴钱，引起工人不满。同时，日方又要用一再贬值的俸票作为工资，使工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大家的不满情绪犹如一堆干柴，有一点火星就能燃烧起冲天大火。孙林、石云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工人开展斗争。这时，没想到一向沉默的王小六站了出来，邀请二人到家里喝酒。
6: 娘，这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孙大哥、石大哥。
0: 哎，大娘好，
7: 大娘好。
0: 哎，
8: 快进来，快进来，咱婶他们几个呀，早到了。
0: 哎，小六，你还请了载喜他们啊？
2: 老孙，是我让小六请你们来的。我们知道你们是能人。
0: 哎呦，
2: 这次啊，我们是真活不下去了，你可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0: 哎呀，这两天我们也在想这个事儿，只有咱们工人兄弟联合起来，力量才能和日本人抗衡。咱们得成立工人会馆，把大家团结起来。我们还要向日本人提出以金票发工资，不准打骂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
3: 孙大哥，还是你有本事，这一条一条的都说到咱的心坎上了。
4: 可这日本人能同意吗？
9: 咱们先派代表和他们交涉，不同意咱们就罢工。
1: 第二天，刘载喜、李春章、刘永山等50多名工人骨干推选代表前往公司与日本总办岩树交涉。工人们来到岩树的办公室，屋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9: 岩树先生，今天我们代表工人来和您谈一谈，公司废除米贴，工资还按贬值的俸票计算，让我们怎么活？我们要求公司恢复米贴，工资以金票计算。
10: 对，金票计算，恢复米贴。
11: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你们这些工人懂什么？这是正常的经营调整，不可能更改。
2: 这叫正常调整？我们每天累死累活，就盼着这点收入养家糊口。
3: 对呀、啊。
2: 现在这样，我们都要活不下去了。
3: 对呀、啊，
11: 你们不要无理取闹，再这样对你们没有好处。
4: 我们这是在无理取闹吗？我们只是在争取我们应得的。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同时我们还要成立工人会馆，维护我们的合理权益。
3: 对，没错，权益对。
11: 八嘎，这些要求想都别想，你们赶紧回去干活。否则对你们不客气了。
9: 不客气，我们只是在表达合理诉求，您要是不答应，工人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1: 哼，你们这是威胁我。来人，把这些代表给我扣下，看其他工人还敢不敢闹事。
1: 严树一声令下，工人代表就这样被强行扣留。消息传回矿上，工人们的愤怒达到了顶点。8月23号下午4时， 本溪湖磁沟煤矿三坑二班工人领灯后不下井，头班工人下班后不回家，聚集在矿灯房子里。
0: 工人弟兄们，咱们累死累活挣这么几个钱啊，公司还要减发津贴，我们再也不能饿着肚子给日本人卖命了。
5: 我们要办公，我们要生存。
1: 三百多人涌上南山举行罢工，三坑工人罢工的消息迅速传开，附近厂矿立即响应，罢工规模不断扩大。
0: 工友们，现在公司的态度很明确了，他们根本不打算理会我们的合理诉求，还扣留了我们的代表，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们工人的力量了。
3: 孙大哥，你就说咋干吧，俺们都听你的。
7: 对
10: 对，
7: 听你的，
10: 都听你的。
0: 好，首先我们要迅速联络各个矿区的工友，让大家统一行动。三坑已经开始罢工了啊，这可是个好开头啊，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把罢工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媒体公司。
6: 我认同说，
0: 好，
6: 去联络各厂矿的工友，保证把消息带到。
0: 太好了，在罢工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组织性和纪律性，可千万不能乱了阵脚啊！啊，大家行动的时候，尽量不要单独行动，互相照应。
3: 孙大哥，
0: 嗯，
3: 要是公司派人来阻拦我们，甚至动用武力镇压，我们该咋办呢？
0: 嗯，如果他们敢动手，我们就反抗。但记住，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权益，可不是无谓的冲突啊！真到那时候，我们先尽量保护好自己和工友，同时把他们的暴行揭露出去。
6: 对，咱们要团结起来，让日本人见识见识咱们工人的力量。
5: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
1: 商议完毕，众人迅速行动起来。夜幕降临，本溪湖煤铁公司各个厂区陆续陷入了罢工的浪潮之中。愤怒的工人高举着锹镐，砸毁着灯房子，用面袋子做成旗子，浩浩荡荡地奔向公司大白楼。同时，一部分罢工工人袭击了公司事务所，砸毁发电所，致使公司电机车全部停运，城区陷入一片漆黑。接着，愤怒的工人返回南山，冲向材料所，包围了躲在里面的日本职员。得知工人罢工的消息，公司日本总办严世武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脸色铁青。看着眼前混乱的局势，他气急败坏地拿起电话，向日本驻军紧急求援。
11: 羽田军，请马上派军队过来，我这里的工人造反了，必须马上镇压。
12: 哦，严书记请放心，我会亲自带兵镇压，让这些责难人尝尝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厉害。
1: 驻本溪日本守备队在羽田队长带领下，如饿狼般荷枪实弹闯入公司。此时，罢工工人得知日本军警赶来，没有丝毫畏惧。他们手持简陋的武器，迅速在公司医院西山大桥附近集结，准备迎接这场残酷的对抗。
0: 工友们，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而战。不要害怕，握紧手中的工具，保卫自己的权益。
12: 你们这群该死的责难人，统统死了死了你！
6: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哎，六子，不要蛮干，赶快让大家撤回来，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大家听我说，咱们要保存实力，赶快撤下来，分散隐蔽。
1: 工人们撤了下来，但羽田却不肯罢休，他兽性大发，带队紧追不舍，见人便杀。当夜， 日军沿街设卡，实行宵禁，盘查行人，稍有不顺便残忍杀害。有的工人被装进麻袋扔进太子河，有24名中国工人死于日本军警的枪弹之下，73人被打伤，306人被逮捕，数千名矿工被监视。本溪湖矿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本溪残杀中国工人、野蛮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传遍全国和全世界，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愤。8月25日，本溪湖举行市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警的暴行，并成立了本溪罢工后援会，以各种方式援助罢工工人。国内外众多媒体也对这次暴行给予了痛斥。9月4号，奉天召开有60000多市民参加的大会，抗议日本军警屠杀本溪矿工的暴行。大会发表了弃告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书，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消息传到日本，秘书慌忙走进大仓喜七郎的办公室。
7: 总裁，我们的本溪湖煤矿出事了，工人暴动，严硕总办联合当地驻军给予了镇压，死了很多人。现在不但是中国的报纸，连路透社、东方社等西方媒体也给予了报道。这是报纸，请您过目。
11: 本溪湖煤工暴动之骇闻，本溪湖炼铁公司惨剧之真相，本溪湖惨剧引起公愤。八嘎，严硕这个蠢猪怎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7: 总裁，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挽回财团在国际上的不利影响。
11: 你马上给严硕发报，让他想尽办法结束这次事件。
7: 想要结束罢工，我们恐怕要答应工人的部分条件。
11: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1: 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日方不得不做出让步，释放了被捕工人，为死难者发放抚恤金，同时答应工人工资以金票计算。823本溪工人大罢工坚持1周后结束。这次大罢工不仅为工人争取了经济权益，也锻炼了工人队伍，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在本溪开展工作奠定了阶级基础。
10: 请听第3集《鹤友俱乐部喜讯》。
1: 1916年，张作霖迫使奉天将军段芝贵逃离奉天，从而成为东北的实际控制者。当然，煤铁公司的实际掌权者和幕后老板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他和大仓喜八郎。奉天巡安署财政厅长张厚和大仓喜八郎的儿子大仓喜七郎分别担任中日双方股东。按照合同规定，中日双方各任命一名总办作为日常生产的最高管理者，有事相互协商。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的各项权力均为中日各掌握一半。今天一场关于中方人员安排的交锋，在中方总办王载善和日方总办岛冈亮太郎间展开。

0: 山本、佐藤，一会儿王宰山要过来，和我们谈一谈安排中方职员的事。你们做一下准备。
1: 嗨，先生，他们这次又要安排什么人？
2: 听说是要安排一个技术人员到炼铁厂。
1: 技术人员？他们也懂技术？哼，
0: 懂不懂技术我不知道，但他们安插自己人的心思，我们可要有所防备呀。
2: 先生，这些中国人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上次先生被安装讲了多少遍操作要点，他们还是错误百出，耽误了多少生产时间。
3: 就是，操作培训我们安排的妥妥当当，他们却根本不用心学。设备坏了的维修，产量直接受影响，损失的可都是公司的钱。
1: 是啊，很多工作只要我们日本人干就可以了。
0: 非得还那些冤枉钱，雇佣一个中国人处处帮倒忙。哎，我难道不知道这些中国废物不行吗？你们接触的还都是员工，我对付的可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中方代表，什么这个厅长、那个专员，就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官员，根本不懂得经营生产，什么都不管，就知道。
4: 要我们向中国政府上交利润，每年四分之一的利润呐！早晚我们要把他们都踢出去。午后会议室里气氛剑拔弩张，一张长桌两侧，中日双方人员对峙而坐。中方总办王宰善神情严肃，目光坚定。 日方总办岛冈亮太郎则满脸傲慢，眼神中透着不屑。桌上文件散落，烟灰缸里烟头满溢，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火药味。
5: 岛冈先生，王振东是我们中方聘请的技术人才，他就是咱们本地人。弟弟王小六也在咱们煤矿工作，这一家人都是为公司做贡献。
0: 而且他在汉阳铁厂工作那么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让他进入铁厂是为公司发展考虑，这是中方的正当权益呀！哈哈，王先生，每次你带来的都说是积蓄人才，但与我们日方的员工相比，实在差得太多了。啊，汉阳铁厂又怎么能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企业相比呢？哼，他们的技术。
2: 早就过时了，这个王振东招进来，纯粹是浪费公司的资源呐。
5: 岛冈先生，你请你尊重事实嘛，这是合办公司啊，挖的是我们中国的矿产，我们在合同当中那可是有明文规定的，中方在人员安排上理应有话语权，你们不能一手遮天。哦，话语权？看看你们平时的表现，嗯哼。
2: 懒惰、疏忽、浪费，还煽动劳工罢工，这样的团队有什么资格谈话语权呢？啊，公司的管理都被你们搅乱了。你这是污蔑，罢工是因为你们压榨劳工，不顾工人死活。至于工作效率，你们制定的流程繁琐，决策拖沓，却把责任都推给咱们中国人。
0: 实在荒谬！这次必须安排王振东入职。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请张厅长和大仓先生直接沟通。<笑>一个员工而已，我看就没必要惊动大仓先生了。我可以同意他先入职，但必须听从我们日本工程师的安排。如果他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举动，我将毫不犹豫的。
4: 将他辞退。人员安排只是中日双方利益交锋的一个缩影。真正让日本人心痛的是支付中方的大笔利润，因此日本人一直想将中国股份据为己有，而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在本溪湖顺山街旁的山坡上，坐落着日本大仓财阀建设的高档俱乐部。 因为总裁大仓喜八郎好贺宴，所以得名贺友俱乐部。1931年9月18日这天，天还没亮，本溪湖煤铁公司日本总办焦岛宗平就开始忙活，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几位大人物。这时手下来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到了。
1: 哈哈，板垣军，欢迎欢迎
2: 啊！焦岛军，好久不见了。
1: 您军务繁忙，今天能光临北溪湖，我们深感荣幸。
2: 焦岛军客气了，将军中午就到，你这里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中国人都赶走了，俱乐部里都是我们日本人，俱乐部周围都有宪兵把守，绝对安全。
2: 重点是要做好保密工作。对了，将军中午肯定要在这里用餐的。
1: 你放心，我们已经准备了正宗的日本料理，另外我会亲自驾驶总裁的高级别克轿车去接送将军。
2: 不错，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1: 嗨。
4: 小小的本溪湖火车站被日本宪兵围得水泄不通，如临大敌。看来这位神秘人物就要到了。中午11:29，一辆专列从安东方向缓缓驶来。火车停好，日本陆军省作战部部长剑川美次少将走下车来，众人急忙迎上前去。
2: 将军阁下，您辛苦了。
3: 板垣军，久等了。
2: 阁下，出于保密考虑，只有我们几个人来接您，请您见谅。
3: 这样很好。
2: 阁下，这位是本溪湖煤铁公司总办焦岛宗平，今天没有另派司机，就由他亲自为您驾车。
1: 将军阁下，初次见面，请您多多关照。
3: 哦，来之前我还见到过大仓社长。你们的企业办得不错，为帝国贡献巨大，辛苦了。
1: 感谢将军阁下的夸奖，请您上车。

0: 来到鹤友俱乐部，建川每次与板垣征四郎单独来到二楼的会客室，正式开始这次的秘密会谈。
1: 将军阁下，您这次没有直接到奉田，而是让我到本溪湖来和您见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使命啊？
2: 9月28日，柳条湖。哎，你们这次的计划，天皇陛下已经知晓了。一些内阁成员积极向陛下表达了不满，大本营也不希望你们轻举妄动，所以这次南池陆相和金谷参谋总长派我到满洲，当面传达大本营的指令，防止你们甩开军部单独行动。
1: 可是将军阁下，我听说现在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
2: 哎，今年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300万。
1: 将军阁下，你也看到了，帝国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尽早解决满蒙问题才是我们唯一出路。内阁那些贵族哪会管平民的死活，他们既贪婪又胆小，还要左右天皇陛下，只会让我们错失大好机会。
2: 白元俊
3: 啊，
2: 请注意你的言辞。
1: 失礼了阁下。但是将军阁下，未来我们与英美必有一战，没有中国作为帝国的资源基地，我们是难以战胜他们的。
2: 我明白，这是田中奏折中早已制定的战略吗？
1: 将军阁下，张学良这个混蛋不顾我们的反对，依然宣布满洲一致，服从南京政府领导。我们再犹豫不决，等蒋介石控制了满洲，那一切都晚了。
2: 昨天我和本中凡司令官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但目前我们在满洲的兵力只有20000多人，东北军是我们的近10倍呀，一旦发生冲突，我们恐怕要吃亏呀。
1: 将军，我们在满洲的兵力接近30000，加上日本侨民武装起来，可以扩增到40000多。张作霖死后，东北军内乱不断，张学良的威望不足。另外，蒋介石一心剿灭共产党，他是不敢和帝国为敌的。
2: 哦，看来你们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1: 谁？
4: 小岛忠平，将军阁下，我来给二位送点茶点。
1: 放下吧，没有我们的指示，请不要再进来打扰。
4: 啊，非常抱歉。我马上交代下去，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了。
2: 白元俊，作为军部的特派员，我不得不向你们传达大本营的指示，但帝国的未来我不能不顾，青年军官的斗志我也不能打压，所以我没有直接到奉田，而是请你先到北溪来见一面吗？
1: 感谢将军阁下，我们会在接到大本营的指示前采取行动的。
0: 送完茶点，焦岛宗平并没有马上离开，屋内传出的只言片语让焦岛宗平似乎明白了什么，看来满洲这块宝地就要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公司的中国股份也将被他们一口吃下？终于可以把该死的中国人踢出公司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果然，回到奉天的板垣征四郎立即采取行动，于当晚的10:30在柳条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而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原本的928事变也足足提前了10天。 天皇的旨意也没能阻挡住这群贪婪的日本军人。918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本溪湖媒体公司总办焦岛宗平便迫不及待地带领一队日本兵闯入大白楼，强行驱逐中国总办李友兰等中方职员。
3: 所有中国员工现在马上离开公司。
5: 这是焦岛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中国军队昨晚挑起事端，炸毁满铁沈阳柳条湖一段的铁路，并向我军开枪，遭到了我们关东军的奋起反击。为了防止中方人员在公司搞破坏，现在必须请你们马上离开。
5: 不可能，我们绝不会无故挑起事端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3: 不管是不是误会，中方人员都必须先离开公司。
5: 那也得先等我整理一下手头的工作呀。
3: 不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而且任何人不得带走任何文件资料。
5: 我也是公司的总办，我有权利带走我的东西。
3: 丽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你敢带走任何文件资料，我将以破坏分子逮捕你。
0: 李友兰还想争辩，但一名日本宪兵端着枪对准了他，李友兰只能无奈地离开了大白楼。与此同时，本溪地区的中国军警没有抵抗便被缴了械，本溪遂被日军占领。赶走了中方人员，想想即将到手的中方资产，焦岛宗平难掩喜悦之情，那可是2100万日元。他迫不及待地给总裁大仓喜七郎发去了贺电。接到焦岛的电报，秘书兴奋地走进了大仓喜七郎的办公室。
6: 总裁，焦岛宗平发来了一份加急密报。
7: 什么内容？
6: 关东军出手了，开始占领满洲。焦岛宗平趁机赶走了所有的中国人。如今本溪湖煤铁公司已经在我们完全的掌控之下了。
7: 好，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马上起草一份请愿书，我要向政府申请由我们大仓财团单独经营本溪湖煤铁公司。
6: 嘿，
0: 得到好消息的大仓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便兴冲冲地带着秘书连夜起草的请愿书，前往内阁拜会财政大臣高桥世清。只要高桥点头，那2100万日元的中方资产就算落袋为安了。
7: 阁下，如今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本溪湖煤铁公司，请允许我们大仓财团单独经营。没有了那些中国人掣肘，我相信我们一定能为帝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8: 大仓君，我完全相信你对天皇的忠心和龟财团的实力，但政府对在华企业下一步的经营有整体的考量，而且未来东北的资源分配也必须考虑关东军的意见。
7: 阁下，由我们大仓财团单独经营同样是为帝国服务，而且效率会更高。关东军忙于军事，何必劳烦他们搞不擅长的工作呢？
8: 你可不要小看了他们，我听说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要把本溪湖煤铁公司与昭和制钢合并，强强联手，打造控制东北的炼铁巨头。
7: 什么？这不可能！我们大仓财团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8: 大仓君，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军方是不会全分给你们这些商人的。我也奉劝你一句，要想在中国安稳地赚钱，你们还是要依靠这些军人的。
0: 接下来的4年，大仓财阀与关东军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最终在日本内阁的调停下，大仓放弃了独占的想法，关东军也放弃了合并的计划。1935年，双方签订了本西湖煤铁有限公司处理纲要，公司改由大仓财阀与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政府合办。狐狸以为到嘴的肥肉，没想到早已经有饿狼咬住不松口了，而他们拼命撕咬的正是我们中国人的血肉。接下来的十年，强盗们更加疯狂，更加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
9: 请听第四集《肉丘坟血泪》。
0: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巨大的战争消耗让日本国内资源极度匮乏。为了维持战争机器运转，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在本西湖煤矿，大仓财阀为了加快煤炭开采速度，变本加厉地压榨中国劳工。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愈发恶劣，每天天不亮，矿上的棒子队就来到工棚驱赶工人们上工，大家稍有迟疑就是棍棒伺候。
10: 他妈的，都快点啊！
0: 这天，在二把头的喝骂声中，矿工赵大宝、孙二柱拖着疲惫的身体起床了。
10: 快点啊，别磨蹭，耽误了出煤，你们他妈谁也别想好过。
11: 哎呀，这鬼天气还得下井干活，这歪脖子井不透风，回回我下去都得熏个半死。
12: 哎呀，听说啊，日本人又跟美国人打起来了，打仗缺资源，就可着咱们这些劳工折腾，没日没夜得干呢，把咱们当牲口使啊。
11: 我是真熬不住了，井下瓦斯味儿太重了，哪天要是有个火星子，咱们呢都得炸死在这里头。
12: 哎，熬吧，能有啥办法啊，家里人还指望着咱们吃饭呢。
10: 他妈的，你们俩咋这么多废话，是不是又想挨揍？今天你们的活必须完成，完不成就别想上来。
0: 赵大宝无奈地低下头，和孙二柱一起走进黑暗的矿井，开始了又一天暗无天日的辛苦劳役。此时受低气压影响，狂风裹挟着暴雨，导致超高压送电线路突然发生故障。1942年4月26日，从上午10时45分起，井下多次陷入停电的困境。
11: 停电停这么久，瓦斯味越来越重，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咱得想法子出去啊。
12: 谁敢跟那些日本鬼子说呀？破，他们呢才不会管咱们死活呢，只知道催着出煤。
10: 都别废话，继续干活。谁敢提升井，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
11: 太欺负人了，这是拿我们的命不当回事儿啊。
0: 下午2点，发电所终于送电，然而日本人在根本没有检查停电原因的情况下就强行送电，瞬间电机马达出现高热，迸发出的电火花点燃了井下积聚已久的瓦斯，大爆炸发生了。正在井下作业的赵大宝、孙二柱等矿工命悬一线。
11: 不好，爆炸了，快跑啊！
13: 救命啊！救命啊！
14: 大宝，大宝，你在哪儿了？
11: 我在这儿。你怎么样？伤到没有？
14: 我的腿受伤了。
11: 其他人呢？
14: 没动静，恐怕都死了。
11: 来，我扶着你，咱们赶紧找出路。
14: 大宝，不好， 路被堵住了，这可怎么办呢？
15: 兄弟，别怕，咱们再找其他的出路。
14: 大宝，不行啊，都塌了，咱们恐怕是出不去了。
15: 别放弃，咱们再去那边看看。
16: 不行啊，我喘不上气了，我不想死。
15: 别胡说，咱们一定能出去，再坚持坚持，也许上面的人能下来救我们。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眼前的景象也变得越来越昏暗，死亡的阴影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在井口处，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整个矿区陷入烟海之中，铁轨被拧成了麻花，崩碎的矿车散落四处。王小六刚推上来一车煤，算是逃过的一劫，但井口的气浪也将他冲飞了几米远。他强忍着疼痛爬了起来，就看到公司碳业部部长金泉耕吉在采碳所所长藤井渡和保安科长长山下寿的陪同下，愤怒地向这边赶来。
2: 八哥，这是怎么搞的？
4: 部长阁下，可能是电路起火引发的瓦斯爆炸。
2: 你们这些蠢货，井下还有我们多少日本人？
4: 日本工作人员还有几个人，但是您带来的日本福冈煤矿学校的实习学生还有20多人。
2: 不干，赶紧组织营救。
4: 嗨，我们已经组织人开始营救了。
2: 要全力营救我们日本人，另外你马上通知军警控制现场，不要让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矿工家属靠近，以免走漏消息。
4: 嗨，我明白了。
0: 眼见着日本伤员一个个被抬出井口，中国矿工却无人问津，爬出来的人也只能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幸存的矿工们愤怒了，随后

0: 来人，把这些家属都赶出去，命令军警现场。
1: 嗨，拉上电网，中国人统统离开，否则死啦死啦的。
2: 孙嫂，不能过去，那是电网，太危险了。
3: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要找我男人，他还在里面呢。
4: 孙嫂，别去啊！
3: 我不管，
4: 不充电的，
3: 我不管，
4: 太危险了，
3: 我不能让他死在井里。求求你们救救我男人！
5: 爆炸发生后，日本人在完成本国人员救援后，为了保护矿井，金泉耕吉竟然当着王焕章、孙二柱媳妇等中国矿工和家属的面，下达了关闭通风的命令。
6: 曾经，矿井挖掘成本巨大，如果再发生爆炸，糟蹋更多的坑道，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而且会严重影响后续的开采，你得明白。
0: 但是部长阁下，井下还有很多矿工。
6: 不干，大仓财团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那些低贱的直男人根本不值一提。
0: 嗨，我这就命令关闭风扇，停止送风。
7: 风扇怎么停了呢？
8: 这帮王八蛋，这是不管井里人死活，你们这是在杀人呢、
3: 啊！二大爹，老天爷呀！
1: 八嘎，不许靠近！
7: 你们不救人，凭什么不让我们救人？
1: 八嘎，不许靠近，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6: 藤井，我们必须封锁消息。看到那些幸存的矿工了吗？派人把他们看好了，不要让他们出去乱讲话。等驻军到了，就实行戒严。让他们都回家，看管起来。
0: 嗨，我明白了。
6: 此外，电报局等地方也要看住，不要让消息外泄出去。
0: 嗨，我这就安排人去办。但是部长阁下，这件事恐怕很难瞒下来。
6: 这样，你草拟一份新闻稿，尽量降低影响，就说损失轻微，伤亡不大。我审阅后再给报纸发布。
0: 嗨，我明白了。
5: 矿难发生后，为防止工人闹事或是暴动，日本当局第一时间召集全市的军队、警察、宪兵，荷枪实弹，对大白楼、本溪矿磁沟、四坑口、柳塘几处的井口广场进行了戒严和封锁。晚上，黄小六和妻子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凄惨的画面在脑中不断回现，身体禁不住地颤抖。
3: 今天真把我给吓死了，听到爆炸声，我和孙嫂他们就往矿上跑，看到那遍地的尸体，我以为你也没了，我觉得天都塌了。
8: 媳妇儿，我今天真是捡回一条命啊！我离那井口啊还有十几米，那七浪直接就把我掀飞了。要不是正赶上运煤上，今天呢、就见不到你们娘俩了。
3: 孙嫂他们太可怜了，恐怕这辈子连孙大哥的尸体都见不着了。
8: 这帮天杀的日本人，我听说他们已经把井口给封了。几千个兄弟呀、也不知道能逃出来多少。
3: 太惨了，我们被赶下来的时候，井口外面已经堆了好几百个尸体，缺胳膊断腿的，连个收尸的都没有啊。
8: 日本人拉了电网，收尸也进不去呀、
3: 可不是吗？听说好多家属想钻进去，不是被电网电伤了，就是被日本宪兵给打回来了。
8: 谁？
9: 王焕章。
8: 你们怎么来了？外边不是戒严了吗？
9: 刘哥，我们怕被日本人关起来，下了矿啊就没敢回住处。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把刺儿沟、四坑口、柳塘等矿工住的地方都包围了，日本监工和把头正在查人呢，看这架势啊，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10: 我也听说了，日本人把锹镐、斧子、锤子、炉铜条这些铁器都收上去了，连木棍子都缴了，就怕大家伙闹事儿呢。

0: 嫂子，咱们都是闯关东来的，老家还有亲人，可不能死在这儿啊。
1: 是啊，有我们娘俩，还有个卧病的老娘，你六哥是走不了了，你们得赶快走啊，看日本人这架势，可别被灭了口啊。
2: 兄弟，我这还有些干粮，火车站和大道都被日本人控制了，你们连夜走小道，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活下来给后人做个见证。
3: 4月27日凌晨6时，日本宪兵队通知电报局，以后凡有关煤矿内容的电报请不要受理，封锁矿难消息。为防止工人逃跑，日本人还把本溪湖火车站以及各主要交通要道全部封锁戒严。5月2日，《圣经时报》公然报道本溪湖探矿瓦斯事件，称由于公司当局出以敏速适当之措置，因而灾害极为轻微，短短不到30字。日伪当局在掩盖事实真相的同时，随即也派出了专家组进行现场调查，并撰写了本溪湖煤矿灾害事故报告书。这一天，采探所所长藤井渡将这份密谋报告递到了探业部长金泉耕吉的桌前。
4: 藤井，调查报告出来了吗？
5: 部长阁下，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
4: 损失了多少？
5: 损失非常惨重，直接经济损失近36万元。
4: 人员伤亡了多少？
5: 我们日本人死亡31人，其中包括2名日本职员和29名福冈煤矿学校实习的学生。中国职员死了3人，中国矿工死亡1400多人，有些矿井还没有清理出来，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0人。
4: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5: 爆炸波及的坑道超过了1万米，我们的设施不够健全。为了提高产量，每天下井的工人数量也都是远超标准的。
4: 好了，不要再说了。
5: 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向总裁交代呢？
4: 哎，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向总裁请罪的问题了，这么大的矿难，恐怕要真金实戒了。
3: 日伪当局为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于1943年8月在柳塘南山上假惺惺地建起了一座肉丘坟，并立碑美其名曰“本溪湖煤铁公司产业战士殉职墓碑”。碑文罔顾事实，编造矿难原因和遇难人数，但真相是无法被掩盖的。世界最大矿难的事实已经将他们的罪恶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6: 请听第5集，特殊工人。
3: 日本占领东北后，为控制东北资源，让日本的战车能疯狂飞奔，其资源管制的手段不断升级，并最终组织成立了满洲制铁株式会社，把军工急需煤铁纳入垂直管理，而管制的目的就是扩大产量。1936年，日本制定出第1个5年计划，疯狂增加产量。作为计划的执行者，本溪湖煤铁公司理事长乌山佑吉非常头痛，将理事七崎新吉叫到办公室商量对策。
4: 七崎君，第1个5年计划你看到了吧？
5: 看到了。这些上层人士根本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们最好的一年也才生产了8万吨生铁，现在 居然要求我们每年生产55万吨生铁，50万吨钢钉，这可是整整翻了8倍啊！
4: 是啊，我们也都是参与了5年计划的制定，但会上，我们的意见完全没有用，尤其是那些关东军的那帮家伙，只知道拿军事需要压我们。
5: 这群无知的军人，炼铁可是个系统工程，增加产量不是说简简单单建几座高炉就可以的，那是需要相应的铁矿石焦炭，还有工程扩建和大量的劳力，怎么能如此草率的决定呢？
4: 看来军部已经不再满足占领满洲这点成绩了，他们正计划与中国全面开战。我甚至听说已经有人叫嚣要3个月解决支那问题。
5: 这些军人真是太狂妄了，占领满洲太轻松，让他们更加不可一世了，但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那可是55万吨了。
4: 哎，为了敌国的将来，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配合他们提高产量了。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5: 如果要提高产量，我们必须新建更多的高炉，此外我们目前的劳工数量也不足，必须增加。
4: 嗯，既然军方给我们压力，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提条件，让他们把战场俘虏的中国人都运来作为我们的免费劳工。
5: 嗨，我马上给军部发电要人。
4: 慢，此外煤矿那边工人也要加大工作量，原来每次扛煤20斤，要提高到100斤。
5: 100斤？可矿工中还有很多年龄小的，恐怕……
4: 秦，你不要可怜那些支那人，为了帝国，这一点点的牺牲是必须的，年龄小也要按照这个标准执行。
5: 嗨。
3: 1937年77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方再次要求本溪湖煤铁公司将生铁产量由55万吨增加到105万吨，钢产量由50万吨增加到56万吨，煤产量由150万吨增加到220万吨。但直到日本战败时，也没能完成这不现实的目标。而随着日本人的疯狂加码，大批战俘被押送到了本溪，成为公司的特殊工人。随着中日战争的加剧，本溪湖煤铁公司的特殊工人也越来越多。这里有被俘的共产党战士、国民党军人，还有关内被骗来抓来的中国老百姓。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张顺、田宝林、谭庆高等人。
7: 同志们，我们虽然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但我们绝不能屈服。
8: 对对对，
7: 我们要把这里的共产党员召集起来，继续斗争啊！哎，
9: 张顺同志说的对，
10: 对，
9: 即使没有武器，不能在战场上战斗，我们也要在煤矿发动群众，与日本人斗争到底。
10: 说到道理，我建议啊，咱们迅速把党员召集起来，组建党小组。
8: 好，
10: 有了党组织，咱们下一步的斗争那就有主心骨了。
8: 对对对对对。
7: 那好，既然大家都提议先组建党组织，那我们今天就把党支部建起来吧。
10: 好，
8: 建起来。
11: 好的，建起来。
9: 老张、老田，你们党龄长，经验丰富。我建议就由老张来担任临时党支部的书记，老田担任委员。
10: 同意，
8: 同意，
10: 我们同意，
8: 同意。
7: 好，那既然大家推选我当这个书记，我就当仁不让。下面我来说一下接下来咱们临时党支部的任务。第一呢，就是要团结广大工友，在工人中间宣传进步思想、爱国思想，不要让日本人拉拢特殊工人，让大家分清敌我呀，
10: 对
7: 吧？
10: 对呀。
7: 二呢，是要照顾好身体不好的同志，不让监工打骂工友啊，反迫害 争取啊合理的待遇，大家说是不是？
11: 是是是是，有道理。
7: 三呢，是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啊也可以组织逃跑。
12: 对
7: 啊，
12: 好，咱就这么干了，
7: 咱就这么定吧。
12: 好，
7: 好，就这么办吧。
12: 对。
3: 临时党支部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在矿山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特殊工人中又先后成立了赵仲林小组、田喜文小组、张顺小组、谭庆高小组、赵桂林小组等五个党小组。在矿工受到压迫时，他们挺身而出，成为大家值得信任的依靠。老矿工王小六也在一次次与日本人的冲突中认识了这些特殊的工友。这天，日本监工又对矿工中的孩子们下起了黑手。王小六和张顺、田宝林等特殊工人站出来抗议：“
13: 你们这群中国人，光吃饭不干活，怎么背的煤越来越少？
14: 你们，他还是个孩子，你让他背100斤的煤，他能扛动吗？
12: 能扛动吗？”“
13: 八嘎，这里不关你的事，好好干你的活。”“
7: 住手！不许打人！”“
14: 打人？你怎么还能打人呢？”“
13: 你们要干什么？不许靠近，都回去干活。”“
7: 哼，你要是再打人，我们就都不干了。”“
12: 对，
7: 不干了，都不干了，都不干了。”“
13: 哼，我不是怕你们，但我要告诉你们，今天的活必须干完。既然你们可怜他，他完成不了的，你们必须替他承担。”“
14: 我来，我替他干，
12: 我替他一起。”“
14: 你不能再打人了。”“
12: 对。”“
13: 那你们就好好干吧。”“
11: 六哥，咱们一起干。”“
14: 好。”“谢谢啊，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共产党。”“
7: 哎，
12: 共产党？
7: 你知道共产党？”“
14: 知道啊，你们是共产党，是为咱们老百姓啊做主的人。”“
7: 老哥，听说你是咱们矿上的老人了。”“
14: 哎
7: 啊，以后咱们可要互帮互助啊。”“
14: 好，
12: 应该互帮。”“
14: 没问题呀，只要你们信得过。”“
12: 对，
7: 好。”
3: 看到特殊工人威望日高，日本人随即改变了他们的管理策略，把原来分散在各瓦房的特殊工人集中到一起居住，在原有的大电网里又增加了一层小电网，在两层电网的门口设置了岗哨，在大电网门口还设置了警察所。上工要站队点数，集体押送，晚上去厕所也有人监视，但这些都没能困住大家的对日斗争。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这场斗争也进入了最高潮。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日本人开启了他们最后的疯狂，计划炸毁本溪的煤矿和高炉，全面摧毁本溪的工业设施。本溪湖煤铁公司理事长七崎新吉正在执行这个逃跑前的最后方案。
5: 矿石和煤炭运走了吗？
15: 最后一车昨天已经运往朝鲜了。先生，局势真的已经崩溃到了如此地步了吗？
5: 唉，苏联已经对我们宣战了，以我们如今的战力，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所以，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多开采一些矿石和煤炭，运回日本。能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吧。
15: 可那些煤矿和钢铁厂怎么办呢？
5: 拆除设备，恐怕是来不及了。拿不走的，统统炸毁。高炉这些不好炸毁的，可以将停水凝固在炉内，让它无法再使用。总之，不能给苏联人和中国人留下一点可用的东西。
15: 嗨，我这就去安排。
3: 这时候，苏军参战的消息也在特殊工人间传开了。 大家私下庆祝的同时，也预料到日本人不会轻易离去，一定会破坏工厂和煤矿。于是，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保护工厂和煤矿的对策，其中包括反扫荡战斗中被俘的原八路军第三纵队南进支队20团团长邢防银、原山东省平度县区委书记陶守崇和中条山之战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军中校参谋贺觉民，还有工人代表王小六。
16: 同志们，我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经在9日0时向日本宣战了。
17: 太好了，
1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9: 那什么时候能打到我们这儿啊？
18: 哎，日军主力早就已经调走了，这些老弱残兵能坚持了几天？
16: 嗯，老陶说的没错。
19: 对，
16: 我刚从铁厂回来，尹传胜同志啊告诉我，他们已经与哈尔滨工委取得了联系，苏联红军呢，过不了2天就能打到本溪。哈尔滨工委指示我们做好准备，防止日本人搞破坏。
19: 组织工人没问题，但我们没有武器，这可咋办呢？
18: 我观察呀，这2天日本人已经慌了，都在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呢。晚上连外面的岗哨都看不到人了。哎，六哥，
19: 哎，
18: 昨天你不是去武器库那边打探情况了吗？
17: 是是是，
18: 给大家说说。
17: 好，我昨天呢去矿上武器库看了，只有5个矿井把守，
19: 就5个呀、啊！
17: 天天哭着喊着要回日本呐、根本没心思巡演，松懈得很呐。
18: 嗨，
16: 那里面有多少武器啊？
17: 大概有几十条枪，还有矿井的服装。哎，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先占领那里，然后化妆成矿井，再去警察署和宪兵队那里缴他们的武器。
19: 好主意，好主意。
18: 六哥，这个办法好啊！哎，老邢，那你就下命令吧。
17: 下命令吧。
18: 对，
16: 好。我们今天呢就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老贺，你指挥作战经验丰富，而且你们原来国军俘虏多，大伙儿啊都听你的，就由你来当大队长，我当副队长，老陶啊当政治部主任。
17: 同意。
18: 好。
19: 好，那我就来安排一下，按我们现在的人数可以组成4个中队，柳塘和刺儿沟的劳工各搞2个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由他们支部自己决定。六哥呀、
17: 哎，
19: 你人头熟，就由你来当联络员。
17: 好，
19: 可以找你哥王振东来帮忙吗？
17: 没问题。
16: 六哥，
17: 哎，
16: 你可以通知他们，每个中队呢选10个人，要机灵的，胆儿大的。明晚我们行动，让他们做好接应准备。
17: 好啊，没问题呀、我这就去联系他们。
3: 1945年9月的一个夜晚，大雨瓢泼，贺觉民、邢防银带领10几名工人，手持自制的匕首，悄悄潜到矿井武器库外。外面只有1个哨兵，其他人则在屋内借酒消愁，不时传出他们哀伤的歌声。邢防银快步上前，捂住哨兵的嘴，一刀解决了他。随后众人冲进屋内，将几个醉鬼控制住。
19: 打开武器库，大家领枪换衣服。
16: 老陶，你去把柳塘和刺儿沟中队的兄弟们叫进来领枪。
17: 好。
16: 六哥、
17: 哎、
16: 你马上去联络钢琴厂的兄弟们。
17: 好，
16: 让他们到警察署接应我们行动。
17: 放心吧。
19: 好嘞。
3: 众人换好衣服直奔警察署，王小六则前往钢铁厂联络其他支队。虽然有雨夜掩护，但警察署的日伪人员还是发现了不对，双方随即交火，枪声也惊动了钢铁厂的日伪人。这时正在高炉前工作的王振东也发觉了日本厂长的慌乱举动。
20: 哪里打枪？
21: 厂长，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不会是苏联人打过来了吧？
20: 不管了，马上执行撤退计划，把铁水封堵在高炉里。
22: 哎，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封堵高炉的出铁口？
21: 老家伙滚开，这是厂长的命令。
22: 你们不能封堵出铁口，铁水凝固在里面，高炉就废了。
21: 你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2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允许你们破坏高炉。
21: 八哥呀，
22: 哥，
0: 刘子，
1: 哥，
0: 胡公长，
3: 一声枪响，王振东倒在了血泊之中。随着他生命的逝去，高炉中的铁水也慢慢凝固成的铁坨。好在王小六带领工人纠察队迅速赶到，制止了日本想要炸毁工厂的企图。警察署这边，工人们迅速解决战斗，抢夺了大量武器。随后，在特殊工人的组织下，大批工人也闻讯而来，人数达到了2200多人。面对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即将到来的苏联红军，本溪湖日本守备队只能默认地继承事实，并通过谈判要求工人活动仅限于工矿区。冲突发生后，本溪市纠察大队改为本溪市工人护矿大队，并有力地控制了本溪地区的局势，挫败了日军炸掉高炉、毁坏工厂设施的罪恶计划。从1905年到1945年，日本从本溪共掠夺优质煤炭1892万吨、生铁344万吨、特殊钢1.7万吨。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造成13.5万劳工死亡。在妙儿沟铁矿和本溪湖煤矿形成了一个个大规模的万人坑。今天，这长达40年的疯狂掠夺终于结束了，而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累累恶行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被中国人民牢记。

0: 请听第六集，开启新时代的炉门。
1: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东北大地却没有迎来渴望的和平，内战随即爆发。期间，国民政府接管了本溪湖煤铁公司，将其改名为本溪煤铁总公司。但在内战硝烟的笼罩下，企业没能恢复生产。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落幕，东北从此换了人间。而这时的本溪，解放军刚刚进城，大街小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除旧布新的气象。如今的王小六已经成了王老六，迎接完解放军便兴冲冲地回家给媳妇报喜。
2: 老婆子，老婆子，大喜事儿，大喜事儿啊，解放军进城了。
3: 进不进城我不管，现在全家人都快要饿死了，这才是头等大事。
2: 你这个老婆子啥也不懂，解放军都进城了，这以后本溪就是咱老百姓的天下了，那还能饿死人？
3: 今天还不知道吃什么呢，你还有劲儿敲锣打鼓，我看高兴能不能填饱你的肚子。
2: 嘿嘿，等了一辈子了，不着急不着急，好日子就快来了。
1: 解放本溪的枪炮声刚刚停息，梁成功、徐洪文、杨维和许岩四位特派员按照中共东北局指示，接收本溪湖煤铁公司，快速恢复生产。但进入本溪后，他们发现最为紧迫的事情还是要先解决工人吃饭的问题。
4: 同志们，按照东北局指示，要求我们迅速恢复生产，但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工人们连饭都吃不上，怎么能恢复生产呢？
5: 成功同志说的对呀，这两年打仗，敌我双方相互封锁，本溪成了一座孤岛。
4: 是啊，
5: 市区的物资运不出去，市外的物资运不进来，本溪又是山多地少，工人多农民少，可真是苦了百姓啊。哎，杨维同志，你之前是不是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啊？
4: 是啊，之前政工队的赵炳坤同志啊，就向东北政务委员会反映过这个问题。本溪全市80%以上的工人家庭已经断粮了，饿死了不少人呢，活着的也只能以豆饼、谷糠充饥啊。
6: 哎，我听说原来本溪有14万人，现在剩下不到5万了。咱们煤铁公司的工人也从原来的6万降到了现在不足1万人。
4: 就算剩下这5万人，也需要不少粮食啊。现在沈阳也才刚解放，部队啊马上又要入关作战，处处都需要粮食啊，嗨，难呐。
7: 是啊，解放东北百废待兴，这场大考我们就先从解决吃饭问题入手。洪文，
5: 哎，
7: 咱俩马上去趟沈阳，找上级政府帮帮忙，先解决燃眉之急。
1: 研究完对策，梁成功和徐洪文连夜赶往沈阳。这时省政府也才迁入沈阳4天，这么短的时间怎么筹集数量众多的粮食？两人心里实在没底。他们不知道的是，东北局早已预料到了新解放城市的粮荒问题，并备下了解决之策。
2: 首长，我们来向组织求援来了。
8: 成功同志，你想说的是粮食问题吧？
2: 哟，首长，您怎么知道的？难道您能掐会算？
8: 哈哈，你拿我当算命先生了。陈云同志早就预料到了，不只是你们本溪，新解放的城市都存在粮食问题。
2: 是啊，
8: 几个月前呢，东北局就已经开始筹粮了。
9: 太好了，来的路上啊，我们还怕给上级添麻烦呢。
8: 本溪的重工业对我们非常重要。
2: 是，
8: 你们组织恢复生产，担子已经很重了， 我们这些娘家人也不能袖手旁观呐。
2: 感谢首长，我代表本溪人民和煤铁公司工人感谢上级支持。
8: 客气话就免了，这次给你们拨50万斤粮食，30万斤呢救济职工，20万斤投入市场。
9: 太好了太好了，这可真是啊及时雨呀、啊、
8: 解决了吃饭问题，你们也好放手恢复生产吗？
2: 是，我们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尽快把企业生产搞起来。
1: 随着一车车粮食运入本溪，大街小巷沸腾着。得知消息的王老六第一时间跑回家里，还是向媳妇报喜。
9: 老婆子，老婆子，快快快，拿上粮袋子跟我走。
3: 啊，这是咋了？
9: 咋了？
3: 急三火四的。
9: 政府发粮了。
3: 发粮？啊，你可别骗我。
9: 你个傻老婆子，真事儿。隔壁家的双喜儿啊，都已经领回来了。
3: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发多少？
9: 发多少？工人每人救济粮20斤，还有5万块钱的救济金呢。
3: 这共产党可真了不得。哎，
9: 我早就说了，现在呀、啊、是咱老百姓的天下了，那是不会让咱们饿着的。
3: 就你能。哎，
1: 本溪当时的煤铁职工有9000多人，以一家四口计算，就是36000人得到了救济，占了全本溪70%的人口。而随着20万斤粮食投入市场，本溪的粮价也应声而降。不到一个月，本溪的粮荒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1949年11月，因工作需要，梁成功被调离本溪煤铁公司，升任东北轻工业局副局长。而接任他的，则是一同来到本溪的杨维，他也成为了解放后本钢的第一任经理，与徐岩、徐洪文、赵北克组成本溪煤铁公司第一届领导班子。解决了工人的吃饭问题，大家马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企业的摸底工作中来。杨维，黑龙江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发行部长、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市委书记、中共太行一分区专员。抗战胜利后，党派杨维回故乡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中共牡丹江省委民运部长。在民运部长任上，受东北局工业部委派，前往沈阳接收本溪煤铁公司驻沈阳办事处，随后前往本溪工作。今天，经理杨维在公司职员王海燕的带领下去拜访他的父亲王老六。听说这位王师傅可是公司资历最老的员工，从他那儿一定能了解到很多公司的情况。
10: 我们公司的杨经理来看您了。
4: 王师傅您好啊。
9: 你好你好，
4: 我是公司经理杨维。
9: 杨经理啊，欢迎欢迎，快进屋进屋坐。
10: 爹，我们杨经理啊，听说您是公司最老资历的员工，今天啊特意来拜访您，向您了解了解情况。哎
4: 呀，王师傅啊，我今天第一个任务是来慰问老前辈，这第二个任务啊，就像海燕说的啊，是来向您老啊请教来了。哎呀，
9: 请教不敢当，这老前辈呀、啊、也谈不上，只要人民政府需要啊，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帮忙。
10: 首长，我爹10几岁就在煤矿上干活，这一干呀就是几十年，煤矿这边啊他最熟了。我二伯呢是在钢铁厂工作，我爹啊也经常去，情况呢也了解不少。您今天啊肯定会不虚此行的。
9: 这丫头都快把我吹上天了。
4: 王师傅啊，您就别客气了，我都打听了，您可是咱们公司的老资历啊，今天这老师啊我可是拜定了。哎，
9: 那行，今天呢我就不谦虚一回了，把这几十年的事儿啊都给你们捣鼓捣鼓。
4: 好，王师傅啊，不瞒您说呀，我们已经接到了中央指示啊，要求本溪市和我们本溪煤铁公司集中一切的力量，用最短的时间恢复生产，以钢铁煤支援国家建设。 但是这两天我四处转了转，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要恢复生产，真的是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啊！
0: 哎，煤矿这块啊，我最熟，那就先说说煤矿。彩屯的树井矿啊，那是最大的，当年日本人称它是东洋第一大树井，年产量啊能达到200多万吨。但要开采树井啊，就需要发电厂和下井的设备，这些都被苏联人拆走了，恢复开采啊，恐怕不容易。
4: 哎呀，是啊，我们现在啊是一穷二白，没有设备，只能啊先靠人力了。
0: 嘿，那也不是没办法
4: 哦。
0: 这树井不行啊，咱们可以先从斜井入手
4: 哦。
0: 即使没有设备啊，我们也可以人拉肩扛嘛。
4: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您可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哎，要炼铁就得有好的焦炭，要好焦炭呢，就得有好煤。以前日本人呢专挑好煤挖，但其实井里头的煤啊还有不老少呢。
4: 哦，
0: 我知道几处斜井，咱们呢就先从那儿挖。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煤的问题解决了，那您看钢铁厂这边情况如何呢？
0: 哎，我哥哥啊，以前是钢铁厂当技师，如果他活着，一定比我用处多。
10: 首长，日本人撤走前要破坏工厂，我二伯为了保护设备，被日本人杀害了。当时我爹也参加了护厂暴动。
4: 哎呀，你们真是英雄的一家呀！
0: 哎。虽然呢，我没在钢铁厂干过，但是总听我哥讲厂里的事儿，多少啊也了解一些。要说这钢铁厂啊，最好的当属公园厂区，有2座高炉，听说都是德国的设备，因为德国那边也打仗，所以啊，直到1942年才投产。那设备啊是又先进又年轻啊，咱本溪的煤好。铁就更好，被称作人参铁，杂质少，纯度高，那是造枪造炮的好材料啊。所以日本人当年呢，就把公园厂区建设成特殊钢厂了。
4: 哦，公园厂区我去了，可就剩下了一些破厂房，这蒿草啊都长了老高啊。
0: 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来气。这当年老毛子赶走了日本人，
4: 嗯，
0: 我们都以为是好事儿啊。
4: 是，
0: 谁曾想这些家伙一来，那就抢好东西，把好设备啊都拆下来拉走了。那些日本人呢，那更可恶，为了讨好苏联人，拼命的帮着拆，
4: 还帮着拆，
0: 临了啊也得把这恶人做到底。
4: 这帮强盗，王师傅，
0: 嗯，
4: 我看咱们一铁这边设备还算全一些。
0: 因为时间紧呐，这老毛子又嫌一铁的设备老啊，就没拆走。
10: 哎，首长，那我们可以用这些老设备恢复生产啊。
4: 嗯，这一铁我也去了，困难也不少，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高炉里啊那一大坨子凝铁，要在保护高炉的前提下把它拿出来，这可不容易啊。
10: 这个我知道，当年国民党啊接管本溪的时候也尝试把它取出来，但是都失败了，后来啊就打仗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也没解决。
4: 那王师傅
0: 啊，
4: 您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呢？
0: 我呀就是个挖煤的
4: 哦，
0: 铁厂的活啊我可不行。
4: 嗯，
0: 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可能行。
4: 哦，谁呢？
0: 他叫丁洪宝。
1: 拜访完王师傅，杨维又陆续听取了一些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建议，决定由徐洪文带队修复斜井，恢复煤炭开采，而他则亲自带队进驻一铁厂，请来了能人丁洪宝攻坚高炉的修复工作。今天在一铁2号高炉前，两人又研究起了破题方案。
4: 丁师傅，您可是专家呀，您看咱们应该怎么干？
11: 嗯，杨经理，我初步看了一下，当年日本人 是在炼铁的过程中突然停止运行的，一部分铁水和正在融化的原料都凝固在了炉里，封口以下是半炸半铁的凝固物，我们可以采取打眼放炮的办法，先把它们炸掉。
4: 好，小张啊是咱们东野的老战士，擅长爆破，哎，就让他来干这个活。小张啊，
12: 到，
4: 你过来。
12: 是，
4: 给你安排个任务。
12: 首长，有什么任务，请指示。
4: 你呀，马上准备一些炸药，按照丁师傅的指示，把炉内上面这部分的凝固物啊炸开。
11: 小张，你要注意炸药量，不能太多了，以免破坏了炉体。
12: 是。
4: 丁师傅，上面的部分已经清理干净了，您再来看看下面可得怎么办呢？
11: 嗯，我看了一下，下面啊都是死铁块，大概有一米多厚啊，咱们还是采取爆破的方式，先看看效果吧。
12: 丁师傅，您看炮眼这么深可以吗？
11: 可以，先炸一次看看效果。
12: 丁师傅，您看就炸这么一个小坑怎么办？
11: 嗯，这次啊你把炮眼再打深一点，适当加大点药量。
12: 好。
4: 丁师傅还是不行啊，炸出的坑只是打了一点点，咱们是不是得想想别的办法呢？
11: 嗯，让我想想啊，咱们调一台电炉变压器来，看看能不能通过炼钢化铁的方法把铁块融化掉。
4: 好，小张啊，
12: 到，
4: 你马上啊去调一台电炉变压器来。
12: 是。
11: 停吧，哎呀，现在炉子周围耐火砖都没有，无法保温呐，咱们再这么加热也是没有用啊。
4: 哎呀，那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啊，怎么办呢？
11: 嗯，让我再想想，再想想。生铁，有了。生铁啊比较脆，受到重击啊很容易破碎啊。
4: 哎，对，生铁脆呀，那然后呢？
11: 哎，咱们可以在铁块上打几个楔子进去，然后啊再捶打这些楔子，也许啊就可以把铁块震碎了。
4: 好啊，哎呀，这个办法好啊。小张，
12: 到，
4: 赶快按丁师傅的指示去做准备。
12: 是。
1: 说干就干，丁洪宝带着大伙儿先用凿岩机在凝铁上打出一排排透孔，然后在透孔中打进50毫米的圆锥楔子，再吊起3吨重的铁锤砸向透孔的两侧，凝铁受震应声而裂。
12: 碎了
4: 呀，丁师傅，我们成功了。
11: 终于成功了。
4: 同志们，这只挡在高炉恢复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终于被我们搬掉了。
13: 太好了。

0: 为了使本钢快速恢复生产，公司开展了收集器材及献纳运动，全体职工纷纷回到家里，走向田野，收集捐献各种器材11185件。在这轰轰烈烈的事业中，还涌现出了众多风靡时代的大工匠，有善于修理破烂机器的董破烂，汽锤大王刘凤鸣，电气技师乔海生，修厂房的建筑师杨好年，高炉专家靳树良。尤其是这个靳树良，他可是旧中国少有的高炉专家。1944年，他发表的小型炼铁炉之设计论文成为中国第一篇总结小型高炉设计的文章。他在抗战期间研究设计的小型高炉标准炉喉开启了那个时代的研究先河。他曾在国民党占领时期担任本溪煤铁公司经理，但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歧视他，仍然视他为高级专家，并任命他为公司总工程师。在一铁厂的高炉修复中，他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6月30日下午4时，经过众人半年多的不懈努力，本钢二号高炉终于要正式点火了。经理杨维、技术指导靳树良和苏联专家罗马罗尔夫都紧张地盯着高炉，只听靳树良一声令下，高炉开始工作。
1: 点火，送风，将风量加大到500立方米时。
0: 随着风量的加大，整个平台突然震动起来。经理杨维紧张地看向两位技术指导，问道：“
2: 哎，靳工、罗专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炉体不稳，我建议马上停止送风，封堵出铁口，以免爆炸。”“
1: 不行，这样会破坏高炉的。”“哎呀，我觉得应该是空气柱与风口平台发生的共振，只要我们继续加大风量，挺过这个共振频率，就没事了。”“
3: 靳，你的推测太大胆了。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我是不会为此负责的。”“
2: 哎，靳工啊，你有多大把握？”“
1: 80%。
2: 好，那好，我就陪你拼一把，出了问题我担着。”
0: 随着风量加大到550立方米时，炉台的震动果然减小了。一小时后，风量增加至700立方米时，炉台震动彻底消失。7月4日，二号高炉终于流出了第一炉蒸汽的铁水，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职工终于以卓越的智慧解决了本钢恢复生产过程中的旷世难题，让废弃的高炉重获新生。1949年7月15日，本溪迎来了盛大的节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本溪隆重举行开工典礼大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峰、高崇民、中央军委代表张令斌等党政军领导亲临大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大会题词，为工业中国而斗争。主席台上，林峰激动地宣读起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发来的贺电。
4: 同志们，本溪是蕴藏极其丰富的煤铁之城，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掠夺之后，又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盗掘破坏，去岁东北解放实为人民所有。7个月来，你们以英雄式的劳动热忱，在冰天雪地山野里，在千度高热的熔炉旁，收集找寻器材，修理装配基建，发挥了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种种困难， 胜利完成并超过预定的修复与生产计划。正式开颅典礼之日，我代表全东北人民向大家致以最为热烈的祝贺。
0: 主席台下，王老六在女儿的搀扶下热泪盈眶。从当年见到日本人大仓喜八郎那天开始，残酷的劳役、亲人的被害、半个世纪的苦难，让他的脸写满了沧桑。但半个世纪的不屈抗争，更让他变得无比坚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溪煤铁公司重获新生，即将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光发热。他激动的心里终于燃起了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斗志。本溪新时代的炉门就此开启。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

0: 学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0: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3: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

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存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存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块5毛钱，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块5毛钱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存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儿，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存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呀，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

0: 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儿。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我想啊，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啊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就不用照顾他，受他的气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 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干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的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啊，对比来说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就是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现在生物肽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啊。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血糖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的消失了。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说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肽类药物发挥了作用啊，知道吗？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你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啊，就能把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呀、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 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碳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碳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碳，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碳，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碳，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碳，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碳，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4: 嗯，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0: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4: 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4: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那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三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李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0: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4: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4: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李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 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那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4: 嗯，
0: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一亩三分地儿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
4: 嗯、
0: 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存益寿，3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态，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十倍啊，知道吗？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见效快，明白了吗？
4: 嗯，对对对，是是。哎呦，我就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我用到20来天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你看伸伸腿啦、啊、活动活动腰啊，就感觉比以前灵活自如多了。以前呢我都下不了地儿，你看后来用到1个月吧，我就慢慢的都能从床上走下来了，就挪动步子开始能走了。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啊，那都能做了。像那个腿儿哈，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那种，啊，嗯，并且我原来因为疼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10几年呐、啊，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0: 嗯。是的，您现在呀、啊、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50-60岁往上的，70-80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2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哎，
4: 对对，是是。
0: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春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 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肽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4: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啊、都是真的，在长春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1.5元，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0: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治病去根防复发，对吧？
4: 对对，你看咱们这1.5元40天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马上也就用到40天了，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0: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得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2-3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1-2种病、2-3种病的，40天下来，听好，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40天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你啊，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我们心脑复活了，骨膜细胞全面的康复了，那这一辈子啊，咱们就远离风湿骨病了，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能走能跑啊，能旅游，腿脚利索，我告诉你，比年轻人都强啊。
4: 就是，那真太好了。
0: 我要提示大家啊，您也要记住，因为1.5元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那么您的病啊就会彻底的康复，好不好？
4: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4: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5: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5: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6: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的。
0: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6: 谢谢您，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5元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0: 真的，一克只需要1.5元。啊，咱们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
6: 啊、
0: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我多次谈到用就有变化，用就有改善啊，真的。嗯，
6: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0: 是的是的，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6: 是啊。
0: 其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呢、啊、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呢、啊，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0分之1都没有啊。 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5块能干啥啊？
6: 对呀，
0: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都不够，是吧？哎，你在住院了，在进行治疗啊，10000-20000那都是他，1.5，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6: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啊，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10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嗯，
6: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嗯。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6: 对。
0: 哎，
6: 是
0: 这个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5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5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6: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0: 哦，
6: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的时候就觉着开始下降。
0: 嗯，
6: 哎，餐前呢降到10，餐后14了。以前呢可不行了，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14，餐后都上18了。
0: 哦，
6: 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它也降不到这么好。
0: 嗯，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3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6: 是。
0: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
6: 嗯。
0: 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
6: 哦、
0: 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
6: 嗯、
0: 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6: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2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吗？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0: 哦，
6: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扑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
0: 嗯、
6: 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
0: 嗯、
6: 挺好。
0: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
6: 啊、
0: 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 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6: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六吧，一般都在六以下，五六之间吧，餐后也就十以下，七八这样了。心绞痛有俩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0: 嗯，
6: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
0: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可以从根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说并发症不是很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那完全能够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康复了。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两到三个周期，听懂了吗？
6: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0: 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咱们让它完全治愈啊。完全治愈呢，咱们说两到三个周期就可以了啊。
6: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0: 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1.5元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一克1.5元，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1克1.5元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6: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0: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6: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5: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5: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啊，林老师啊。
0: 你好。
7: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0: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
7: 哎、对对对，
0: 哪儿的朋友您是？
7: 我是山西朔州的。
0: 哦，你好。
7: 用这长存益寿啊，才一个半月吧。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 哎，也好死了，你看这血压也平稳了。哎呀，李老师，我这是哪儿哪儿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0: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您还特别激动啊，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
1: 对。
0: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1: 哎，是的，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吧，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中风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哎，高压140，是低压90，
0: 好，很好啊。
1: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吃的啊，哎，我这哎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吧。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哎，像
0: 是
1: 现
0: 啊，
1: 在这么好。
0: 对呀，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那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呢，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1: 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1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那个低压啊就是85左右吧，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一天一片儿，有时候啊，得加一片儿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0: 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3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1: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啊是自己的了。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上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0: 哦哦哦。
1: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0: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啊？
1: 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0: 我
1: 哎，
0: 说
1: 脑，
0: 嘛，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1: 那现在啊，我这个腿啊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啊都能上来下去了，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啊，而且，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使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使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

0: 它能够快速地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哎，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哎，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啊再住院呢、啊、再脑出血再脑梗了，就不会了啊、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5元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1.5元啊，我能拖到多久啊，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啊。1.5元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5元呢啊。而且呢咱们说老话讲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1: 啊，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坚持的。那林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吗？
0: 是这样啊，如果你连续检测3天，如果这3天血压都正常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就1周减半片，1周减半片啊，40天之内降压药完全减掉就可以了。
1: 哦，好，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0: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别客气，
1: 我后在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5: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4: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5: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6: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4: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7: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5: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8: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9: Ready Go！
10: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1: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
9: 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部则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那这个周末我们大连球迷呢又有球看了，周六晚上7点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大连队将在苏一湾主场迎战的是延边队哈。我们在首回合呢客场1-2小负，那这场球家门口咱必须把场子找回来。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这组嘉宾，也是咱们大连万千球迷家庭的一个缩影，在大连市文明办组织的文明观赛我大连评选当中，这一家五口呢脱颖而出，从爸爸到妈妈，从奶奶到两个孩子，三代人一身蓝。你看通过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聊聊这一家人的足球故事，也看看咱们大连球迷到底有多可爱，到底有多无敌哈。都说大连人的这个蓝色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但是这份热爱到底是如何在一个家庭里生根发芽，代代相传的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这一家人的足球故事。好，我们首先来欢迎孙博一家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大连运动家特别节目啊。先欢迎各位，孙明泽，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大家好，我叫孙明泽，今年10岁，我在华西小学上学。
0: 嗯，
1: 晚上在足球队踢足球。
0: 哦，你的爱好或者说你的特长是足球是吧？
1: 嗯，
0: 好嘞。那你能不能再向我们所有的在直播间里看节目直播的还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里的他们都是谁？
1: 嗯，这位是我爸爸。嗯，和那位是我妈妈，那位是我奶奶。
0: 哎，他们仨身上和

0: 好，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大家，这时候当时是老甲 A，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因为当时可能去现场看球的机会比较少，然后就在电视上，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进球之后，我们也跟着热血沸腾，因为小朋友踢足球嘛，
1: 嗯，
0: 就向着这个明星的这些球员模仿他的进球动作。然后当时因为我们的条件有限，可能不像是现在孩子们踢球的那个场地那么好，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就在大院里，然后拿两个书包或者拿两个砖头，就非常简易的球门，但是大家伙可能玩起来就是特别的尽兴，也就是享受这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乐趣。
1: 嗯，其实如果说这个追根溯源的话，孙博其实老家是吉林的，
0: 老家是吉林，
1: 是我们新大连人的一个代表。
0: 对，
1: 因为打小的时候，但是吉林也是有这个足球传承的，对吧？
0: 对，
1: 最早吉林敖东，
0: 吉林敖东
1: 那会儿老家也是非常有名气
0: 的，
1: 所以你这个足球的喜爱是打小就有的，
0: 打小就有的。对，
1: 然后求学了，选择来大连读大学，这个是有刻意的吗？还是就报考的时候就来这儿了？
0: 当时是想选择一个沿海城市，
1: 嗯，
0: 再就是当时在我幼小心灵里，就是这个大连的足球，
1: 嗯，
0: 可能当时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1: 对，
0: 啊，超霸杯呀，或者联赛冠军55场不败，
1: 嗯，
0: 当时在小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没有特别强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个数字是特别敏感的，
1: 对，嗯，
0: 所以说当时来大连了以后，我就觉得确实这个足球，影响着每一代的人，也是深深的刻在每一个老百姓或者是这个球迷的心里。
1: 嗯，
0: 所以说当时选择这个城市的时候，确实足球也是作为一个选项在里面。
1: 那到了大连求学，然后就把它作为第二故乡，毕业之后就留在大连了，
0: 一直留在大连了。
1: 嗯，在这里就安家置业了哈。
0: 对。
1: 然后包括妈妈也跟着带来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爱人也是。
0: 爱人也是，
1: 嗯，
0: 一起，然后全家人就是从吉林，然后搬到了大连这座城市。
1: 嗯，那其实咱们从大连就是毕业之后一直在这工作，那你的和这座城市的融入就以足球为纽带了呗？
0: 对，因为本身自己这个工作可能经常在外面去讲课呀，各方面的，
1: 嗯，
0: 我们说实话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0: 然后说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压方式呢？
1: 嗯，
0: 当时家离着这个南关岭的中心体育场比较近。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就偶然的机会说，哎，都搬到这儿了，去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吧。
1: 嗯，
0: 去了以后确实是因为工作原因呢，可能需要保护嗓子嘛，不能去喊，但是到了那个球场那个氛围之后，确实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控制不住了，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助威团，当时是叫旗战，是吧？我们跟着一起呐喊，一起助威。回来了以后，就是嗓子哑了，精疲力尽，但是就是享受足球的那个氛围。
1: 那是你第一次，就是
0: 对第一次去
1: 主场
0: 去看球。对，
1: 哦，那会儿是在体育中心。
0: 体育中心
1: 啊，是不是跟大连的这个足球链接就从那一场球开始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场球应该是你自己去吧？
0: 我自己去的。后来慢慢的我就领着爱人。我最开始跟爱人说，我说大连足球氛围特别好。
1: 嗯，
0: 他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可能对于在我心里，就是女孩子可能比较喜欢追剧呀，
1: 没错，
0: 对对对，就是喜欢一些可能比较漂亮的东西。可能这个男人就喜欢这种力量、这种抗衡这种。然后就领他去了之后，可能我觉得爱人就是
1: 那会儿你俩结婚了吗？
0: 啊，已经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
0: 对，
1: 那
0: 时候宝宝还小，没带宝宝去。
1: 那会儿是几？大概是哪一
0: 年的事？大概是2015-16年吧。差不多吧，2015-16年的时候，
1: 2015-16年，
0: 对，
1: 那个孙梅爱人就是，当你发现他开始爱上足球了，去主场看球了，回家有跟你聊吗？
2: 对，有跟我聊，然后我也是逐渐的被他感染。
1: 最开始对他的这个行为肯定不会就是完全的就和他那个融入吧。
2: 最开始我不是很感兴趣，
1: 嗯，
2: 因为对足球这方面我确实不感兴趣。
1: 嗯
2: 啊，然后我第一次去看球是那时候是大连一方，
1: 嗯
2: 啊，也是中心体育场。
1: 你的第一场球是大连一方
2: 了？对啊，
1: 那会儿应该是几年之后吗？算一下，
0: 应该是2017年左右吧。
2: 嗯，
0: 差不多吧，
1: 就是比他得晚那么个一两年，
2: 应该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妈妈去主场看球的时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2024年的中甲比赛
1: 啊，
0: 中甲比赛，
1: 中甲的时候给妈妈也带入圈了，
0: 对，
1: 入坑了，
0: 对
1: 啊。就然后呢？对大宝来说，可能受你的影响会比较
0: 早。
1: 你最早就是家里人去带到球场看球的话，

0: 最早带他是他，
1: 最早带是孩子，那时候也是在中心体育场，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大概我觉得4岁5岁吧，就最开始带他去足球场的时候，我有一些担心，因为孩子比较小嘛，妈妈当时就说太小了，因为鼓声比较震耳，然后呐喊声也比较大，怕孩子说就是被震着了哈，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他。因为个子小嘛，看不着，然后我就把着就是扶着他站在那个中心体育场的那个铁栏杆上，他站着，然后我也担心嘛，我说看看这个孩子到底反应怎么样，没想到就是咱们大连经典的这个大连，他也跟着拍手，再就是这个球员在唱战歌的时候他也跟着挥拳，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说这个因为210嘛，是吧，这个大连孩子这个血液里头就
0: 是
1: 蓝色的，就融入了这个足球这个元素。
0: 没错没错，就是在咱们这个家庭当中，这个两个宝贝，
1: 哎，
0: 人家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哎，然后那个大宝有没有印象，爸爸第一次带你去球场看球的时候还有记忆吗？有没有一些画面
1: 特别难
0: 回想一下小时候看球的经历？
1: 有点记不住了哈，
2: 记不住了。
1: 对，我听他讲哈，就当时去的时候，当时有大连的围巾，大连的助威服，一些这个周边的小贴，就是缠的两个手，一个手腕带一个，脖子上还需要带一个，然后身上穿了一身蓝，然后带他去的时候就是很兴奋，包括现在也一样，可能对过年的期盼。都没有说跟咱们主场的比赛，就是期盼那个主场比赛，去看的那个兴奋劲儿。对，现在我们去看球也一样，基本上7:30的比赛，我们会提前2.5小时就入场。
0: 哎呦呵，
1: 对，就在里面坐着，就是孩子那种期盼的感觉啊。
0: 他待得住，
1: 待得住。
0: 因为你看，我们最开始想就是小孩子去球场的话，我们比赛时间会比较长，
1: 对
0: 吧？
1: 对。
0: 比赛时间再加上你们后场的时间，
1: 是。
0: 那他小名叫大乐乐，大乐乐，他打小的时候就能够跟着你从头到尾的，
1: 对，
0: 看完全场比赛。
1: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跟着我一起在北看台，就一直战斗90分钟。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一是他确实是喜欢。
0: 起点太高了，直接就去北看台去了。还有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北看台这个球迷文化是特别的浓厚的哈，大家都是站着的哈，跟球队
1: 90分钟站立，对，
0: 他也是这样吗？
1: 他也是这样的，跟着我们一起。最开始去的时候，他因为我们站在队伍的旁边，就是过道的位置，他先去学，因为有些歌曲可能不会。后来呢把这些歌曲都学会了，他就主动要求说我要融入到团队当中，或者我要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因为就是小朋友站在那个位置嘛，给球队呐喊去助威。
0: 但如果对大乐乐来说，你是从4岁多开始看球到现在，你这球龄也不短了，咱现在今年有9岁，
1: 10岁了，
0: 6年的球龄了啊。那这期间其实去主场看比赛也应该是经常带他去。
1: 对，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看球这个氛围，我用4个字形容，就是有求必应。
0: 那你是怎么就一点点的把这个足球的爱渗透到了家人当中？我觉得孩子好像很简单，很容易，对吧？你带他去看比赛，他就融入其中了。最重要的是爱人和妈妈，
1: 爱人和妈妈，
0: 对吧？
1: 讲一点，首先爱人。回家的时候我总会跟爱人去分享一些我在球场里头一些搞笑的事情，然后带爱人去看了一次球之后，这个他可能就被我这个所
0: 上瘾了
1: 哈，感染了。然后呢每次主场比赛之后回去了比较兴奋，赢球了嘛，回去就刷视频，有的时候我俩刷视频都刷到后半夜，就是夹着这个兴奋劲儿，夹着这个对于比赛的回顾，可能一场比赛赢了之后这一个星期成为我们
0: 一家人
1: 谈资
0: 津津乐道的事儿。
1: 一家人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都会去分享这些事情。
0: 那咱这媳妇儿这也太融入了，太容易这个受感染了。最开始就没有一丁点儿的就是对他这个看球啊，这个痴迷于看球，没有一点点反对的声音吗？
2: 就是去过一次，就是感觉那个氛围特别好。当时我第一次去看球，应该是就是50000多人吧。然后就是北看台那种那个这种激烈的这种助威哈，就是感觉特别好。然后回来以后就是也是刷抖音哈，就是总能刷到这些球员，这些就是不舍得划走，就是总看总看，
0: 已经是其中的一份子了。
2: 对，然后总看就会。对他们越来越了解，就每一个球员就会越来就是都认识了哈，就越来越喜欢啊。后来就是每场球基本我都跟着一起去。
0: 那对于奶奶什么时候开始去看比赛的，也是看着他们仨或者人家一家人总去主场，然后就要不我也去看一眼。
3: 对，一开始对球不了解，或者儿子和儿媳妇他们议论，我就寻思这个球怎么这么好呢，
0: 就是好在哪儿呢，
3: 买票吧。儿子给买张票领我去了，我一看树玉湾那个大体育场啊特别好，哎呀我这70来岁人能看着哈，我特别高兴。进屋一看呢，哎呦，北看台那个一球一比赛的时候，北看台那个气氛呢，我就什么事儿丑事都忘了。哎呀，一会儿吧给那个球员呢助威，一会儿吧球员要进了球呢，他们就那个
0: 还得庆祝
3: 大连必胜，大连必胜，给球员加油。他们呢一会儿又吟浪，哎，我一看呢高兴的哈，我说怪不得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他们愿意看球，哎，这气氛太好了。我说儿子下回啊有能买着票再给妈买一个，我还得来。就从那以后哈，我也喜欢上了足球。虽然我不会踢，但是我没事吧哈，我也是。他们去看球，我在家在看老二啊。我吧就把抖音打开，我也关注，哎，看着直播，直播但是看不着现场。我就是打字问几比几了，几比几了，我也关注一下啊，关注比分。我那次去吧，儿子领我进去那个说一湾球场。看多少呢？60000多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呢，这是体育场，哎呀，特别好气氛，哎呀，太好了。
0: 所以呢，你们家现在成了有求必应了，
1: 有求必应，真的是有求必应。
0: 然后什么球都不放过。刚刚我们说了，现东北超，
1: 东北超，
0: 哎，一开始就把你们一家人深深吸引了。
1: 对，东北超当时是在北看台嘛，很荣幸啊，有就说有一个机会啊，邀请三组家庭参加文艺汇演，然后我就报名了，
0: 当选了。
1: 对，当时是我们三个去的，奶奶有重任需要看着这个我老二，然后我们去的，当时就站在那个王雷、李小萌老师的后面，然后我们一起大喊故乡，确实很激动，确实很激动，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再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明星去接触，确实，所以说就当时我想了一句话，就是东北超确实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那一瞬间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有你，对吧？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一个组成部分哈。那特别开心，
1: 特别荣幸，特别开心。对，
0: 乐乐，爸爸妈妈带着你去。然后还站在了这个舞台的中央，那种感觉什么样子的？
4: 特别好，
0: 特别好。回来有没有跟小伙伴们来说一说这事儿？
4: 说了。
0: 他们是不是特别羡慕？
4: 他们特别羡慕，然后
1: 他们也想去，是不是？
0: 我听说呀，你打小就是从这个喜欢上足球之后，什么球童啊，各个级别的赛事也当过不少，是不是？也经常和球星挽着手进场。你在学校也是校队的，也踢球是吗？为什么喜欢踢球？
4: 我就喜欢足球这个爱好。
0: 你觉得踢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在场上踢什么位置？
4: 踢守门员。
0: 你是守门员呐？哎呀，很重要。这个身高很大，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优势哈。那我听爸爸说，有一次这个你当球童，因为你这个身高会比较高，是吗？所以经常有机会跟裁判员也手牵手入场的机会，对吗？这些经历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是不是有很深刻的印象？跟哪一次？就是哪一次当球童让你印象最深刻，和跟我们说一说。
4: 大连人最后一场踢上海海港。
0: 哦，
4: 我跟裁判员一起进场，我特别高兴。
0: 哦，那一场比赛你是跟着裁判员入场的？
4: 嗯，
0: 啊，爸爸妈妈在看台上吧？
1: 对，我们在看台上。
0: 嗯，
1: 对。
0: 那一瞬间，是不是恍惚会觉得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在儿子身上实现了？
1: 对，亚楠老师，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自己没有这个
0: 没有
1: 机会，
0: 对，
1: 没有这个机会去站在足球场内，或者是当球童这个，但是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小小梦想吧，就像您说的，用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哎，就是那一刻真的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对，
0: 就那
1: 觉得很骄傲，
0: 特别骄傲是吧？
1: 能代表大连队当这个球童，也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嗯，
1: 对，
0: 其实你们算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这个在足球在低谷当中，哎，经历过低谷，
1: 对，
0: 又重新崛起的这一波新球迷，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啊，所以呢，就是整个是跟着我们，包括我们有了四万专业足球场之后，可能我们的这个对足球的底气和喜爱就更浓郁了哈。
1: 是的，是的。
0: 但我知道有一件事儿哈，你生老二的时候，他还带着大儿子去看球，这事儿咱不有点想法吗？回头不吐槽吗？
2: 其实也还好吧，我也比较能理解。
0: 那会儿你已经是个球迷了是吗？
2: 啊，对，因为那场球就是之前就是答应孩子带他去嘛，也是盼望挺长时间了，那正赶上我生完老二，那也没办法啊，去就去吧，我这边也没什么事儿了。
1: 其实我觉得当时这个老二一听到说啊，你带哥哥去看球，他也着急了，开始启动了。
0: 我觉得真是这样的，但是爸爸是想对儿子有承诺，对吧？
1: 对，
0: 加上妻子呀，还有妈
1: 妈
0: 有
1: 理解，
0: 又能够帮助你来分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时候你是得到了爱人的这个许可的。
1: 许可的，
0: 嗯，但是心里头应该是非常惦记产房那边，
1: 多少会有一些遗憾。在赛场里，说实话，看着孩子尽情投入的在那挥拳，
0: 嗯，
1: 就我心里五味杂陈。
0: 嗯，
1: 你说看比赛吧，说实话，媳妇儿在这个医院的病房里去，在调整，是吧？也看不进去。
0: 嗯，
1: 然后但是你说像您刚才讲的，给这个老大的一个承诺，我就应该兑现。所以说，就是确实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很难忘，很难忘。
0: 后来这个朋友、同事，人经常会拿这事调侃
1: 啊，调侃我，对，调侃我，他调侃我就说你的心是真大呀。
0: 有了这个老二之后，咱们全家人现在就是我看你们家这齐整整的队服哈，
1: 对
0: 啊，
1: 像我们家，我刚才说叫有求必应，像是我们的联超、辽超、中冠、中乙、中甲，包括中超，包括足协杯，有条件的情况下或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去。
0: 嗯，
1: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大连足球这份感染力，像我身边的朋友，我也会经常去给他们传授这一方面。我说你别的，你打个比方，你说鲍鱼龙虾你没吃过，没关系，来大连旅游，我带你去看足球。
0: 啊，
1: 对，这是我对于我朋友身边的朋友的一份也是承诺吧，对，或者是说这个对于这个我自己有感而发的这种感受分享给我的朋友。
0: 现在我听说你们家对蓝色非常痴迷哈。
1: 对。奶奶笑了。因为
0: 这个体现在什么方面？
3: 我们前一阵子回老家了。
0: 嗯，
3: 回老家了，我们那个我爱人的那个姊妹很多，姊妹六个，
0: 嗯，
3: 我们到一起聚在一起了，我们家就穿着我们大连那个队服。
0: 哦，穿着队服回去。
1: 穿队服回去的。
3: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孙子主持节目，完了那个就开始大连大连必胜，连我二孙子都开始了，大连大连必胜，大连大连必胜，很震撼。我们家姊妹看着也跟得非常好，说这家全是球迷，
0: 哎呦，
3: 全是大连球迷。
0: 哎，乐乐，那个时候你组织一家人跟着你一起给大连加油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感觉？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儿？
4: 让他们知道我们全家都是球迷，然后都喜欢看球。
0: 嗯，是不是他们会因为你，然后也对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特别的喜欢和热爱？
4: 嗯，
0: 你是不是也影响了身边的小朋友更关心足球了？
4: 嗯，
0: 那在你们家现在谁最懂球？
4: 爸爸
0: 还是爸爸最懂球哈，奶奶现在还是看一热闹呗。
3: 哎，看热闹，我喜欢热闹，
0: 喜欢热闹，
3: 看热闹也愿意看那个气氛，很震撼。
0: 就是现在对于你咱们一家人，一到周末只要有球的时候，可能会把你们的周末的休闲娱乐方式就变成去看球了。
1: 对
3: 对
1: 啊，
3: 我们马上最近文儿又给我买张票了。又能看到东北超了
0: 啊！
3: 我特别高兴，盼望一天，
0: 太棒了哈！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蓝色就已经成为你们家各种符号了。从尤其咱们家还是两个都是男宝，老二也是男孩，
1: 老二男孩对。
0: 哎，
1: 从孩子衣服、鞋、书包、文具盒、袜子，就是能跟蓝色靠你，包括说牙刷，我基本上就是问孩子，我说，哎，乐乐，就假如说牙刷有两种颜色，选哪种？
0: 不用
1: 说，不用问，蓝色。所以说，我觉得就这种蓝色，像最开始主持人说，这种蓝色的基因从小就融入了孩子的这个内心，我也希望说把这份足球城的这个这种基因给他传承下去，真的是，有人说是。喊在口号上了，其实我觉得就是用我们家这一个，就我们是大连这么多球迷的一个缩影，我希望是把这份蓝色基因就用实际行动去给往下传承。对，
0: 那现在呢，这个爱人也是球迷了哈，每次也站在他的身边一起给大连队加油呐喊。你觉得就是从原来是被动的陪看，到现在你也会主动的来关心，然后来关注，你会觉得足球是不是在悄悄也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2: 对，就是也是盼望着能那个有球，就是比如说今天周一周二想，哎，这周有球太好了，就非常盼望着这件事儿啊。然后就是感觉在球场里边能就是什么也不用想，去释放你这一周就是工作的压力呀、什么的啊，就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0: 就好多人。甚至是就都特别惊讶于咱们大连球迷，我们大连这第十二人，就是每一场五六万的上座率哈，五万都是少的，基本上都六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上座率，大家都在，可能没去现场的人都会好奇，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们能够这一整场都跟着嗨，跟着球队，无论是进球了也好，还是输球了
1: 也
0: 罢，都是。一起一路的哈，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大连足球的魅力。我说为什么喜欢大连足球，就是大连足球这种坚韧不拔、不服输，就大连爷们儿不服输这种劲儿，深深的感染我。就是虽然说我是叫新大连人，
0: 对，
1: 但是我也觉得我通过这20年对于足球工作生活，我已经融入这个圈子里了。就还是那句话，不服输，不服输，打的就是你的精锐，
0: 对
1: 对，愈强我们更强，对，所以这种精神，我也希望说，为什么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就是让孩子从小就懂得，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去战胜困难，而不是说遇到困难我们就退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足球确实给我们，包括家庭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对，
2: 我们家二宝也带他去看了几次，也是回家他也上瘾。回家没事了，就哥俩就一起就是敲那个鼓啊，就是
1: 北看台那个鼓点儿。
0: 哎呦呵，现在这个鼓点儿是不是已经融入了你的记忆当中了？
1: 对，
0: 大宝现场跟我敲一下听听。
1: 好，我一边唱你一边敲行不行？
0: 你和爸爸来配合一下，
1: 就用手敲就行。
0: 哎，敲桌面就行了啊。
1: 好，你两个手敲，准备
0: 好，
1: 准备好。
0: 三二一。
1: 足球城的名字永不可替代，北方民族传承着蓝色的血脉，胜利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呐喊跳跃在这里创造新时代。有点腼腆啊，在家放的可开了。
0: 是吗？在家放开。那这个就这个表情，这个表现在球场，你们俩也是这样吗？
1: 对，也是。
0: 你也跟他唱
2: 啊？对，
0: 就感觉就是那个性格。你刚才说你平时工作当中是一个要板板正正的，
1: 板板正正的，
0: 对吧？
1: 西装笔挺的，
0: 哎，
1: 因为是给人家授课嘛，
0: 没错。
1: 对，然后到了球场之后，就撒欢
0: 了，就把你
1: 释放了，对对，
0: 那个狂野的那一个方向给释放了。
1: 对对对，就是在我尤其享受什么呢？比赛最后沙拉拉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宝也稍微有点勉强啊，看的就是我说光膀子跟大家我一起，我们是个爷们儿，就是那种洒 脱的感觉。包括我们也比较享受，就是说，哎，北看台每次给这个我们球队带来那个 TIFO， 啊，我带孩子去说这个帮着布置这个会场啊等。就虽然我们可能是这么多球迷当中一小份子，但是我觉得能为这位这个球队，能为这座城市贡献一点力量。叫小城微光哈、啊，一点点小的力量，其实我们也很荣幸的，确实很荣幸的。
0: 就像刚刚您提到，这个 TIFO 的背后是我们，那个千千万万球迷
1: 对
0: 来做出来，那你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1: 对
0: 对吧？这内容是非常荣耀的，
1: 非常荣耀的。
0: 我听说有一场比赛，这个喊完之后，整场下来这一周嗓子都没利索哈、
1: 啊。对，就是
0: 哪场比赛？
1: 去年的足协杯，我们跟北京国安。开场之前就是北看台有一个惯例，就是暖场，先唱三十分钟。
0: 哦，先唱三十分钟。
1: 先唱三十分钟，唱完以后了，我们再到场内再去。然后当时领喊就说这场比赛我们势必要拿下。然后我们就甩开膀子了，就开始去战斗。战斗完了以后，本想九十分钟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我们就面对强敌，我们不退缩，我们坚持到了九十分钟打平，
0: 对，
1: 再加时再点球，
0: 是。
1: 然后喊完之后了，确实回家一句话说不出来，就是我就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些球迷跟我一样的感觉哈，就这一个星期说不出来话。还是刚才说的，妈妈每次比赛之前都告诉我，你轻点喊啊，你别干着喊啊。但是一进球场之后，控制不住，就是那个，就有的时候可能说，哎，稍微控制点哈，我们唱。但是球员一进球，那个兴奋劲儿，当足球划过球门线的那一刹那，你就不是你了。
0: 那个妈妈对喊儿子那个那周的那个状态，那个声音有印象吗？
3: 有印象啊。完了回来一说话，儿子赶紧买点药，买点药让孩子赶紧的嗓子好了，因为他讲课。
0: 对，
3: 你说你讲课，你声音
0: 哑嗓子，
1: 哑嗓子
3: 说不出来也不行。后来他恢复的还很快。
0: 所以说就是，看球会成为咱们一家人周末的休闲的娱乐方式了哈，就会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比赛来进行就是那种情感上的共鸣。
1: 对，
0: 就是大连人每次去主场看比赛那种幸福感，是不是就在那一瞬间就体现出来了？
1: 是，其实我们享受的并不是说足球这个球队的输与赢，我们享受的是这个氛围。对，就是球员在场上积极拼搏，然后第十二人在场下与球队一同战斗。对，我们场上场下一起去努力，为了捍卫这个叫捍卫主场，捍卫这个球队的荣誉。我觉得这个确实跟输赢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享受这个氛围就很好。
0: 所以你们就打造了一个魔鬼主场哈。
1: 魔鬼主场，
0: 有的人确实就说，哎，大连魔鬼主场这个氛围感就是你们给创造打造出来的。对于我们球队的第十二人来说，你们给大家造成那个气场，会让我们的客队来到我们的主场，他就会望而生畏。
1: 对，
0: 所以即便他可能真的很强，但是呢，足球是圆的，就会有各种的可能发生哈，也会让我们这个魔鬼主场就显得真的就那么魔鬼。但是热爱有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只有欢这个开心，
1: 对
0: 啊，欢笑也有泪水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听说咱们大连队。大连人队解散的那一天，你们都在场吗？
1: 都在。
0: 那场比赛印象特别深刻吧？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那个记忆？这个媳妇儿动容一点，先说，哭了吗？
2: 当时在现场，一直想到那个场景，现在还有点就是控制不住。确实，当时，大家都哭，就那个感觉哈，现在印象确实很深。
1: 比赛当时。控制一下哈，就是2-0领先，最后却输掉了比赛，就是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内心里确实好久都没有走出来，对，就对于这份球队，说的再高一些，可能是一份对于足球的信仰，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我们的主队就没有了，确实很难受，挺长时间没走出来。但是刚才主持人说到说泪水这块，我就接着往下讲了哈，就是。第二次泪水呢，是我们大连英博从中甲升到中超的那一场比赛，
0: 赢了也哭，
1: 面对对手确实踢得很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当球队说哎我们赢了，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他那个图片说我们撕掉中甲来到中超那个图片之后，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控制不住了，但是球队当时出现了一个小的短片记录球队从最开始成立到一步一步走来，可能当时球队我们连球员的名字都不知道，到后来可能后来我们升到了我们足球的最高级别，回到了中超，哎，当时那一刹那真我很多年没流眼泪，就是可能那次之后我觉得不会再有这种
0: 情感如此澎湃的宣泄了。
1: 对，然后当时我俩就抱着就眼泪就躺的都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足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享受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奇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困难当中我们有自己的这种期盼或者这种憧憬吧。
0: 就是我们经常说要和谐的家庭夫妻会有共同的话题，共同奔赴哈，所以至少在足球这一方面你们俩是有共鸣的，
1: 达成了共鸣了，
2: 能唠一起去
0: 能唠一起去，有共同话题。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大连人，我们大连的这个家庭来说，足球确实也是一个让我们整个家庭这个粘合度越来越紧密的一个元素哈。
1: 对对对，
0: 那一场就是英国冲超成功了，你们俩都激动流泪了，
1: 激动流泪，
0: 然后可能抱在一起激动的哭，但那个哭肯定是开心的了哈，
1: 是甜蜜的泪水，
0: 对，但那种也是一种情绪的一个释放，
1: 对，一个情绪的宣泄，因为确实，
2: 比较激动，
1: 包括球队这么多年从，什么都没有，一步一步起来，其实想到跟我们的生活一样，可能我们最开始是很艰难，一步一步走过来，然后最后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吧，就是我们跟球队其实再说大一点就是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到球队不容易，想到我们不容易，想到球队成功，再想到我们未来可能也会取得我们的成功，就那一刻像您说的就是情感的宣泄，是甜蜜的泪水。
0: 乐乐，就是从大连人队解散到英国队冲超，这一我们就是经历过这个低谷，也经历过这个惊喜，你会觉得这份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你会从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大连人解散那个时候，你有和爸爸去看比赛吗？那一场？
4: 有。
0: 那你当时什么样？他们俩哭了，你哭没哭？
4: 没有。
0: 你还没哭，你知道那个解散了意味着什么吗？
1: 不太懂。
0: 那会儿还有点小，
1: 对
0: 吧？还有点 小
1: ，
0: 因为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对吧？
1: 二三年吧。
0: 二三年，他应该是
1: 五六岁
0: 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还很懵懂。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印象？爸爸妈妈当时哭，抱在一起哭。你有没有看周围的这些大人们都在那个情绪？
1: 对，
0: 你可能会好奇是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后来英国冲超成功了，那一刻你应该有印象吧？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开心吗？
4: 开心，
1: 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获得了一件英国冲超的那个 T 恤，
0: 哎呀，
1: 金字的 T 恤，
0: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1: 非常纪念意义。对，
0: 现在其实我听说你们家。这看球不单单是苏一湾主场了哈，
1: 对，
0: 就那个还跟着我们的主队走出去了。
1: 对，这个远征，北京公安工体，像是这个铁西体育场，包括说我们去年还带着全家人去这个东京，去东京去那个埼玉那个体育场，去看那个破红钻，都说这个。当时的亚洲第一魔鬼主场是浦和红钻 是吧，然后我们一去，其实两个球队就是我们的大连英博的主场魔鬼主场和浦和红钻的魔鬼主场都叫魔鬼主场，两个球队的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特色。对，就是他那种我为什么要是带着孩子说去东京去看一场比赛呢，就是互相学习，真的互相学习，让孩子也体验一下说这个国外的球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也让他有一个对于足球这方面有个认知吧，新的认知。对，
0: 就是咱们家现在的这个旅游休闲生活也都和足球是相关的，
1: 对，
0: 跟着足球做攻略，
2: 先看看 有没有球赛，
1: 挑着有球赛的日子赶上周末、啊、赶上放假然后再去旅游，
0: 然后还策划一张旅行。
1: 对、
0: 啊、东北超市也跟着去客场了。
1: 东北超还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对，
0: 东北超我们这场是主场，
1: 主场。对，
0: 这次主场的话，乐乐也会去到现场吗？
4: 嗯，
0: 上一场咱输了，你知道吧？
4: 嗯，
0: 这场必须得赢，是不是？
4: 嗯，
0: 那你到现场会怎么给大连队加油？
4: 嗯，呐喊，
0: 呐喊，对，用你的声音力量给我们球员传递力量哈、
4: 嗯。
0: 你觉得你们在看台上呐喊加油，对他们有作用吗？有没有用？
4: 嗯，有用，
0: 有用啊！你平时你踢比赛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校队踢球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去去看你比赛？
4: 嗯，有。
0: 他们的加油声，你觉得你能听得到吗？
4: 能。
0: 有没有用？
4: 嗯，有用，
0: 有用。如果说就是你看从我们现在联超也好，东北超也好，今天特别火的东北超、
1: 嗯、对，
0: 就是在包括你们全家人作为球迷代表站在开幕式上哈，就那一刻能够代表所有的大连球迷，我不知道孙博当时那个心情应该是有特别不一样的吧、
1: 哎、特别荣幸。对、
0: 嗯、
1: 像这种活动我们普通球迷普通老百姓，你说站在球场的最中央，
0: 嗯，
1: 是荣誉，可以说是整场比赛荣誉最高的聚光灯最亮的地方，能站在那儿能代表球迷，我觉得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自豪。
0: 嗯，
1: 对对。
0: 在你们看来，大连球迷，你觉得他，你会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1: 最可爱的人。
0: 嗯，
1: 他最可爱的人。然后我觉得首先大连球迷他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像今天来录节目的时候、
0: 嗯、
1: 我在车上还给大家讲说大连足球的一个起源
0: 啊、
1: 哦，从最开始的码头，
0: 你给他们做这知识的一个
1: 普及、对对对，就这个是、
0: 啊、
1: 这个是我的职业病啊，经常给大家上上课
0: 啊，
1: 就从码头当时一步一步的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足球队，
0: 嗯，
1: 然后再怎么样，就包括说这个大连造船厂之前
0: 啊
1: 也有这样的一个足球的一个传承、
0: 嗯、
1: 到现在大连的足球，我说所以说大连足球不是说从某一个阶段开始的，而是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才能有这么庞大的足球群体。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包括以后，所以说叫足球城，它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对，
0: 它是传承下来的，
1: 传承下来的。
0: 那个爱人，你在你理解的这个大连足球，或者说大连球迷，或者说你每一次到主场去看比赛，你觉得这个大连球迷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足球的传承这么热爱？
2: 应该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带着孩子去，然后孩子们就是那种热情，然后就是一代代往下传，就是这种，所以说大连球迷就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吧，就永不磨灭。
1: 大连球迷专业，
0: 嗯，
1: 就是外地的人来都说，大连，我们环卫工人也懂球，
0: 嗯，
1: 我们出租车司机也懂球，
0: 嗯，
1: 厨师也懂球，走哪儿了，连这个居委会门口的大爷大娘，
0: 嗯，
1: 在闲暇的时间聊天都在聊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专业，还是说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0: 现在两个孩子都受你的影响，都爱看球，
1: 对，
0: 也自己还踢球，
1: 自己还踢球。
0: 但是你们对他的要求只是想通过这个足球教育给到孩子什么？
1: 我想的是，就是孩子首先喜欢，
0: 嗯，
1: 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然后再就是强身健体，
0: 嗯，
1: 我觉得孩子拥有一个好身体，再就是通过足球可以交朋友，
0: 嗯，
1: 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也是通过足球圈子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未来如果说能踢出来这个成绩，能当一个职业运动员，
0: 嗯，
1: 那好，那太好了，那全家都高兴。如果要是踢不成专业的运动员，成为一个爱好也很不错，
0: 嗯。
1: 再就是说，如果将来能从事跟足球有关的相关行业，
0: 嗯，
1: 我觉得这也很不错。就是从他现在，我可能对于他的评价是：第一，爱好；二就是说，他也通过我的这个熏陶，包括足球的规则呀，包括足球周边呐，包括一些足球赛事的一些内容啊，
0: 嗯，
1: 他可能比同龄孩子要，就是这个知识的积累要多一些，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的。
0: 那乐乐，你觉得足球对于你来说它的魅力在哪里？你是喜欢到主场看球，还是自己喜欢在这个这个训练场来进行这个练球？
4: 嗯，都喜欢，
0: 都喜欢。
4: 嗯，
0: 作为一个守门员， 你每天的训练辛不辛苦？
4: 嗯，不是特别累。
0: 嗯，因为你不用在场上踢，是不是？那怎么能做一个优秀的守门员？
1: 我跟您分享一下哈，就是他为什么喜欢守门员，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在大连人队的时候，有一次我领他去接机，就是当时是山东泰山来咱们大连踢足协杯，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我自己的私心哈、啊，就是我比较喜欢王大雷啊，大连的孩子王大雷，然后带着大乐乐去跟王大雷合影啊、签字啊等等，然后他心里就有一个。从小种下了一个种子，说
0: 先入为主了、
1: 哎、对，说哎，王大雷叔叔他是干什么的
0: 啊？
1: 我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门将、我就用自媒体给他看王大雷守门的这些内容、然后慢慢发现孩子他为什么踢守门员呢，就是快的球来，我俩平时也在院子里踢球，他不怕这个球，就不像孩子去哎呀我躲什么、他不躲
0: 啊、
1: 所以说他有这方面，我觉得就相比其他的位置、他可能门将这方面会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所以慢慢就想让他往这个门将的方面发展。再就是说像您看到的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可能比较比同龄孩子要壮一些，门将可能块大、对、可能守门会更有优势，对对、
0: 所以爸爸妈妈对他这个爱好是非常坚定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将来是足球能够成为他的职业还是成为他的爱好，那都是就是看孩子的喜欢，看情况发展，但是大连人会踢球爱球这个精神你们是给他培养出来了，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哪管踢不了中甲中乙中超踢不上、我们踢个这个职业的是不是啊，厂子之间单位之间互相踢球互相就是交流、我觉得也挺好。
0: 大乐乐有没有什么小目标，你自己怎么想的，
1: 给自己定个目标。
0: 你最喜欢的守门员是谁？
4: 王大雷
0: 啊，就是王大雷叔叔呀。哦，那你就努力向这目标前进好不好？那这个周末肯定一家人要去给东北车加油了，是吧？
1: 对
4: 对。
0: 这个周末的话，还得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必须要打赢，然后还得踢点球，对吧？
1: 对。
0: 这个奶奶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0: 我听说你特别喜欢玩那人浪。
3: 玩那人浪，他们说大连，必胜。连我二叔搁家没事都天天大连必胜，他会大连那个有那个小歌。我二叔自己做的，有时候就唱一段。
0: 对，现在他还小，
3: 他小，
0: 等他再大一大的话，肯定也会跟着你们，
1: 跟着哥哥，跟着爸爸妈妈，跟着爷爷奶奶
3: 一起。
0: 我们非常开心哈，今天能够请到你们一家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们一家人和大连足球的这个故事哈。其实，你看，你们就是我们这座城市千千万万的球迷家庭的一个缩影。对吧？从小的时候，你用这个书包摆球门，
1: 对，
0: 哎，到如今带着全家人，穿上蓝色战袍站在北看台，因为我们知道，能够站在北看台，首先要求就很高，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就允许你去站北看台的哈，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这也我们也会觉得，能够成为北看台的球迷一定是不一样的哈。现在那个你们每一次去到北看台的时候，就是。全家人都去，妈妈也跟着去吗？
1: 妈妈
0: 暂时不太行，
1: 对，妈妈可能在北看台旁边的位置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这些战斗力比较强的
0: ，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在北看台。
0: 其实包括从大乐乐第一次哈，这个小的时候跟爸爸走进球场，到他能够跟着裁判员一起步入球场，我觉得就是整个。你们无论是对这个城市，像是妈妈是跟着看热闹，哎，但是也被这个城市的精神所鼓舞了，对吧？或许你看不懂越位，也看不懂谁犯规了，
1: 对，
0: 但是你能看懂儿子儿媳包括孙子的呐喊，对吧？
3: 对，
0: 哎，我觉得像那个妻子以前可能有其他的爱好，女生嘛，追个剧。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你的手机里都是蓝色的抖音了哈，就是包括孩子们在球场边长大，可能足球对你们来说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你和爸爸在一起的亲子时光。
1: 对，
0: 我觉得这份亲子时光会让孩子一路成长的时候更加的这个健康哈，更加的有力量哈，也是孩子刻在童年里的 那份特殊的记忆啊。咱们大连足球经历过高峰，虽然那个55场不败的时候你没有经历，
1: 没经历，
0: 然后你也没有经历，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北看台的那个蓝色是从未缺席的哈。我觉得你们和所有的大连球迷一样，你们不是在看球，你们是在共同守护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哈。所以呢，这种精神可以叫不服输，这种精神也可以叫无论输赢我们都在一起，
1: 对吧？
0: 赢了一起扛啊，这赢了一起
1: 狂，输
0: 了一起
1: 扛。
0: 所以这种精神也叫蓝色血脉代代相传哈。再次感谢你们一家五口，让我们看到了大连球迷最真实最可爱的样子啊！也感谢每一位无论是风雨都坚守在看台上的你们。那足球城的故事还在继续，下一场比赛梭鱼湾呢，我们就不见不散吧。我是亚南，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大连运动家，我们就再见。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4: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5: 山河欢歌迎华诞，
6: 声浪澎湃耀宾城。
5: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6: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5: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6: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5: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6: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5: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6: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高方一天就出膏了。

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高明，不用老高的方法熬膏，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膏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一天两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三五个月，长一点一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三四十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三毛九一瓶，一毛五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七八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

0: 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两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 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智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智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私书，擦鼻涕私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私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智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智的妈妈撕书，王学智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智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智的。王学智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智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智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智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智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智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智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智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 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制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制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两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两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制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制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1: 好，
2: 哎，
1: 别客气。
2: 哎，再
1: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1: 哎、嗯，
2: 哎，
1: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1: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哎，这一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
2: 啊，
1: 是吧？嗯，
2: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2: 哦，哎，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1口膏，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
1: 啊，
2: 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嗯，
2: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天吃1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
1: 嗯
2: 啊，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2: 啊，
1: 是
2: 的，就是
1: 嗯嗯
2: 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啊
2: 啊，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2: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2: 哎、
1: 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2: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2: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2: 啊、
1: 嗯。
2: 啊、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啊，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
1: 嗯嗯嗯。
2: 啊，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这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1: 啊。
2: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
1: 啊，
2: 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2: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
1: 啊，
2: 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哎，尿量也大了，哎，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2: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2: 啊，以前嘛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2: 胡家
1: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2: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
2: 好，
1: 谢谢您。
2: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
1: 啊、
2: 这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好的，好的，
1: 再会，
2: 再见，再见。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0: 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您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0: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0: 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啊，我就想嘛哈，也是高兴，先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0: 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1: 嗯。
0: 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1: 哦。
0: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1次。18年呢这又做了1次。
1: 嗯。
0: 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0: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0: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1: 嗯。
0: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1: 嗯。
0: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啊、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1: 啊，
0: 那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哦。
0: 这个膝盖吧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啊、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1: 半月板。
0: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1: 嗯。
0: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1: 哦。
0: 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1: 嗯，
0: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嗯嗯，
0: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对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
1: 嗯，
0: 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俺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那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
1: 嗯。
0: 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
1: 啊！
0: 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这、啊、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
1: 啊，变样了，
0: 他不
1: 要
0: 上火，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的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0: 给我整的呀，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0: 我一听挺好的。 嗯，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糊弄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
1: 啊，
0: 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的脸胡老，他不灰香香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
1: 啊、
0: 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
1: 嗯、
0: 原来他那眼皮呀、啊，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
1: 嗯？
0: 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嗯？
0: 哎呀，一看他肩好活了，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
1: 嗯、
0: 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
1: 嗯
0: 嗯，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嗯、还增强了呢。哎，有的时候吧，
1: 啊、
0: 还招呼我，哎，老伴儿啊，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啊。
1: 嗯，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
1: 啊，
0: 我不空白了，是吧？完、
1: 嗯、
0: 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哈、
1: 啊，
0: 嗯，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
1: 嗯。
0: 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
1: 啊啊啊！
0: 嗯，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他也没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说，不但我高兴吧，
1: 嗯、
0: 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说。
1: 你看多好。嗯
0: 嗯，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1: 啊
0: 啊。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嗯。
0: 嗯。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
1: 啊，
0: 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
1: 哎，
0: 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0: 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那哪年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呢？
1: 嗯嗯嗯，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0: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1: 啊、
0: 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
1: 嗯、
0: 啊，我是后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1: 嗯。
0: 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嗯，你看。
0: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
0: 嗯、
1: 咱们身体就完全

0: 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1: 对，
0: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好，
0: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1: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0: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1: 那再见。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
1: 哎，再见了啊。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0: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哎
0: 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0: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0: 啊啊。
3: 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那个陈旧式脑梗，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这样的病，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0: 哦。
3: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懂啊，胡老。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0: 哦。
3: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
0: 您选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0: 对，有关系。
3: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0: 哦，这么高啊！
3: 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还有呢，就是便秘。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 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啊。
0: 嗯。
3: 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
0: 嗯嗯。
3: 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
0: 嗯嗯嗯。
3: 啊，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
0: 嗯嗯嗯。
3: 我1天1便了，1天排一次便。
0: 你看看，
3: 而且
0: 吧
3: 哈，还很有规律。
0: 嗯。
3: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0: 嗯嗯嗯，
3: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0: 嗯，
3: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0: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3: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0: 嗯嗯。
3: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膏。
0: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你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是不是
3: 啊？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0: 嗯，
3: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膏啊哈，
0: 啊，
3: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0: 嗯，
3: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0: 嗯嗯嗯，
3: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0: 哦。
3: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哦，
0: 嗯嗯嗯，你看看，啊，
3: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
0: 嗯，
3: 好感恩。
0: 你看多好，嗯。
3: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嗯嗯嗯嗯。
3: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0: 哈，那非常好了。啊，
3: 是啊，
0: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3: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0: 嗯、
3: 啊，嗯，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0: 嗯、
3: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0: 你看，
3: 嗯，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0: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0: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3: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膏。
0: 哎，
3: 胡老啊，
0: 啊，
3: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0: 啊，
3: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3: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啊。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0: 嗯
3: 啊。嗯。啊，又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
0: 嗯嗯，
3: 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啊
0: 哎。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哈、啊，是吧？
3: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0: 啊
3: 啊，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也不用那么摇了，
0: 嗯、
3: 软和了啊，
0: 嗯、
3: 这个。
0: 嗯嗯，
3: 这个胡家老膏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儿。
0: 没错、嗯。
3: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0: 嗯。
3: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0: 嗯。
3: 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的跟冰一样的。
0: 嗯。
3: 睡一宿哈、
0: 就是、
3: 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0: 嗯嗯嗯。
3: 现在我啊、
0: 嗯、
3: 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
0: 嗯、
3: 啊，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
0: 嗯、
3: 穿个小棉裤，嗯，
0: 你看看
3: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
0: 嗯、
3: 也不用 添加什么衣服哈、啊。
0: 嗯。

0: 也不感冒。哎呀，真是感谢胡老，
1: 嗯、
0: 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哈、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0: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
1: 啊、
0: 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
1: 哎、
0: 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啊！
0: 哎呀，
1: 谢
0: 谢
1: 您
0: 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4: 山河欢歌迎华诞，
5: 声浪澎湃耀宾城。
4: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5: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4: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5: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4: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5: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4: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5: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6: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1057，气象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明柱去旅行。
1: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游走南京城西，看过随园旧址、乌龙潭的清幽水景，也在朝天宫感受过高等的古代高等级建筑的森严的礼制规格。那些更多的呢，都是偏向园林意境、观世殿堂。而《红楼梦》的故事有大量的情节呢，是发生在内宅的生活区，是一大家子人他们真实过日子的地方。那么在现实当中，江南的大家族究竟是住在什么样的宅院里面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南京的两处保存完好的晚清江南宅邸余园，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胡家花园，还有呢是规模庞大的甘溪故居。我们一边逛实景，一边对照书里荣国府、宁国府的居住布局，来看看在《红楼梦》里面大家族的日常起居，把它移植到现实的江南大宅当中，都能够找到哪些对应的影子。余园和甘溪故居啊，常常会被很多游客忽略，但是这两处呢，恰恰是读懂江南世家生活最好的实物样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除了文学对照，也会给到大家实打实的游览贴士，周边吃什么、怎么逛省力，都会跟大家聊到。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余园，余园也叫胡家花园，位置呢在南京秦淮区的明阳街，离城墙特别近。很多人第一次过来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叫胡家花园呢？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座园子啊，是清代同治年间官员胡恩燮他辞官之后回乡建的一个私家园林。说实话，南京的园林太多了，余园实在算不上是名气最大的，但是呢，它的布局非常的有意思，它分成了宅院和园林两大块，就跟《红楼梦》里面贾府一样啊，它的前侧呢是居家内宅，往后走才是游赏的园林。我们走进余园的大门，最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住宅院落。我们看这里的格局，它是多重院落一进一进的递进，外厅呢是用来接待外男宾客的，而内院呢才是家眷和女眷的生活区域。我们翻开《红楼梦》的第三回，里边写林黛玉初进贾府，一路是层层往里走，绕过垂花门才进到内宅大院。第三回里是这

文字非常凝练，但是呢也非常的实景雅府，他是怎么经过这一道一道门的？他不是一脚就踏进了大观园里边，而是呢要先过垂花门，走抄手游廊，再穿过穿堂，才能够到达女眷居住的正房大院。这就是江南世家宅院真实的一个居住逻辑。余园里面我们就可以亲眼见到什么是垂花门、抄手游廊啊，这些建筑的实体通通都有。而男性的宾客呢，他们只能够停留在外厅，没有得到许可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踏入内宅院落的。在书里面一个人例外，就是宝玉啊，除了贾宝玉之外，外府的男子几乎不会出现在大观园女眷的活动区域。这种礼制在余园的建筑上直接就体现出来了。逛余园呢，分为内园和外园两个片区，前面是居家的住房，往后走呢才是园林水景。园内呢有池塘，有假山，亭台楼阁，树木繁茂，很多游客到这儿就走马观花，40分钟匆匆走完。其实如果你慢慢逛，细细看，是值得停留一个半钟头的。余园的门票很亲民，20块钱。园区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下午4点呢就停止入园了。这里非常建议大家避开正午的大太阳，下午3点之后再过来游览，夕阳就落在湖面假山上面，哎，拍照效果特别好啊，现场的这个氛围特别棒。整个园区虽然不算大，但是它的步道呢大多都是石板台阶，所以啊还是建议大家穿舒服的平底鞋。另外呢，园子里边树荫很多，如果是夏季游览的话，蚊虫也会比较多，可以呢随身带一瓶驱蚊水。还有园区里啊没有那种餐饮小卖部啊，或者是一些零食店呀、啊，都没有，也没有那个自动贩卖机，所以说水啊，一些小零食啊，一些食物啊，你可以自己提前备好。另外余园的外园有一处呢叫清远堂，它呢是整个园林的一个主厅堂，大家族逢年过节啊、家宴啊、团聚的时候呢，就会在这种厅堂里面来摆席。在《红楼梦》里边，贾府像元宵家宴啊、中秋赏月的时候呢，都是在家族的主厅堂来举办的。书里面描写贾府过节，一家子男女老少齐聚厅堂，分长幼次序落座。余园清远堂空间尺度就还原了江南世家家宴厅堂的模样。厅堂向外就直接的连通着园林，推开门就是湖光山石，所以这边吃着饭饮着酒啊，那边呢就可以一转头就可以欣赏到园子里的风景了。那么再往园子深处走，有一座小楼，这个小楼呢叫秋水间家阁，就紧挨着池塘。想象一下秋天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小楼里，推开窗呢就看到水面上芦苇随风摆动。在《红楼梦》的第38回，贾府众人在藕香榭吃螃蟹咏菊花诗，就是在这个临水的建筑里边啊，推开窗就能够看见水，临水设宴。我们看38回是怎么写的啊。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岸接。你看书里的这个藕香榭就是建在池水当中的，而余园里边的这个秋水间家阁呢，虽然它不是完完全全的架在水里，但是也是临水而建的，它们的造园思路是相通的。在古代啊，江南的世家啊都喜欢呢把亭阁修在水边，这样赏花赏月举办诗会就特别的浪漫。对应《红楼梦》里面的姑娘们，她们结诗社

酒作诗，这都不是曹雪芹单凭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江南文人世家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真实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啊。在寓言里边呢，还有大量的假山堆叠的这个太湖石，红楼的大观园呢同样也是到处都是假山石头。假山不止好看，它还可以用来分割空间，遮挡视线，院子和院子之间用山石树木来做隔断，移步换景。你在寓言里面走，绕过一座假山，哎，眼前的景色呢立刻就不一样了，和大观园的造园手法呢也是完全同源的。另外呢，游客容易漏掉园内的一些碑刻呀、题字啊，墙壁上留存了不少清代、近代文人的一些题诗石刻，不用每一块都仔细的去研读，路过的时候扫一眼啊，这是当年园子主人和文人朋友游园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就像贾府经常会迎来送往各路文人来客啊，所以你也可以触摸一下，这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生活的印记。讲到这儿呢，给大家一个游览路线上的小建议，就是大家进门了，先逛住宅内院，看垂花门、厅堂，去理解大家族他们的居家格局。之后呢，再往里走，走到清远堂的主厅，然后再逛假山湖、假山还有这个湖区，然后再上秋水蒹葭阁。最后呢，往西南角落，这个地方人少安静，适合坐着歇脚啊。所以千万别一进门就直奔园林，把院落、住宅这一部分就给跳过了，那样呢就丢掉了你去看寓园最核心的看点。

就这么一座小小的园子，你看，我们说来挺简单的，一会儿就逛完了。但是如果你到实景当中去的时候呢，可就不一样了，你会被这样的景致深深的吸引。特别是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园林的人的话，你进去看就会发现啊，真的是一步一景，你就会对江南的这些工匠们的这种造园的思路和他们这种很深厚的造园功底被他们打动。愚园看完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型江南官宦世家宅院加上园林的生活样貌。但是红楼的贾府呢，它是多房族人聚居在一起的，规模要庞大的多。那么在现实当中，南京有没有多代族人聚居的这种巨型的宅院呢？肯定有啊，就是我们下一站要去的甘溪故居，在南京民间呢，把它俗称为99间半。咱们先来一首歌曲，轻松一下啊，稍后再一起继续上路。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要来到今天的第二站，甘溪故居，也叫甘家大院。甘溪故居啊，就在西南里历史街区里面，很多人逛老门东会顺道来到这里。这里呢，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晚清民居建筑群。之所以也有个别称叫九十九间半，并不是说它刚好呢有九十九间半屋子哈，是民间的一个说法。九十九间半意思就是说呀，它房间数量特别多啊，一个大家族几代人全部都居住在同一个大宅院之内。这个就非常的贴近宁国府和荣国府的一个状态了。你看贾氏一族就有多支宗族同居一个大府邸，房分众多，人口繁杂。然后你再走进我们现实版的甘溪故居当中去，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进一进又一进，一重院落是接着另外一重院落，横向呢还会分出多路的轴线，长辈住在哪一进，晚辈分支住在哪一个跨院，男女啊，内外区分是清清楚楚的。你看荣国府里面贾母住的院落呢，位置是最靠里面的，规格最高的。那像王熙凤啊、宝玉、黛玉啊，他们都有各自属于自己独立的小院落。这种大宅子套小院落的布局，在甘溪故居你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了。到甘溪故居去的话是要门票的，20块钱。开放时间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5点钟，4点就停止入场了。这个宅子院落，我跟你说啊，它真的是跟迷宫一样，你非常容易就走晕了。所以进门的时候，就进大门的那个位置啊，就有纸质的导览图，记得拿上一张，或者呢手机扫一下门口的2维码，可以看电子导览，这样方便你呢找到路径啊，不然的话真在里面转晕了。整座宅院你想完整的把它逛下来，慢悠悠的看啊，就不急也不赶的话呢，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院落之间的廊道有很多，下雨的时候来逛也不怕淋雨，因为它上面是有棚的嘛。院内的部分展厅呢，会展示南京民俗、婚嫁，还有一些节庆会使用到的器物。另外呢，我们在甘溪故居可以看到大量的隔扇门。什么是隔扇门啊？其实咱们现代也有应用的，就是房间和房间之间通过拆装的这个隔扇，把小房间就可以打通，变成一个大厅堂。比如说大家族他们要办一些比较隆重的红白喜事的时候，家里就会来很多客人，于是呢就会把这个隔扇全部的打开，然后2个屋子或者3个屋子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厅堂。而平常家里人日常起居的话呢，就把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整个大的厅堂就会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小房间。咱们现在有一些饭店也是沿用了古时候的这种隔断方式，对吧？就是包间和包间之间就是有这个隔扇门的，把它们打开就变成一个大间，关上就变成独立的小房间。《红楼梦》里面经常写家里设宴，然后把屋内的隔断全部都卸掉，腾出大空间来摆宴席。现实当中江南的大宅也就是这么操作的。甘家大院不只是老房子，馆内呢还常设南京民俗展厅，像婚俗啊、民间手艺啊，这些民俗啊，也是《红楼梦》这本书当中大量情节的一个现实的土壤。比如说婚中书中呢，婚丧嫁礼、嫁娶他们的一些礼仪，过年过节时候的一些习俗，很多就是来自于江南民俗的这个民间风俗的一个升级放大版。举个例子说吧，书里面的第53回，贾府过年祭宗祠，全族的男女呢要按辈分来排序，完成整套的祭祀流程。
我们看一下在《红楼梦》的第53回啊，就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只见贾府人分朝暮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从献帛，宝玉捧香，贾昌、贾玲展拜殿，守坟池。在江南大家族啊，祖宗祭祀这是头等大事啊，宗族的祭祀活动。那干系故居里面呢，就保留有家族祠堂的这个相关的展区，我们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古代的这些世家们，他们的祠堂啊很重要，是维系整个家族的一个核心。贾府同样呢也设有宗祠，家族的一些重大仪式全部都要放在这里举行。我们看这个祠堂啊，宗祠往往是在电视剧里边或者电影里边才能看到，而你到这儿来，你就可以看到现实版的了。另外呢，院内还有非遗展示，像金陵刻经、剪纸这些。曹雪芹生长在金陵，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那这些民间的工艺风物也潜移默化的都被他写进了小说当中。

另外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啊，逛甘溪故居呢，这里游客会分布得很不均衡，就前面的几进院落啊是人挤人，而越往后走呢就会发现游客越少，因为有一些人走到一半他就折返离开了，而后面的院落其实是有很多的精华看点的，大家不要漏掉啊！前面人多的地方呢，你就少停留一会儿，你就继续往里走啊。它是三进院也好啊，或者是五进院也好啊，你就一直往里走就可以了。好了，逛完愉园和甘溪故居，我们来说说吃啊。这两个点位呢，距离不算远，可以把它安排在同一天的游览线路上。如果呢，你是先逛愉园的话，那么愉园门口就是名扬街，有很多的本地家常菜馆，推荐你来尝一尝南京本地的家常菜。比如说吧，我们都很大家朋友都知道，就是盐水鸭，对吧？还有鸭血粉丝汤。我们给大家找的呢是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这样的性价比更高啊，不是那种网红店。愉园的周边啊没有大型的商圈，所以呢主打的就是南京的家常口味。那么逛完甘溪故居，出门直接就是西南里街区，在这个地方吃的选择呢就会很丰富。小吃类的话，你可以吃牛肉锅贴，还有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的，像赤豆元宵啊、桂花糖玉苗，这些在街区里面都可以吃到。正餐就比较重要了啊，可以尝试一下南京的本帮菜，比如说金陵烧老鹅啊，清炖狮子头。西南里呢，相比夫子庙来说，它的商业化会弱一点，所以呢，你踩坑的概率也就更低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坐地铁就是公交出行啊，先是坐地铁，可以到三山街站。先逛甘溪故居，之后呢打车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愉园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有的朋友说，我到南京我自驾行不行？今天这两处景点啊停车位都很紧张，是不建议大家自驾的，可以优先啊通过地铁加打车这样的方式来出行啊。给大家一个一日游游览的这么一个参考啊，上午呢先逛甘溪故居，这样中午的话就可以在西南里这个商业街呢吃饭休息一下，因为他这儿吃的比较好，你可以把正餐放到这里啊。下午3点之后呢前往愉园去看园林，这个时间节奏是最舒服的，同时呢还可以避开了正午的暴晒。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逛了愚园和干溪故居。愚园呢，是官员辞官之后营建的住宅，搭配园林，是中等江南世家的样本。而干溪故居呢，是多宗族聚居的一个巨型民居，对应贾府的多房同居的这种家族状态。很多朋友读完《红楼梦》会好奇，说荣国府大观园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啊，这个大观园啊，它并不是某一座单一的园林，它是集合了无数江南大宅私家园林的一个综合想象。啊，曹老先生就把它们综合起来，在笔下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观园。其实我们在南京现存的这些老宅子里面呢，就能够找到书中生活场景的碎片。欢迎大家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来留言，说一说你去南京旅游逛过哪些老宅，逛园林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的就联想到《红楼梦》里面的场景呢？欢迎你跟我来分享你的想法。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这边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可以来接收您的私信的，把这信息发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向墨微光这位朋友，谢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对，我这个今天鼻音很重哈。同时呢，我也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的这个留言哈，稍后呢咱们一起来和大家互动一下。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游览的干货啊。愚园到愚园去呢，重点是要看内宅院落和临水的这个园林建筑。到干溪故居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得懂多进多路的这种大家族的聚居格局。这两个地方门票都不贵，你可以预留出来充足的游览时间，然后再搭配上西南里、绵阳街本地的美食，这样你整个这个出行计划就一下子被充实起来了。我看到呢，有朋友提问啊，说，你看今天咱们是逛愚园嘛，前些日子呢，我们还逛了瞻园，那想对比一下瞻园和愚园，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首先来说呢，它们两者的这个历史底蕴是大不相同的。瞻园的历史呢更悠久，所以呢，它被称为金陵第一园嘛，它始建于明代。曾经呢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一个府邸花园，后来呢在清代和太平天国时期呢又作为东王杨秀清的一个王府，现在是泰国天明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啊，所以它的历史层次感呢非常的丰富。而愚园它是晚清时期的南京的一个著名的私家园林，它呢是由清末的富商胡恩业为奉养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他呢是充满了家族孝道的故事。当然，他的规模呢也很大，在南京私家花园当中来说。

呢是最大的一个私家园林了。另外就是建筑风格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啊。瞻园呢，它是典型的一个明代王府园林，整体的风格上是非常大气恢宏的，规制也很严谨。园内呢以假山著称，尤其是南假山，这个叠石的造诣是极高的。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了，就是你到瞻园的话，那个假山那一带啊，有《红楼梦》里面有很多场景啊，也是在这一带出现的啊，所以这是一定要看的。而愉园呢，它的风格上它是属于江南的私家园林，风格上更偏向小巧精致，很清幽雅致啊。它的特点呢是视野开阔，中心呢是大片的水域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景区了。在这个水面这儿，它也建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水上屋，对吧？一般他们都愿意叫亭台楼榭啊，就是在水上建的。然后你可以到这个小楼里边，推开窗，四面可以看到水，水面上呢会泛着这个荷叶啊，很漂亮。它的整体布局呢，跟瞻园相比的话更疏朗一些。整体来说，瞻园的面积要比御园要大得多了，所以它的游览时间要更长啊，票价呢也要贵一点。怎么选？如果说一定要选，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啊，精力有限，怎么选？你看，如果说你更偏爱历史厚重感，喜欢曲折幽深的这种园林布局的话呢，你可以去到瞻园，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打卡点是跟影视剧都是同款的场景啊，你可以到这儿去。如果说你更喜欢那种开阔的水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慢逛放松的话呢，或者你还比较钟情于文艺清新的这种拍照风格的话，你可以选愉园，就他们一个是曲径通幽的那种，一个是有开阔的水面的，这风格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进行选择。至于有人问说瞻园和愉园哪个更值得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他心目当中对美的评价不一样，他们都是美的。但是刚刚我们也分析了这两个园子，他们的造园思路、整体风格，包括历史厚重方面是历史厚度上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更建议大家，或者我更会选择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二选一的话，我会选择去逛瞻园。

好的，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和大家的互动啊。这边呢有朋友提问啊，他去过南京，也逛过甘溪故居，不过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发现啊，整个这个宅院，这个建筑呢都是坐南朝北的，问这个是为什么？我就给大家查了一下，这是为什么啊？首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趋吉避凶。是一种风水上的考量，因为呢，甘溪故居啊，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户人家肯定是甘家，姓甘对吧？甘氏啊，可是江南望族，他们的祖先呢可以追溯至战国甘茂、三国甘宁啊。甘溪呢是清代的文人。甘家后来呢，他们迁居到南京以后呢，是经商发家的，所以呢，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为凶，而北方呢属水啊，这就是属于《易经》当中的说法了啊。所以金生水为吉嘛，他们就根据自身家族的这个经商史，然后呢又根据这个趋吉避凶的这样一个风水的考量。房子呢就被建成了坐南朝北啊，这个确实是有点少见，也真是有点来头，有点说法的哈。另外啊，大家到现场去逛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整个甘溪故居，你别看它一进又一进，但是它的入户门却很小，这是为什么呢？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很符合江南民居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它不张扬，是属于那种内敛沉稳的，如果房子有性格的话啊。先说礼制，因为甘溪他曾经呢在京为官，他深知民间住宅不得与王族去相匹敌啊，这个等级规矩他是非常懂的，所以说大门绝不能张扬。另外呢，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其实也包括现代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宅院的时候，还是非常要讲究风水的啊。说屋大门小谓之避气主病啊，屋小门大谓之泄气会退财，所以呢

排门配比啊，这个讲究呢是很有门道的，一定要实用，同时呢还要能够内敛沉稳。窄门窄窗的呢，还能够有效的去阻挡夏季的热浪和街巷的噪音。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甘溪故居到那儿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个门好像不像北方啊，一个大宅院的话，那门建的要非常的气派，相反门相对于整个宅院来说却建得比较小。

另外咱们大家都知道南京啊是经历过战火的地方，有人就好奇了，问说九十九间半它如何在历史战火当中独存至今啊，保存得非常好啊。这里边呢有一些民间流传的一些比如说京剧旧宅的传说，这个我就不方便，因为时间关系也不方便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展开来说了，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自己来查一查，或者你到当地的话导游一定会给你去讲解啊，这都是属于一些传说。另外还有一点很现实的，它之所以能够到今天都能够保存得很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宅院啊自建成一直到现今它是一直在使用当中的。甘家的后代呢是在1951年的时候呢从甘家的这个宅子里边迁出来了，之后这里呢长期是被用作职工宿舍，这种持续的民间使用客观上来说呢也就避免了建筑因为长期空置而加速腐朽，对吧？咱们老百姓都知道房子长时间空着没人住的话，也不去打扫它的话，它没有了烟火气，同时呢就会有虫蛀啊，你看蜘蛛就会结网啊，房子就会很快速的老旧啊，甚至会腐朽，而始终有人在使用它，不管这个功能发生着怎样的变迁，但只要有人一直在使用，就能够去保证常常的去修缮它，这个房子就得以历经岁月到今天很完好的独立在那里。

还有这位叫古月龙山的朋友啊，说主持人鼻炎，消除鼻音的方法我有心得，非常谢谢你。说实话啊，我周围凡是知道我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每到这个季节他们就会来问候我说今年怎么样啊，就会关心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就会给我推荐各种良方，我真的得到太多的这朋友们的关照了，在这儿也谢谢你啊。也希望大家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呢，不论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受到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但是你的心能够是自由的，是舒展的，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可能因为工作呀生活的一些羁绊吧，你没有办法马上背起行囊就奔赴你心目当中你非常理想的想要去到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样一个方向，没办法啊走开。但是只要你的心是自由的，就像我们的节目啊，跟着明柱去旅行，就即便你现在不能拔腿就走，但至少你可以在书中，在文字或者在我们节目的这种声音的引领之下，可以让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很佩服如曹雪芹一般的这些大家啊，他们的笔力非常的强啊，可以在方寸之间，在笔墨之间，就让我们去对一个地方充满了神往。他们的那些甚至很凝练的这种文字的描写，就可以把一个场景如真如幻一般的展现在你的眼前。所以大家要常读经典，我们从经典当中不单可以去了解世事人情，同时还能够去获得一些处世的哲学和思考的方向以及路径。名著之所以会成为名著，穿越时间历代相传，就是因为它是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的，甚至会给到我们一些指引的。所以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也不妨啊，也把这些名著啊都找出来读一读，把原本很快的节奏放慢下来，把那些碎片化的浪费掉的时间都规整起来，拿出一段时间，哪怕是30分钟一个小时呢更好了，每一天可以阅读一段文字。我想这也应该是一种我们在生活里爱自己滋养自己的好的方法和方式。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金陵谣》。在歌曲当中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边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呢走进南京的主城核心的一个城市山林，就是清凉山公园，还要逛一逛这座山里边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古建筑扫叶楼。好的，今天的跟着明柱去旅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依林，明天见。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下午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旅顺口区15到20度，金步新区14到19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蒲兰店区瓦房店市10到19度，庄河市8到18度，长海县15到19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2: 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4: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2: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4: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5: 银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2: 带您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4: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2: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4: 跑过赛场，遇见城市，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这是我们改版之后一档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
1: 新面貌的节目。
0: 老人新面貌，
1: 人也是新的，
0: 也有不断的邀请来的新的嘉宾，
1: 新的嘉宾，新的血液的注入，
0: 丰富着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希望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一种边界，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本土的，甚至是突破本土的精品赛事。
1: 精品赛事，主要是为了引出什么呢？各地的好吃的、好玩的、文旅打卡的，然后呢，把赛场的流量转化为咱们的文旅。
0: 没错，当然我们的小目标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借着赛事，去到那各地去旅旅游。
1: 我以为你说我们的小目标是文体旅商的商。小目标
0: 不要
1: 这么直白吗？
0: 直白是吧？
1: 含蓄一点，含蓄一点。
0: 不是每个人的小目标都是一样的。好了，我们也希望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

0: 己啊，
1: 带点这个，
0: 带有点颤音的。
1: 哎呀，好像五一十一也挺适合去的，比较近嘛。
0: 啊，就是如果你想省内短途游的话，不想太长时间，两三天、三四天，我觉得省内这些城市都是很好的选择，是不是？好，说到赛事是哪项赛事呢？最近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9月7号是在本溪市的体育馆盛大启幕。
1: 这是汇集了全省各族儿女的体育文化盛会。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体育盛会，生动展现了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途径。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一定是色彩斑斓的。就是民族盛会，你想各种民族服饰，民族的传统一些项目，是不是？
1: 然后呢，我觉得我还聚集在了一个关键词上，叫五彩本溪，因为他说的是相聚五彩本溪
0: 啊。
1: 想象当中怎么能出个五彩，我就有点想不出来。赤橙黄绿
0: 树叶的颜色，
1: 赤橙黄绿青蓝紫。
0: 你想象一下秋天，我们经常说去爬山啊什么的，你会说哦，本溪那边
1: 那就是红叶，
0: 红的、黄的、绿的，绿的还有绿的不一样，深绿、浅绿呢。
1: 剩下两色儿哪来的？
0: 那是那还有橙色什么的，淡黄啊什么的，对不对？
1: 那就一个色系，
0: 你讲
1: 那个色
0: 系。你要讲菜系的话，那还都一个菜系，
1: 面条系。好吧，要说了这个本溪，它到底好玩在哪儿？然后如果大家比方说自驾也好，或者是跟团，当然也可以跟团哈。有没有什么就是不能忽略的地方，必须打卡的地方，美食美景都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好好给大家挖一挖。
0: 对，
1: 近处不是没风景啊，其实很近的地方也很值得大家去深挖。
0: 是啊，关键你得有发现风景的眼睛啊，
1: 你得有会发现风景的人啊，
0: 得领着你去玩啊。
1: 是呀，
0: 我觉得本溪啊，光靠我们俩好像玩不透
1: 啊。我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见笑了，
1: 真的，这么近的地方咱都没去过。
0: 哎，是光想着原厂去了，你说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
1: 噔噔噔噔，
0: 来糖果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哎，这是一位我们20年大连本土文体旅融合的纯玩达人，有经验啊，而且是我们2025年大连导游大赛的第一名。
0: 我天，这必须掌声啊。
1: 咱们大连的导游，而且是一家一团四人定制，其实这个很适合你，一家一团四人定制。
0: 对，
1: 你以后就跟着周晨了。
0: 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很流行，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有这种需求。
2: 是的，
1: 来请出我们大连著名导游周晨。
0: 哎，欢迎欢迎。
1: 第一名，
2: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1: 有掌声有声。
2: 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周晨。周呢是热情周到的周，晨呢则是指早晨8-9点钟太阳的意思。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做客跟着赛事去旅行，希望咱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相处能够给大家留下一段阳光般温暖的记忆。
1: 我跟你讲，我要是导游大赛评委，我也给他一等奖。亲和力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这一段开场白已经征服了我们的心，
1: 其实征服这个
0: 声音非常甜美，人一看就非常
1: 热情
0: 阳光，
1: 你
0: 就会发现跟他一起出去玩一定不会无趣，
1: 一定快乐，
0: 是一定很欢乐的那种，
1: 是不是？一定跟着他。
0: 今天我和周晨是第一次见面哈，来了之后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声音啊，这种阳光热情之外，做事非常细心。
1: 对，
0: 你看咱们请他来做节目，他会给咱们打印一份这个文案。
1: 咱今天做节目这个文案就是人家做的。
0: 你看看呢，是不是？我都觉得哎呀这人太完美了。
1: 太完美了。就说明他在从事导游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可能也磨砺出来了。
0: 是啊，
1: 认真啊，细心啊，热情啊，周到啊。
0: 是。
1: 那个游客
0: 周晨啊，周到啊。
1: 周晨啊，周到。以后就跟周晨玩。
0: 好。那今天咱先开端，是不是？
1: 是。
2: 好，
0: 跟着周晨去玩玩本溪吧。
1: 好，
0: 好不好？说到本溪呢，其实我的最直观感觉，一说本溪啊，水洞，是不是？大多数人一说本溪就
1: 水
0: 洞，
2: 对。
0: 然后这其他的什么，好像就得再琢磨琢磨有什么了。那今天周晨给我们就
1: 系统
0: 的捋一捋哈，咱要是去本溪，咱该怎么玩？比方说，咱从大连，咱怎么出发？怎么去啊？大概个几天的行程？怎么玩？
2: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们啊，周晨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本溪的这个旅游怎么玩。如果你有假期，只有2天时间，不建议你选本溪。

0: 本溪，对，太短了，因为它单程到本溪市内500公里。
1: 哦，
0: 嗯，到真正的自然风光，像刚才大家说的，本溪的水洞，关门山看枫叶，这样的景观，要将近600公里。那如果我想去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女山城，单程要700公里。
1: 嗯，
0: 这么远的距离，如果你玩2天1夜，是不是
2: 都在路上？
0: 都在路上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去本溪，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用周末去本溪，你礼拜五下班之后结束之后，你头也别回，马上就走，把周五的晚上先撩出去。
1: 嗯，
0: 你可能不能说赶到本溪，你可以半途沿途住一下，这样第二天很早就能进到本溪市内了。
3: 对，
0: 这是
2: 你说我是这个自驾还是说什么高铁啥的？怎么？
0: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2: 嗯，
0: 我个人呢其实不怎么太喜欢自驾。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一坐车就这个肚子胀
2: 啊。我也是啊。
0: 是不是啊？
2: 不舒服。
0: 咱实在不能说在人到中年哈，频繁上厕所这些事儿啊。但是不一样，你如果说我有4到7天的假期，我就要休闲游，那我就一天就走200公里，我就停下来。那行，
3: 走走停停。
0: 但是咱上牛马班的人，你顶多能窜出来2天2夜，往返1400公里，你第一天至少要撩500公里才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坐高铁。咱们大连现在到本溪市内的高铁非常方便。
2: 大概多长时间？
0: 高铁最快的2小时40分钟，慢的话3小时40分钟。其实和你自驾4小时到本溪市内距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用我开车，还能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第三点还安全。相对来说，如果你扯家带口，我个人感觉坐高铁很舒服。到了本溪市内之后，那你可以说我包车也可以，干嘛当地租车也很方便。我再租一台小车，我这两天我自己就开100多公里，我也不累。
3: 是
0: 啊，
3: 这
0: 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3: 周晨给大家一个建议哈，
0: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经济自由、时间已经实现自由的人，那你选自驾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是扯家带口，平常就已经很累了，那么我建议大家坐高铁出行。4趟高铁，早晨2趟，中午1趟，傍晚还有1趟。特别舒服，
3: 足够可以选择。
0: 哎，这是交通。
3: 傍晚那一趟就周晨说的，咱可以傍晚就撩出去。
0: 对，
3: 先到地儿再说，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玩了。
0: 那么本溪市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溪市在地图上，大家知道它这个形状长得像什么吗？来，我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也看一下。
3: 来，小伙伴能看见不？看看长得像什么？
0: 看看它的整个这个地图的分布。
3: 来，我瞅瞅，
2: 我
3: 瞅瞅，像什么？
2: 咱俩一人说一个，看谁说的。
0: 看你俩谁有文化啊？
2: 像废。
3: 不是你讲像什么？它是什么
0: 形状？就看这个地图这个形状，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2: 像那个是废的左叶和右叶。
0: 我看你
3: 眼睛。
2: CT， 这是个 CT 片CT
0: 这一段掐了，别让本溪文旅听见啊！人家官方的用词是像一只展翅高飞的蝴蝶。
2: 哎，不好意思，
0: 像不像
3: 蝴蝶呀？
0: 啊，
3: 那你最起码我看出个对称，
0: 对对对，
3: 我看出像眼睛。
2: 哎，
3: 你看，
2: 哎，你往近点给大家看，你往近点给他，像不像肺？然后这边是像结节，
3: 这是一个最近要去体检的人，
0: 说明你注重身体健康。
2: 左右肺吗？
0: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只蝴蝶，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蝴蝶左边的翅膀，是本溪市，就是我们第一脚500公里撩到的本溪市。不瞒大家伙说，本溪市内呢，除了有个博物馆和咱们本次比赛的赛事的体育馆，在本溪市内之外，绝大多数的景点都不在翅膀的左边。它的所有的水景和看枫叶的核心景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叫做本溪满族自治县，在本溪县。我捣鼓几个地方，你们肯定恍然大悟了。本溪水洞
3: 知道，
0: 看枫叶的关门山，
3: 听说
2: 著名这些，
0: 还有这个好喝的本溪最有名的小试羊汤，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
3: 啊。
0: 哎，
2: C 位中心，
0: 对，在他脑袋和身体这个位置上，就中间掐脖细溜这块。那么从本溪市内到本溪县单程50公里。
1: 50公里，
0: 大家记不记得从大连撩到市内的多远？500公里。 所以说你这个单程的距离在550公里，你才能看到水洞和关门山。嗯，这是第一
2: 条。就是如果从大连先到它的市内是500公里，再从500公里到再到50公里才到它这些景区。嗯，
0: 所以你真正自驾游单程，你说我就想看一湾水一湾山，
1: 嗯，
0: 你就是说一趟厕所不上，一个服务区不停，6个半小时。
2: 哎呀，够不上。
3: 这溜溜一天，不用干别的，
2: 没必要，没必要。
0: 哎，还没聊完。
1: 嗯，
0: 你看啊，在这儿呢，作为大连资深20年老导游，
1: 嗯，
0: 周晨跟两个主持人提个小问题，我看咱俩这个知识扎不扎实啊？
2: 来来来来，
3: 今天问题频出，
0: 不，
2: 我就爱答问题。
0: 这个本末倒置了啊，就是，嘉宾那个造反了，嘉宾今天
2: 导游一等奖，看来
0: 啊，不是白来的，
2: 不是白来的
0: 啊，本来我就是。展示才艺的时候，要不是因为唱歌，我都能得特等奖。一唱歌，评委全站起来了，还说以后告诉我，你还是说的比唱的好。
2: 因为我想听你唱歌。
0: 来，我接着讲啊，就是咱们大连呢有2个国家5A级景区，你看你俩知不知道？
3: 老虎滩，
0: 非常棒。
2: 再来一个
0: 啊！再来一个，我看这个能不行。
2: 5A级景区。
0: 哎，这时候脑子正在高速旋转，细碎，想一想啊。往北边想，
2: 真是他，
0: 太棒了！要不然你俩怎么能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
3: 我都以为他俩这道题似的，
0: 这两道题都是导游大赛必考的题。
3: 哎呦，咱俩也可以啊，
0: 也可以。
2: 26年，咱一块报，咱三个看谁能拿一等奖。
0: 非常不好意思说，最近2-3年封杯了，我成为这个绝后版的第一名了。
2: 就是因为你赛完之后，大家都没有信心报了。
0: 不是，
3: 就觉得几年之内不能有人超，不能有人超越了，是不是？
0: 这样之后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以后一问，你们导游大赛的第一名谁最年轻？
2: 嗯。
1: 哎，
0: 因为往后不办赛了，
2: 不办了，
0: 根据国家的红头文件暂时停了。
2: 嗯，好，那就是说咱们是老虎滩
0: 和
2: 金石滩，
0: 金石滩，
2: 嗯，两个。
0: 那我下一个问题其实想问的是什么？
2: 嗯，
0: 人家本溪也有2个国家5A级景区，
2: 嗯，
0: 啊，你们看看是哪两个？
3: 那水洞肯定得有一个呗，
0: 非常棒，
3: 是吧？
0: 嗯，它是世界已经经过认证的。世界上最长的可乘船游览的暗河溶洞群，
1: 嗯
0: 嗯，经过认证的，
3: 认证的，
0: 哎，
3: 来你瞅瞅，
0: 哎，我看糖果把地图都给看碎了。
2: 关门山，
0: 嗯，哎，关门山是4A，
2: 四 A 呀，
3: 你找找有没有？
2: 你再说，再一人说一看谁说的对，
0: 对，
2: 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0: 看哪个是五 A 级的
3: 啊？
2: 你再来，
3: 有没有看着就是等有点名的，是吧？
2: 其实都这几个都行，
3: 舞女山，
0: 你看。要不然人家姐是坐在，咱俩坐在两面翅膀上。五女山景区，高句丽世界遗产啊，特别有名，这也是国家五 A 级。好，那你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除了要去看它的小众原生态的景点之外，你像咱来大连，肯定得去老虎滩、金人滩，对不
2: 对？
0: 虽然这两个景点没有给咱赞助费，咱也得为大连文旅，咱也得发个声，
2: 对
0: 对
2: 对，是这样的，
0: 是不是？那你到本溪。咱肯定要看它，
2: 嗯，
0: 它能评上国家五 A， 必然有它的价值所在和方方面面
2: 好在哪？对对对，
0: 嗯，确实非常好，
2: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想去本溪，你没有3整天的时间，你就先把这个旅游板块先放掉，
2: 嗯，
0: 因为你从大连干到五女山城要700公里，
2: 哦，这个远，这个
0: 咱们刚才说到水洞550公里了，
2: 嗯，
0: 对不对？还有150公里才能到怀仁县，
3: 哦，三个来点呢，是不？
2: 嗯，
0: 哎。是这样的，
2: 嗯，
0: 所以你就根据大家的假期，咱们为什么在这个月要说本溪呢？
2: 嗯，
0: 因为即将进入全年，你说这个别的像咱们大连旅游旺季在7月8月，
2: 嗯，
0: 人家本溪说实话一年的好日子就20天，
2: 啊，
0: 嗯，9月25号到10月15号，
2: 就
3: 是
2: 枫叶吗？看枫叶吗？
0: 看枫叶，嗯。那在这里咱也别落下咱大连文旅啊，
2: 嗯，
0: 你要是不想撩550公里，你撩300公里，
2: 嗯，
0: 咱们大连庄河的天门山森林公园，
2: 嗯，
0: 是咱大连地界，
2: 嗯，
0: 看枫叶最全面的地方，
2: 是
0: 啊，
2: 就是
0: 啊，
2: 就
0: 带
2: 上
0: 了，
2: 嗯，
3: 看全，
0: 但是天门山没给咱什么赞助费，咱也为大连咱也得帮着发个声，
3: 是
0: 不
3: 是，
0: 嗯，是不是，嗯，那么接着跟大家讲，那么咱们说到了这个本溪的这个旅游啊，嗯，咱们了解了，你可以自驾也可以坐高铁，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本溪其实分3个地方，市内本溪县和怀仁县，
2: 嗯，
0: 你说我要想既看山又看溶洞，
2: 嗯，
0: 那我们选你要走的是，你可以室内就过去了，本溪室内不去了
3: 啊，就
0: 直接就到撩到本溪县。
3: 哦
0: 啊，因为那里有溶洞群，有关门山，啊，有好喝的羊汤，还有温泉，基本上其实够大家的一个游览了。但是你要说我想看湖景，要看水景，非常漂亮的湖景，尤其湖景旁边还配着枫叶，那我建议你是要撩700公里到怀仁县的，才能够看到，那么像本溪的，像大家好说了，我可以想象今年十一本溪的关门山的。扎堆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小众的看枫叶的地方？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拿出笔和本记在小本本上。像这个在本溪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地图上啊，有一个地方叫在中间，就在这蝴蝶的 C 位，有个地方叫老边沟，有个地方叫大石湖，
3: 看到了
0: 啊，这可以说是一股清流。是比较小众的，既有山景又有水景还有红叶的地方。但是我这么一推广，是不是又把这个地方也炒热了，它就不小众了，
3: 是不是？让咱一说这可不，
0: 其实有
3: 就往那去，
0: 其实咱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去有名的地方。像这样的小众的地方，你只需要撩550公里就能到。
3: 是不是老边沟最近也挺有名啊？
0: 啊，对，
3: 频频听周围的人说，
0: 现在叫做本溪秋季枫叶顶流，
3: 是不是？
0: 这秘密
3: 谁给泄露出去了？
2: 藏不住了，
0: 藏不住啊！其实好多朋友都问过我说，周晨，你说，上哪去旅行？其实我一直跟他说，其实上哪并不重要，看你和谁去
3: 啊。
0: 真的是，你有的时候吧，说实话，老夫老妻有时候在家，柴米油盐酱醋茶烦死了，
3: 过够
0: 了，点气儿都是错。但是如果你带着他一块儿出去，把自己固有的生活脱离开了。换一个新的环境，你会发现人虽然不能换，但是你对他的印象和感觉会发生改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旅行的一种感觉。其实好多人问我说，你干这个行业20年了，你是不是一个资深的旅游达人？我在这里必须非常诚实的跟大家说，我根本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是为资深旅游达人提供服务的高级服务员。
3: 啊，你看
0: 大家都有这个，
2: 等会儿，等会儿，请问咱俩是资深节目主持人吗？资深一线节目主持人吗？并不
3: 是，
2: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资讯服务的
3: 广播员、
2: 广播服务人员。
0: 你其实也为各位听众指点迷津提供了情绪价值的。
3: 咱们都是服务行业，
2: 都服务行业，服务行业。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本身自己也需要这个情绪的释放和能量的加油。那你说现在随着咱能吃饱饭之后，为什么现在旅游这么流行？其实你说上哪不能看见一弯红叶？那你正常咱秋天，咱
2: 太阳沟就有。
0: 太阳沟的那个是那个银杏叶啊，是黄叶啊。
2: 那个南山
0: 啊，南山也有一点呀。你像咱西郊的森林公园也漂亮啊，咱给那个金龙寺森林公园也说一说，它也能看着红叶。
3: 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远方？其实远方的目的地不漂亮，漂亮的是身边坐的这个人和沿途的感觉。
3: 对。
0: 你俩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再也不能烙猪肉是12.8一斤呢，
3: 是不
0: 是？
3: 是
0: 不是酱油打没打折？对不对？一块聊一聊本溪有什么好吃的，是不是？接下来周晨给大家讲讲本溪有什么好吃的，
2: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一讲到吃就来劲了啊，
3: 眼睛都瞪起来了
0: 啊！
2: 我是主要是太喜欢周晨了。
0: 是吗？
2: 我
3: 讲什么都爱，
2: 讲我就感觉哈，
0: 什么我已经结婚了，别惦记我了。
2: 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引人入胜，就可能有的导游他导，他说话都没有抑扬顿挫，然后你听了就感觉有点费劲。但是你看这位导游，
0: 人如其名，
2: 导游一等奖他一定有，
3: 不白给啊，
0: 不是。那个参加了10年比赛，后来可能评委也看着我了，从一个青葱的美少女到这个少妇，到小媳妇儿，到熬到了中年妇女，看我都已经白发露出来了。后来说精神可嘉，你别再来了。
3: 10年磨一剑嘛，
0: 对，10年
3: 评委都换了好几茬了，可能。
0: 10年参加了4轮，后来我的年龄都比评委都大了，所以说你别来了，
3: 资深了。
0: 好，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2: 本
0: 溪特色美食，第一名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小氏羊汤。
3: 羊汤哈，
0: 我
3: 觉得就得。
2: 它能擦在哪儿？
0: 啊？
2: 这个羊汤它能
0: 擦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擦在哪儿。 他在咱是开550公里，你不好喝你都得说好喝呀，
3: 就是这个点，是不是？
0: 就是这个点。你说现在交通
2: 饿了渴了，
0: 不，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物流这么便捷，你可别说，就今早送出的小本溪的小羊，下午咱都能给他拉到大连来。
2: 嗯，
0: 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本溪小市？

0: 去喝呢？嗯，这是你，
1: 因为你是拉过去的，把你拉过去了，不是把羊拉过来，把你拉过去了。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开了550公里，嗯，不好喝，回来我也得告诉他们好喝。
2: 就是你亲自去了，在当地喝的，
0: 确实很好喝。他，嗯，的这个汤熬的相对来说是这个乳白色的，熬到时候了。嗯，在这里我又要有一个小知识小点考考大家。
1: 我先打。
0: 我先打。哎呦，我就
1: 把手举起来，我一直在这等啊。什么时候问？
0: 下次再来节目啊，我准备几根小红花粘贴，我给你俩看谁先答题，给你粘一个。
1: 咱俩下准备个本儿，完
0: 粘上，
1: 粘上。
0: 我就在搁后面弄那个，你往像孩子们教室后面那个爬小红旗，小红花，
1: 整，
0: 哎，
1: 评比，好，
0: 搞个评比啊。
2: 改成幼儿园了，
1: 问来。
0: 说本溪县啊，有个地方，哎，它有个景点叫小市一庄，它也是新开发的，人文结合自然景观，
2: 对，
0: 里面有小桥流水呀，有风车呀，水车呀，做得很漂亮，那么就说本溪县有这么个地方叫小市，你说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小市呢？
1: 你答吧，
0: 你说呀。你看咱说本溪县这地方叫有个景点叫小市一庄，又说人家羊汤好喝，叫小市羊汤，那这个小市儿是怎么个小市儿？
2: 市集的市哈，
0: 啊，市集的市，
2: 对吧？
0: 哎，
2: 他好像还真的是借这个，好像像一个市集一样，可以去观光游览什么的。
0: 姐，我建议你考个导游证，
2: 是吧？有这，
1: 哎呀，其实我也想这样说，其实我也想
0: 这
1: 样
0: 说哈。因为哈，我跟大家也普及一下，首先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每年11月份考试。我跟大家说，尤其你现在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身高在1.3米以下的宝妈们，我建议大家都考一个导游证。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拿到了这个导游证，终身老虎滩、圣亚、发现王国、森林动物园都是免票的。
2: 自本人免票，
1: 自己免票，
2: 孩子带可以带1米3以下。
0: 孩子，咱大连的景点是1米3以下，孩子免费嘛？你正常你
2: 全家都可以去呗。
0: 你正常你俩办个两人的年票，得不得500-600块钱？
2: 那可不，
0: 对不对？知识是有价值的，
1: 好
0: 吧？你知道为什么？
2: 还用不上了，关键
1: 你用上就行。
0: 给孩子还要准备呗。
2: 哎呦我的妈！
0: 而且现在考试特别简单，现在考试是单选、多选和判断
2: 啊。
0: 换言之是什么？你不会，你不能梦吗？
2: 对不对？
0: 你一刀简答也没有。
1: 哎，你真是，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你
0: 家里又是招商银行又是建设银行。
2: 哎呦，就俺家看
1: 你就考去，我支持你，
2: 我带着你，咱俩去，
1: 我支持你，
2: 咱俩都考。
0: 我送
2: 咱
0: 俩一套书，我说认真的，咱俩今天就考，
2: 还带辅导的，对吧？有问题随时咨询。
0: 对，特别简单，
1: 全是选择题呗，
0: 单选、多选和判断题，你看哪一点用脑可？运气好不好？
2: 对吧？就咱俩整天玩儿吃这些，
1: 因为俺俩那个擅长的是面试，就给人讲，
0: 是吧？
2: 我以为是做面食的，你吓我一跳。
0: 因为刚才主持人说对了，你看他说小市，这是市级的市吗？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本溪县这个小市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下面的一个镇子。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小溪流，咱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能生活，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形成这个集市，那个时候啊，本溪咱说农副产品也多，而且本溪的木材比较丰富，沿着这个小河流，这个集市是专门用于交换农副产品和买卖木材的，形成了这么个集市，叫，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个寺庙。所以最早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小市，是用的是寺庙的寺
2: 啊，
1: 小寺
0: 小寺。后来的这个市指的是这个市级的市，
2: 市
0: 就是本溪县下面的一个小市。
2: 嗯，
0: 哎，因为有了最早的这种商业往来，这块还挺繁华的，所以说这块呢就有好喝的这个小市羊汤，咱大连也有，但是说实话还是550公里外的小，人家本溪小市的好喝
2: 啊。
0: 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月份，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考虑去本溪度假，你选11假期前的那个周末走，那个时候枫叶呢正处于初红期，但是我觉得全红不是它最美的时候，是红、橘黄、淡黄和绿相交染，
2: 层次分明的时候，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避开10月1号到3号，1、2、3号就咱大连人这个脑啊哈，就他们所有人这个想法都是，我先去玩，我回来还能还要写2天作业，对不对？我回来还得洗衣服晾衣服，我还得把这个。

0: 为牛马班重新开始身心进行一下调整。
1: 嗯，
0: 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你非得十一出行，你就四号走，你就绝对能避开这个人流的高峰期的，体验感会非常好啊，而且高速上也不怎么堵车。
2: 对，
0: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2: 好，
0: 好，第一个好吃的推荐的是小试羊汤。
1: 嗯，
0: 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极其喜欢。
1: 嗯，
0: 其实正常你要是坐绿皮火车哈、要是造一个这个绝门了，再配上一罐小啤酒小白酒，哎呀，
1: 坐车、
0: 这个、
2: 吃
0: 这什么东西呢？
1: 泡面猪蹄、啊、
0: 姐你今天也下了节目哈，
1: 就必须得去哈，
0: 就得买个彩票你就得哈参加今年导游证考试，
3: 你不跑的不行了，先给你架上去了
0: 啊，
3: 架在那儿，你不跑的不行。
0: 本溪第二大小吃，大家拿出笔和本记下来啊，就是长宽猪蹄儿，
1: 长又长又宽。
0: 好，你答错了，你今年别参加考试了啊！这个运气哈，不行不行，不到位哈。就你说为什么它叫长宽猪蹄儿？
1: 这个地方叫长宽。
0: 好，你今年千万别参加考试哈，就这道题。人家告你 A 和 D 都不对，让你在 B、C 之间选，你都选错了。
1: 选 C，
0: 啊，选 C， 选 C 答对了。
1: 啊、好好
0: 我说一下 C 的答案啊。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长宽猪蹄儿、不是说这个猪蹄儿又长又宽。是这个做这个猪蹄儿的厨师是本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家一级厨师，叫孙长宽。
1: 嗯、这谁能这谁能
0: 这孙
1: 师傅呢？
0: 孙师傅呢就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猪蹄儿命名为长宽猪蹄儿了。
1: 哦
0: 啊，孙师傅曾经代表本溪市参加了辽宁省美食大赛，拿到了冠军。
1: 哦
0: 啊，他这个猪蹄儿以熏制和卤味儿为主的，相当软嫩入骨。
2: 哦，熏制和卤味儿、
0: 就是你戴假牙吃这个都能吃得了。
2: 现在有没有仿冒？这个就是还是他家吗？他自己出品的吗？有没有仿品那些？
4: 那不好说。
0: 那个咱就不能那个说了。但是也有可能，这次长宽还有这个宽窄儿、还有这个
1: 粗细。
0: 粗细对不对？
2: 别的师傅、别的师傅不是
0: 这还有这个这还有这个皱陈猪蹄儿。
1: 再说长张长宽、李长宽、王长宽，对不对？
0: 对，
1: 他怎么说？
0: 但是确实很好吃。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定要尝一尝羊汤，对不对？再造个猪蹄儿，
2: 这都可以在小试一庄里面吃到呀，
0: 都可以
2: 啊、
0: 都可以在那吃到。而且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哈、如果你对人文的这个文化兴趣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又想内容丰富，我建议大家本溪之行，你的核心就去一个县，就我刚才提到的本溪满族自治县，就是蝴蝶中间。那个 C 位，550公里那个位置，你看这一块你要什么都有，对吧？你想看这个喀斯特地貌的这个溶洞群，水洞，对不对？你想看水景大石湖，你想看枫叶关门山，你想网红打卡拍照，其实还有个景点，本溪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峡谷，现在年轻人90后00后特别喜欢这个景点，为什么？巴厘岛去不了，咱这有巴厘岛有一个悬崖秋千，咱大峡谷里面也有一个悬崖秋千，老漂亮了，一抖就给你抖天上了，
2: 哟，
0: 老好了。还有什么？哎，就象征着这个山盟海誓的这个玻璃栈道
2: 啊、玻璃栈道
0: 啊、镂空的，就是然后还有什么网红彩色的这个滑道。都很漂亮，就是有些你看咱像我已经说实话我这个年龄哈就已经到了喜欢画的年龄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其实更喜欢的哎夕阳下或者是拍很漂亮的一些照片所以我给大家推荐本溪大峡谷也很好在翅膀的左边走没走着打小草能不能凑着凑上了哈本溪的大峡谷比较适合年轻人他们追求刺激又希望拍出非常漂亮的一些可以发到小什么树上的对不对照片就可以选到这里而且如果你想看夜景比较漂亮小试一庄正好也在左面的翅膀就在水洞旁边
1: 对
0: 那么你再说要是文化人你说我想看看有好多人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充盈的脑子也非常丰富他想看看博物馆
1: 是吗
0: 你自叫文化人
3: 是这样的，
0: 刚才
1: 我答题
0: 错散了吧？
2: 文化馆去少了，博物馆去少了。
0: 嗯，咱们本次咱们讲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会，它在本溪市内。
2: 嗯，
0: 本溪市内其实有一个国家二级博物馆，叫本溪博物馆，就在体育馆旁边。所以如果大家确实现在在本溪参加这个体育赛事、有时间带着身份证免费进场，还不用预约。而且这个博物馆里面能够看到本溪50000年的人类历史。从古人类到战国辽金的瓷器都特别好。半个小时可以读懂本溪千年历史。所以说如果大家比赛之后，包括你好多人说我不可能单程开550公里。对吧、那我开500公里在本溪市内我打卡一个博物馆就行。在这儿呢我也不忘对大连文理做一下宣传工作。你看本溪的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接下来周导又要考二位这个。
3: 你先说。
0: 啊还没
3: 听这把他先说。
2: 这还人都没说啥你就先说。
0: 你这次紧张了。那么我们大连呢是有3个国家一级博物馆的。
2: 3个。
0: 啊
2: 这么多吗？
0: 这么多，
3: 我先说，这吧，我先说，
2: 你先说一个吧。
3: 大连博物馆，
0: 漂亮。这道题是一个多选题，需要3个选项你才能拿到1.5分，你得0.5了。
3: 你再说一个，
2: 大连自然博物馆，
0: 非常好。
3: 旅顺，
0: 那俩今年都参加考试，这道多选题对了。这也是我去年参赛的一道题
2: 这也是道题
0: 所以我跟大家，你看。其实你说导游证考有没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2: 是
0: 你甭管是自己掌握了知识，而且你还知道，等以后家里外地来亲戚朋友了，你可以马上推荐。我们大连有3个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不是啊？而且你看，一分不花，给外地游客安排的明明白白。
2: 对
0: 啊，我带你看的是什么人文历史，有底蕴的，是不是啊？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关于。本溪市内你可以看到这个。那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如果你去本溪，你本溪县是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除了讲有山有水有枫叶有网红打卡地还有美食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本溪水洞的旁边就有中国地质博物馆本溪馆。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古生物的化石，恐龙的标本，而且还有最著名的辽宁古果，号称世界第一朵花，都在这个地质博物馆里。
1: 世界第一朵花，
0: 世界上的第一朵花。哇！你现在如果想看到它的标本实物，就到本溪水洞旁边的地质博物馆。
2: 地质博物馆，
0: 这个其实你看，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听众，包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假期你说吧，像咱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你说要如果要论咱自己来说。别说本溪了，哪我都不想去，我就想搁沙发上摆个大字儿，正大字儿、倒大字儿、侧躺大字儿，你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有这个共同的一个周末或者是假期，想一块儿出行。那你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其实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所以我给大家现在推荐的都是一些除了大山大河之外，你能看到很多以前不了解的自然科普方面的一些知识，
2: 适合研学的，
0: 对，
2: 游的，
0: 长宽猪蹄儿，右手一碗这个小试羊汤之外，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现在幸福生活的这个美好，勿忘历史嘛，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本溪县，最主要的是本溪县还有一些温泉中心和温泉酒店的度假型的。也非常好的，在这儿因为他们没有给咱们赞助，我就不提他们名字了。
3: 好嘞，
2: 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
3: 就这么干，
0: 对，当然了，在这儿我也给咱们大连文旅打一下广告，虽然他也没给咱钱啊。你要是我在这考考你们，看你们的感受啊，看你们该怎么答这道题啊。你说在咱们大连地界，你认为的是真正温泉，然后你觉得它各个方面你感受度都最好的，咱可以说嘛，咱本地的，虽然他不给咱钱，咱也推广推广他。你说哪家温泉你觉得是真温泉水？
2: 哪一片儿就行，哪家了？
0: 对，哪
2: 一
0: 片？
2: 哪一片？
0: 片儿。
3: 旅顺，就旅顺。
2: 安布，
0: 安布哈，我在这儿给打个广告哈，因为我觉得他需要再次站起来。步云山温泉我不说哪家酒店，我也是
2: 对
0: 那个片儿嘛。步云山温泉，说实话， 我也是作为洗了20多年的资深温泉
1: 体验温泉里边
0: 的体验官哈，虽然道有点远，也得要单程300公里哈，但是说真的，踏的水是真瞎会呀！
2: 哎呦我嘞，
0: 它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温泉水，洗完之后水光溜滑，
2: 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啊！
2: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几个，大家也可以就代表了大连这个温泉比较聚集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多好，
2: 是不是？
0: 旅顺的老铁山，
2: 对，
0: 安波的温泉，步云山。其实我们这期虽然做的是本溪，我总是想。你别落下我们大连，
2: 是不是？对，
1: 时刻不能忘。
0: 对，
2: 大连里都有。
0: 你就单程550公里，你开不了。那旅顺30-40公里，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个支持啊？
1: 是是是。
0: 其实，你要问我本溪之行，其实我大概也是去过有10几趟。从20岁到40岁，真的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阶段都去过。不瞒大家讲，20多岁的时候带团。7个半小时车程，散个屁，真的是这样的。早年间哈，我有的时候咱说，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20多岁的时候干导游啊，我这刚上车刚发动，车上阿姨就说：“导游，我要上厕所。”我自己内心我想说，你怎么尿了那么稀？但是等自己人到中年，包括家里老人生病之后，包括一些生活的常态，咱突然明白了，很正常。第一呢，他确实生理性的他需要去卫生间；第二，他是因为这种人往往他特别不愿意拖累别人，他紧张，他觉得我赶紧，我现在麻烦大家，我去一趟，我可能
2: 半道上再有
0: 半道一旦没有服务区呢，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20多岁的我身强体壮，我7个小时不上厕所，我能干到怀人心。但是你现在你要问我，我可能很难做到。所以我跟大家说，每个年龄段你对旅游的感悟体验是不一样的。没想到这么好的地方，两位主持人都没有去过啊。其实
1: 主要不认没认识你啊，不敢擅自的去，
2: 就把那个什么
1: 怕玩不明白，
2: 都贡献给大连文旅了。
0: 咱们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一期。专门为这个广大听众呢，我们一起去一次，一次不一样的旅行，
2: 是不是？
0: 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一听这个说，哎，这次请的嘉宾是旅行社的这个导游，一听，哎，不能跟旅行社出去玩啊，
2: 哎，
0: 上车就卖那个长宽猪蹄儿和这个本溪大枣啊，哎呀，
1: 下车就买玉
0: 啊，那个什么，哎，那拐了，玉不还不在这一块
1: 啊？不在这块，
0: 玉在
2: 秀眼，
0: 秀眼上秀眼买玉啊，在这不能说人本溪的啊，哎呀，那个导游想卖怀仁的冰葡萄酒，我跟他老好喝，
1: 我喝过
2: 啊，怀仁啊，
0: 我跟你说，你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真的是晶莹剔透，人家是用真葡萄做的。
2: 它为什么叫冰葡萄酒？
0: 它本身的这，首先它这个做完之后，它也是这种。放在一个冷环境当中的，口感就是冰凉的，特别好喝，
2: 对对对，
0: 真葡萄做的，
1: 甜甜的，
0: 然后哎，咱讲哪去了？讲
2: 冰葡萄酒好喝呢，
0: 讲冰葡萄酒了啊。其实每个年龄段对这个旅游的感悟是不一样的。其实如果大家现在是身强体壮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虽然我刚才一直说的是本溪县，其实它真正的宝藏。在他的这个怀仁县，就单程700公里的地方，
2: 怀仁哈，看山呢那边。
0: 这个地方第一，舞女山城，刚才我提到了，是高句丽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然后他这个山城爬起来，我那年也是秋天去的，就是两边的山上的这个景色呀，特别漂亮，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金灿灿的那种丰收感，你要现在问我回忆上一次爬。你看，刚才上节目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女儿今年是新高一，15岁。我第一次带她去的时候，她4岁。她自己很难去爬这个台阶，能爬上这个舞女山城是也是带烽火台的，带台阶的，很难爬上去。当时可能她是趴在爸爸的背上，然后爬上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大家分享这些旅游攻略的时候，实际上，你现在让我们去回忆。吃过了那个猪蹄儿什么味儿没记得，羊汤也没记得，记得往往是那种温暖的与你同行人的那种家庭的互动，景色也没记得，就记得一个很小的孩子趴在爸爸的背上，然后爸爸负重前行，就是这种的感觉可能是真正美好旅途的一种体验，所以大家也别打醋，哎呀说，哎呀。就这今天这个导游给我们推荐的地方得干700公里，我这一站，哎呀，我这个车挺费油啊，1公里1块钱， 往返1500块钱。但是我想说，你和家人共同的这一段旅途时光的价值绝对大于这个油耗，
3: 是什么也换不来的，
0: 对不对？
2: 我们不是说呼噜呼噜开那么多，就是为了打个卡号照相来过了哈，呼噜呼噜再赶回来，
0: 对，
2: 是吧？
0: 嗯，其实我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呢，就是说。

0: 你到任何的景点，包括到本溪，你一天的景点安排，你信我的，你就安排一个景点。
1: 嗯
0: 嗯，这是我给大家推荐。我其实给大家写了一个小攻略，后期可以分享给大家。无论是本溪市内的叫做本溪博物馆，然后本溪县有两个博物馆，刚才讲到的绥东旁边那个地质博物馆，
1: 对，东北抗联陈列馆啊，
0: 怀仁县。它也有，它有五女山博物馆，是专门讲解高句丽的起源历史。而且你小小的怀仁县的五女山博物馆馆里有6000多件文物，
1: 哦，
0: 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说本溪三个地方有三个博物馆。
1: 嗯，
0: 我给大家的建议，你每天玩一个自然景观，吃一个当地特色，走一个当地的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虽然没有门票，但是给我们的那种图文的体验，你才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个
2: 有了解、
0: 嗯。我觉得这样，你看松弛有度，好逮的也逮了，哎，然后拍照也拍了，然后脑上也丰富了，是不是？
1: 精神上，
3: 哎呀，不虚此行，
0: 是不是啊？有没有冲动？今年
1: 一起去，
0: 一起去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能窜出三整天的时间。
1: 至少三天吧，
0: 至少三
1: 天。按照一个景点的话，至少三天，最好4-5天的行程。
3: 要是泡温泉啥的，那时间还得长。
1: 你要讲一个礼拜，可不更好呗？
0: 本溪县和怀仁县都有特别好的那种园林式的温泉酒店。不好意思，不能说名啊。下次他们可以找咱们节目。
3: 对，
1: 想说名的，
0: 对，
1: 来报名。
0: 因为这些温泉酒店，他们在大连都有这个他们的办事处。如果你听到了这个节目，可以来找我们节目啊。我们可以把这直播间摆到你们怀仁县的温泉酒店里面，让大家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1: 是吧？
0: 而且在这个怀仁县，我是真的少有的在辽宁省内能够在晚上看到夜空当中的星星的。我在那个怀仁县的温泉酒店，它是有露营区的。在露营的时候晚上夜观了星空。其实有时候大家晚上下班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往上面看看，很久可能很久都没有在晚上去看看天上有没有星星，实际上很少能看到了。受整个这个环境的影响，但是在怀仁县晚上露营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感觉还是很浪漫的，
1: 是不是？
0: 对，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心没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啊，是不是？
3: 我感觉他说完这些，你跟我姐夫去一趟。
1: 你老人，你
3: 他刚刚就说
1: 去感受，
3: 他刚刚
1: 不
3: 说吗？两口子。
1: 姐和姐夫现在不具备两口单独出行的时间条件。
0: 哎，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哈，就是说这个旅行哈，你看我干20年了哈，每天都有老朋友或者新朋友来找我咨询。说实话，10个人当中7.5个是女性在咨询。包括一些寒暑假的这个亲子游，很少会有爸爸这个陪
3: 同。爸爸去哪儿了？
0: 爸爸呢？好爸爸是这么说的，你们玩我掏钱，对吧？然后呢，有些 daddy 呢是这个啊，咱就不说负能量了啊。有些 daddy 他会觉得没意思。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经常教育这样的 daddy，我还用你，我用你有没有意思啊？你的出现就是最大的有意义。你就搁旁边站，不用说话。但是孩子回头一看，爸爸和妈妈站在我后面，两座最大的靠山。所以在这里，也趁着这节目想跟大家分享
1: 红
0: 叶，主要要看他。首先，我跟大家还有一个提示，本溪它从这个经纬度的角度，它的气温比大连早晚要低5度。
1: 早晚凉点。
0: 然后9月末你能够看到40%，整个这个11假期能够看到70%。不太建议大家用11之后的那一周，为什么？就是这个红叶啊，随缘看，赶上一场雨一场风，就掉了。
1: 对，
0: 其实11期间是最好的时候，
1: 是。
0: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选4到6号。4、5、6这三天，既满足错峰前面3天，然后我还给你7号这一天
1: 回来调整一下，
0: 洗洗衣服，还要狂躁的补补作业。
3: 洗洗
1: 哎呀，真是哈，
0: 对不对？
1: 想特别周到哈。所以你看，周晨这个时间点把握的也特别好，就是哈，第一名他就是不一样呢，
2: 一定
1: 的。从内容上到时间上，节奏的把控有没有？
2: 是不是？
1: 那今天我们也领略了感受了哈，除了热情，除了这个细心，还有专业知识的丰富。其实啊，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周晨大家对他不陌生了，你发现没？刚才这个相貌微光在微信平台说，哎呀， 那徐旦家的周美丽呀、啊，哎妹，这还老朋友了，是不是？你各台都邀请了，咱以后咱就拼周晨，就是咱们节目的常驻。

0: 地呢，
1: 专属
0: 就背咱也别那么转，
2: 背
1: 那些不让，
2: 长江后浪推前浪，
1: 专属。
2: 但是前浪带着一颗这个赤诚之心，今天才讲到本溪，
0: 对吧？本溪才开个头，没敞开讲呢。
2: 对，
0: 这样再
2: 我其实特别想讲苏州，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讲上苏州，就看大连队了。
0: 这样又
2: 这压力，
3: 要不咱先讲。有没有这个作用？
2: 绝对有。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我女儿中考成绩出分，因为出分和出结果是差一周。咱们是先出分，
0: 然后
2: 一周之后出结果。
0: 结果对，
2: 出完那个分当时心都碎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能考上我们心目当中的学校。我就一个人悄悄的去了这个目标学校。当时是可上可下的，就是可能性不太大了，但是我就悄悄一个人60公里来了，到这个学校。没有，我拿手给人学校门口的那个学校的这个有一个八字真言的那个墙，我给擦了一遍。这个手啊，我一个礼拜都没洗，
3: 沾满了校训。
2: 所以说，我觉得，有机会我们提前做一期
3: 苏州，
2: 我们去，我们想去苏州。
0: 好嘞，有志者事竟成，
3: 最好的球迷这是。
0: 好，哎呀。好了，真是没聊够哈。刚才还有横越装饰也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哈。刚才讲到说那块原来有个比较有名寺庙，就小市那个地方哈。绝空也说有机会回去看看，哎，说桓仁是我68年下乡的地方，说真美啊，这个季节有山有水，风景如画啊。好，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啊！哎呀，凤琪这位听众是您是吧？好了，
3: 朋友了
0: 啊，看看时间呢，咱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周晨来到节目当中啊，也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哎，
0: 日后我们希望有机会更多的请周晨来到节目当中。
1: 是的呢，希望常驻，
0: 好吗？啊，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对，大家对我的喜欢，我才能多来2集，
0: 是不是？快扣一，喜欢的就扣一。
3: 哎呀，这怎么这么多一呀？好吧，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再见了。
1: 拜拜，各位。

0: 山河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宾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0: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1: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0: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3: 现在的坐标是？
2: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山河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宾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0: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1: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0: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下午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旅顺口区15到20度，津浦新区14到19度，长青岛经济区13到19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0到19度，庄河市8到18度，长海县15到19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

0: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1: 下面这首歌叫《千年之恋》，你适合夫妻两个一起唱，适合夫妻男女朋友双修。如果老公或是男朋友下班回家的时候，你的老婆正在家里练这首歌，你等她练完再进去，要不然邻居会以为在打她。我求，所以你们这些女生可以吗？爱情而已。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听过，然后呢，对歌手也非常的了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苏建信的《千年之恋》，然后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这是现场演唱的版本。那这首歌是阿信在今年的，就是他的巡回演唱会，今年重庆站的时候，邀请全场的女歌迷一起合唱《千年之恋》。

能够听得出来吧，现场的女孩们、女歌迷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其实呢，因为这一场呢是在重庆站嘛，我们也知道重庆的女孩都是大辣椒，所以说唱起这种非常高亢的歌曲还真都是一点都不怯场啊，完全配合得起来。好的，朋友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其中之一啊！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和我们随时随地保持互动和联系。好，每天我们都不变的话题呢，就是你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呢？另外就是你最近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的杭州站，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演唱会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要带大家提前到杭州去玩一玩走一走。这个城市对于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那好玩的东西也多，好吃的东西也多，那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去过，那不妨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做一个概念上的，就是一个大概式的啊，不

也是参与了选曲、编曲以及舞美的设计环节。舞美设计以黑色系为主，整个演出也依然呈现他那种 rock star 的这样的一种风格。那为了保持体力和嗓音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苏建信他是一个铁肺，他的歌大多数都是非常高亢的啊。然后呢，他在筹备期间也很就是坚持每天要进行大概3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健身训练。因为要演唱的话，基本上歌手的演唱会都是从7点钟开始到9点钟，或者7点半开始到9点半，就是至少有2个小时，就是他报备的时间是这样一个时间。那很多时候只要你去现场，你会发现歌迷如果热情，在演出结束还不断的喊安可，那歌手们还是会出来的，那2个小时其实是打不住的。那整个下来，那对于歌手来说，在体能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和挑战。因此呢，要锻炼身体，健身训练，演出前，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再加上他的这个歌啊，就是完全就是需要靠他的这种这种底气要顶上去，才能唱得如此高亢，因此就额外的要比其他的歌手就更加需要身体素质。那巡演的首站上海站已经是在去年的5月份就已经举办结束了，也就是说这个巡演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现场是有万名乐迷参与。而且对于苏建信来说，他有很多歌都是万人能够合唱起来的，比如说离歌呀，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千年之恋呀，是不是？而且呢，今年8月份还有大连站，我相信今年在8月份的大连站和苏建信见面的，然后听他演唱会的朋友们，我估计现在也正在收听节目。那不妨我们再来分享阿信的另外一首歌吧，这首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首离歌，那有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我相信在演唱会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啊，大家心里边的那个 DNA 又跳动起来了，又可以跟着一起来合唱了，确实属于万人能够一起合唱的歌。好，马上分享这首离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感觉每一次听信在唱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揪着心的感觉，不单单只是因为他唱歌的这种方式都是那种非常高亢的，然后撕心裂肺的这种呐喊的感觉，最主要一点就是每一首歌的歌词也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极致。你从歌曲的这个名称，你就能够感觉得到，像我们刚才听的《离歌》。哇，感觉就是生离死别的感觉，而还有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死了都要爱"，你看这名字起得多么的极致啊！好，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大家伙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那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好不好啊？我们听好听的歌，然后了解那去旅游的城市，然后我们获得更多的讯息，然后在这个讯息当中，哎，归纳出自己生活的一些小小的安排，好不好啊？抖音直播间举个例子说，信，是的，信，只不过现在他离开了组合之后呢，他一直以自己的全名大名啊，三个字苏建信，一直跟大家就不说他单独的这名字，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歌迷还是非常，怎么说呢，很温情的愿意叫他一声信，是不是？好，这次巡演演唱的经典歌曲包括《离歌》、《死了都要爱》，还有《海阔天空》、《天高地厚》、《One Night in Beijing》，然后还有《如果还有明天》等等等等。新歌里边也包括《爱会痛的》、《忘记不会》，还有《我对你的爱永垂不朽》。你看他这些歌名都是很极致的。另外呢，还可以有一些翻唱的曲目，比如说你的甜蜜呀、对你爱不完呢、南山南啊，还有袖手旁观啊，这些歌也都是翻唱的。当然里边也是有一些助阵的嘉宾，比如说广州站还特邀到了阿令，然后呢还有这个和他一起合唱《狂风里的拥抱》，还有《挚友》。成都站呢还邀请到了苏有朋合唱《逃兵》和《红蜻蜓》。厦门站邀请到了谢金燕一起唱《练武功》和《姐姐》。长春站邀请到了马迪，就合唱这首《南山南》。好，马上我们带出下一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信的歌都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每一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好了，《死了都要爱》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了。

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就是他官宣是去年的二月份。由此可见，这个巡演已经在全国或者是说世界各地，然后已经巡回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时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现场还有很多圈中的好友来祝福，比如说有苏有朋啊、陈小春、郑钧、马迪、陶喆、潘玮柏、张震岳、林依晨、阿令，还有王心凌、张靓颖。而且呢，他自己本人也在发布会上也表示说，音乐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他希望通过这次巡演和歌迷们在音乐当中释放自我。好，马上带出的下一首歌《天高地厚》，我个人非常爱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刚才一曲《天高地厚》，借歌曲当中的歌词送给所有的在收音机前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一份祝福，最高最远最洒脱，最宽最广最辽阔，希望朋友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聊一聊去杭州旅游的事儿了啊。既然这一站是落在了杭州站啊，因为它有很多站嘛，我只是选择其中的一站，也不好说我们这下个月的哪一期节目我还选择他的演唱会的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城市的这个演唱站点也不好说哈。但只不过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选择的是杭州站啊。那说到杭州的旅游啊，我相信大家对他真的是不陌生。杭州好玩的地方很多，但是总体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因为我们一说杭州，就要把它和江南园林画上等号。你会发现在杭州确实就是有很多可以看的光景，可以看的园林光景太多了，好像他就是怎么说呢，皇帝都七次下江南嘛，对吧哈，都不用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为的是什么，为什么次次都要去那儿啊，那就是景美人美嘛，对不对啊，人杰地灵嘛，是不是啊。那必玩的景点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也是去过几次，但是我感觉啊，每次去都是带着一些任务，没有说完完全全是为了旅游而去，因此呢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很深刻，因为都是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匆匆忙忙去几个景点打卡。那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还是这个灵隐寺山顶上的那个说是天下第一财神庙，呵呵，然后要坐缆车上去啊，然后到那个庙里呢，告诉大家那个庙里的那个据说那个签儿很灵啊，都排队求一次签也不贵，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大概50块钱吧啊，排到你的时候你就拿起那个签筒就晃晃晃晃晃，然后唰会出来一根签飞出来啊，然后你就拿这个签再去找老师去给你解读啊，是什么签，然后你要求什么，哎，你告诉老师，老师就会帮你来解读。据说啊，天下第一财神庙的那个签巨灵，哎，给你点信息啊，说不定下一次你去杭州旅游的时候，哎，你想起上一次，哎，节目当中雅琪说那个天下第一财神庙不错，我去这个，我别管是不是做生意的朋友啊，大家都希望自己的钱包鼓一点，是不是？好，另外其他可以必打卡玩的地方呢，灵隐寺，哎呦，还真是灵隐寺，据说求姻缘。哎呀，这也很灵啊，香火旺盛啊，是杭州祈福的顶流，就是求平安去大雄宝殿，求姻缘去观音殿，对不对？这灵隐寺据说，哎呀，求点啥也挺灵啊，但是你别忘了，真应验了，来年要去还愿呢。好，另外还有就是雷峰塔，灯塔俯瞰西湖嘛。啊，这个景致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感受一下白蛇的传说，是不是新旧交融，古今同框。还有可以逛的地方，就是必打卡的地方，曲院风荷。哎呀哎呀，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需要大家在天暖和的时候去，现在可能有点接近尾声啊，但是呢我觉得去还能看到一些这个荷花在绿色的一片一片像大盘子一样的这个荷叶当中露出那么一点点红色的这个感觉，这个景致太棒太美了，是免费的中式美学呀。另外呢，花港观鱼，哎，也需要去看一看，必打卡的地方。小河直街，哎，这个地儿呢，哎，算是一个文艺秘境，是在运河边上，粉墙黛瓦啊，青石板路，充满着烟火气，它整个一个就是江南的这种建筑风格，里边有点小古街的这种感觉啊。如果你在冬天去的话，赶上一场下雪，那真是断桥残雪是必看的景致，冬日雪后桥面四段飞断，
啊，是白娘子和许仙的浪漫邂逅地。嗯，如果你不是冬天去，别的时间去，也可以去看看那断桥啊。只不过在冬天雪后呢，会格外的增加一种凄美的感觉啊。每一次去西湖边的时候，这个断桥呀，我都没成功看过。为啥呢？人太多了，朋友们呐。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接着来听歌吧，来自于信曾经在乐队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啊，《海阔天空》。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信的歌迷非常爱的一首歌，大爱的一首歌啊。好的，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喽。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啊，听节目陪你去逛逛。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心想事成发来了信息，跟我们在这互动哈。他说，今天节目的主角是推这信的演唱会。哎呦，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歌，他的风格我真的是很喜欢，好听啊。然后听了一阵之后，过一会儿又发来一句，太好听了。我相信收音机前喜欢信的歌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啊，我不喜欢那种小调小情小爱的那样的歌，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大情大爱，就是大抒发的这种啊，很高亢的，就是有爱就要喊出来的这种感觉的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哎，杭州都有哪些好吃的。但这些好吃的我有些我是要打引号的啊。先来说一说蟹黄面，蟹黄面确实是好吃。有机会的话大家到这个城隍庙去啊，城隍庙那儿有几家蟹黄面啊，蟹黄包，哎，做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个城隍庙也是很值得打卡的地方，特别是那个城隍庙据说也很灵。有些人呢不一定逛寺庙，但是每到一处有非常有名的，每个城就是某些城市啊，他如果有这个城隍庙，哎，他愿意上那个城隍庙去啊，然后就是愿意去拜拜城隍，哎，也不知道是为啥。这值得去，值得去啊。那如果在这个城隍庙附近的那个有几家蟹黄面，还有这个蟹黄包啊，都非常非常的好，鲜美浓郁啊，再淋上特调的蟹醋，哎呦，这真是哈，鲜掉眉毛。但是我觉得和我们这个海滨城市，就别说这蟹子就是鲜掉眉毛这件事儿了。毕竟你用的是那个大闸蟹，是不是啊？和海里的那个蟹肉的口感还真是不太一样。好，另外呢，还有必吃的啊，东坡肉，这个确实是，哎呀，说的我这也是口水好多啊。这个确实去杭州，你必须要吃一份当地特色的啊，这个东坡肉。这东坡肉上来的时候啊，都是一块一块上的，你要点是要几块啊，一大块，然后上面绑着绳啊，怕煮散喽。然后上来之后，现给你把绳给剪开，然后这颤颤巍巍的啊，然后真是就是一人一口，哇，真的入口即化，好吃的不得了，好吃好吃啊。好，下一个西湖醋鱼，这个我就要打引号了。我去每一次我都不信邪啊，每一次我都就吃西湖醋鱼，我真没觉得好吃，说实话也不知道是为啥，可能我没找对店啊。回头我就再有机会去的时候，我就一定跟当地人打听打听，上哪儿能吃好吃的西湖醋鱼。我去的地方可能也是在西湖周围啊，要么就景点儿啊。哎呀，就是总之我的建议就是你别去西湖周围或者是景点儿吃西湖醋鱼，感觉好像挺应景，实际上就是打引号吧。我反正这个我持保留意见，我个人是真是觉得不咋好吃，就是或者说没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好，另外呢必吃的还有煎饺啊，龙井虾仁儿，哎，龙井虾仁儿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去杭州也难免就要尝尝这个茶嘛，买点就是龙井茶，是不是西湖问茶，是不是啊？这个要喝点龙井茶，所以这个龙井虾仁儿也确实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这个菜好吃。这我就觉得就是所有的必吃的菜里边，除了这个西湖醋鱼，我真是要打一个这个问号啊。酸一点其实没关系，这关键它这个土腥味儿，它怎么就做不掉呢？我就每一次就吃这鱼，这浓浓的土腥味儿，它咋就不能给它好好做掉呢？是不是？好，另外呢，定胜糕。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回去带点伴手礼的话是可以把它带回去的，可以送送朋友什么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好，这几个呢算是到了杭州需要必打卡的好吃的东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信在乐团里也算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吧， One Night in Beijing。 好的，一起来听了。

好，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些游玩建议啊。就是说，这首先就是让大家避坑。还有，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啊，我怎么我就是以前我去杭州玩的时候，我就没看到你说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这第一条，这第一条就是避坑。避坑说的是啥呢？说大家呀，千万别在景区随便进一家叫西湖醋鱼的店啊。大概率呢是又贵又难吃，本地人都不碰。你看，你说我之前，你说我怎么不在网上 follow 一下啊？这个到哪儿去吃西湖醋鱼好吃呢？这个是我个人的失误，因为我去了几次，我目前为止可能去了能有四五次，每一次我都不信邪。但是看来我走的不对啊，我就在西湖边上可能吃了两次，分别是两家不同的店，然后呢还在这也算是景区吧，也离西湖也不远啊。总之就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三个字，不好吃。那大家自己再去杭州的时候，想要吃到好吃的西湖醋鱼，确实是要好好的去做做功课，要不然真是吃不到好吃的。好，另外呢，关于交通的事儿啊，西湖附近超级堵啊，除非你避开那个超级堵的时间，比如说你去灵隐寺或者去法喜寺，就一定要赶早，早到什么时候？早上7点前。要不然呢堵车会堵得让你崩溃啊。建议呢坐灵隐专线公交直达啊，这样的话呢会省去一些时间。另外呢就是说你早一点去啊还好啊。好，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到了西湖到了杭州你要预约，不预约呢会惩罚每一个不爱预约的人，对吧？各大博物馆，比如说杭州博物馆，还有部分的寺庙，它也是需要预约的啊，要在提前公众号预约。周一通常闭馆，希望大家别跑空了啊。另外，住宿这件事给大家一点建议，首选龙翔桥，或者是凤起路地铁站附近。从那儿呢去西湖步行就能够直达，吃喝玩乐都挺方便的。如果你喜欢清静的话，你可以住灵隐附近的民宿，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地方，就刚才说的，就是龙翔桥或者是风起路，那它离西湖近，这样就免去了你这个去西湖逛西湖的这么一个赶上堵车的这种闹心的这种情况。另外呢离西湖又很近，走几步路就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去每天晚上吃完饭你都可以到西湖边溜达溜达，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也是不错的。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于信的火烧的寂寞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十六到二十三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十五到二十三度，长青岛经济区十六到二十度，珀兰店区十一到二十三度，瓦房店市十一到二十二度，庄河市九到二十三度，长海县十五到二十三度。明天晚上八点到后天晚上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温度十五度，最高温度二十四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优秀广播剧展播。

0: 20世纪初，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但自身铁矿、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极度贫乏，绝大部分依赖进口，资源的匮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而在日本，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商业集团大仓财阀，它起源于日本幕府末期，凭借与明治政府的紧密关系，企业迅速发展，业务涉足贸易、金融、工业等多个领域，成为日本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力量。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火在东北大地蔓延。期间，大仓财阀充当日军的供应商，因与日本军政界的深厚渊源，将目光瞄向了中国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一天，一支7-8人的马队从安东出发，沿着安奉铁路秘密向本溪湖前进。战争期间，日俄双方都有密侦队渗透活动，但今天这支队伍有些许不同，马上驮了几件勘测的设备。带队的名叫大仓喜八郎，是大仓财阀总裁。这次他要亲自勘察一下本溪湖的矿产资源，为下一步的掠夺做好准备。一路行来，大仓骑在马上，望着周围广袤的土地，不禁发出感慨：
1: 渡边，看看满洲这片广袤的大地，资源如此的丰富，我们日本要是有这样的资源储备，何愁不能称霸亚洲，争霸世界？
2: 对，
1: 可惜啊，我们日本列岛资源贫瘠，发展处处受限，而这里简直就是上天赐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礼物啊！哈哈，这次任务十分重要，主君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掌握本溪湖的矿产资源情况。我们日本太需要这些资源了，这关系到我们财阀乃至整个帝国的未来呀！
3: 嗨，大仓先生，我们一定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目标。今天我们要去的本溪湖，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发

0: 发现的宝地哦，很好，你再给我好好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先生，经过我们初步估算，本溪湖的煤炭储量至少在2亿吨以上，急剧开采价值。哦，
1: 我听说除了煤炭，这里还有不错的铁矿资源。
0: 对对对对，哦，本溪有个叫苗儿沟的地方，铁矿储量可能有数亿吨。
1: 而且矿石品质非常高，可以生产大量枪炮，帮助帝国开疆拓土。好，太好了！开采的煤矿直接炼铁，真是相得益彰啊！在你的调查记录中，要重点的标出，这可是大宝藏啊！
0: 嗨，
1: 有了它们，帝国的钢铁、军工产业就能突破资源限制。 而我们大仓财阀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了。
2: 嗨，
3: 马队走进山坳，迎面走来一个身背柴火的小孩。大家停止了交谈，渡边上前叫住了小孩：“
1: 嘿，小海，此沟怎么走？”“
2: 哎，
1: 你不要吓到我们的小朋友。”“
2: 小海弟，不要怕，这颗糖给你。你家在这附近住吗？”“是啊。”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2: 王小六。哦，我们是做买卖的，路过这里想去刺沟。哦，刺沟啊，离这不远了，转过那个山坳啊就到了。
1: 那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我们这儿啊叫太平沟，
2: 转过去那边就是刺沟了。
1: 哦，谢谢你，小朋友。
4: 问完路，大仓再次上马，带着一行人扬长而去。看着马队走远，王小六才扛起柴火往家走。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眼前这个人即将改变他和他家人的命运，也将带给他们无尽的苦难。而太平沟从此将不再太平。 1905年9月，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日本将我国辽东半岛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日本已经迫不及待地收割胜利果实，渴望获取更多资源来巩固和发展他们在亚洲的势力。大仓财阀瞅准时机，积极谋划对东北资源的掠夺。 10月，大仓财阀派人再次对本溪湖煤矿进行勘查，并绘制矿区简图。11月，日俄战争的胜利让大仓兴奋不已，他亲自来到关东总督府觐见总督大山岩，递交开采本溪湖煤矿的申请文件。
1: 总督大人，经过我们初步勘探，本溪湖的煤矿资源储量丰富，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5: 帝国工业和军事扩张都急需这些资源，我们大仓财团愿意担当帝国的前驱，承担开发的重担，请您批准。哈哈哈哈，大仓君，你的眼光不错，为了帝国，为了天皇，我们都责无旁贷。你的申请我批准了，放心大胆的干吧，大日本皇军将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多谢总督大人。
4: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12月，迫于日本的压力，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关东总督府则以采煤供应军用的名义，非法批准了大仓的开采申请。大仓正式侵占了本溪湖煤矿，并命名为本溪湖大仓煤矿。 大仓煤矿的建立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1905年末，中方迅速提出交涉，争取应有的权益。但大仓自恃有日本关东总督府的撑腰，背后又有财阀雄厚势力的支持，态度极为傲慢。这不，今天中方县长周朝林又来到了矿场当面交涉。
6: 你们未经朝廷正式许可，就擅自开采本溪湖煤矿。 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必须立刻停止。
7: 我们是经过日本关东总督批准的。

0: 你们如此不讲道理，我只能向朝廷上报了。随便，你可以走了。
1: 交涉陷入僵局，双方再次不欢而散。大藏煤矿已经日本关东总督批准为借口，不予理会，仍然肆无忌惮地非法开采，而中方争取权益的交涉一直持续了5年之久。 1910年5月，在清政府的反复抗议和交涉下，大仓喜八郎第二次来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这天，在日本驻奉总领事小池章造的陪同下，大仓与奉天交涉司官员韩国均坐到了谈判桌前。作为财阀代表，大仓带着日本人一贯的傲慢与强硬，誓要逼迫中方妥协退让。
2: 小池先生，大仓先生，事情已经拖了这么多年，这次必须妥善解决矿权问题。我们必须在矿权中占有合理地位。我们要求对矿山运营和收益分配有平等的话语权。哦，
3: 矿山是我们发现的，技术、设备也都是我们投入的。
4: 根据日中马关条约和日中会议东三省示意条约，你们早已经没有和我们平等谈判的条件了。哼哼，小赤军说的太对了，你们这些不懂现代商业的人就该听我们的。我们大仓财阀在商业运作上的经验，是在帮助你们走向工业化。你们不但不应该给我们制造麻烦。
0: 反而应该感谢我们大仓财阀，强盗逻辑。这可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资源。过去5年，我们的抗争你们也都看到了。如若不然，你们今天也不会坐到谈判桌前。你们厚颜无耻的掠夺，不但我们大清无法容忍，西方各国恐怕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4: 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展示了日本强大的实力，但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日本人也不得不退让三分。看到大仓一时无语，韩国均接着提出了中方的条件：矿山我们必须平等合办，公司总办由中日双方各出一名，重大决策需双方一致同意方可执行，盈利。 也要按出资比例平均分配，八嘎！你们别不识好歹。没有我们日本的技术和资金，这煤矿就是一堆废土。大仓财阀掌控着先进技术和大量的资金，离开我们，你们根本无法有效开发煤矿。收益分配上，我们必须占大头。
0: 技术固然重要，但你别忘了。
3: 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中国的资源，双方的贡献是平等的，利益分配也必须平等。另外，我也想提醒你，西方的企业也有技术和资金。
2: 大将军，做生意嘛，要以和为贵。股份方面，我们可以适当让。韩先生，你们的。
4: 不懂经营，在矿场的日常运营上，你们还是要多多仰仗大昌君。
3: 好吧，煤矿的事，我们可以适当让步，但我们要缪尔沟的铁矿开发权，
0: 这个事儿我可定不了，等我上奏朝廷再说吧。经过一番唇枪舌战。 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签订了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合办后，公司更名为本溪湖商办煤矿有限公司，中日各出资100万元，合同期为30年，盈利按出资比例分配。至此，中国才从名义上争回了一半的矿权。 这次谈判中，妙儿沟铁矿开发权一事被清政府驳回了，但大仓喜八郎却贼心不死。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奉天总督赵尔巽受命镇压。

0: 东北的革命党，但他口袋空空，正为钱的事儿发起了愁。大仓抓住时机，来到总督府拜会赵尔巽。
1: 总督大人啊，
2: 大仓先生，
1: 满铁经营的抚顺煤矿啊，你也看到了，非常之成功啊。嗯，我们也应该扩大业务，将缪尔高铁矿并入合办公司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我们可以取消合办前的旧账。这可是我给你们的天大好处啊，别犹豫了啊。大仓财阀有能力让这个铁矿发挥最大的价值。错过这次合作，你们会后悔的。
2: 这铁矿并入的事儿啊，事关重大哦，得上报朝廷，鄙人需要慎重考虑啊。
1: 哎，总督大人啊，我知道你们正在头痛革命党。只要你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大仓财阀可以在某些方面给予支持。哦，有了钱，有了枪，你的东三省保安会也可以马上运行起来嘛。
2: 这大仓先生那真是诚意满满呢。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1: 既然总督大人有兴趣，你放心，我们也一定会保障中方的权益。新公司仍按之前煤矿合办模式，双方平等出资，新增资本200万元，各占一半。
2: 合理，合理呀。不过合理是很合理，但这200万的投资嘛，我这里真是哎呀。
1: 我的明白，大人放心，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大人你点头，其他的就交给我吧。
2: 好，好啊。这大仓财阀的实力，鄙人那是钦佩之至啊。
0: 1911年10月，双方签订了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合同附加条款，除采煤外兼办采矿制铁事业，规定双方再增资200万元，中日各办分3年筹缴。大仓财阀终于获得了缪尔沟铁矿的开采权和建立炼铁厂的权利。至此，日本人将垂涎已久的本溪湖资源全部收入囊中。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屈的本溪湖》第一集《贪婪的目光》，请听第二集《823大罢工》。
0: 1927年的东北大地正处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之中。日本妄图吞并东北，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在东北的日本企业对工人的剥削也变本加厉。本溪湖煤矿，日本大仓财阀推行封建把头制度，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求生。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孙林、石云被派到本溪湖开展工人运动，他们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矿山，成了这里的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井挖煤，和矿工们一同住在简易的工棚里。一个月过去，便和大家熟络了起来。
1: 石云同志，咱们既然来了，就得把工人兄弟们发动起来，让他们知道咱们能为自己呀争出一片天。
4: 我都听你的。
1: 好，
4: 你看那边正好有几个兄弟在休息，咱们过去跟他们聊聊。
1: 好。 哎，兄弟，我姓孙，你怎么称呼啊？
5: 啊，我姓王，家里排行老六，大伙儿都叫我王小六。
1: 哦，我呀是关里逃难来的。哎，你老家是哪儿的？
5: 我老家是山东的，但我们家来得早，第一波闯关东的。
1: 哦，
5: 已经来了30多年了。
1: 哎呦呵，那你可是这矿上的老人了啊！
5: 我十几岁就到矿上干活，已经干了10来年了。
1: 哦，
5: 矿上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
1: 哎呀，你说这日子咱们能一直这么过下去吗？啊，累死累活的呀，挣的钱还不够糊口的呢。嗯，
5: 这兵荒马乱的，咱们这些贫苦老百姓不干咋办？没别的出路，不在这里干就得饿死。
1: 你说说，这工棚这么简陋啊，这冬天可咋整啊？
5: 咋整啊？扛呗，体格不行的就冻死。咱们这每年冻死、累死、病死的不在少数。
4: 那矿上也不管？
5: 嘿，谁管呢？这年月人命不值钱，死了往沟里一扔，埋都懒得埋。
4: 哎，咱不是没有出路，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有力量。日本鬼子和他们的帮凶凭什么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
0: 王小六看了看他俩，没再接话，转头继续干活去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王小六发现这两个人还真不错，常常帮助大伙儿与日本人争辩。渐渐的，他们的思想也走进了小六的心里。这天下工后，王小六回到家，与母亲说起了孙林、石云两人。
5: 娘，最近我们矿上来了两个人，给我们讲了很多争取工人权利的事儿。
6: 六子，咱们斗不过日本人，你可别忘了你爹是咋死的。
5: 娘，我就知道，但这次不一样。孙大哥说了，我们这么多工友，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能让日本人让步。
6: 六，你爹死了，你哥逃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现在就剩下咱娘俩相依为命，你可不能再出事儿啊。
5: 娘，这次我们就是不反抗也活不下去了。
0: 母亲默默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但儿子的话却已经种到了他的心里。这天，孙林和石云又走进工棚，拿起一碗粗糙的饭菜，边吃边和围坐的工人们交谈了起来。
1: 兄弟们，你们知道咱们为啥受压迫、受剥削吗？是因为啊，咱们没有团结起来，被他们个个击破呀。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为自己呀、争夺生存的权利呀！啊！
0: 听了孙林的话，很多矿工跟王小六一样，依旧选择了沉默。但也有人不怕事，矿工刘载喜、李春章、刘永山几人凑了过来。
7: 老孙，你说的对，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这帮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看呢。你是不知道，最近公司又搞了个新名堂，工资越来越少了。
8: 是啊，本来挣的就不多，现在倒好，这个月发工资我一看又少了一大截。
9: 哎，听说以后工资都按俸票发，这俸票能干啥呀？这不是明摆着坑咱们吗？
1: 兄弟们，这就是日本鬼子变本加厉的剥削啊！他们想把我们压榨的连骨头渣都不剩啊！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得反抗。
7: 老孙，你就说咱们怎么干吧。
1: 好，兄弟们，反正也活不下去了，咱们去大白楼找日本人理论理论。
10: 走
11: 走走走走走。
0: 1927年8月20日，本溪湖媒体公司决定废除入坑工人每人每月3元的米贴钱，引起工人不满。 同时，日方又要用一再贬值的俸票作为工资，使工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大家的不满情绪犹如一堆干柴，有一点火星就能燃烧起冲。

0: 篇大火。孙林、石云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工人开展斗争。这时，没想到一向沉默的王小六站了出来，邀请二人到家里喝酒。
1: 娘，这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孙大哥、石大哥。
2: 哎，大娘好，
3: 大娘好。哎，
4: 快进来，快进来，宰婶他们几个呀，早到了。
2: 哎，小六，你还请了宰喜他们啊？
3: 老孙，是我让小六请你们来的。我们知道你们是能人。哎呦，这次啊，我们是真活不下去了，你可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2: 哎呀，这两天我们也在想这个事儿。只有咱们工人兄弟联合起来，力量才能和日本人抗衡。咱们得成立工人会馆，把大家团结起来。我们还要向日本人提出，以金票发工资，不准打骂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
5: 孙大哥，还是你有本事，这一条一条的都说到咱的心坎上了。
6: 可这日本人能同意吗？
7: 咱们先派代表和他们交涉，不同意，咱们就罢工。
0: 第二天，刘宰喜、李春章、刘永山等50多名工人骨干推选代表前往公司与日本总办岩树交涉。工人们来到岩树的办公室，屋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7: 岩树先生，今天我们代表工人来和您谈一谈，公司废除米贴，工资还按贬值的俸票计算，让我们怎么活？我们要求公司恢复米贴，工资以金票计算。
8: 对
9: 对
10: 对对对，
11: 金票计算，
12: 金票计算，
13: 恢复米贴。
14: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你们这些工人懂什么？这是正常的经营调整，不可能更改。
15: 这叫正常调整？我们每天累死累活，就盼着这点收入养家糊口。
5: 对呀、啊，
15: 现在这样，我们都要活不下去了。
5: 对呀、啊，
14: 你们不要无理取闹，再这样对你们没有好处。
5: 我们这是在无理取闹吗？我们只是在争取我们应得的。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同时我们还要成立工人会馆，维护我们的合理权益。
16: 对，对，没错，
17: 维护权益。
16: 对，
14: 八嘎。这些要求想都别想，你们赶紧回去干活，否则对你们不客气了。
7: 不客气？我们只是在表达合理诉求，您要是不答应，工人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4: 哼，你们这是威胁我。来人，把这些代表给我扣下，看其他工人还敢不敢闹事。
0: 严树一声令下，工人代表就这样被强行扣留。消息传回矿上，工人们的愤怒达到了顶点。8月23号下午4时，本溪湖磁沟煤矿3坑2班工人领灯后不下井，头班工人下班后不回家，聚集在矿灯房子里。
2: 工人弟兄们，咱们累死累活挣这么几个钱啊，公司还要减发津贴，我们再也不能饿着肚子给日本人卖命了。
18: 我们要反抗，我们要生存。
0: 300多人涌上南山举行罢工。
18: 我们要反抗。
0: 三坑工人罢工的消息迅速传开，附近厂矿立即响应，罢工规模不断扩大。
2: 工友们，现在公司的态度很明确了，他们根本不打算理会我们的合理诉求，还扣留了我们的代表。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们工人的力量了。
5: 孙大哥，你就说咋干吧，俺们都听你的。
17: 对
16: 对，
17: 听你的，
16: 都听你的。
2: 好，首先我们要迅速联络各个矿区的工友，让大家统一行动。三坑已经开始罢工了啊，这可是个好开头啊。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把罢工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煤铁公司。
1: 我认同。说
2: 好，
1: 去联络各厂矿的工友，保证把消息带到。
2: 太好了。在罢工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组织性和纪律性，可千万不能乱了阵脚啊。大家行动的时候尽量不要单

0: 行动，互相照应。
1: 孙大哥，要是公司派人来阻拦我们，甚至动用武力镇压，我们该咋办呢？
0: 如果他们敢动手，我们就反抗。但记住，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权益，可不是无谓的冲突啊！真到那时候，我们先尽量保护好自己和工友，同时把他们的暴行揭露出去。
2: 对，咱们要团结起来，让日本人见识见识咱们工人的力量。
3: 我们要示范，我们要生存。
4: 商议完毕，众人迅速行动起来。夜幕降临，本溪湖煤铁公司各个厂区陆续陷入了罢工的浪潮之中。愤怒的工人高举着锹镐，砸毁着灯房子，用面袋子做成旗子，浩浩荡荡地奔向公司大白楼。同时，一部分罢工工人袭击了公司事务所，砸毁发电所，致使公司电机车全部停运，城区陷入一片漆黑。接着，愤怒的工人返回南山，冲向材料所，包围了躲在里面的日本职员。得知工人罢工的消息，公司日本总办岩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脸色铁青。看着眼前混乱的局势，他气急败坏地拿起电话，向日本驻军紧急求援。
5: 羽田君，请马上派军队过来，我这里的工人造反了，必须马上镇压。
6: 哦，岩树君请放心，我会亲自带兵镇压，让这些责难人尝尝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厉害。
4: 驻本溪日本守备队在羽田队长带领下，如饿狼般荷枪实弹闯入公司。此时，罢工工人得知日本军警赶来，没有丝毫畏惧。他们手持简陋的武器，迅速在公司医院西山大桥附近集结，准备迎接这场残酷的对抗。
0: 工友们，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而战，不要害怕，握紧手中的工具，保卫自己的权益。
6: 你们这群该死的责难人，统统死了死了你！
2: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哎，六子，不要蛮干，赶快让大家撤回来，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大家听我说，咱们要保存实力，赶快撤下来，分散隐蔽。
4: 工人们撤了下来，但羽田却不肯罢休，他兽性大发，带队紧追不舍，见人便杀。当夜，日军沿街设卡，实行宵禁，盘查行人，稍有不顺便残忍杀害。有的工人被装进麻袋扔进太子河，有24名中国工人死于日本军警的枪弹之下，73人被打伤，306人被逮捕，数千名矿工被监视。本溪湖矿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本溪残杀中国工人、野蛮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传遍全国和全世界，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愤。8月25日，本溪湖举行市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警的暴行，并成立了本溪罢工后援会，以各种方式援助罢工工人。国内外众多媒体也对这次暴行给予了痛斥。9月4号，奉天召开有6万多市民参加的大会，抗议日本军警屠杀本溪矿工的暴行。大会发表了弃告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书，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消息传到日本，秘书慌忙走进大仓喜七郎的办公室。
7: 总裁， 我们的本溪湖煤矿出事了，工人暴动，严硕总办联合当地驻军给予了镇压，死了很多人。现在不但是中国的报纸，连路透社、东方社等西方媒体也给予了报道。这是报纸，请您过目。
8: 本溪湖煤工暴动之骇闻，本溪湖炼铁公司惨剧之真相，本溪湖惨剧引起公愤。八嘎，严硕这个蠢猪怎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7: 总裁，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挽回财团在国际上的不利影响。
8: 你马上给严硕发报，让他想尽办法结束这次事件。
7: 想要结束罢工，我们恐怕要答应工人的部分条件。
8: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4: 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日方不得不做出让步，释放了被捕工人，为死难者发放抚恤金，同时答应工人工资以金票计算。823本溪工人大罢工坚持一周后结束。这次大罢工不仅为工人争取了经济权益，也锻炼了工人队伍，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在本溪开展工作奠定了阶级基础。
9: 请听第三集，贺友俱乐部喜讯。
4: 1916年，张作霖迫使奉天将军段芝贵逃离奉天，从而成为东北的实际控制者。当然，煤铁公司的实际掌权者和幕后老板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他和大仓喜八郎。奉天巡安署财政厅长张厚和大仓喜八郎的儿子大仓喜七郎分别担任中日双方股东。按照合同规定，中日双方各任命一名总办作为日常生产的最高管理者，有事相互协商。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的各项权力均为中日各掌握一半。今天，一场关于中方人员安排的交锋，在中方总办王载善和日方总办岛冈亮太郎间展开。

0: 山本、佐藤，一会儿王宰山要过来，和我们谈一谈安排中方职员的事。你们做一下准备。
1: 嘿，先生，他们这次又要安排什么人？
2: 听说是要安排一个技术人员到炼铁厂。
1: 技术人员？他们也懂技术？哼，
0: 懂不懂技术我不知道，但他们安插自己人的心思，我们可要有所防备呀。
2: 先生，这些中国人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上次先生被安装讲了多少遍操作要点，他们还是错误百出，耽误了多少生产时间。
1: 就是，操作培训我们安排的妥妥当当，他们却根本不用心学。设备坏了的维修，产量直接受影响，损失的可都是公司的钱。是啊，很多工作只要我们日本人干就可以了。
0: 非得还那些冤枉钱，雇佣一个中国人处处帮倒忙。哎，我难道不知道这些中国废物不行吗？你们接触的还都是员工，我对付的可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中方代表，什么这个厅长、那个专员，就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官员，根本不懂得经营生产，什么都不管，就知道。
3: 要我们向中国政府上交利润，每年四分之一的利润呢？早晚我们要把他们都踢出去。午后会议室里气氛剑拔弩张，一张长桌两侧，中日双方人员对峙而坐。中方总办王宰善神情严肃，目光坚定。
4: 日方总办岛冈亮太郎则满脸傲慢，眼神中透着不屑。桌上文件散落，烟灰缸里烟头满溢，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火药味。岛冈先生，王振东是我们中方聘请的技术人才，他就是咱们本地人。弟弟王小六也在咱们煤矿工作，这一家人都是为公司做贡献。
0: 而且他在汉阳铁厂工作那么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让他进入铁厂是为公司发展考虑，这是中方的正当权益呀！哈哈，王先生，每次你带来的都说是积蓄人才，但与我们日方的员工相比，实在差得太多了。啊哈，汉阳铁厂又怎么能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企业相比呢？哼，他们的技术。
4: 早就过时了，这个王振东招进来，纯粹是浪费公司的资源呐。岛冈先生，你请你尊重事实嘛。这是合办公司啊，挖的是我们中国的矿产，我们在合同当中那可是有明文规定的。中方在人员安排上理应有话语权，你们不能一手遮天。呵呵，话语权？呵，看看你们平时的表现，嗯哼。
2: 懒惰、疏忽、浪费，还煽动劳工罢工，这样的团队有什么资格谈话语权呢？啊，公司的管理都被你们搅乱了。你这是污蔑，罢工是因为你们压榨劳工，不顾工人死活。至于工作效率，你们制定的流程繁琐，决策拖沓，却把责任都推给咱们中国人。
0: 实在荒谬！这次必须安排王振东入职。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请张厅长和大仓先生直接沟通。<笑>一个员工而已，我看就没必要惊动大仓先生了。我可以同意他先入职，但必须听从我们日本工程师的安排。如果他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举动，我将毫不犹豫的。
3: 将他辞退。人员安排只是中日双方利益交锋的一个缩影，真正让日本人心痛的是支付中方的大笔利润。因此，日本人一直想将中国股份据为己有，而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本溪湖顺山街旁的山坡上，坐落着日本大仓财阀建设的高档俱乐部。
1: 因为总裁大仓喜八郎好贺宴，所以得名贺友俱乐部。1931年9月18日这天，天还没亮，本溪湖媒体公司日本总办焦岛宗平就开始忙活，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几位大人物。这时手下来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到了。
2: 哈哈，板垣君，欢迎欢迎
3: 啊！焦岛君，好久不见了。
2: 您军务繁忙，今天能光临北溪湖，我们深感荣幸。
3: 焦岛君客气了，将军中午就到，你这里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中国人都赶走了，俱乐部里都是我们日本人，俱乐部周围都有宪兵把守，绝对安全。
3: 重点是要做好保密工作。对了，将军中午肯定要在这里用餐的。
2: 你放心，我们已经准备了正宗的日本料理，另外我会亲自驾驶总裁的高级别克轿车去接送将军。
3: 不错，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2: 嗨，
1: 小小的本溪湖火车站被日本宪兵围得水泄不通，如临大敌，看来这位神秘人物就要到了。中午11:29，一辆专列从安东方向缓缓驶来，火车停好，日本陆军省作战部部长剑川美次少将走下车来，众人急忙迎上前去。
3: 将军阁下，您辛苦了。
5: 板垣君，久等了。
3: 阁下，出于保密考虑，只有我们几个人来接您，请您见谅。
5: 这样很好。
3: 阁下，这位是本溪湖媒体公司总办焦岛宗平，今天没有另派司机，就由他亲自为您驾车。
2: 将军阁下，初次见面，请您多多关照。
5: 哦，来之前我还见到过大仓社长。你们的企业办得不错，为帝国贡献巨大，辛苦了。
2: 感谢将军阁下的夸奖，请您上车。

0: 来到鹤友俱乐部，建川每次与板垣征四郎单独来到二楼的会客室，正式开始这次的秘密会谈。
1: 将军阁下，您这次没有直接到奉田，而是让我到本溪湖来和您见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使命啊？
2: 9月28日，柳条湖。哎，你们骑士的计划，天皇陛下已经知晓了。一些内阁成员积极向陛下表达了不满，大本营也不希望你们轻举妄动，所以这次南池陆相和金谷参谋总长派我到满洲，当面传达大本营的指令，防止你们甩开军部单独行动。
1: 可是将军阁下，我听说现在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
2: 哎，今年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300万。
1: 将军阁下，你也看到了，帝国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尽早解决满蒙问题才是我们唯一出路。内阁那些贵族哪会管平民的死活，他们既贪婪又胆小，还要左右天皇陛下，只会让我们错失大好机会。
2: 白元俊
3: 啊，
2: 请注意你的言辞。
1: 失礼了阁下，但是将军阁下，未来我们与英美必有一战，没有中国作为帝国的资源基地，我们是难以战胜他们的。
2: 我明白，这是田中奏折中早已制定的战略吗？
1: 将军阁下，张学良这个混蛋不顾我们的反对，依然宣布满洲易帜，服从南京政府领导。我们再犹豫不决，等蒋介石控制了满洲，那一切都晚了。
2: 昨天我和本宗藩司令官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但目前我们在满洲的兵力只有20000多人，东北军是我们的近10倍呀，一旦发生冲突，我们恐怕要吃亏呀。
1: 将军，我们在满洲的兵力接近30000，加上日本侨民武装起来，可以扩增到40000多。张作霖死后，东北军内乱不断，张学良的威望不足，另外蒋介石一心剿灭共产党，他是不敢和帝国为敌的。
2: 哦，看来你们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1: 谁？
4: 教导中平，将军阁下，我来给二位送点茶点。
1: 放下吧，没有我们的指示，请不要再进来打扰。
4: 啊，非常抱歉，我马上交代下去，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了。
2: 白元俊，作为军部的特派员，我不得不向你们传达大本营的指示，但帝国的未来我不能不顾，青年军官的斗志我也不能打压，所以我没有直接到奉田，而是请你先到北溪来见一面吗？
1: 感谢将军阁下，我们会在接到大本营的指示前采取行动的。
0: 送完茶点，教导宗平并没有马上离开，屋内传出的只言片语让教导宗平似乎明白了什么，看来满洲这块宝地就要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公司的中国股份也将被他们一口吃下？终于可以把该死的中国人踢出公司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果然，回到奉天的板垣征四郎立即采取行动，于当晚的10:30在柳条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而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原本的928事变也足足提前了10天。提 天皇的旨意也没能阻挡住这群贪婪的日本军人。918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本溪湖媒体公司总办焦岛宗平便迫不及待地带领一队日本兵闯入大白楼，强行驱逐中国总办李友兰等中方职员。
3: 所有中国员工现在马上离开公司。
5: 这是焦岛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中国军队昨晚挑起事端，炸毁满铁沈阳柳条湖一段的铁路，并向我军开枪，遭到了我们关东军的奋起反击。为了防止中方人员在公司搞破坏，现在必须请你们马上离开。
5: 不可能，我们绝不会无故挑起事端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3: 不管是不是误会，中方人员都必须先离开公司。
5: 那也得先等我整理一下手头的工作呀。
3: 不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而且任何人不得带走任何文件资料。
5: 我也是公司的总办，我有权利带走我的东西。
3: 李子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你敢带走任何文件资料，我将以破坏分子逮捕你。
0: 李友兰还想争辩，但一名日本宪兵端着枪对准了他，李友兰只能无奈地离开了大白楼。与此同时，本溪地区的中国军警没有抵抗便被缴了械，本溪遂被日军占领。赶走了中方人员，想想即将到手的中方资产，焦岛宗平难掩喜悦之情，那可是2100万日元。他迫不及待地给总裁大仓喜七郎发去了贺电。接到焦岛的电报，秘书兴奋地走进了大仓喜七郎的办公室。
6: 总裁，焦岛宗平发来了一份加急密报。
7: 什么内容？
6: 关东军出手了，开始占领满洲。焦岛宗平趁机赶走了所有的中国人，如今本溪湖煤铁公司已经在我们完全的掌控之下了。
7: 好，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马上起草一份请愿书，我要向政府申请由我们大仓财团单独经营本溪湖煤铁公司。
6: 嘿，
0: 得到好消息的大仓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便兴冲冲地带着秘书连夜起草的请愿书前往内阁拜会财政大臣高桥世清。只要高桥点头，那2100万日元的中方资产就算落袋为安了。
7: 阁下，如今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本溪湖煤铁公司，请允许我们大仓财团单独经营。没有了那些中国人掣肘，我相信我们一定能为帝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8: 大仓君，我完全相信你对天皇的忠心和龟财团的实力，但政府对在华企业下一步的经营有整体的考量，而且未来东北的资源分配也必须考虑关东军的意见。
7: 阁下，由我们大仓财团单独经营同样是为帝国服务，而且效率会更高。关东军忙于军事，何必劳烦他们搞不擅长的工作呢？
8: 你可不要小看了他们，我听说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要把本溪湖煤铁公司与昭和制钢合并，强强联手，打造统治东北的炼铁巨头。
7: 什么？这不可能！我们大仓财团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8: 大仓君，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军方是不会全分给你们这些商人的。我也奉劝你一句，要想在中国安稳地赚钱，你们还是要依靠这些军人的。
0: 接下来的4年，大仓财阀与关东军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最终在日本内阁的调停下，大仓放弃了独占的想法，关东军也放弃了合并的计划。1935年，双方签订了本西湖煤铁有限公司处理纲要，公司改由大仓财阀与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政府合办。狐狸以为到嘴的肥肉，没想到早已经有饿狼咬住不松口了，而他们拼命撕咬的正是我们中国人的血肉。接下来的十年，强盗们更加疯狂，更加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滨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3: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3: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3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15到23度，长青岛经济区16到20度，普兰店区11到23度，瓦房店市11到22度，庄河市9到23度，长海县15到23度。明天晚上八点到后天晚上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4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优秀广播剧展播。

0: 请听第四集《肉蚯蚓血泪》。
1: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巨大的战争消耗让日本国内资源极度匮乏。为了维持战争机器运转，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在本溪湖煤矿，大仓财阀为了加快煤炭开采速度，变本加厉地压榨中国劳工。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愈发恶劣。每天天不亮，矿上的棒子队就来到工棚驱赶工人们上工，大家稍有迟疑就是棍棒伺候。
2: 看嘛，都快点啊！
1: 这天，在二把头的喝骂声中，矿工赵大宝、孙二柱拖着疲惫的身体起床了。
2: 都快点啊，别磨蹭，耽误了出煤，你们他妈谁也别想好过。
3: 哎呀，这鬼天气还得下井干活，这歪脖子井不透风，回回我下去都得熏个半死。
4: 哎呦，听说啊，日本人又跟美国人打起来了，打仗缺资源，就可着咱们这些劳工折腾，没日没夜得干呢，把咱们当牲口使啊。
3: 我是真熬不住了，井下瓦斯味太重了，哪天要是有个火星子，咱们呢都得炸死在这里头。
4: 哎，熬吧，能有啥办法啊，家里人还指望着咱们吃饭呢。
2: 他妈的，你们俩咋这么多废话，是不是又想挨揍？今天你们的活必须完成，完不成就别想上来。
1: 赵大宝无奈地低下头，和孙二柱一起走进黑暗的矿井，开始了又一天暗无天日的辛苦劳役。此时受低气压影响，狂风裹挟着暴雨，导致超高压送电线路突然发生故障。1942年4月26日，从上午10时45分起，井下多次陷入停电的困境。
3: 停电停这么久，瓦斯味越来越重，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咱得想法子出去啊。
4: 谁敢跟那些日本鬼子说呀？破，他们呢才不会管咱们死活呢，只知道催着出煤。
2: 都别废话，继续干活。谁敢提升井，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
3: 太欺负人了，这是拿我们的命不当回事儿啊。
1: 下午2点，发电所终于送电，然而日本人在根本没有检查停电原因的情况下就强行送电，瞬间电机马达出现高热，迸发出的电火花点燃了井下积聚已久的瓦斯。

0: 爆炸发生了。正在井下作业的赵大宝、孙二柱等矿工命悬一线。
1: 不好，爆炸了，快跑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3: 大宝，
2: 救命啊！
3: 大宝，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你怎么样？伤到没有？
3: 我的腿受伤了。
1: 那其他人呢？
3: 没动静，恐怕都死了。
1: 来，我扶着你，咱们赶紧找出路。
3: 大宝，不好，路被堵住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兄弟，别怕，咱们再找其他的出路。
3: 大宝，不行啊，都塌了，咱们恐怕是出不去了。
1: 别放弃，咱们再去那边看看。
4: 不行啊，我喘不上气了，
3: 我不想死。
1: 别胡说，咱们一定能出去，再坚持坚持，也许上面的人能下来救我们。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眼前的景象也变得越来越昏暗，死亡的阴影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在井口处，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整个矿区陷入烟海之中，铁轨被拧成了麻花，崩碎的矿车散落四处。王小六刚推上来一车煤，算是逃过的一劫，但井口的气浪也将他冲飞得几米远。他强忍着疼痛爬了起来，就看到公司碳业部部长金泉耕吉在采碳所所长藤井渡和保安科长长山下寿的陪同下，愤怒地向这边赶来。
5: 八哥，这是什么搞的？
6: 部长阁下，可能是电路起火引发的瓦斯爆炸。
5: 你们这些蠢货，井下还有我们多少日本人？
6: 日本工作人员还有几个人，但是您带来的日本福冈煤矿学校的实习学生还有20多人。
5: 不干，赶紧组织营救。
6: 嗨，我们已经组织人开始营救了。
5: 要全力营救我们日本人，另外你马上通知军警控制现场，不要让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矿工家属靠近，以免走漏消息。
6: 嗨，我明白了。
0: 眼见着日本伤员一个个被抬出井口，中国矿工却无人问津，爬出来的人也只能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幸存的矿工们愤怒了，随后闻讯而来的矿工家属也冲向了井口，越聚越多，达到了数千人。大家不停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哭天嚎地，悲声震野。人群中，王小六扶着孙二柱媳妇冲到藤井渡面前。
7: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只救日本人，我们这么多受伤的工友还在下面生死不明呢。
6: 八哥，必须先救日本人。
8: 矿长，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家二柱吧。
6: 八哥，来人，把这些家属都赶出去，命令军警拉上电网封锁现场。
9: 嗨，拉上电网，中国人统统离开，否则死啦死啦的。
10: 孙嫂，不能过去，那是电网，太危险了。
8: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不要找我男人，他还在里面呢。
7: 孙嫂，别去啊。
8: 不管，
7: 会触电的。
8: 不管，
7: 太危险了，
8: 我不能让他死在井里，求求你们救救我男人。
0: 爆炸发生后，日本人在完成本国人员救援后，为了保护矿井，金泉耕吉竟然当着王焕章、孙二柱媳妇等中国矿工和家属的面下达了关闭通风的命令。
5: 藤井，矿井挖掘成本巨大，如果再发生爆炸，砸塌更多的坑道，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而且会严重影响后续的开采，你得明白。
6: 但是部长阁下，井下还有很多矿工。
5: 不干，大仓财团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那些低贱的直男人根本不值一提。
6: 嗨，我这就命令关闭风扇，停止送风。
10: 风扇怎么

0: 我明白了。
1: 此外，电报局等地方也要看。
0: 但是部长阁下，这件事恐怕很难瞒下来。
1: 这样，你草拟一份新闻稿，尽量降低影响，就说损失轻微，伤亡不大。我审阅后再给报纸发布。
0: 嗨，我明白了。
2: 矿难发生后，为防止工人闹事或是暴动，日本当局第一时间召集全市的军队、警察、宪兵，荷枪实弹，对大白楼、本溪矿磁沟、四坑口、柳塘几处的井口广场进行了戒严和封锁。晚上，王小六和妻子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凄惨的画面在脑中不断回现，身体禁不住的颤抖。
3: 今天真把我给吓死了，听到爆炸声，我和孙嫂他们就往矿上跑，看到那遍地的尸体，我以为你也没了，我觉得天都塌了。
4: 媳妇儿，我今天真是捡回一条命啊！我离那井口啊还有十几米，那七郎直接就把我掀飞了，要不是正赶上运煤上，今天呢、就见不到你们娘俩了。
3: 孙嫂他们太可怜了，恐怕这辈子连孙大哥的尸体都见不着了。
4: 这一帮天杀的日本人，我听说他们已经把井口给封了，几千个兄弟呀、也不知道能逃出来多少。
3: 太惨了，我们被赶下来的时候，井口外面已经堆了好几百个尸体，缺胳膊断腿的，连个收尸的都没有啊。
4: 日本人拉了电网，收尸也进不去呀、
3: 可不是吗？听说好多家属想钻进去，不是被电网电伤了，就是被日本宪兵给打回来了。
4: 谁？
5: 王焕章。
4: 你们怎么来了？外边不是戒严了吗？
6: 刘哥，
5: 我们怕被日本人关起来，下了矿啊就没敢回住处。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把刺儿沟、四坑口、柳塘等矿工住的地方都包围了，日本监工和把头正在查人呢，看这架势啊，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3: 我也听说了，日本人把锹镐、斧子、锤子、炉通条这些铁器都收上去了，连木棍子都缴了，就怕大家伙闹事儿呢。
5: 嫂子，咱们都是闯关东来的，老家还有亲人，可不能死在这儿啊。
3: 是啊，有我们娘俩，还有个卧病的老娘，你六哥是走不了了，你们得赶快走啊，看日本人这架势，可别被灭了口啊。
4: 兄弟，我这还有些干粮，火车站和大道都被日本人控制了，你们连夜走小道，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活下来给后人做个见证。
2: 4月27日凌晨6时，日本宪兵队通知电报局，以后凡有关煤矿内容的电报请不要受理，封锁矿难消息。为防止工人逃跑，日本人还把本溪湖火车站以及各主要交通要道全部封锁戒严。5月2日，《圣经时报》公然报道本溪湖探矿瓦斯事件，称由于公司当局出以敏速适当之措置，因而灾害极为轻微，短短不到30字。日伪当局在掩盖事实真相的同时，随即也派出了专家组进行现场调查，并撰写了本溪湖煤矿灾害事故报告书。这天，采探所所长藤井渡将这份密谋报告递到了探业部长金泉耕吉的桌前。
1: 藤井，调查报告出来了吗？
0: 部长阁下，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
1: 损失了多少？
0: 损失非常惨重，直接经济损失近36万元。
1: 人员伤亡了多少？
0: 我们日本人死亡31人，其中包括2名日本职员和29名福冈煤矿学校实习的学生，中国职员 死了三人，中国矿工死亡1400多人，有些矿井还没有清理出来，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0人。
1: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0: 爆炸波及的坑道超过了1万米，我们的设施不够健全。为了提高产量，每天下井的工人数量也都是远超标准的。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向总裁交代呢？
1: 哎，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向总裁请罪的问题了，这么大的矿难，恐怕要真经时间了。
2: 日伪当局为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于1943年8月在柳塘南山上假惺惺地建起了一座肉丘坟，并立碑美其名曰本西湖煤铁公司产业战士殉职墓碑。碑文罔顾事实，编造矿难原因和遇难人数，但真相是无法被掩盖的。世界最大矿难的事实已经将他们的罪恶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6: 请听第五集《特殊工人》。
2: 日本占领东北后，为控制东北资源，让日本的战车能疯狂飞奔，其资源管制的手段不断升级，并最终组织成立了满洲制铁株式会社，把军工急需煤铁纳入垂直管理，而管制的目的就是扩大产量。1936年，日本制定出第一个5年计划，疯狂增加产量。作为计划的执行者，本西湖煤铁公司理事长乌山佑吉非常头痛，将理事七崎新吉叫到办公室商量对策。
1: 七崎君，第一个5年计划你看到了吧？
0: 看到了，这些上层人士根本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们最好的1年也才生产了8万吨生铁，现在居然要求我们每年生产55万吨生铁，50万吨钢钉，这可是整整翻了8倍啊！
1: 是啊，我们也都是参与了5年计划的制定，但会上我们的意见完全没有用，尤其是那些关东军的那帮家伙，只知道拿军事需要压我们。
0: 这群无知的军人，炼铁可是个系统工程，增加产量不是说简简单单建几座高炉就可以的，那是需要相应的铁矿石焦炭，还有工程扩建和大量的劳力，怎么能如此草率的决定呢？
1: 看来军部已经不再满足占领满洲这点成绩了，他们正计划与中国全面开战。我甚至听说已经有人叫嚣要3个月解决支那问题。
0: 这些军人真是太狂妄了，占领满洲太轻松，让他们更加不可一世了，但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那可是55万吨了。
1: 哎，为了敌国的将来，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配合他们提高产量了。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如果要提高产量，我们必须新建更多的高炉，此外我们目前的劳工数量也不足，必须增加。
1: 既然军方给我们压力，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提条件，让他们把战场俘虏的中国人都运来作为我们的免费劳工。
0: 嗨，我马上给军部发电要人。
1: 慢，此外煤矿那边工人也要加大工作量，原来每次扛煤20斤，要提高到100斤。
0: 100斤？可矿工中还有很多年龄小的，恐怕。
1: 七七七，
2: 你不要可怜那些支那人，为了帝国，做一点点的牺牲是必须的。年龄小，也要按照这个标准执行。
0: 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
2: 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方再次要求本溪湖煤铁公司将生铁产量由55万吨增加到105万吨，钢产量由50万吨增加到56万吨，煤产量由150万吨增加到220万吨。但直到日本战败时，也没能完成这不现实的目标。而随着日本人的疯狂加码，大批战俘被押送到了本溪，成为公司的特殊工人。随着中日战争的加剧，本溪湖煤铁公司的特殊工人也越来越多。这里有被俘的共产党战士、国民党军人，还有关内被骗来抓来的中国老百姓，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张顺、田宝林、谭庆高等人。
7: 同志们，我们虽然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但我们绝不能屈服。
5: 对对对，
7: 我们要把这里的共产党员召集起来，继续斗争啊！啊，
8: 张顺同志说的对。
5: 对，
8: 即使没有武器，不能在战场上战斗，我们也要在煤矿发动群众，与日本人斗争到底。
9: 说到道理。我建议啊，咱们迅速把党员召集起来，组建党小组。
5: 好，
9: 有了党组织，咱们下一步的斗争那就有主心骨了。
5: 对对对对对。
7: 那好，既然大家都提议先组建党组织，那我们今天就把党支部建起来吧。
5: 好，
9: 建起来。
5: 好的，建起来。
8: 老张、老田，你们党龄长，经验丰富，我建议就由老张来担任临时党支部的书记，老田担任委员。
9: 同意
5: 同意，
9: 我们同意
5: 同意。
7: 好，那既然大家推选我当这个书记，我就当仁不让。下面我来说一下接下来咱们临时党支部的任务。第一呢，就是要团结广大工友，在工人中间宣传进步思想、爱国思想，不要让日本人拉拢特殊工人，让大家分清敌我呀，
5: 对
7: 吧？
5: 对呀。
7: 二呢，是要照顾好身体不好的同志，不让监工打骂工友啊，反迫害，争取啊合理的待遇。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9: 是是是，有道理。
7: 三呢，是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啊也可以组织逃跑。
9: 对
7: 啊，
9: 好，咱就这么干了，
7: 咱就这么定吧。
9: 好，
5: 好，
10: 就这么办。
9: 对。
2: 临时党支部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在矿山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特殊工人中又先后成立了赵仲林小组、田喜文小组、张顺小组、谭庆高小组、赵桂林小组等五个党小组。在矿工受到压迫时，他们挺身而出，成为大家值得信任的依靠。老矿工王小六也在一次次与日本人的冲突中认识了这些特殊的工友。这天，日本监工又对矿工中的孩子们下起了黑手。王小六和张顺、田宝林等特殊工人站出来抗议：
11: 你们这群中国猪，光吃饭不干活，怎么背的煤越来越少？
12: 你们，他还是个孩子，你让他背100斤的煤，他能扛动吗？
13: 能扛动吗？
11: 八嘎，这里不关你的事，好好干你的活。
7: 住手，不许打人。
12: 打人？你怎么还能打人呢？
11: 你们要干什么，不许靠近，都回去干活。
7: 哼，你要是再打人，我们就都不干了。
9: 对，不干了，
7: 都不干了，都不干了。
11: 哼，我不是怕你们，但我要告诉你们，今天的活儿必须干完。既然你们可怜他，他完成不了的，你们必须替他承担。
12: 我来，
9: 我
12: 替他干，
9: 我
12: 替
9: 他干。
12: 你不能再打人了。
9: 对。
11: 那你们就好好干吧。
9: 六哥，咱们一起干。
12: 好。谢谢啊。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共产党。
7: 哎，
5: 共产党？
7: 你知道共产党？
12: 知道啊，你们是共产党，是为他们老百姓啊做主的人。
7: 老哥，听说你是咱们矿上的老人了。
12: 哎
7: 啊，以后 咱们可要互帮互助啊。
12: 好，
9: 应该互帮，
12: 没问题呀，只要你们信得过。
9: 对，
7: 好。
2: 看到特殊工人威望日高，日本人随即改变了他们的管理策略，把原来分散在各瓦房的特殊工人集中到一起居住，在原有的大电网里又增加了一层小电网，在两层电网的门口设置了岗哨，在大电网门口还设置了警察所。上工要站队点数，集体押送，晚上去厕所也有人监视，但这些都没能困住大家的对日斗争。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这场斗争也进入了最高潮。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日本人开启了他们最后的疯狂，计划炸毁本溪的煤矿和高炉，全面摧毁本溪的工业设施。本溪湖煤铁公司理事长七崎新吉正在执行这个逃跑前的最后方案。
0: 矿石和煤炭运走了吗？
10: 最后一车昨天已经运往朝鲜了。先生，局势真的已经崩溃到了如此地步了吗？
0: 苏联已经对我们宣战了，以我们如今的战力，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所以，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多开采一些矿石和煤炭，运回日本。能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吧。
10: 可那些煤矿和钢铁厂怎么办呢？
0: 拆除设备，恐怕是来不及了。拿不走的，统统炸毁。高炉这些不好炸毁的，可以将停水凝固在炉内，让它无法再使用。总之，不能给苏联人和中国人留下一点可用的东西。
10: 嗨，我这就去安排。
2: 这时候，苏军参战的消息也在特殊工人间传开了。大家私下庆祝的同时，也预料到日本人不会轻易离去，一定会破坏工厂和煤矿。于是，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保护工厂和煤矿的对策，其中包括反扫荡战斗中被俘的原八路军第三纵队南进支队20团团长邢防银、原山东省平度县区委书记陶守崇和中条山之战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军中校参谋贺觉民，还有工人代表王小六。
13: 同志们，我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经在9日零时向日本宣战了。
12: 太好了，
14: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5: 那什么时候能打到我们这儿啊？
14: 哎，日军主力早就已经调走了，这些老弱残兵能坚持了几天？
13: 嗯，老陶说的没错。
15: 对，
13: 我刚从铁厂回来，尹传胜同志啊告诉我，他们已经与哈尔滨工委取得了联系，苏联红军呢，过不了2天就能打到本溪。哈尔滨工委指示我们做好准备，防止日本人搞破坏。
15: 组织工人没问题，但我们没有武器，这可咋办呢？
14: 我观察呀，这2天日本人已经慌了，都在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呢。晚上连外面的岗哨都看不到人了。哎，六哥，
15: 哎，
14: 昨天你不是去武器库那边打探情况了吗？
15: 是是是，
14: 给大家说说。
12: 好，我昨天呢去矿上武器库看了，只有5个矿井把守。
15: 就5个呀？
12: 天天哭着喊着要回日本呢，根本没心思巡夜，松懈得很呐。
14: 嗨，
13: 那里面有多少武器啊？
12: 大概有几10条枪，还有矿井的服装。哎，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先占领那里，然后化妆成矿井，再去警察署和宪兵队那里缴他们的武器。
15: 好主意，好主意。
14: 六哥，这个办法好啊。哎，老邢，那你就下命令吧。
12: 下命令吧。
14: 对，
13: 好，我们今天呢就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老贺， 你指挥作战经验丰富，而且你们原来国军俘虏多，大伙儿啊都听你的，就由你来当大队长，我当副队长，老头啊当政治部主任。
11: 同意。
14: 好，
15: 好，那我就来安排一下，按我们现在的人数可以组成四个中队，柳塘和刺儿沟的劳工各搞两个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由他们支部自己决定。六哥呀、哎，你人头熟，就由你来当联络员。
11: 好，
15: 可以找你哥王振东来帮忙吗？
11: 没问题。
13: 六哥，你可以通知他们，每个中队呢选十个人，要机灵的，胆儿大的。明晚我们行动，让他们做好接应准备。
11: 好啊，没问题呀、我这就去联系他们。
2: 1945年9月的一个夜晚，大雨瓢泼，贺觉民、邢方银带领十几名工人，手持自制的匕首，悄悄潜到矿井五级户外。外面只有一个哨兵，其他人则在屋内借酒消愁，不时传出他们哀伤的歌声。邢方银快步上前，捂住哨兵的嘴，一刀解决了他。随后众人冲进屋内，将几个醉鬼控制住。
15: 打开武器库，大家领枪换衣服。
8: 老唐，你去把柳唐和刺儿沟中队的兄弟们叫进来领枪。
11: 好。
8: 六哥、你马上去联络钢琴厂的兄弟们。
11: 好，
8: 让他们到警察署接应我们行动。
11: 放心吧。
15: 好嘞。
2: 众人换好衣服直奔警察署，王小六则前往钢铁厂联络其他支队。虽然有雨夜掩护，但警察署的日伪人员还是发现了不对，双方随即交火，枪声也惊动了钢铁厂的日本人。这时正在高炉前工作的王振东也发觉了日本厂长的慌乱举动。
11: 哪里打枪？
16: 厂长，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不会是苏联人打过来了吧？
17: 不管了，马上执行撤退计划，把铁水封堵在高炉里。
18: 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封堵高炉的出铁口？
11: 老家伙滚开，这是厂长的命令。
18: 你们不能封堵出铁口，铁水凝固在里面，高炉就废了。
11: 你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1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允许你们破坏高炉。
11: 八哥呀，
18: 哥，
19: 六子，
18: 哥，
19: 狗长
2: 一声枪响，王振东倒在了血泊之中。随着他生命的逝去，高炉中的铁水也慢慢凝固成了铁坨。好在王小六带领工人纠察队迅速赶到，制止了日本想要炸毁工厂的企图。警察署这边，工人们迅速解决战斗，抢夺了大量武器。随后，在特殊工人的组织下，大批工人也闻讯而来，人数达到了2200多人。面对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即将到来的苏联红军，本溪湖日本守备队只能默认地继承事实，并通过谈判要求工人活动仅限于工矿区。冲突发生后，本溪市纠察大队改为本溪市工人护矿大队，并有力地控制了本溪地区的局势，挫败了日军炸掉高炉、毁坏工厂设施的罪恶计划。从1905年到1945年，日本从本溪共掠夺优质煤炭1892万吨，生铁344万吨，特殊钢1.7万吨。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造成13.5万劳工死亡，在庙儿沟铁矿和本溪湖煤矿形成了一个个大规模的万人坑。今天，这长达40年的疯狂掠夺终于结束了，而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累累恶行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被中国人民牢记。

0: 请听第六集，开启新时代的炉门。
1: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东北大地却没有迎来渴望的和平，内战随即爆发。期间，国民政府接管了本溪湖煤铁公司，将其改名为本溪煤铁总公司。但在内战硝烟的笼罩下，企业没能恢复生产。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落幕，东北从此换了人间。而这时的本溪，解放军刚刚进城，大街小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除旧布新的气象。如今的王小六已经成了王老六，迎接完解放军便兴冲冲地回家给媳妇报喜。
2: 老婆子，老婆子，大喜事儿，大喜事儿啊，解放军进城了。
3: 进不进城我不管，现在全家人都快要饿死了，这才是头等大事。
2: 你这个老婆子啥也不懂，解放军都进城了，这以后本溪就是咱老百姓的天下了，那还能饿死人？
3: 今天还不知道吃什么呢，你还有劲儿敲锣打鼓，我看高兴能不能填饱你的肚子。
2: 嘿嘿，等了一辈子了，不着急不着急，好日子就快来了。
1: 解放本溪的枪炮声刚刚停息，梁成功、徐洪文、杨维和许岩四位特派员按照中共东北局指示，接收本溪湖煤铁公司，快速恢复生产。但进入本溪后，他们发现最为紧迫的事情还是要先解决工人吃饭的问题。
4: 同志们，按照东北局指示，要求我们迅速恢复生产，但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工人们连饭都吃不上，怎么能恢复生产呢？
5: 成功同志说的对呀，这两年打仗，敌我双方相互封锁，本溪成了一座孤岛。
4: 是啊，
5: 市区的物资运不出去，市外的物资运不进来，本溪又是山多地少，工人多农民少，可真是苦了百姓啊。哎，杨维同志，你之前是不是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啊？
6: 是啊，之前政工队的赵炳坤同志啊，就向东北政务委员会反映过这个问题。本溪全市80%以上的工人家庭已经断粮了，饿死了不少人呢，活着的也只能以豆饼、谷糠充饥呀。
7: 哎，我听说原来本溪有14万人，现在剩下不到5万了。咱们煤铁公司的工人也从原来的6万降到了现在不足1万人。
6: 就算剩下这5万人，也需要不少粮食啊。现在沈阳也才刚解放，部队啊马上又要入关作战，处处都需要粮食啊，嗨，难呐。
4: 是啊，解放东北百废待兴，这场大考我们就先从解决吃饭问题入手。洪文，
5: 哎，
4: 咱俩马上去趟沈阳，找上级政府帮帮忙，先解决燃眉之急。
1: 研究完对策，梁成功和徐洪文连夜赶往沈阳。这时省政府也才迁入沈阳4天，这么短的时间怎么筹集数量众多的粮食？两人心里实在没底。他们不知道的是，东北局早已预料到了新解放城市的粮荒问题，并备下了解决之策。
4: 首长，我们来向组织求援来了。
8: 成功同志，你想说的是粮食问题吧？
4: 哟，首长，您怎么知道的？难道您能掐会算？
8: 哈哈，你拿我当算命先生了。陈云同志早就预料到了，不只是你们本溪，新解放的城市都存在粮食问题。
4: 是啊，
8: 几个月前呢，东北局就已经开始筹粮了。
9: 太好了，来的路上啊，我们还怕给上级添麻烦呢。
8: 本溪的重工业对我们非常重要。
4: 是，
8: 你们组织恢复生产，担子已经很重了。 我们这些娘家人也不能袖手旁观呐。
2: 感谢首长，我代表本溪人民和煤铁公司工人感谢上级支持。
8: 客气话就免了，这次给你们拨50万斤粮食，30万斤呢救济职工，20万斤投入市场。
9: 太好了太好了，这可真是啊及时雨呀、啊、
8: 解决了吃饭问题，你们也好放手恢复生产吗？
2: 是，我们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尽快把企业生产搞起来。
1: 随着一车车粮食运入本溪，大街小巷沸腾着。得知消息的王老六第一时间跑回家里，还是向媳妇报喜。
9: 老婆子，老婆子，快快快，拿上粮袋子跟我走。
3: 啊，这是咋了？
9: 咋了？
3: 急三火四的。
9: 政府发粮了。
3: 发粮？啊，你可别骗我。
9: 这傻老婆子，真事儿，隔壁家的双喜儿啊，都已经领回来了。
3: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发多少？
9: 发多少？工人每人救济粮20斤，还有5万块钱的救济金呢。
3: 这共产党可真了不得！哎，
9: 我早就说了，现在呀、啊、是咱老百姓的天下了，那是不会让咱们饿着的。
3: 就你能！哎，
1: 本溪当时的煤铁职工有9000多人，以一家四口计算，就是36000人得到了救济，占了全本溪70%的人口。而随着20万斤粮食投入市场，本溪的粮价也应声而降。不到一个月，本溪的粮荒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1949年11月，因工作需要，梁成功被调离本溪煤铁公司，升任东北轻工业局副局长。而接任他的，则是一同来到本溪的杨维，他也成为了解放后本钢的第一任经理。与徐岩、徐洪文、赵北克组成本溪煤铁公司第一届领导班子。解决了工人的吃饭问题，大家马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企业的摸底工作中来。杨维，黑龙江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发行部长、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市委书记、中共太行一分区专员。抗战胜利后，党派杨维回故乡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中共牡丹江省委民运部长。在民运部长任上，受东北局工业部委派，前往沈阳接收本溪煤铁公司驻沈阳办事处，随后前往本溪工作。今天，经理杨维在公司职员王海燕的带领下去拜访他的父亲王老六。听说这位王师傅可是公司资历最老的员工，从他那儿一定能了解到很多公司的情况。
10: 我们公司的杨经理来看您了。
6: 王师傅您好啊。
11: 你好你好，
6: 我是公司经理杨维。
11: 杨经理啊，欢迎欢迎，快进屋进屋坐。
10: 爹，我们杨经理啊，听说您是公司最老资历的员工，今天啊特意来拜访您，向您了解了解情况。哎
6: 呀，王师傅啊，我今天第一个任务是来慰问老前辈，这第二个任务啊，就像海燕说的啊，是来向您老啊请教来了。哎呀，
11: 请教不敢当，这老前辈呀、啊、也谈不上，只要人民政府需要啊，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帮忙。
10: 首长，我爹10几岁就在煤矿上干活，这一干呀、啊、就是几十年，煤矿这边啊他最熟了。我二伯呢是在钢铁厂工作，我爹啊也经常去，情况呢也了解不少。您今天啊肯定会不虚此行的。
11: 这丫头都快把我吹上天了。
6: 王师傅啊，您就别客气了，我都打听了，您可是咱们公司的老资历啊，今天这老师啊我可是拜定了。哎，
11: 那行，今天呢我就不谦虚一回了，把这几十年的事儿啊都给你们捣鼓捣鼓。
6: 好，王师傅啊，不瞒您说呀，我们已经接到了中央指示啊， 要求本溪市和我们本溪煤铁公司集中一切的力量，用最短的时间恢复生产，以钢铁煤支援国家建设。但是这两天我四处转了转，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要恢复生产，真的是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啊。
11: 哎，煤矿这块啊我最熟，那就先说说煤矿。彩屯的竖井矿啊，那是最大的，当年日本人称它是东洋第一大竖井，年产量啊能达到200多万吨。但要开采竖井啊，就需要发电厂和下井的设备，这些都被苏联人拆走了，恢复开采啊恐怕不容易。
6: 哎呀，是啊，我们现在啊是一穷二白，没有设备，只能啊先靠人力了。
11: 嘿，那也不是没办法
6: 哦。
11: 这竖井不行啊，咱们可以先从斜井入手。
6: 哦，
11: 即使没有设备啊，我们也可以人拉肩扛嘛。
6: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您可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1: 哎，要炼铁就得有好的焦炭，要好焦炭呢就得有好煤。以前日本人呢专挑好煤挖，但其实井里头的煤啊还有不老少呢。我知道几处斜井，咱们呢就先从那儿挖。
6: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煤的问题解决了，那您看钢铁厂这边情况如何呢？
11: 我哥哥啊以前是钢铁厂当技师，如果他活着一定比我用处多。
10: 首长，日本人撤走前要破坏工厂，我二伯为了保护设备被日本人杀害了，当时我爹也参加了护厂暴动。
6: 哎呀，你们真是英雄的一家呀。
11: 哎，虽然呢我没在钢铁厂干过，但是总听我哥讲厂里的事儿，多少啊也了解一些。要说这钢铁厂啊，最好的当属公园厂区，有两座高炉，听说都是德国的设备，因为德国那边也打仗，所以啊直到1942年才投产。那设备啊是又先进又年轻啊，咱本溪的煤好，铁就更好，被称作人参铁，杂质少纯度高，那是造枪造炮的好材料啊。所以日本人当年呢就把公园厂区建设成特殊钢厂了。
6: 哦，公园厂区我去了，可就剩下了一些破厂房，这蒿草啊都长了老高啊。
11: 嘿，说到这儿啊我就来气，这当年老毛子赶走了日本人，我们都以为是好事啊。
6: 是，
11: 谁曾想这些家伙一来那就抢好东西，把好设备啊都拆下来拉走了。那些日本人呢那更可恶，为了讨好苏联人拼命的帮着拆，
6: 还帮着拆，
11: 临了啊也得把这恶人做到底。
6: 这帮强盗。王师傅，
11: 嗯，
6: 我看咱们一铁这边设备还算全一些。
11: 因为时间紧呐，这老毛子又嫌一铁的设备老啊，就没拆走。
10: 哎，首长，那我们可以用这些老设备恢复生产啊。
6: 这一铁我也去了，困难也不少，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高炉里啊那一大坨子凝铁，要在保护高炉的前提下把它拿出来，这可不容易啊。
10: 这个我知道，当年国民党啊接管本溪的时候也尝试把它取出来，但是都失败了，后来啊就打仗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也没解决。
6: 那王师傅
11: 啊，
6: 您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呢？
11: 我呀就是个挖煤的。
6: 哦，
11: 铁厂的活啊我可不行。
6: 嗯，
11: 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可能行。
6: 哦，谁呢？
11: 他叫丁洪宝。
1: 拜访完王师傅，杨伟又陆续听取了一些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建议，决定由徐洪文带队修复斜井，恢复煤炭开采，而他则亲自带队进驻一铁厂，请来了能人丁洪宝攻坚高炉的修复工作。今天在一铁二号高炉前，两人又研究起了破题方案。
6: 丁师傅，您可是专家呀，您看咱们应该怎么干？
12: 嗯，杨经理，我初步看了一下，当年日本人是在炼铁的过程中突然停止运行的，一部分铁水和正在融化的原料都凝固在了炉里，风口以下是半炸半铁的凝固物，我们可以采取打眼放炮的办法，先把它们炸掉。
6: 好，小张啊是咱们东野的老战士，擅长爆破，哎，就让他来干这个活。小张啊，
13: 到，
6: 你过来。
13: 是，
6: 给你安排个任务。
13: 首长，有什么任务，请指示。
6: 你呀，马上准备一些炸药，按照丁师傅的指示，把炉内上面这部分的凝固物啊炸开。
12: 小张，你要注意炸药量，不能太多了，以免破坏了炉体。
13: 是。
6: 丁师傅，上面的部分已经清理干净了，您再来看看下面可得怎么办呢？
12: 嗯，我看了一下，下面啊都是死铁块，大概有一米多厚啊，咱们还是采取爆破的方式，先看看效果吧。
9: 丁师傅，您看炮眼这么深可以吗？
12: 可以，先炸一次看看效果。
9: 丁师傅，您看就炸这么一个小坑怎么办？
12: 嗯，这次啊你把炮眼再打深一点，适当加大点药量。
9: 好。
6: 丁师傅啊，还是不行啊，炸出的坑只是打了一点点，咱们是不是得想想别的办法呢？
12: 嗯，让我想想啊，咱们调一台电炉变压器来，看看能不能通过炼钢化铁的方法把铁块融化掉。
6: 好，小张啊，
13: 到，
6: 你马上啊去调一台电炉变压器来。
13: 是。
12: 停吧，哎呀，现在炉子周围耐火砖都没有，无法保温呐，咱们再这么加热也是没有用啊。
6: 哎呀，那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啊，怎么办呢？
12: 嗯，让我再想想，再想想。生铁，有了。生铁啊，比较脆，受到重击啊，很容易破碎啊。
6: 哎，对，生铁脆呀。那然后呢？
12: 哎，咱们可以在铁块上打几个楔子进去。然后啊，再捶打这些楔子，也许啊，就可以把铁块震碎了。
6: 好啊，哎呀，这个办法好啊！小张，
13: 到，
6: 赶快按丁师傅的指示去做准备。
13: 是。
1: 说干就干，丁洪宝带着大伙先用凿岩机在凝铁上打出一排排透孔，然后在透孔中打进50毫米的圆锥楔子，再吊起3吨重的铁锤砸向透孔的两侧。凝铁受震，应声而裂。
9: 碎了！
6: 哎呀，丁师傅，我们成功了！
12: 终于成功了！
6: 同志们，这只挡在高炉恢复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终于被我们搬掉了！
14: 太好了，
15: 终于成功了！
1: 为了使本钢快速恢复生产，公司开展了收集器材及献纳运动，全体职工纷纷回到家里，走向田野收集捐献各种器材11185件。在这轰轰烈烈的事业中，还涌现出了众多风靡时代的大工匠，有善于修理破烂机器的董破烂、汽锤大王刘凤鸣、电气技师乔海生、修厂房的建筑师杨好年、高炉专家靳树良。尤其是这个靳树良，他可是旧中国少有的高炉专家。1944年，他发表的小型炼铁炉之设计论文成为中国第一篇总结小型高炉设计的文章。他在抗战期间研究设计的小型高炉标准炉喉开启了那个时代的研究先河。 他曾在国民党占领时期担任本溪煤铁公司经理，但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歧视他，仍然视他为高级专家，并任命他为公司总工程师。在一铁厂的高炉修复中，他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6月30日下午4时，经过众人半年多的不懈努力，本钢2号高炉终于要正式点火了。经理杨维、技术指导靳树良和苏联专家罗马罗尔夫都紧张地盯着高炉。只听靳树良一声令下，高炉开始工作。
14: 点火，送风，将风量加大到500立方米时。
1: 随着风量的加大，整个平台突然震动起来。经理杨维紧张地看向两位技术指导，问道：“
6: 哎，靳工、罗专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15: 炉体不稳，我建议马上停止送风，封堵出铁口，以免爆炸。
14: 不行，这样会破坏高炉的。哎呀，我觉得应该是空气柱与风口平台发生的共振，只要我们继续加大风量，挺过这个共振频率就没事了。
15: 靳，你的推测太大胆了，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我是不会为此负责的。
6: 哎，靳工啊，你有多大把握？
14: 80%。
6: 好，那好，我就陪你拼一把，出了问题我担着。
1: 随着风量加大到550立方米时，炉台的震动果然减小了。一小时后，风量增加至700立方米时，炉台震动。
16: 现在是晚上7点钟。
17: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0: 山河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滨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0: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1: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0: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2: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1: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3: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5: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4: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5: 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4: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5: 三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4: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

0: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超特别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将会是本届东北超的收官之战，也就是最终的压轴大戏决赛。
1: 这一场决赛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洛黎，和我一起搭档的是洪耀老师。
0: 哎，大家好。
1: 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和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的东北超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今天晚间的7:35即将开赛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东北超决赛，大连队和长春队的比赛。赛前好像都放话了哈。
0: 放什么话呀？
1: 没听说吗？
0: 我这没有什么说法。
1: 昨天这个比赛之前呀，咱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咱们的这个王索龙教练啊，在发布厅呢也是慷慨激昂，直接放话了，说要用一场精彩的比赛给东北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说这个冠军是大连的。
0: 对，我看见了。然后我看有人、
1: 有所耳闻啊。
0: 对，我听说了，说这个王导啊信心十足，说这个有人问他说这个这场比赛是不是有可能跟人打点球大战呢？王导说谁稀得跟他们打点球啊。
1: 这是真的吗？
0: 是啊，就是信心很足，当然也是带着开玩笑啊。当然了，这个比赛从东北超的比赛，从小组赛啊或者说常规赛阶段第一场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当中，应该说是掀起了我们东北三省一区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足球热潮啊。这个万众瞩目啊。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到现在，哎呀，真是感觉近在眼前。
1: 对
0: 啊，真的是近在眼前。我记得第一场比赛还是我跟那个东北超大连队的

0: 那个王仁杰才搭档解说的那个揭幕战呢，
1: 嗯，
0: 今儿到现在一看，哇，这已经是决赛了啊，
1: 对，
0: 真快，时间过得飞快啊，
1: 是，
0: 你为什么会觉得时间快啊？就是因为哎，比赛打得好看，
1: 哎，
0: 精彩是吧、嗯？内容丰富，尤其是这个围绕着东北超的一些相关的周边的文化、娱乐啊、旅游等各方面的这个展示以及交流、
1: 嗯，
0: 让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啊。
1: 是，其实东北超这个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大家所有人来讲啊，它不仅仅只是一场比赛，比赛的赛场当中呢，当然是一部分啊，当然赛场外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值得大家去探索的一部分的内容。
0: 哎，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现场的这个文艺演出啊，今天
0: 谁在唱歌呀、啊？我不认识这名字、
1: 哎。这个文艺演出呢，今天是从18:45就开始了。
0: 哦，
1: 正常的话，之前我们在大连主场比赛的时候呢，都是从7:00开始。
0: 嗯，
1: 啊，我们这次的文艺演出呢特别的丰富，因为呢我们是把8支球队啊当地的这些特色呢都是集合在一起了，所以呢时间也更长，内容也更丰富，我们来正好听一下现场正在进行的啊歌曲的演唱。

神的

0: 好的，那么大家呢听到的这就是现场的演员给我们演唱的这个歌曲啊。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有更多的多路记者都在梭鱼湾来为大家呢带来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的这样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正在梭鱼湾内场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记者如意啊。如意你好。
2: 哎你好洪亮。那么我现在呢正在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为大家带来首届东北超决赛的直播连线。那么此刻呢夜幕降临华灯璀璨整座球场人声鼎沸暖意沸腾。那么今天晚上巅峰足球对决还没有开赛哈，但是属于东北的盛大狂欢已经早早的拉开了帷幕。那么决赛开赛前呢家国同庆东北共赢的主题文艺汇演正在火热上演。梭鱼湾足球场已经变成了东北八城的欢聚三省一区联动的城市客厅。东北超啊从来都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大舞台。如果说从前的东北超呢是一个绿茵场式舞台，那么这一次啊我们整个球迷看台都变成了舞台的一部分。灯光啊就大家手中的这个荧光棒在一瞬间呢从蓝色变成了红色变成了金色，随着这个节目呢不断的变换颜色然后跳动舞动，让整个梭鱼湾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一个巨大的盛会。每一个观众呢不再是普通的观众，而是参与者了。那么来自辽吉黑蒙三省一区的文艺队伍呢也轮番登台，像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呼和浩特科技舞剧院率先带来的这个歌舞家乡美，还有这个草原长风啊跨越山海抵达冰城的这种感觉。紧接着呢是这个吉林省歌舞团献上的舞蹈舞动冰凌，真的是特别的唯美，用舞姿诠释了北国春城傲雪不屈的品格。那么接下来呢作曲家这个徐沛东回乡，携手大连歌舞剧院的歌手将唱响经典的亚洲雄风。

0: 当然了，令大家最加期待的呢，还是巨星的披风，这个白山黑水，钢花麦浪，那么诉说着我们共和国长子的担当。而祖国万岁，今夜东北营，更是东北儿女共同的心声，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么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背后之后呢，还有我们首届东北超的冠军奖杯也将亮相苏玉万足球场。那么这座冠军奖杯呢，由鲁西美术学院的团队设计，大连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是传统与现代、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奖杯的造型呢，是四片麦叶代表了辽吉黑蒙并肩而立。那么麦叶上的齿轮造型代表着老工业机械的厚重底蕴，也传递着生生不息的东北力量。愿这份荣耀化作东北前行的动力，愿这种精神在黑土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那么奖杯呢，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它代表着至高的荣誉，致敬所有场上的拼搏，也献给所有看台上的坚守。它让我们懂得，再伟大的梦想也需要用汗水来浇灌，再经典的传奇也需要用拼搏去书写。那么作为国内的首个跨省级群众足球赛事，东北超从五月开赛到金秋的决战，八城接力，全民参与，推动了文体旅商深度的融合。足球是纽带，赛事是窗口，赛场流量呢转化为城市的消费活力，一球牵起黑土地，绿茵共筑振兴梦。东北超提出的不只是精彩的球赛，更是新时代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文艺盛宴呢一会儿就会落幕，那么奖杯呢已经就位，稍后呢两支球队即将踏上绿茵战场，开启巅峰对决，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属于东北的足球决战。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如意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及时的解读啊！这个文艺演出啊，的确是特别的，能感受到现场的这个，不论是灯光，还是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拿着自己的这个助威棒，现在通过镜头我们可以感受到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啊、
2: 哎，精彩纷呈啊！其实在上一周进行的这个，不应该是上一周了，应该是在三四名的决赛的时候，我记得那应该是在铁西体育场啊，
1: 对，在沈阳
2: 啊，对，那个比赛现场其实气氛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火热了，而且呢文艺演出也确实啊给人带来了很好的观看的体验，比如说请来了沙宝亮啊、张磊这样的歌手来现场演唱啊，有当时我就觉得哎呦，这三四名决赛现场都已经这样了，
1: 这么欢乐，
2: 决赛的时候那这压力是给到我们这边了啊，但今天一看确实决赛还是要更加的现场更加的宏大，然后呢内容更加的丰富啊，好吧，
1: 对，在这个文艺演出即将结束之后呢，我们一个呢是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大型巨型的 SUV 的 TIFF， 其次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冠军奖杯、
2: 哦、
1: 这个奖杯啊，可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包括刚刚如意也有给我们介绍到，他这个所是用麦叶啊擎杯的这种感觉，它的寓意呢、
2: 哦、
1: 就是说我们这个辽吉黑蒙四省区啊并肩而立，麦穗嘛，麦穗就象征着我们这种丰收啊、成熟啊等等，其中呢还有齿轮的这种造型，也象征了我们之前这个老工业基地的深厚的底蕴，同时呢还传递出了我们生生不息的东北的力量。这个一会儿想感受一下，想真实的看到这个奖杯，这个关键是我听说这个奖杯外边镀了一圈金呢，
2: 哎呦，这个价值不菲啊！
1: 哎、镀了一圈金啊，
2: 嗯，
1: 还做了这个对应的防指纹的保护的处理等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在现场见证一下。
2: 对，
1: 那当然了，除了我们说东北超的这个赛前的文艺演出之外，那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共享足球的盛宴。我们大连市啊，包括只要但凡参与了东北超的这些城市当中呢，我们都打造了观赛的第二现场。
2: 哎，是因为苏玉万毕竟容量有限、
1: 哎、
2: 啊，
1: 数有限，
2: 对，大家呢想在一起聚在一起看比赛嘛，还是要有更多的第二现场的这样的承接，
1: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记者嘉瑞啊，嘉瑞你好，
1: 嘉瑞你好
3: ，Hello， 二位主持人好，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的主持人范憨憨小范啊。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东关街，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到我现在的这个环境啊，背后其实都是歌声。那么除了主会场当中有精彩的表演之外，其实在我们的东关街上面，在正式的比赛之前也是会有一些精彩的演出，那么也可以

0: 跟各位来说一下的，就是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票，或者说如果您现在是从外地来游玩的话，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到主会场怎么办？首先东关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景点，那么大家可以来这儿逛。最重要的是在这儿我们有一个室外的大屏，就在绿草地的位置，它紧邻的就是我们的电车道，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有这个电车快闪的活动以及电车缓缓的驶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之下呢，我们同样可以观看我们的球赛。刚刚我有问到我们的现场的活动负责人啊，说在我们的开赛前和开赛的这个中场的时间都是会有精彩的演出表演的。除此之外呢，现场还会有摊位，摊位上面展示的都是一些非遗的物件，我觉得也是值得带小朋友们一起来感受的。那么来到现场呢，大家可以在绿草地的这个座位上面去进行坐着观赛，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座位呢它是先到先得的，目前在我看来周边都已经站满了人，所以可能来了不会有充足的这样一个座位，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我们感受的是浓浓的我们这座足球城的氛围，大家到时候最后可能进球的那一瞬间都站起来了，都是为了我们的大连而欢呼而呐喊啊！那当然也是寄予了一个美好的厚望，就是我爱大连从未离开，我就喜欢大连赢，也希望大连在今天晚上能够获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我们这儿看完球赛之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可以逛逛我们的东关街，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百年老街，联系着我们整座城的文脉。那么在每一栋的重新修旧的这样重新修复的一个老建筑上面也都会有二维码，二维码扫一扫，看看百年前这里曾经是什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球赛、看演出，可以逛，可以吃，可以感受大连的烟火信息，也可以感受我们足球城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东关街的现场，感谢两位主持人。
1: 好，感谢憨憨给我们带来的及时的在第二现场的一些这个播报的内容啊，听能感受到他的这个背景音其实也挺大、
2: 啊，非常热烈啊，因为这是毕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这届比赛结束以后，那要再等着看就得明年了，
1: 哎，就得等明年，
2: 对，所以说机会难得，尤其又是决赛啊，现场的安排呢又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这个文艺表演精彩纷呈啊，看这个现在也是各伴舞啊，
1: 现在是拼了一个中国两个字在赛场的中间、
2: 哦、这个演员倾情演绎，然后呢看台上的球迷热烈的互动，这场比赛我想应该也算是创造了能创造本届东北超的一个上座记录了吧，
1: 差不多
2: 对吧，因为之前最多的时候应该是62800多人啊、这场比赛是不是有希望去，
1: 那个数应该是还刷新了苏玉湾的记录、
2: 对对对，应该是有希望去这个创造一个新的上座人数的一个记录啊，毕竟是决赛嘛，
1: 对、大家的关注度都会格外的高、
2: 对对对啊，应该说这个应该看得出来啊，我们主办方对于这个比赛确实尤其是赛前的这个内容的安排是费尽了心思啊、然后呢确实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啊，然后也请来了很多著名的演员，比如说有我认识的了、这个著名的这个男高音啊、歌唱家，那就是叫不上名来啊，那已经是很那什么了
1: 啊
2: 这很重磅了，很重磅，只不过就是可能我们了解的不是太多而已。好吧，我们是不是又有新一个这个连线内容要带给大家？
1: 对，因为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文艺演出之外啊，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有很多的活动。当然，我们最重磅的，就我个人会特别感兴趣的呢，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足球嘉年华，因为这个足球嘉年华呢，你想我们这一次的决赛，往常我们也会是配套整个啊，叫这个整装东北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给大家。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市集一样是集结了8座参赛城市，联动了辽宁省12个地市去组团欢聚，汇聚了东北三省一区特色的物产以及秋冬文旅的资源，还有就是非遗文创的好物，让大家呢可以逛一场集市去打卡全东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现在正在足球嘉年华的现场的记者，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亚楠。亚楠你好。
3: 你好乐林，我现在是在苏玉湾场外山上奥莱里面，我找一稍微安静点的地儿和大家连线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嘉年华，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从6月20号咱就开始第一个主场的嘉年华， 那个时候是62,826名球迷涌进了四维湾，也刷新了球场的上座记录。场外的嘉年华也同步火热起幕。当时咱是以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小大梁为主题。我觉得，你看啊，我们整个嘉年华的形式就已经是包括美食体验等等。但是今天的这一场，应该是我们经过了主场一路升级，我觉得今天是真的是到了一个最高级了。你看第二个主场8月1号，然后第三个主场9月12号，到现在我们这个决赛的嘉年华，对，一下午我一到现场就会觉得这个氛围早就嗨起来了。因为我们这嘉年华其实从昨天就已经开始提前为大家开始了，所有的这个店铺啊商家都已经开始有这个热闹的氛围了。那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哈，就是我相信没有买到四维湾里面球票的市民、球迷以及外地的、天南海北的都涌进我们嘉年华的外场了。这次呢，包括海鲜呐、包括非遗手作呀，整个嘉年华累计这个人流特别的多。那今天我觉得到现场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人气、展位、文旅策划，全部拉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你就说展位全面整装，隔间市集设置固定档口就70个，这个包括我们大连的特色的以及赛事的8支参赛城市联合辽宁省内的12个地市组团来参展了，每个地方都携本土的文旅资源和特色物产集中入驻，就是一下子把捞干的，把我们辽宁12个地市的干货，整个8座城市的干货给你集在一块儿了。所以大家到我们嘉年华的外场，你打卡就是你在一场嘉年华，可以感觉就是小游了东北了一圈了。另外这个嘉年华我们可以看到，这文旅策划确实也是用功夫了，下功夫了。从3月3号到5号，我们整个的这个嘉年华的现场整装东北大礼包 IP 真的是首次亮相，把东北各地的这个地道的好物打包成网所发售。这个现场我感受到各个商家做的这个活动互动也特别多，就是我们无论是你亲子也好、球迷也好，到现场可吃可逛可玩可看。就简单说，今天下午整个嘉年华就是今晚决赛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预热。那现场有从哈尔滨的、长春的、通辽的，大家穿着各色的球衣，吃着各地的美食，聊着同一场球，一个东北8座城市5个月的赛程，今天晚上在四维湾终于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所以我在第二现场感受就是这样的，若离。
1: 好的，亚楠，感谢亚楠呢在第一现场呢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嘉年华的相关的情况的一些介绍啊。因为这个嘉年华呢，之前我也是去过几趟啊，最核心的就是去吃去了，还有就是相关的这个文艺的文创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做得非常不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也的确呢就是让大家有这种一站式的整装东北的这种感受，也是解锁了整个东北地区我们很多的非遗文创的这种魅力。现场真的有很多小东西都会让你觉得这东西不买不行，做得很精致，
2: 很有纪念意义。
1: 哎，
2: 这个品质也还做得非常好，
1: 哎，就好看。
2: 哎，这个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其实东北超虽然它是更多的体现我们东北三省一区的这个文体旅商的一个交流，但是呢最终那可能咱们俗话说的好，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它是足球比赛，那终归还是要分出一个胜负来的。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实际上我想才是今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核心或者内核，对吧、我们最终可能见证的或者说最有悬念的可能也就是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啊，也就是最终的比赛的结果，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至于说谁能赢，可能这也是赛前大家议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对吧？那么洛迪，你觉得今天晚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1: 那你不看看在哪儿踢吗？这场决赛对不对？主场四维湾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呢，是特别的存在
2: 啊，
1: 是个神奇的地方
2: 啊，
1: 哎，是个有魔力的地方。
2: 你觉得？那言下之意就是肯定大连队是不是？
1: 哎，留在
2: 没问题哈、
1: 没问题。
2: 你大胆一点，你
1: 打不到点球，
2: 啊，
1: 直接1-0就
2: 1-0啊啊，
1: 1-0不行不行，一个球少了
2: 啊啊，一个球还少。
1: 啊，
2: 那你那
1: 不是你是觉得一个球少了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问问你的意见嘛，就是看看你怎么判断这场比赛的。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当然就是有一说一的话，长春肯定是没那么好踢哈，但是我会比较期待。
2: 你这两头堵这不成啊？
1: 给自己绕回来。
2: 你给大家点信心是吧？
1: 信心
2: 啊，
1: 信心1-0拿下，90分钟常规时间就搞定。
2: 啊，90分钟常规时间搞定。
1: 哎，然后直接咱们就感受一下颁奖礼，
2: 就是
1: 啊，把我们的这个麦穗的这个大奖杯留在梭鱼湾。
2: 啊，好，当然了，刚才呢我们
1: 你光给我话套出来，你不说
2: 啊，不要着急啊，这个一会儿有90分钟给大家来这个解读这场比赛呢。啊，刚才看现场确实有一个大厅的巨型的 TIFO 哈。
1: 嗯，今夜。东北营
2: 啊，叫今夜东北营。对，其实呢它核心的呢也是什么呢，核心也是为了凸显一个叫不管谁赢都是东北营。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现场文演出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就要登场了，双方的这个球员已经在球员通道内准备好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本届赛事的一个决赛的安排了啊。那么在5点多的时候我记得就已经拿到了这个比赛首发名单了，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想象当中的或者印象当中的这样的首发球员啊，
1: 应该算我
2: 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应该对，一定是这个最强阵容啊进入到了首发当中。那么现在呢双方球员已经开始入场了，稍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现场的解说和评述，稍后回来。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为您带来的足球赛场的直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卡尔美大厦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收官大战啊，也就是最终的决赛，是由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那么这也是到了本赛季东北超的压轴大戏了啊，也是最为精彩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所以说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也是邀请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就是前大连实德队的球员，现在也是在大连实验小学担任教练的马帅马指导啊。来，马指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
0: 马指导，这也是很多咱们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球迷都是会比较了解的啊，也是在大连实德队效力过，也曾经在赛季当中有过非常好的表现啊。最多的时候一个赛季应该是进了有10个球吧，我记得哪个赛季差不多是吧，有10个球，后来去到了香港联赛，也是进球，赛季进球上双，还入选到了这个香港当年的应该是07年吧联赛的一个最佳球员，是07年吗？
1: 零四年，
0: 零四年的最佳球员啊，应该说是一直有着非常好的表现的。那么现在呢，也是从事着这个青训工作啊，基层的青训工作，在实验小学担任这个教练员啊。今天呢，也非常的有幸请马指导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么现在呢，东北超已经是进入到了决赛了啊，是大连队对阵长春队。其实，在场上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这个球员的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球员的情况。首先看一下长春队首发，分别有10号的尚金航、12号守门员丁以轩、14号张福刚、16号阿里胡提、26号刘义阳、29号的武博阳、30号傅子豪、38号罗任卓、39号伊利亚尔、73号帕克扎提、76号穆斯塔帕。那么今天大连队的首发是这样的：4号应少康、9号许聪毅、17号张雪龙、18号高月晨、21号沈欣欣、27号张家荣、30号陈延鹏、31号袁浩轩、35号守门员邱宇恒。啊，这大连队包括长春队两队的首发球员的年龄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啊。这个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跟这个马帅在聊聊天的时候，马帅也是挺感慨的，说你说现在年轻人这个比赛

0: 带的机会要比以前要多得多啊！就像马帅当时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包括更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如果要是没有进到职业队里边或梯队里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了，对吧？
1: 对，
0: 像你们那会儿，像在这么大的时候，比如说啊，就是如果说我最终没有能够踢上职业的话，基本上都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1: 读书，或者是也是想当教练了
0: 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踢不上了，就没有太多比赛可以去踢了，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你看全国各地啊，这种城市足球联赛如火如荼啊，然后呢，大家是都有不同的机会，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机会，有不同的场合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啊，所以说呢，确实这是能够进一步的也体现了说我们对于这个足球啊，我们国家对于足球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视程度啊。那么这场比赛呢，长春对大连队，当然作为咱们大连的这个球迷也好啊，媒体也好，可能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主场能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的啊。马帅是不是也经常会去到绥远去看这个大连队的比赛？
1: 会，也就是说也在电视上看，
0: 电视看的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1: 对
0: 啊，像这个比赛，我不知道马帅之前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比赛啊。那么今天呢，今天是这样的，大连队身穿蓝色球衣，然后呢，长春队身穿白色球衣。大连队呢是从球场的左侧向右攻，而长春队呢从球场的右侧向左进攻。现在是。应该是大连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啊，左侧的角球。开场四分钟，场上比分0-0，双方在第一回合的交锋过程当中是战成了1-1平。当时是长春队先进的球，然后呢一直打到了下半场80多分钟了，然后大连队才由这个应少康扳平了比分。那场比赛是在这个客场险平了对手啊，就平的其实挺艰难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大连队这个表现和长春队二度交锋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啊？现在是大连队角球，这是大连队的场上队长，实际上张雪龙来主罚，这也是大连队的右边后卫啊，他来主罚这个角球。我们来看一看，角球的落点怎么样？角球掉到禁区前点，头球摆渡到中路，头球再顶，哎呀，偏了一点，这挺接近的啊，
1: 好球，
0: 好球是吧？因为马帅是这个公认的哈，在咱们大连当初那是。头球的高手啊，这个空霸啊，真的是基本上你像你的赛季当中，我觉得你得有一半都是头球进的吧？
1: 对对，是那阵练的比较多头球，
0: 头球练的比较多啊。你看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啊，这是大连队的36号的贺兆斌完成了这次头球接力的攻门啊。你看他这个球，你觉得站在你的角度上来讲？
1: 因为有干扰，
0: 有干扰，
1: 没有干扰的话，可能就顶进去。
0: 对，就是防守球员是同时也在起跳，干扰他的这个动作啊，甩头甩的稍微大了一些，有点躲着顶啊。这是王索龙啊，王导，
1: 王导，
0: 跟王索龙，你们会有以前有过交集吗？
1: 王导比我大，
0: 对他肯定是比你大呀。
1: 但是他干教练的时候，我们俩也是，就是之前带过，他带的是好像是超越的 U13，是一个大连的梯队，我们在那个赛区见过，然后踢过比赛
0: 啊，踢过比赛。但是这个队里边，王守廷你们是应该是属于是半大班了，就差不多，
1: 对
0: 吧？
1: 对，是，从梯队一直到那个职业队。都在一起训练。
0: 王守廷呢，同时也是辽超大连队的主教练啊，在东北超当中呢，他是王索龙的助理啊，助教啊。
1: 对，
0: 这个确实，我觉得咱们大连呢，真的是人才辈出啊。这个你像马帅啊，这是咱们也是大连足球的名宿了啊，实德队的这个旧将，现在呢也在从事基层教练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说，你看我们就是。在每一个领域当中，不管是职业足球、业余联赛，包括这个基层足球啊、青少年比赛的青少年球队当中，都能够看到我们大连人啊，这个出现在场边来带队啊。
1: 是是的
0: 啊，咱这方面确实是有这个天然的资源优势的啊。
1: 对。
0: 哎呦，看看这次大连队有没有机会啊？守门员出来了，哇、哦， 差一点啊。
1: 就前十分钟感觉很激烈，感觉都在抢那个开局，
0: 抢开局。对，其实这届东北超也的确啊，马帅看得很准啊，就是这届东北超确实呈现出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比赛这个球来的都很快，进的都很早，但是一旦一方取得领先以后，这个比赛就发现就马上哈、啊、会变一副模样，就马上就领先的一方就开始往回收了，
1: 战术性收缩。
0: 对，战术性收缩，就是一旦一方取得领先，这个平衡被打破以后，落后的一方想把这个比分打回来，其实难度是挺大的，
1: 比较大。
0: 嗯，
1: 因为他们也是实力相当。
0: 嗯，实力相当。再一个呢，可能我们说在这个业余性质的比赛当中，可能大家创造机会的能力或者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稍微要差一些，
1: 还是需要这个提高一些。
0: 嗯，
1: 你主要是实力相当，主要是要靠把握机会的能力。
0: 对，对，
1: 创造机会的那个能力。
0: 嗯，就是创造机会能力，把握机会能力。
1: 对，
0: 相比较职业队来说，因为马帅是从小可能就进入到职业梯队了，然后呢后续进入到职业队当中比赛，可能这个。想踢这种业余比赛，你后来你还踢这个比赛吗？业余比赛踢得多吗？
1: 其实这个就不算业余了，
0: 这已经不算业余。你看马帅，这都不算业余了，这都已经很专业了，
1: 职业联赛
0: 啊。
1: 所谓的业余是我们
0: 就是你平时
1: 踢的，
0: 你平时踢个野球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那个比赛你还会经常会参加，是不是？
1: 之前也会踢，然后也是跑不动，也是靠以前的底子基础在踢。
0: 但是马帅呢，他是这个。之前跟朱挺啊、冯潇霆啊、他们这一波啊，都是85年龄段这批球员啊，都是一波的啊，也曾经进过国家集训队。对吧？
1: 是。
0: 嗯，而马帅这个投球能力，以投球能力强而著称啊，当年进了不少啊。我记得足协杯上好像有一场比赛
1: 啊，对，
0: 是吧？
1: 是05年，
0: 05年是吧？
1: 踢那个鲁能，
0: 进
1: 了一个，进
0: 了一个哈，好，来看看大连队现在是在前场中路这边分一个左路身后，这球没有传过去，刚一开场双方确实争夺得很激烈啊，节奏拉得很快，虽然现在比分还是0-0，但实际上我觉得，确实有了梭鱼湾这个主场氛围的加持，双方球员可能在比赛的时候都会比较兴奋。
1: 对，很兴奋
0: 啊！
1: 6万人观众。
0: 对呀、啊，6万人在现场看，就是你想，就是马帅那会儿踢球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的球场。
1: 踢过5万人。
0: 踢过5万人的，对，但是很少哈，就是那种体验很少，就是一场比赛人山人海都爆满的这种场面还是比较少一些的，那不像现在梭鱼湾几乎场场都是处在爆满的这样的状态之下。
1: 大连球是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吧？这马帅都羡慕说生早了，
1: 对，就好了。在现在这个主场踢，那200%的劲儿，
0: 是吧？确实，这个球迷的这种加持确实是啊，非常非常的显著的啊。
1: 这代表家乡球队比赛
0: 啊，是啊，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那赢了就是城市英雄。
0: 对，我想现在场上踢球的双方内心当中都是这种想法啊。这么受关注的比赛，你像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尤其决赛这样的比赛的球票，虽然说球票很便宜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确实你看赛前的这个文艺演出也很丰富，然后呢周边啊也非常火爆。看看这次郭内球来到禁区里边了，大连队
1: 好球
0: 传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起脚。好的，哎呀，这一下，嗨，
1: 差一点
0: ，大连队禁区左侧禁区里边的射门没有能够射正，是犯规了吗？
1: 犯规。
0: 今天的主裁判是买买提江啊，这也是在中超联赛当中执裁的裁判员啊。哎，我看一下啊，对，买买提江，然后呢，第一助理是胡成军，第二助理是李鹏，然后视频助理是黄叶军啊，这都是在。这属于是中超联赛的一个裁判的配置，这也是本届东北超吧，应该说一个特点啊。尤其在大连这个主场，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中超联赛当中执裁的裁判员能够出现在这片场地上啊。当然，对他们我们也比较熟悉，因为总是能够在中超联赛当中看到他们在这儿执裁。但是，在这种城市足球联赛当中能看到他们，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 赛事的主办方啊，对于这项比赛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请来了国内最高水平的裁判组来执裁这个比赛，保证比赛的流畅和公平。啊，大连队应该说这刚一开场这十多分钟吧，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啊，在场上，对吧？
1: 一直主动进攻。
0: 对，所以对对方是有一定的威胁。嗯，
1: 定位球发的几个都很有威胁。
0: 都很有威胁是吧？嗯，
1: 应该是王导针对性部署了。
0: 对对对，是有针对性部署的啊，而打得很直接啊。
1: 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快，有互有攻守，有攻有守的这。
0: 对对对，节奏很快啊！这个比之前我们看到的东北超的比赛的场次来说，这场比赛就算是节奏非常明快了啊！毕竟决赛，就是大家心里边都
1: 憋着
0: 那股劲儿，都想好好的表现自己，
1: 都想为那个家乡的城市争光。
0: 啊，对，真的是这样的。嗯，到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友谊第一啊，比赛第二啊，这个可能就暂时先不考虑了。
1: 对对，
0: 你平赛前赛后是吧？咱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哈，120%的去投入了。我觉得这才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我觉得你必须得是这样的，
1: 对
0: 对吧？
1: 这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
0: 哎，
1: 教练，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大连队。一个长传球开到中路啊，大连队呢应该还是排出的跟之前类似的一个阵型啊，应该还是个4231啊，或者说是433啊，四后卫的一个体系啊。长春队也是，长春队呢他在上一轮比赛当中，那么也是两回合啊点球淘汰了沈阳队啊，两回合淘汰的沈阳队。那个比赛其实沈阳队点球大战当中表现得太糟糕了啊，罚点球一个都没能罚进，嗨，就是双方这个因为东北超的赛制嘛，两回合只看胜负，不看净胜球啊，不看比分，只看胜负啊。这个沈阳队第一回合主场赢，长春队呢第二回合主场赢，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进入点球大战，进入点球大战当中，这个沈阳队表现太糟糕了啊，没能跟大连会师决赛，长春队胜出。然后当然大连也是在这个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啊，主场淘汰了延边队，闯进了决赛。两支球队的晋级的这个晋级之路是高度相似的啊，都是第一回合输球，回到主场90分钟赢球之后，通过点球，然后呢淘汰的对手啊。两支球队第一回合呢也是0-0打平，所以说呢基本上吧也算得上是实力相当啊。其实东北超各支球队吧。有那么个别的一两支队，可能从实力上来讲稍微欠缺一些，比如说啊，咱们说这个黑龙江的鸡西队啊，可能要差了一点，包括哈尔滨队啊，就是黑龙江的两支球队，可能从实力上来讲稍微差了一些，其他的球队真的就是，仿上仿下啊，这个
1: 旗鼓相当，
0: 对，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实力方面的这个差距。所以说这个比赛
1: 是精彩，
0: 对，就是胜负你很难去预料。贾文鹏、贾导这跟王索龙、王导也是同一届的队友啊，他们两个，
1: 都是81队的，是吧？
0: 对对，都是81队的嘛，
1: 王导踢球的时候，能踢前锋，能踢中场，能踢后卫
0: 啊，对，
1: 多
0: 面手，多
1: 面手，
0: 多面手啊。当初在四川冠城队应该是啊踢的，效力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啊，这是长春队把球打到前场右路，大连队把球解围出去。今天大连队呢，两个中后卫应该还是应少康和这个，我看一下啊，两个后卫应该是应少康和张家荣吧。然后呢，两个边儿。是陈彦鹏和张雪龙啊，我们看一下，现在是长春队前场右路的一个界外球，看来是要往禁区里边扔了，大力掷入到禁区内，头球点下来，二点球，大连队保护下来，直接大脚解围了，但是前面没有人来接应啊。
1: 比赛还是先做好防守。
0: 对，这尤其是到了这种决赛当中。啊，节奏快是一方面，但是同时防守必须要，提到这个
1: 重中之重。
0: 对，这就是重中之重嘛，首要位置上来，就是主要还是防守。啊，我们都说这个打 在无名局啊，就是大家都会踢得比较功利一些啊，比赛很激烈，但是呢可能创造的机会不会像平时的普通的比赛那么多，能把握住就好。看大连队这次，哦呦，这下任秋分过没过去，嗯，长春队要打反击，看一看长春队在左路，
1: 大连队这个回防还是很快的，
0: 嗯。但是现在的这个足球当中，可能对于球队的这种转换的速度啊，那是一种是有更高的要求的。当然，对于防守一方的这种全员回防的这个速度，也是要求很高啊。
1: 就是打节奏，
0: 嗯，
1: 打那个攻防转换，
0: 嗯。那马帅，你在实验小学带的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啊？
1: 2016年。
0: 16年龄段的
1: 四五年级的
0: 球员，四五年级的小孩现在是十岁左右啊，其实对他们来讲，现在其实你在带他们的时候，要求比较多的是什么呀？
1: 还是技术，个人技术，
0: 个人技术，
1: 然后呢就是小范围配合，就是比方说2打2啊，1打1，3打3啊，
0: 嗯，
1: 因为小他们就是场地短小嘛，
0: 嗯，
1: 就没有太多的这种像这个8打6啊，或者是7打7这样式的。
0: 嗯，战术层面的配合，战术层面的配合比较少。对，这个是正常。在这个年龄段，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注重对小范围的。然后，本身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可能他的这个大局观呢，也没有那么，可能他应付不了更加复杂的这个比赛的场面，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要简单一些。
1: 大多数孩子还是喜欢靠个人能力来踢球。
0: 对。啊，现在控球率方面，大连队还是处在下风，哎，这个长传过顶，看看大连队能不能去，哎嚯嚯，这一下啊，一直在拼速度，但是呢，大连队这边，这是9号许聪毅啊，在要位置的时候始终没能够甩开追防的球员，还是被破坏掉了。对方的守门员是12号丁以轩。现在比赛将近20分钟，场上比分是0-0。这比赛，这个
1: 焦灼，
0: 比较焦灼。嗯，双方都没有，除了那次刚一开场那次头球以外，好像没有射门呢。啊，
1: 嗯，好像是，
0: 对吧？好像没有射门，尤其长春队这边，
1: 嗯，
0: 还没有形成射门，
1: 还没有创造太多威胁。
0: 嗯。
1: 现在节奏都在控制节奏，
0: 控制节奏。
1: 嗯，
0: 你看这个球传的，
1: 这也属于体能分配的一种，因为90分钟不可能全场全攻全守
0: 啊。对对，你不可能老是一个节奏那么踢，
1: 嗯，
0: 啊。这个确实还是，这个要考虑上下半场。
1: 对，
0: 嗯，
1: 合理分配体能。
0: 对，我，哦，哎呦，这个头球回点稍微，哎呦嚯，这个解围够悬的啊。
1: 这种球就是，后卫防长传球就怕就是落地的时候，
0: 啊，
1: 落地的时候一弹地，你这个事儿你就不好，
0: 嗯，
1: 不知道对方前锋在哪，球在哪，你就不能两个兼顾。
0: 哎，对，你看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专业人士啊，这个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解读，确实是这样的。一旦落地以后，你可能就没办法，你因为你提前也没判断好落点，这个球的去向和对方前锋的这个趋势确实很难。嗯，
1: 你就被动了，是
0: 很被动。
1: 嗯，
0: 对，
1: 所以一般面对那个长传球，最好在第一点就给破坏掉。
0: 哎，嚯，这一下这个长春队掉进去里边，大连队两个人都没有能够顶到这个球。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啊？是不是应少康这个4号后卫还是碰到了吗？外面提前给没给角球啊？啊，今天我们看到来到现场的这个长春的球迷也是，哎呦，真是不少啊！你看这一片穿红色球衣、红色助威服的都是长春的球迷，啊，这是球门球，
1: 也得有10000人，
0: 得有了。所以这个，而且本身假期，对吧？
1: 对。
0: 然后离得又不远，
1: 嗯，
0: 然后趁着国庆假期来大连看场球，捎带脚旅个游，
1: 对，这也属于
0: 一举两得。
1: 东北的节日。
0: 啊，对，啊，今天呢，这个时间，天气也比较合适啊，16-17度啊，这个温度不高不低啊，踢球很舒服。
1: 对，
0: 嗯，
1: 不热。
0: 对，这个最适合足球比赛的一个气温，天高气爽，
1: 特别适合球员们的发挥。
0: 对，啊，大连队一个反向的过顶，看看这个球能不能要到2点啊？啊，哎呦嚯，有点犯规了，裁判员吹哨了啊，这底下扛人了，这一下是。
1: 嗯
0: 嗯。
1: 有一点点动作，
0: 有点动作。嗯，
1: 裁判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那个严谨的。
0: 严，比较严格，因为毕竟可能就像这种比赛，他吹的会比平时可能要更那个更谨慎，
1: 对，
0: 稍更严一些。
1: 决赛，
0: 哎、对决赛嘛，马帅，你这个比赛的时候吃没吃过红牌？吃过呀，
1: 在香港吃过，
0: 在香港吃过。在大连队的时候吃过红牌吗？
1: 没
0: 有过，
1: 没
0: 是吧？在香港队吃过，在香港踢球、
1: 就是、在香港队吃过之后，回大连就不吃。领过红牌就知道怎么避免红牌了。
0: 大连队长传球，双方这种。
1: 现在的这个就是都收着点了、
0: 嗯、
1: 都有点收力了，
0: 嗯，
1: 打控制足球，
0: 对，一看开局没抢着啊，那接下来就得稳一稳了，
1: 对
0: 啊，抓机会吧，
1: 对，
0: 看看哪一下啊对方有个失误啊，抓一下，嗯，
1: 现在就是你进攻一次我进攻一次，你进攻一次我进攻一次
0: 啊，这就是啊回合制了的感觉、嗯、
1: 是
0: 啊，这段时间场面确实比较僵持啊，双方都很难创造出好的机会来，但是你看
1: 这说明防守做得不错，
0: 那防守做得不错、嗯、对，有你看这个刚一开场的时候可能大连队哎气势上比较士气比较旺盛、
1: 嗯、
0: 是吧，压得比较靠上，那这段时间可能长春队哎慢慢的也缓过来了，也开始有进到大连队的这个防守三区的这样的机会了，也比较多，也形成了多次传中的机会啊，你看大连队这个球啊没过半场就被对方给断了，嚯、哦、这是射门吗，这是
1: 射门
0: 呀、哎、这个球就
1: 着急了，
0: 像这种你没有任何道理的处理啊，禁区外这家40多米就开始抡大脚了，这实在是不应该啊，长春队有点忒着急啊，
1: 太想进球，
0: 太想进，但是像这种球太难了，基本上不太可能啊，
1: 对，
0: 嗯，还是要耐心一点啊，大连队现在先把球控制下来交到中路、哦、哎犯规了，这一下抢
1: 的在那个中场前场抢的还是挺凶的，
0: 抢挺凶的啊，14号张福刚的犯规，麦美提江这块警告了他一下啊，
1: 这球有没有牌，没牌，
0: 应该是没有牌，我就这个动作可能
1: 口头警告
0: 一下啊，你就那意思就是告诉他注意动作啊，对吧，那这一下膝盖顶上去了，嗯，踢到了撞到了何兆斌，
1: 挺疼
0: 的，这下顶挺疼的，这下、
1: 嗯、
0: 啊，王从龙这边跟那个四官这投诉的，说你这不给牌吗？
1: 王导还是很幽默的人，
0: 嗯，这是你看他那个微信名起的叫战术奶爸，
1: 嗯，
0: 战术奶爸，嗯，挺有意思，在王导踢球的时候。可不是，
1: 嗯，
0: 就挺凶的那种，
1: 是，
0: 嗯，年轻那会儿，
1: 嗯，争强好胜，
0: 嗯，大连队啊、双方犯规5-3，大连队还要多一些，看大连队后场任意球掉到前场左侧禁区里边，第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了界外了啊，这就出界，前场的界外球，嗯，25分钟了，现在。场上比分0-0，各位球迷朋友，现在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是由大连队在主场梭鱼湾对阵长春队，啊，现在比赛超过25分钟，比分依然是0-0，双方呢都还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机会。其实刚一开场，大连队的那个头球实际上还是挺接近的哈、啊，
1: 嗯，对，
0: 那一下挺像啊，这个只是稍微偏了一些，
1: 对，
0: 嗯，
1: 如果没有干扰就直接进了，
0: 嗯，但可能也是这个身材上也有点吃亏，是吧？马帅是不是换你就顶进了？是不是？
1: 那个后卫防的还是不错，
0: 后卫防的不错，好。长春队在后场先把球控制，嗯，大连队也比这个高位逼得很凶啊，有长春队还有，哎呀，这球还没挺好，
1: 长春队抢的长春队都不好拿球，
0: 嗯，
1: 控不住球，
0: 嗯，阿里胡提，我记得是在 上一场比赛当中应该是来自于他的助攻啊，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最终是长春队在主场1-0领先了沈阳队啊。看看大连队又一个长传球，还是打得比较简练啊。
1: 嗯，
0: 长春队把球拿起来分边了，看看这波转换怎么样，直接也是一个斜长传掉进去，掉前场中路，这下2点球长春队抢下来，但是大连队哎很冷静。嗯，哎呀，中路边路没有人接应啊，
1: 控一控节奏。
0: 嗯，长春队先把球拿一拿啊。这个比赛呢，如果90分钟战平呢，将会是点球大战啊。其实我觉得，哎呀，
1: 点球大战我们应该更有优势吧？
0: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觉得咱有优势？
1: 主场优势
0: 哈。嗯。但点球吧，其实确实可能跟这个能力啊、技术啊，确实关系不大。
1: 对
0: 啊，主要是看心态。
1: 对，
0: 嗯，
1: 主要看临门一脚。
0: 嗯，大连队还是通过长传球，
1: 抢断。
0: 大连队在前场，这下还是逼迫的对方啊，这个球是开出界外了，左侧的界外球，嗯。长春队这个队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啊，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上个赛季的苏超冠军球队，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了解的有比较熟悉的就是知道啊，苏超上届的冠军是泰州队，泰州队其实他的人员构成主要就是亚太的梯队啊，去代表泰州队去参加的苏超啊，拿到了上个赛季的冠军啊，所以这个队可能他相互之间啊，这些球员们相互之间的这种磨合呀、默契度啊，是应该要比大连队要更好一些的。
1: 也是踢过那个大赛的。
0: 对，也踢过大赛的啊。而大连队这边吧，就是属于我们说这个构成的成分上来讲要更加复杂一些啊，有学生啊，有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下来的。啊，也有社会上的青训组织的球员，啊，就是这来自于各个领域的啊都有啊，可能在一起相对来说吧，磨合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长，嗯。
1: 踢的还是不错
0: 啊，踢的还是不错，因为毕竟大家在一起也踢了这么多场比赛了啊，这个赛季啊十多场球下来磨合的差不多了，嗯。射门球，大连队，嗯，对方的这个球员里边，武博洋啊，是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也算是球队当中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一名球员啊。你像大连队当中呢，其实就属于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大连队吧，球员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均衡，啊，大家都差不多，没有明显的短板。当然也没有说哪个球员说明显的啊要比其他的球员明显高出一筹啊，也没有，就是大家都挺匀劲啊，都差不多，都可以啊。你但是比较突出的，我觉得是大连队，比如说这个中后卫4号应少康啊，守门员这个邱宇恒啊，都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的球员，包括高玉晨、张雪龙啊，这几位都是很有特点的球员吧。嗯，那沈欣欣在右边路的突破也是很有特点啊，速度很快啊，但是大家的这个总体来讲啊，从个人能力上来看，嗯，大差不差。
1: 对
0: 啊，
1: 一对一都能护住球，
0: 嗯
1: 嗯，也能分出球。
0: 对，
1: 嗯，
0: 现在是大连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的一个任意球，任意球距离稍微远了一些。对方的守门员是12号的丁以轩，丁以轩好像上一轮不是首发守门员啊。
1: 大连队一踢任意球，长春队就比较紧张，
0: 是能看出来啊。任意球确实还是演练的比较多的啊。
1: 如果两个队实力相当的话，谁刷住定位球的机会先下一城，那这个优势就特别明显。
0: 嗯，大连队在前场压迫对方，哦，球出界了，应该是前场球啊，不过。对方投诉阿里胡提投诉说大连队在上抢的时候球弹起来之后打胳膊上有手球，但是裁判没吹啊，尤其边裁一直没有摇旗，这样的话呢还是大连队前场右路的一个界外球，
1: 定位球对大连来讲就是进球的机会。
0: 嗯哼，前场右路的界外球，张雪龙。张雪龙这名球员一直都是担任球队的场上队长，而且在这个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助攻能力很强，然后也有过进球啊。界外球掷到禁区内，看看，在前场先把球做下来，但是这个二点球没有拿到。长春队要打反击，嚯，自己就直接往上上了这一下。不过看看这次，直接一个过顶球，想直接找脚下，不过二点球还是长春队的。我顺过来，哇，这下给的漂亮啊！禁区里边看看要打门了，哇，这太发力了这一下。
1: 行，完成了一次进攻。
0: 对对对，禁区内的射门，这脚背绷得溜直，这下发力太狠了，啊，嗯，这球，当然这个球打起来其实难度也挺大的，
1: 对，这个进攻机会就是大脚抢二点，然后拿下组织二次进攻，获得的射门机会，
0: 嗯，这也是长春队一次非常有威胁的反击啊，主要是前面顺的一下顺得很漂亮啊，
1: 对。
0: 大连队也是一个反向打身后，左路这边双方各自有两次射门，看看在左边路这边，好的，先把球拿到，能不能形成突破？想要过人，但是裁判没吹犯规。长春队也是给身后，哇，给到边路这边，好的，啊，这犯规了，这是要位置的时候。
1: 防守很好。
0: 嗯，位置卡得很好啊，长春队球员手上有动作。吹了犯规，
1: 大连队的防守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0: 嗯
1: 嗯，
0: 这是
1: 现在就看大连队什么时候能够进一个球。
0: 现在看是对，就是长春队还没有形成我们说实质性的威胁，还没有啊。
1: 是，
0: 嗯，这其实主要就是看这个别出现低级失误就好。
1: 对，
0: 嗯。长春队把球还是先打到边路这边，不过大连队防守还是很到位啊，没有给到对方传中的机会。哦，嚯，这下嚯，这拼的都很凶啊！你看双方这身体，嚯，
1: 好球
0: 都抱在一起了，都这。不过最终的防守哈，大连队这个左边田艳鹏这边防守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嗯。
1: 身体对抗很激烈
0: 啊，很激烈，对抗很激烈，
1: 有英超的感觉。
0: 是，就是至少你能感觉出来，就双方对于这个球的这种投入啊，
1: 寸土必争，
0: 寸土必争。嗯，邱宇航大脚往前开啊，尤其在中场方面争夺的非常激烈。嗯，好的，高月晨，高月晨这名球员不错，上一场比赛，上上场比赛应该是有过梅开二度的表现啊，表现非常好。嗯。也非常好，然后左脚不错，
1: 嗯，左脚选手，
0: 嗯，左脚，嗯，
1: 现在踢球一个队正常应该有四个左脚选手，
0: 现在但是左脚没有那么多吧，很难，
1: 没有那么多，一个队
0: 是吧？
1: 踢四个那就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很难吧？
1: 嗯，
0: 啊，记得那马帅当初踢球的时候，你队里边谁是左脚啊？大连队里边，
1: 全磊，安迪尔森，
0: 安迪，对，啊，
1: 潘塔不是，
0: 潘塔不是哈，嗯，就是左脚向来都很稀缺啊，
1: 对。
0: 嗯，
1: 现在左边前、左中场、左中后卫，
0: 嗯，
1: 然后左边后卫，
0: 嗯，对，就是这个
1: 都需要左脚，
0: 对，这直接影响到你的出球，
1: 嗯、
0: 是吧？
1: 节奏，
0: 嗯
1: 嗯，快速出球。
0: 长春队在后场拿球，比赛35分钟，场上比分还是0-0啊，这个比赛还是很焦灼，整体还是呈现的比较焦灼。还是你确实你看不出来说哪边就有这个
1: 有绝对的机会，
0: 对，有绝对或者说是有优势啊，看不出来，就真的是半斤八两的感觉啊。
1: 对，势均力敌，
0: 是真势均力敌。你看双方射门也不多啊，到目前为止各自有两脚打门，更多的可能都是在中场的这种啊缠斗啊比较多一些。
1: 是。你的中场的争夺就特别激烈，
0: 嗯、对，你就是人家任何一方都很难组织起连续的啊传球，然后呢形成这个进攻的这个机会很少，
1: 是，
0: 基本上你刚想往前过了中场往前送，好，直接人就上来给你封起来了啊，
1: 一直在中场进行这个攻守转换，
0: 对对，嗯，
1: 这是说明两个队这个就是想赢的心态也表现得很淋漓尽致，嗯、
0: 对。长传球掉到禁区前沿啊！大连队 先把球控下来，能不能拿住？哎呀，这下着急，想直接就分边往上套了。这个你其实他往回敲一下，是不是？
1: 对对。
0: 啊，你还能再组织一下。
1: 有时候转身没有回敲，再向前传球快，
0: 对吧？
1: 嗯
0: 嗯。嗯，其实马帅踢球可能就属于是门前的这个嗅觉比较好，
1: 嗯嗯、对,
0: 对吧？就是这个强点意识很好，嗯。
1: 就是他们传球，我射门。

0: 球对于这个前锋的要求同样也是啊非常高，要求力啊，对吧？就这个不像以前可能大家都各司其职，分工很明确那种的，嗯。
1: 现在是防守从前锋开始，
0: 哎，对，
1: 进攻从中后卫开始，
0: 对，从守门员开始，这跟之前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你可能跟二十年前跟马帅那会儿还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啊。
1: 现在队员的就是跑动能力要比以前更强。
0: 嗯，你看现在你可能我们说在职业联赛当中，你想在中超联赛当中一场比赛下来，一般的啊跑的比较差不多比较好的就是10000多米，很正常。
1: 嗯，对对。
0: 但是像你们那会儿可能就没有这个数据，基本上对不对？
1: 8000-9000嘛，
0: 8000-9000也那样了。嗯。哎呦，这下是又是大连队的一个犯规，这下动作其实有点大呀，这刚才。这贺兆斌吧，在翻墙的时候，在中场拦截的时候有一个犯规动作，对方的39号的伊利亚尔啊。这场比赛当中呢，长春队有4名新疆籍的球员登场，4名新疆籍的啊，这属于是，你看这个，其实这届东北超我们看，新疆籍球员比较多的，可能比如说像哈尔滨。刚才说我们说长春，另外还有就是沈阳，可能新疆籍的球员要更多一些啊。你看大连队现在这个名单里面就没有新疆籍的球员啊，但是呢，现在确实也能看出来，就是新疆籍的球员在也是遍布全国各地啊，很多球队里边都分布着新疆籍的球员。
1: 对，他有点像欧洲球员
0: 啊，对对对，他有着先天的这个身材上的优势啊。
1: 大连基本上还是本地球员踢的，
0: 本地球员多，
1: 大连球员特别多。
0: 嗯，对，但是也有啊，我看大连队、大连的这个大连博队 B 队当中也有新疆籍的球员啊。
1: 啊，也有
0: 不多啊，但是有那么有一个是两个来着。
1: 那应该也挺优秀的。
0: 对，对，
1: 新疆孩子也喜欢踢球。
0: 嗯。现在比赛40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0-0，而且你确实看不到说哪边马上就有进球的可能性啊，就双方踢得越来越谨慎。
1: 是，40分钟还有5分钟结束。
0: 嗯，
1: 这5分钟有没有对抓紧全攻全守打一下？
0: 谁都不敢去冒那个险，我看，尤其是可能越到，比如说中场休息啊，可能越到比赛结束之前啊。
1: 嗯，
0: 双方踢得会越谨慎。
1: 对，是，
0: 嗯，
1: 因为0-0和0-1是不一样的，
0: 完全是两种感觉，对吧？这直接影响到你接下来的比赛的策略的制定，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就是一旦有一方领先了，全面进入到防守，那你要是对面想进球，太难了。
1: 对，
0: 啊，
1: 这防守都挺好。
0: 嗯，防守都不错。
1: 嗯。
0: 或者说双方啊，可能也都非常注重这方面啊，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防守端。就是我进不进不说，我都不能让你进。
1: 哎，是
0: 啊，
1: 这有留一线希望。
0: 嗯，对，那不行的话，那咱不行，咱就踢点球，是吧？嗯，至少我能保持不败。看看这次，好的，大连队不错啊，横敲到中，哎呀，
1: 传过去，
0: 没能传过去。
1: 嗯，
0: 还不是角球啊，球门界外球，
1: 包抄到位了，就看
0: 对对，包抄到位了，这2点都已经在禁区里边准备要了，但是这个球可惜了，张雪龙这个球没能传过去。
1: 对，
0: 嗯，界外球直到禁区里边，看看这次在右路点起来，好的，大连队
1: 球，
0: 哎呀，这一下裁判没吹，给了球门，没犯规，没吹犯规。张雪龙这下过的这一下，好，动作连接的很快啊。
1: 王导认为是个犯规。
0: 对，
1: 这个位置定位球是跟角球是差不多的。
0: 嗯，可惜了。主裁判麦美提江啊，只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1: 贾导。
0: 嗯。
1: 贾导有点紧张。王导那么放松。
0: 嗯。因为确实对上大连队，其实，说实话，就是各支东北超的其他球队都想赢大连队，
1: 对，也都想表现一下，
0: 都想赢大连队，都以大连队为标杆嘛。就是你想，如果要是在大连的主场，
1: 哇，
0: 要是能夺冠，
1: 那这感觉
0: 是不是那得多荣光啊？你别管是什么性质的比赛，
1: 是，
0: 对吧？能在大连这个场地上能拿到冠军，尤其像这种业余性质的比赛啊，这咱说城市足球联赛，能在大连，那真是，这甚至。

0: 要比他在职业联赛等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这种荣誉要更来得更重要啊，更值得他这个纪念。嗯，所以对这些球员来说真的是，尤其对客队球员来说，那太有动力了。
1: 因为代表城市的比赛，
0: 嗯，就是赢大连，你想想那个说出去，很光彩的啊。
1: 嗯，队名是大连队，长春队。
0: 对呀。
1: 这个回放啊，
0: 嗯，哎，看看这次，哎，真是大连队，看这次，哎呀，可惜了，这个，
1: 哎，抢下来了，
0: 哎，还有，看看有没有，哎呀，马帅啊，你说就这个球啊，如果换成你怎么处理？前场断球了，带球到禁区里边了，下一步你怎么办？
1: 直接分球，
0: 这是沈欣欣啊，从左侧切进来之后，他还想往前领，他的意思是我觉得他是想领到底线附近啊，来个倒三角，
1: 对
0: 啊，
1: 想过一下人，
0: 过一下再传，结果这一过没过去啊。
1: 长春那个防守还是不错，
0: 嗯，很快啊，回追的很快。
1: 现在的球员主要是出球慢，
0: 嗯，
1: 喜欢多拿几下，多控几下，
0: 嗯。
1: 但真正的比赛如果想以快速进攻的话，就是以传跑为主，
0: 对，
1: 传球跑位接应，
0: 嗯，但是这个吧就是考验你球员的决策能力，就是说白了你可能他没想到那些，就是他还是我一定要把球对带到我比较舒服的这个位置，觉得传起来没问题的这个位置，然后我再选择去传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防守球员也就上来了，
1: 对，
0: 这、就是、
1: 防守球员就回到位了，
0: 对，这可能就是决策的问题啊。你可能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决策能力甚至可能要超过你自身的一些技术能力。你可能这个球啊，我可能脚法没那么好，是吧？我可能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我只要我的想法是对的，我决策比你快，这实际上还是要更占优势。啊，上半场比赛不是一分钟，嗯，0-0，嗯，这上半场。这个射门比较少哈、啊，精彩的场面不是很多，除了一开场啊，这个感觉很快，到后期可能两边慢慢就不由自主的，就是把这个防守的这个强度上来了，就更多的精力放在防守上了。嗯，其实你看，更多的还是要靠什么呢？你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之后的拿断球之后的二次进攻的机会更有威胁一些。你要是想比如说我从后场拿球，我开始向前组织，然后呢中场过渡之后，然后我创造机会很难，
1: 对，因为那个这种进球在比率上来说就是不多，
0: 嗯，
1: 几个吧，
0: 对，
1: 每个球里面可能有几个，
0: 对，大部分。哎，看看这次对方解围又出现了失误，大连队这边掉禁区，哎，这一下传的倒是挺早，啊，但是落点稍微差了一点，不过还行啊，这个球。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已经到时间了啊。好，外媒提将鸣哨，上半场比赛双方0-0，暂时的互交白卷，比赛的悬念一直都在啊。这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们看不出来两支球队谁能笑到最后。我们共同来期待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啊。我们稍事休息15分钟之后，再回到比赛的下半场。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直播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城市足球联赛的收官之战，也就是最终的决赛，是由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那么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是0-0互交白卷啊。上半场比赛其实双方机会都不是很多，现在呢双方下半场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咱们大连实德的前球员以及实验小学的现在的教练啊，马帅马指导，来和我洪耀为各位搭档，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下半场比赛的解读。上半场这刚才的重点就是马指导也说了，说这个双方的打法都是比较类似的，都是长传球打身后，然后呢争二点球，然后呢如果能争起来，你要是能够拿得个二点，然后送个直塞，可能这个机会就出来了。但是很明显上半场比赛这样的场景不是太多啊。然后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也都是调兵遣将，开始换人了啊。大连队这边我看是用王仁杰换下了袁浩轩啊，那么在边路这边要加强进攻了。王仁杰呢，他也是我在本届东北超解说的过程当中第一位这个解说搭档啊，也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备战高考，所以说没有参加第一场比赛。没有参加这个比赛，所以说这个来到直播间担任了解说嘉宾。那么后续呢是上大学了，然后呢然后这假期啊又回到了球队当中，重新这个进入到比赛当中啊，特点还是挺很明显的，很鲜明，就是速度很快，
1: 学习还是不错
0: 啊。学习不错，是考北航吧，应该是之前是目标是清华，但是差了一点点啊，这没考上，去的北航也不错啊。
1: 对，
0: 很好大学，也是原来八中校队的队长啊。然后现在呢是这场比赛他是替补，不过刚才在中场休息过后，我看王松龙王导是把他派上来了，他在之前也有过不错的表现，也有过单场梅开二度的表现。好，这是刚一开场，下半场长春队就获得了一个右侧的角球。我们来看一看长春队的这个右侧的角球，其实定位球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难得、很宝贵的机会啊！看看这个角球，发到中路，哎呦喂，这下没有争到这个点啊。不过还有长春队再掉禁区内，大连队赶紧解围，犯规了，进攻犯规，
1: 险情解除。
0: 对，
1: 这个换个射手上去，希望下半场大连队能尽早进球。
0: 大连队这个加强进攻的意图非常明确啊。大连队在左路，这是高月晨，好的，摆脱的不错啊。这其实有的时候你得需要有这么一个球员啊，在场上能够形成局部的这种摆脱啊，然后呢形成优势，
1: 对，创造人数优势，
0: 对，你才能创造人数优势。否则的话，你说你大家伙都是一个盯一个是吧？你谁也摆脱不了，
1: 人盯人，
0: 对，这就很难。高月晨，突然一个加速摆脱之后，再
1: 好球
0: 啊，趟过去了，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大连队传中到禁区里边，
1: 包抄人有点少。
0: 对，其实我觉得高月晨这下传的
1: 还是不错的，
0: 传的很好。但尤其之前趟的这两步啊，对方确实跟不上。
1: 对，
0: 这是18号，
1: 上半场很少能看到这种情景。
0: 对，很少，上半场几乎没有这种来自个人的这个人能力的展现，很少啊。但是下半场我觉得中场休息王索龙王导是不是也有过这方面的这个

0: 叮嘱说下半场咱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多突一突，
1: 对，
0: 对吧，过一过
1: 战术的改变，
0: 嗯，得做一些调整啊。上半场比赛确实机会不多，当然对方机会也不多，
1: 嗯，还没有我们多。
0: 对，射门次数倒是啊，两边都是二对二，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射门啊。这场比赛都很谨慎，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你看中大连队在防守的时候，你看是个五后卫的一个站位，五四幺的一个防守啊，嗯，然后你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的确得需要有一些个人的能力的这个展现啊，能形成个人的突破。你说当初咱说大连实德队啊，再往早万达队，为什么说咱总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那不是也是因为在队里边总是有一些能力、个人能力突出的球员吗？
1: 对，
0: 对吧？
1: 一对一
0: 啊，一对一，
1: 基本上对手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抢下球来。
0: 对，你就得有这样的能力才行。好，这次传中传过来了，但是这个球，大连队还是把球解围出了界外。嗯，长春队的右侧的传中球，
1: 中国。
0: 这是正值十一假期啊，国庆长假期间啊，然后呢，球迷到现场，依然还是营造出了非常热烈的一个主场的氛围啊，尤其带有着非常浓厚的这个假日的氛围啊。
1: 国庆，
0: 看台上的这个国旗真的是啊，很多。
1: 就一看到五星红旗挥舞就热血沸腾。
0: 马帅这是也参加过国字号的比赛啊，会有这种体验的啊。
1: 曾经梦想代表国阿队出战。
0: 但是进过国这个集训队，
1: 国家集训队没有正式代表国阿队，
0: 没有获得过出场啊。
1: 嗯，但是进国家集训队也挺开心。嗯，
0: 那毕竟也是少数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也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1: 是，
0: 嗯。好，长春队给了个地面球到禁区内，大连队还是先把球解围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击。大连队给好的不错，再捅给过去，哎呀，差了一点，这球过去，机会就出来了。
1: 这球过去，
0: 嗯，右边路那边已经是上去了啊，这个中路这个球没分出去。
1: 这个长春队的后卫是拼命救球啊，奋勇一搏。
0: 这下要不是真是这喝出去了，这下给封起来，要不然大连队还真是机会就来了，很有可能形成单刀了啊。
1: 长春队就危险了，
0: 那很危险啊，那一下。
1: 看，哇，这球铲了。
0: 嗯，
1: 很果断，
0: 很果断哈。这个球，
1: 但也有点危险动作的感觉，
0: 有点危险动作哈。
1: 不过他可能触球了，就先触球。
0: 对对对，先碰到了球，这个球是没有吹犯规。
1: 嗯，吹我们犯规，可能踢人了。
0: 对，可能是吹，咱是不是踩到对方了，还是？
1: 踢球没踢到，踢到人了。
0: 嗯。掉进去里边啊，守门员不错，大连队守门员不错啊。35邱宇恒其实，非常稳健，没有过失误，而且呢，在过往的点球大战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突出。那他是一个，他是，英博梯B 队下来的，这样的就是能力方面还是可以的啊。
1: 也是青训体系。
0: 哎，对对对对对，经受过职业青训体系的这个打磨的球员，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和这个校园足球走出来的还是有一些区别。
1: 对，就是比赛经验多。
0: 对对，比赛打的也多。
1: 好球。
0: 嗯，大连队这几下哎控的不错啊。
1: 嗯，控球控的很漂亮。
0: 嗯，这至少很从容，在对方压迫之下没有瞎传，先把球先拿在脚下。
1: 很冷静。
0: 很冷静。嗯。关键就是向前这一下啊，现在长春队都已经收回去了啊，这个防守阵型都站好了啊，哎呀，这个球传的实在是
1: 想找身后，
0: 哎，就跟这队友根本就没往前插这一下啊，这传的稍微有点盲目了啊，这应该是30号的陈彦鹏，左边后卫啊，传的有点太着急了，直接是把球交给了对方，
1: 好球，
0: 好的，大连队前场断球，交到中路，
1: 转移。
0: 嗯，这个球还转出去了，去到右侧这边看看前面有没有人接应，直接掉身后，哦，落点不错，看这球，
1: 哎
0: 呼，直接想头球鱼跃冲顶了啊！有想法，许聪毅啊，这是9号许聪毅，嗯，
1: 这位置跑得不错，
0: 位置跑得不错，
1: 嗯，
0: 但是只不过这个落点上跟他有点偏差啊，你看这下， 他是真是啊，嗅觉很好啊，这球去
1: 这球就顶到。

0: 到了，有可能就进了。
1: 对，还真是。传跑这一下，
0: 王导的战术。
1: 你看这王导这个对这个这次配合相当满意啊，觉得是可以的啊。
0: 继续，坚持这么踢。很快就进球了
1: 你看这马帅说了马上就有进球了啊，咱看看马帅的这个预言能不能成真啊。现在53分钟，场上比分0-0。
0: 球迷很热情啊，
1: 很热情。但就是当你在场上能够打出这种进攻高潮来的时候，球迷自然也会有反应。来看大连队这次
0: 球
1: 给的不错，好的机会来了，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哎呀，守门员出来了，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啊，至少这次球传得很有穿透力。完成了一次破线传球之后，守门员出的也很及时，很关键啊。
0: 对，
1: 这稍微慢一点可能这球就有了。
0: 是，
1: 这
0: 个现在门卫叫
1: 这守门这大连队在前场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斜传身后，
0: 太好了、
1: 这个球塞得真漂亮啊。边路这个许聪毅上来来到禁区里边，面对守门员想推远角，这一下结果是守门员出来先把角度封死了。
0: 这一攻一守都很漂亮，
1: 漂亮漂亮。大连队这是正儿八经的形成了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像这种配合实际上上半场比赛还没有过呢。 对吧。
0: 看来王导主打这一点
1: 主打这边啊，尤其左路下半场非常活跃啊。高月成许聪毅这边啊已经是连续的给对手制造了麻烦，
0: 看看对手的心理承受能力能不能顶住大连队的进攻。
1: 对，现在看就是大连队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前十分钟吧，下半场前十分钟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动的，
0: 抢开场了。
1: 抢开局，下半场也是抢开局。那这个球，
0: 这球感觉差一点儿，守门不碰就进了。
1: 那肯定的，这下守门员，但是到这个位置必须得出了，
0: 对
1: 吧？而且出的也很快啊，这下
0: 就是整个人都飞出去了。
1: 这守门员一看也是
0: 很有经验，
1: 很有经验，也是职业梯队下来的球员，很明显。
0: 其实中国的青训，我觉得体系还是很完善的。应该U23刚拿了亚运会第三名。
1: 对，好的，看看这次大连队又短距还是这个线路，这次呢，这是王仁杰来的就有点直接强行就起脚了，大门这一下有点勉强啊。
0: 两双人包夹不太好处理，
1: 但他确实他也不好拿了，再不打可能就人家就给断了，
0: 对，
1: 只能打门了，旁边没有人接应他。但是大连队这段时间前场断球啊成功率很高啊，
0: 是，
1: 你看又断了，
0: 这是积极拼抢。
1: 在前场这高位压迫这个强度明显比上半场要来得更大，
0: 对
1: 啊，强度更大，
0: 打的节奏也更快。
1: 对，下半场比赛明显你看大连队尤其前十分钟啊还是节奏拉得很快，就怕什么呢，踢着踢着又开始了然后咱这个稳妥啊，这开局没抢着吧，回来咱先守，咱先保证不输，好吧。但是我觉得在主毕竟是咱的主场，我觉得大连队
0: 还是一直在努力，
1: 在努力，对，也应该更主动一些，对吧。毕竟你说这
0: 六万人
1: 在现场加油助威的，是有对方的球迷，但是毕竟这是大连的主场，
0: 对
1: 啊，各方面可能还是有应该体现出一些主场优势来的啊，在场上的这个比赛的策略方面，我觉得也应该更加积极一些啊。现在是长春队直接外球，大连队直接又把球拿下来了。你看下半场这控球率大连队明显上来了啊，上半场长春队是控球占优的，
0: 像这段时间踢得非常好，特别好看，
1: 对，尤其是左路这边啊打得非常活跃。
0: 边路插上
1: 那没给，
0: 再控球找找机会。
1: 你看这个真是你跟上半场的比赛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下半场来看看大连队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啊？
0: 前场六个人了。
1: 前场对呀、马帅也数了数，前场可不是已经六个人了。
0: 再找向前传球的机会。
1: 但是节奏一降下来，这机会就不多了。
0: 开始了。
1: 又是长传转移到左路这边，但是这个落点还是差了一些。二点还有，
0: 滑倒。
1: 嚯，这陈彦鹏吧，这是自己脚底有点打滑了。
0: 如果没滑，
1: 这下直接敲一个直线过来，可能就机会
0: 又
1: 来了。
0: 又一个进攻。
1: 对，
0: 就是。节奏一下就起来了。
1: 高月晨交到中路，
0: 好球，
1: 好的，

0: 啊，
1: 漂亮！
0: 哎呀，这下
1: 分出来、哎，
0: 犯规了，犯规了，应该是啊。这长春队在中线的位置有一个犯规，嗯，
1: 这球分出来又是一多打手了。
0: 对，张浩奇在中圈里边准备出球的时候被踢倒了，大连队的任意球，四号硬上康，再分到左路这边，陈彦鹏脚上一磕啊。
1: 防守，
0: 嗯，在前场看看，长春队也要打一波反击，但是这个球始终你看就是出不去啊，逼得他只能往回传。
1: 这波攻防转换很漂亮、
0: 嗯，很漂亮啊！就是大连队整体啊，你看，从第一线开始，从前锋线开始就开始进行对对方进行反抢，让对方没办法第一时间组织起快速的转换来啊，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以攻代守了，
1: 对
0: 啊。长春队转移到前场右路，这球传大了，直接出界了。
1: 比赛不怕你丢球，就怕你丢球没有反应。
0: 哎，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丢了不要紧，你得马上就得投入到这个反抢当中啊。
1: 对，这有一下就是整个你抢下球来，你气势都在那。
0: 嗯，对，
1: 你在前场连续抢断，连续破坏对方的气势，一下就被你打下去了。
0: 哎，是。你这下半场比赛明显啊，大连队这个精气神哈、啊
1: 嗯，
0: 是压过对方的。
1: 对，
0: 嗯，
1: 长春队有点感觉吃力，
0: 有点吃力。下其实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看长春队也换人了、
1: 嗯，
0: 也换了一名球员。嗯，
1: 长春已经十分钟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进攻，
0: 对，
1: 连球都没拿着，
0: 球都没怎么拿着、哦、啊，全是大连队的球。在前场，尤其左路这边，大连队明显就是占据了主动。制造了多次的威胁的进攻，
1: 当然踢得非常好，
0: 踢得非常好。马帅这由于下半场比赛给予了大连队高度的评价，确实下半场比赛大连队表现也更好一些。嗯，好的，球给出来，哎呀，可惜这下没停好。
1: 其实这种就技术细节的这个把握很重要，如果成功停球，就变成一次很好的进攻、
0: 嗯。对，就是说白了，咱们都说这个球员，你说你这个能力，就第一下触球之后的这个效果，第一下触球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1: 是，
0: 你这个球处理好了，我马上就能，是吧？我就有我自己能做出我自己想要的这个决策了。要不然你还得再调一下，还得再调，上来了，人家上来了，
1: 对，防守第二就到身前了，
0: 对，你就没办法了。现在下半场比赛，你看到现在控球率大连队找回来了，你看控球率占优了，对吧？很明显啊，嗯，这当然这个也是很直观的反映出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表现，确实下半场的主动权一直是牢牢的掌握在大连队这边。比赛60分钟，比赛现在比分是0-0，但是你感觉好像大连队离进球不是太远了、啊。
1: 对对，
0: 嗯，
1: 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
0: 对。大连队在持续的施压，在后场这边看看，大连队先把球控制住。张家荣啊，今天啊，大连队其实也少了一位主力的中后卫，没上，没首发，就是高旭，10号高旭在之前。哎，看看这次前场能不能断下来，有犯规，没，这球怎么吹了大连队犯规啊？完美提江这一下，这是什么理由呢？我这个没看太明白，看一下这是反抢的时候，
1: 没碰人呢，你们拿下球多好。
0: 对呀、啊，这一下这个动作交代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呀。这怎么能吹大连队犯规呢？嗨，
1: 这球有待商榷，
0: 有待商榷啊，有待商榷。我觉得这一下，我觉得可能外面提前的视线也不是太好。
1: 对，我那球大连队抢的还是不错。
0: 对，抢的不错。如果要那球真是吹了对方犯规，大连队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
1: 对，
0: 看看长春队想肋部传身后，这球还是没能传出来，被大连队给断了。大连队这边想把球转出来，漂亮！这连续的几脚出球啊，出的真漂亮、
1: 嗯。
0: 这个是上半场很少能看到的。你看下半场比赛啊，就是大连队明显啊，在连续的传球配合方面，要比上半场显得就是流畅了很多。
1: 对，
0: 啊，
1: 加快出球节奏。
0: 对，哎呦，这射门了呀，长春队啊，嚯！
1: 队员不粘球了。
0: 对对对对，他不是说我得带，哎，一边带一边观察再选择传球，我啪啪啪，就是我这节奏完全靠传球带起来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他们也在成长。
0: 对，也得适应，就是你这一场比赛下来，啊，你这半场比赛你能感受到对方是怎么个路数，对吧？包括教练组这块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就有针对性的一些调整啊。
1: 其实大连队只要加快那个传球出球的节奏，基本上还能创造出一些那个向前传威胁球的机会。
0: 对，是，你看这下半场明显就向前传球给身后的这种地面球的机会要更多。上半场其实大连队的传球更多是以长传球为主，
1: 对，
0: 长传球打过顶啊。但是你看下半场比赛很多球都是，你看这种球啊，你看，哎，非常好，高位传
1: 球，
0: 好的，给进去，漂亮，这次呢，好的，还有，哎呀，禁区里边点呢少了一点。
1: 中锋在门前得站住，
0: 是吧？
1: 嗯，
0: 你这个，你看，这就是这马帅作为一个这个冲锋啊，给出来的一个提示啊，就到了那个时候了，你就要站住，因为队友开始找点了。
1: 对，找点了，因为在禁区内，他不敢踢你，也不敢碰你，一碰你就点球嘛。所以你站住，把球给你就行，拿住就行了。
0: 对，
1: 然后你射不了门，再分出来就行。
0: 哎呦，这长春队有球员要抽筋呢。
1: 好事，
0: 好事，
1: 对大连队是好事。
0: 这才60多分钟啊，64分钟，比分0-0。
1: 哦，那我很从容。
0: 嗯，很从容。嗯，现在是长春队的球门球。嚯，
1: 大家热情球迷。
0: 哎呀，这大连的球迷啊。看这球，这对面这个球员消耗也挺大。你看这个汗流浃背的，我看阿里库提这，哎呦，这累得够呛。其实他在边路还是挺有特点的啊，
1: 有点上头，摸脑门了，
0: 有点上头。嗯，好，大连队这边也是一个长传球开到前场。
1: 嗯，这个前锋抢得很猛啊。
0: 嗯，
1: 给后卫压力很大。
0: 这是王仁杰啊。
1: 其实有时候赢球就赢在无球状态当中。
0: 对。好，长春队这个球，哎呀，就是意思是对的，但是你看这个球传球的力量自己就掌握不好，力量太大了啊。其实你要是给的合适，那长春队可能顺势一往前一领也进禁区了，但是你看可能差就差在这种细节上，对吧？
1: 大连队下半场这个中场的逼抢强度一下就上来了。
0: 嗯，
1: 这是应该是教练的要求，
0: 教练有要求的。禁区外围远射了，哎呀，长春队这射门，你看守门员都不用拿手接，你说这种射门它没有意义。你尝试这种射门，纯纯的就是属于把球权就等于是白白的交给对方了。
1: 对，
0: 这太着急，没必要。
1: 就是我们压力给的比较足，有点、就是、
0: 没什么办法，是吧？我赶紧我打一脚吧。
1: 对，
0: 大连队在后场先把球控制住。哎，你看长春队这边
1: 没劲了，
0: 这抽筋了。刚才就是在后边压腿了嘛。
1: 哦，
0: 他这是他自己脚崴了，有点。
1: 这是压力给到了大连队。
0: 这也是体能下降，
1: 对，
0: 导致这个肌肉可能有点这支配不了这个什么了啊，动作了。
1: 他们这也属于说就是精神上或者战术上已经被我们有一定的那个压迫感，
0: 受到压迫了啊。确实，你看这球，你按道理，而且这个应该就是阿里胡提吧？这应该刚才就是看，我就说他，你这消耗太大了。
1: 对。
0: 正好趁这时间，来喝口水啊！其实今天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啊。
1: 特别适合踢比赛。
0: 哦，对方要换人，我看这样应该是10号，对方要换一下他们的10号的中场尚金航。嗯，是不是要换下去啊？没有要换啊。但是好像是要换11号李嘉诚，这个李嘉诚是这个你看啊，马帅笑了啊，李嘉诚啊，这富豪啊，这个应该在之前一直是长春队的主力，而且能力还不错，但这场比赛呢是坐在替补席上了，看样是要上了，要上场了，11号李嘉诚
1: 也出牌了，开始出牌了，
0: 贾导这边也是，
1: 变阵，
0: 上李嘉诚。然后大连队这边其实在替补席上还有李烨也不错，包括这个王月浩啊，也是能力不错的球员。看一看啊，先来看看啊，对方这是换了，用11号李嘉诚换一下16号的阿里胡提。就刚才我说这个，我说这新疆籍球员反倒体能还不行了啊，拼得太凶。然后换上了一名这个

0: 新的边路球员，嗯，
1: 李嘉诚，
0: 李嘉诚，嗯，名字很唬人啊，
1: 嗯
0: 大连队在前场，在后场拿球，给到左路这边是陈彦鹏。哎呀，这球是高月晨吧？本身拿球是被断，危险！这一下还好，中后卫到位，但是边路这边有空当，内部这边又直接打门，哎呦，球进了！哎呀，我就说这个球吧不太好，两个中后卫之间离的距离太远了，结果让对方刚调整完之后就取得了进球。长春队现在1-0领先，VR 要复合一下，但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整个的进球过程交代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啊，进球的应该是他们的谁啊？这是啊，25号也是被换上场的霍路通，大进一球。哇，
1: 这是大连队中场的唯一次没出好球，
0: 这是在后场背身拿球的时候让对方给断了。你看，这是高月晨被断球，对方带球直接分，但是两个中后卫呢，这个时候往对方往外一领，然后直接起脚了，打得很坚决这一下，哇，就是这就是被断球之后，对方打了一个快速的转换，
1: 对，快速转换，快速进攻，
0: 对，
1: 快速射门，
0: 对，
1: 应该就只传了两脚球，
0: 这可不是吧？就传两脚球，断球之后一脚，然后呢再分这个前锋一脚，
1: 然后第三脚打门，
0: 对，第三脚直接射了，就这么简单。
1: 嗯，有时候足球看似很复杂，其实也简单。
0: 是，大连队现在哎呀有压力了啊，看看本来形势是占优的一方，结果翻去让人家先进球了，哎呀，长春队
1: 这可能就是足球吧。
0: 嗯。明明在之前大连队是明显占优，
1: 对，
0: 但是你看现在看长春队这边，长春队又要机会打门，哎呦喂，有点折线呢，还好这下邱宇恒把球扑下来了，就是
1: 这好像是长春队全场到现在唯一一次正常打门，然后算是正常射门，然后就打进，
0: 嗯，对，真的是
1: 可能第一次打在门框内，
0: 嗯，第一次射正门框，然后就进球了。现在就看大连队怎么来应对了。我们说，一旦比赛的平衡被打破，那落后的一方这个局面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你面临的就是对方的多人的密集的防守了。
1: 对
0: 啊，现在比赛70分钟，还有20分钟的时间，看看大连队能不能利用二十分钟啊，把比分扳回来。上一次客场打长春也是对方先进球，上半场就进球了。然后呢，大连队一直到83分钟才扳平了比分，最后是1-1，跟长春队打成了平局。看看现在啊，外面提到鸣哨了，吹了犯规，前场任意球，看看定位球有没有机会吧。
1: 保住，
0: 看见
1: 两个王指导，
0: 看见队友了，王守廷跟王索龙在商议。其实这个球一旦要，再说实话，要在主场要是输了的话。哎呀，
1: 足球也正常。
0: 哎，是，但是总觉得，这个结果就有点过于遗憾。
1: 还有时间
0: ，对，还有20分钟，来高月晨来处理这个任意球，就刚才那个丢球跟他是有一定关系。那球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其实要是说一看，
1: 护好，
0: 或者是你提前观察好之后，可以第一时间回传也行。看看这次掉进去里边后点头球，哎呀，守门员抓得很稳啊，
1: 门将不错
0: 啊，你看这个四肢非常修长啊。
1: 摘高空球摘得很稳，
0: 大连队在后场再把球拿下来，现在就是全线压过半场，应少康直接又是长传球，内部这个球位置不错，其实这个球啊，他应该提前先去找卸一下，对吧？
1: 先拿球，
0: 这不能等，一等这个球就没了。不过对方还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角球，大连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的角球，高月晨来发。
1: 这也是个机会，
0: 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啊！
1: 连续几个角球进啊！
0: 看一看右侧的角球，高月晨左脚，看看落点啊！角球直接是
1: 直接
0: 这，哎呦，打在横梁上了吗？这是再补一下，
1: 漂亮
0: 大门！哎呦喂！
1: 哎呦

0: 队啊，连续两次啊，我的天哪，很接近啊，
1: 好球！
0: 哎呀，这陈彦鹏吧，这是最后跟进了禁区弧的这个外围的补射，还是差了一点点，哇，太接近了。
1: 嗯，
0: 但是对方啊，你看这下角球已经是守门员挡出来了，挡出来禁区里边，跟进就什么守门员扑出来了，哎呦，可能会有点球
1: 啊，
0: 来看一看，这一下是有手球吗？
1: 守门员扑的吗？
0: 不是，你他是不是挡出来之后打在
1: 不犯法点
0: 防守球员胳膊上了啊？没有没有，决定了没有，
1: 角球，
0: 还是角球，看一看，大连队右侧的角球，这一次呢还是转门前，守门员双拳打一下没有打远，进去里边，嗯，
1: 好，这是行，角球发的不错，
0: 发的不错，发的不错，啊，73分钟1-0。
1: 其实这种比赛他们也不好踢，你看一比零领先，也许我们直接进两个的。
0: 但是这个对于又继续换人啊，大连队这边是把陈彦鹏换下来，换上了23号的王月浩，换下了一名边后卫，换上一名边前卫或者前锋，加强进攻，就是现在这个意图非常明确，我今天就要攻你。他是不是应该把高月晨拉回去打边后卫了？应该是，来看一看啊。这个下半场比赛，这打到这个阶段还剩下15-6分钟的时间，对于大连队来说，就是全力以赴进攻吧。
1: 对，
0: 啊，也不要想太多。
1: 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这个时候对啊，你关键是这个球吧，丢的是有点，哎，窝囊。
1: 嗯，对，
0: 怎么说呢？就是就那么一次，也不是说绝对的机会，结果就是对方打了个转换，结果就是打成了这一下。
1: 对，
0: 而且关键射门这一下吧，完成的质量很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正常来讲，其实咱说按照这个场上球员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那种球进球的难度也不小，守门员不是防守球员一直跟着呢啊，
1: 对，是
0: 拧着身子来了那么一脚，结果把球打进了，关键守门员也没扑着这一下。看看，好的，大连队前场断球，推个直线过来，左路这边，这是好的，
1: 好球，
0: 脚出来，漂亮。哎呀，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角球，
0: 哦，
1: 角球，
0: 角球，大连队拼了个角球，
1: 可以，可以。
0: 这是王月浩上来之后啊，在左路和王仁杰两人之间，
1: 弹带能力不错。
0: 这，哎呦，
1: 我
0: 63000，我两过63000了，哎呦，这是梭鱼湾上座历史记录啊！不管是大连博队也好，还是东北超也好啊，还是其他比赛，这是上座人数最高的一次，破63000。63259人，
1: 亚洲第一主场。
0: 是啊，关键就是看大连队啊这个表现啊，这个结果能不能让60000多名球迷啊得偿所愿。看看左侧的角球，角球发前点做出来，看有没有机会。哎呀，这下让一下可能更好。
1: 对，
0: 这跟进的中路已经有做好动作了，都已经是再掉禁区内，错，这是个大一脚射。哎呀，一个侧凌空，这是应少康吧，禁区里边。啊，
1: 不对，
0: 没有没有没有，对方球员抽筋，嚯，
1: 哦，抽两个，
0: 两个，嚯，又查看一下啊，
1: 希望不是装。
0: 看这下啊，掉禁区内，捅出来，
1: 哦，
0: 这是一个侧凌空，一个扫射打高了，
1: 动作很漂亮。
0: 嗯 ，VR 要查看一下，可能的发现就是有没有可能会有点，但是我感觉应该不像是有，
1: 没有，对，
0: 没有明显的犯规哈，
1: 没有接触，
0: 对，没有太多的接触，我觉得这一下应该没有。这是大连队张雪龙掉到禁区里边，第一下双方啊，可能要有嫌疑，可能就这一下，对吧？
1: 对，
0: 就是第一次啊，争抢一点的时候，对方是不是有犯规的嫌疑？后续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1: 是拉人还是抱人还是拽人？
0: 对，对。
1: 还从我们的角度，好像这队员也抱歉。
0: 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 VR 这边会不会有一些提示？禁区里边刚才的争夺啊，第一点的争夺碰撞的还是挺激烈的。
1: 白热化了，现在
0: 对这段时间呢，就是一边就是着急要攻，另外一边就死了命的防守。
1: 对，
0: 那就看看啊，
1: 开始半场攻防。
0: 接下来可能麦米提江这边还在听啊，听 ，VR 这边应该是提示，应该是不是？应该不

0: 大连队看看这个球。哎呀，这段时间长春队呢，他肯定是要刻意的去回收阵型的啊，在这种情况
1: 加强了中场防守，
0: 对，加强防守了。边路这边也是，你看这个时候想形成突破，寻求突破也不是很容易啊，对方贴的你贴的很死啊，没有空间。
1: 想保持现在的比分，他们也在拼命防守。
0: 嗯。
1: 这个就看大连队的进攻了。
0: 嗯。好，越位了。
1: 现在这个球一直在天上。
0: 对，
1: 踢球还得放在地面上。
0: 嗯，但是没办法，可能对于大连来说，可能这种球就着急，想加快比赛节奏，那只能是尽可能的用更多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方式。
1: 对，这也是战术性换人
0: 啊。战术性换人啊。
1: 这是一个大中卫啊。
0: 嗯，这应该是大中卫，你看很明显就是上来加强防守来了嘛，
1: 防高空球。
0: 对，防高空球啊，因为知道大连队可能接下来要做的可能就是
1: 传中
0: 往里吊，炸，比较简单的这种进攻方式了。哦，长春队这边看看守门员赶紧出来，邱宇恒，对，这下出来的很及时。嗯，80分钟了啊，比分还是1-0，长春队领先。
1: 大连队的队员也是很着急啊。
0: 嗯，
1: 也在想方设法想制造进球。
0: 对，
1: 加油！
0: 分到左路这边，大连队还是没能够给过来。今天下半场比赛就是抱着左边打，但是你看空档也来了，就是大连队压得比较靠上，是吧？对方呢，可能这个反击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关键就是你大连队你的进攻的成功率，这段时间因为比分落后嘛，可能比较着急。
1: 对
0: 啊，老是想我第一下我就把球先立过去，然后呢，找到自己的队友。但是越这样，可能就是
1: 太
0: 欲速则不达。
1: 对，
0: 你越着急越不行，你还是时间其实还有。
1: 对，
0: 是吧？你要耐住性子啊。
1: 1-0这个比分是有机会是扳追回来的。
0: 对。这个时间其实不是还没到那种说咱说破釜沉舟，我就靠长传球了，我就 对吧，因为你的效率下降，其实时间消耗的更多。
1: 对
0: 啊，
1: 还是要把球控在自己脚下。
0: 对，你先控住，别着，其实你是证明你有那个能力。
1: 对，有那个这个能力。
0: 那下半场刚才前15分钟大连队一直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控球的优势当中，而且呢的确也创造出威胁来了。
1: 对，
0: 反倒吧就有一次稍微一犹豫，对方进了个球以后，整个可能球队的这个心态啊，包括这个打法上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1: 是受到影响。
0: 受到影响，嗯，本来挺好的，形势一片大好，结果让人先进去。刚才咱还说呢，说看一下大连队离进球不远了，就没想到话音未落，对方先进一个啊。
1: 是，
0: 这算是个比较意外的失球。
1: 嗯。是1-0的心态对球员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不管你是领先还是落后，
0: 嗯，
1: 就是谁心态好，谁能把最后的局面就掌控住。
0: 嗯，
1: 甚至，落后就会扳回来，赢了就能保持住。
0: 嗯，
1: 可能还进球。
0: 对，现在就看大连队能不能顶住这份压力了、啊。
1: 对，
0: 现在肯定是着急，这个咱可以理解，因为毕竟主场嘛。
1: 对。
0: 这么多球迷看着，
1: 好球！
0: 好的，好的，好的，对，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的，大连队，对，先进禁区，对，王越浩往底下，
1: 好，
0: 铲出底线角球，
1: 可以，
0: 嗯，
1: 结果还行，
0: 哇，两腿抽筋，这
1: 看还是大连队体能好，
0: 是，这王越浩这是新换上来的球员啊，
1: 突破能力很强，
0: 突破能力很强，嗯，
1: 你看刚才对方想踢他，他一进去，对方就
0: 对的。

0: 不敢动了，
1: 不敢动，
0: 不敢上脚了。
1: 嗯，
0: 一犯规就很麻烦。
1: 嗯，
0: 这打中卫这刚吃张黄牌，这是吃黄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没看太清楚啊，他是不是跟裁判
1: 说
0: 什么了呀？
1: 对，跟裁判说什么了？
0: 嗯，要不然他们之前也没有犯规啊。
1: 对。
0: 嗯，角球，看看这次角球罚到了远点，头球摆渡到中路，这次有没有机会？进给打门，哎呀，
1: 踢脸上了，
0: 这一下，哎呀，
1: 看看
0: VR 会不会有回放啊？
1: 好像踢脸上了。
0: 马帅说这下踢脸上了。
1: 这踢脸上属于危险动作，可以判。
0: 对，但是这像不像？裁判都没吹，完了也没有 VR 的介入。其实他那一下没有机会起脚了，他是用。
1: 收脚了。
0: 嗯，
1: 这下踢上去就是点球了。
0: 对，踢上，哎，对方又吃到一张黄牌。
1: 啊，罚下去了？
0: 没有，这是另外一名球员。这怎么担架还进来了？这啊，没事儿啊。这个，
1: 哎，这是可以利用一下以多打少。咱
0: 他现在有一个球员是，哎，这是换人吗？他是，霍路通，这是进球的那名球员。他应该是他、
1: 哦、
0: 没换人，
1: 哦，他提前跑上来了。
0: 他是对，他是之前有伤，不，这场边接受治疗的时候啊，大连队继续换人，换上林奕航，换九号许嵩毅，前锋位置上的一个调整。85分钟，场上比分0-1，大连队落后。嗨，
1: 五十应该还
0: 有个3分钟啊，
1: 有这么少吗？现在补时不最少5分钟？
0: 没有啊，这我觉得估计没有那么长的补时，我觉得够呛，3-4分钟吧，应该不会超过5分钟。
1: 没有中场那个喝水那个环节，
0: 对他没有补水，
1: 补水环节，
0: 对，没有补水时刻，而且相对来说吧，这个比赛，其实死球也不是特别多。大连队啊，李烨换下沈欣欣，边路的一个调整啊。这右边路的调整，右边路下半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啊，这前边有点顶不上去了。看一看调整之后两边能不能都飞起来，两翼齐飞啊。现在是王玥浩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左边前卫这边是王仁杰，或者是这个王玥浩啊，这个高月晨是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还是主打左路这一侧啊，左路这边属于大连队的强侧。但是你看一看啊，好的啊。
1: 就是已经好几次进入禁区了，就差最后一脚传球了。
0: 对，就差最后那一下啊、
1: 嗯！传出来一次，可能就
0: 对方也是连续的要再进行调整，连换两人。
1: 嗯，
0: 这贾导也是啊，这也是个战术性换人是吧？
1: 消耗一下时间，
0: 同时呢，
1: 恢复一下体力。
0: 对，用体能更好的球员换上去，然后加强一下防守。这距离比赛已经，距离比赛结束时间所剩不多了啊，留给大连队的时间不多了。哎呀，大连队在中场这边先把球控制住，应少康，直接是掉向禁区内，看看这一次一点球争下来，二连禁区里边打门打在自己身上，再扫一脚。被封出来，哎呀，可惜了。还有，大连队在前场，右侧还有，先把球控住啊，别着急，别丢。哎呀，这一下裁判要出牌了，拉人了，手上动作太明显了。这对方也是
1: 背身铲球，
0: 对，这一下动作做的也是没办法，就一看不行，我就犯规吧，我不能让您把球拿住啊。但是这个位置的犯规实际上对他们俩不太有利。
1: 对，
0: 你这是后场犯规啊，
1: 后场犯规，
0: 给前场任意球其实是吃亏的。
1: 吃牌又给任意球。
0: 对，你这不合算了，这下不上算。其实你要是到前场进攻时候你犯个规倒还行，对吧？
1: 对，这叫战术性。
0: 对，这个都不算战术犯规，这是比较鲁莽的一个犯规。任意球也是顾不上那些了，我看他们也是，长春队也是一看时间也差剩的不多了。任意球掉向禁区内，这次的，
1: 哎呀，
0: 禁区外围，大连队
1: 哇，
0: 哎呀，没能打上这一下。
1: 大连抢的真快，他。
0: 嗯。
1: 出界，我们
0: 前场球，大连队的球权。大连队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先掷出来，可以的，先把球控住，对。
1: 头球
2: 转移，漂亮，这个球不错，看看有没有卸下。哎呀，没卸下来，掉进去里边这一下，哎呀，可惜了。应少康这是中后卫在前面，
1: 落点判断的不太准。
2: 嗯，
1: 哎呀，头球直接头球就好。
2: 他不是你，他不是中锋啊，他是中后卫啊，
1: 正面也可以啊。
2: 嗯，对，嗯，
1: 这个球和这个跑位是不错，
2: 嗯，传跑还不错啊，只不过就是
1: 最后出就是没接到球。
2: 嗯，啊，对方守门员也是拖延比赛时间，吃到了一张黄牌。嗯、
1: 啊，拖延。也是经验哈、
2: 对，这比赛时间剩的越来越少了，当然是现在时间是大连队最大的敌人。长春队在前场左路拿球，别犯规，大连队。哎，可以的，把球断下来。哎呀，还是没有，看看能不能抢下来。在前场，哎呀，火
1: 抢的还是很猛，
2: 抢的很凶，但是没能抢下来。大连队这边要加快节奏，对方长传球到前场右路，这球出界，大连队的球权，抓紧时间了。我看这贾导对边裁也表达不满，这球怎么能是对方的？这能是大连的球？那我们的球？
1: 这
2: 球
1: 谁也没碰着，
2: 给裁判施压呢，这是啊。因为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长传球到左路传大了，
1: 哎，挺好，
2: 还没出，还没出，还可以，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居然还有，
1: 这两下不错，
2: 只不过这球，哎呦，补时八分钟，
1: 我觉得应该时间长，
2: 这时间补的倒是够长啊，
1: 就是跟世界杯挺像，
2: 行，看看大连队啊，这八分钟的补时里边能不能有个小奇迹，进一个。好的，前场断下来，
1: 哇，这球控的可以、
2: 这个时候可能对于长春队来说就是我把球控住，
1: 对，
2: 我消耗比赛时间，
1: 对，
2: 这是最主要的，把防守做好啊，把时间消耗掉，
1: 对，这是长春队最喜欢的。
2: 对对，所以大连队这边就是要紧紧跟。哎呀，应少康啊，这下是怎么了，差一点出现失误，这样人断了真麻烦。不过还有大连队转移到左路，高月晨摆脱了，
1: 漂亮。
2: 哎呀，要吃牌吧，这下给没给？裁判麦美提江没给，对方换上场的王小提，这是背后铲倒了高月晨，又是任意球。
1: 裁判这球可以给牌了，协后
2: 方这对，而且铲到脚踝上了。
1: 就是红牌也有可能，按国际足联的规定应该是。
2: 来看一看这个任意球，大连队前场任意球，大连队是不是要换人呢？一会儿这个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啊，任意球吊向禁区里边敲下来，二点球没有啊，嗨，这个配合没能打成，哎呀，犯规了，犯规了，犯规了。前场反抢犯规，
1: 禁区内没有能拿出球。
2: 这少一个就是支点，
1: 就是
2: 很好的支点。
1: 太着急转身。对，少个支点。
2: 你看换人了，少支点，那支点就上来了。十号高旭。这之前一直是打中后卫的，其实他是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中后卫，但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一直都是主力中卫。但是这场比赛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去打替补了，然后下半场比赛这一看没招了。这不行，让他顶前面打中锋吧，我估计让他上去打中锋去了。
1: 挺好，有个高中锋。抢个点。
2: 哎呀，
1: 做个球。
2: 看一看吧，能不能起到这个效果啊？现在伤停补时八分钟，已经过了两分半了，还剩下五分多钟的时间。哎呀，这个传球距离也太长了。
1: 这有时候向前传球啊，在某些里面讲，就相当于面对着防守，就是你向前传就需要马上防守。向前传球有时候是会失误。
2: 对，大连队这个球直接是你，他没有，就是这个传球的线路的选择上是有点问题啊，而且传球距离过长，接球队员呢和对方的防守球员距离又那么近，看看这个长传球，直接找高旭这个点要二点，看看中大连队，哎呀，
1: 抢二点慢了一下，
2: 慢了一点啊，守门员把球拿下来了。
1: 这现在就需要就打到高旭周围，要有我们大连队的队员抢二点。
2: 大连队在后场把球先断下来，王岳浩球没有犯规，应少康又是起长的，还是找高旭这个点投球争起来，这回二点球拿到了，直接往边路领啊，犯规了没有啊？裁判好像没吹，这种动作一般裁判都不吹。这是大连队在左路这边，是
1: 也挺有威胁。
2: 但是这下是对方这武博洋啊还是有经验啊，
1: 老队员，
2: 对，拉一下之后马上松手，然后呢但是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裁判不吹。后场球，球门球，大脚往前开，长春队大连队应少康争一下，在后场这边大连队再把球顶下来，但是呢二点球还是没有，还是被对方拿到了啊，这球直接分到边上，还是很聪明啊，这个球你看可以往九局去带了，对，哇，不过两人关门把球断下来，好的，抬头看一看队友的位置，嗯，很冷静，可以可以可以，不瞎踢，但是这个接应点不好，
1: 嗯，哇，
2: 还有还有还没出界，哇，好的，先把球护住，嗯，对，你就是别丢球，别让对方断球，先把球掌控在脚下，你看这又是应少康，又是起长的，这次掉进去里面太大了，哎呀，这应少康啊太着急，就是多少脚了都是这个，嗯
1: 有点急，这脚
2: 太着急了，太着急，95分钟了，
1: 哎呦，
2: 好的，大连队，看看这次呢，又是应少康，这次传好，对，过顶边路这边，哎呀，没能过去，还有二点球，还有大连队，直接送，哎呀，传大了呀，这一脚球，哎，关键这下球啊，力量太大了，干嘛呢？
1: 哎呀，最就需要细节的时候，
2: 对，你看这个球给好了，
1: 对，
2: 边路这边拿球就进去了，你这球，但是你说
1: 就是一次得分机会，
2: 对，对，你看着干着急哈，真的是。
1: 是
2: 多好的机会，就是传出这个效果来了。
1: 嗯，这你对方的教练队员都开心死了。
2: 对，就太喜欢这样的了。你要全这样球才好呢。
1: 嗯，
2: 真的是啊，中路里边好容易一个分边的机会，结果分成这个效果。再掉前场，看看二点球进去里边有没有机会。
1: 哎，还有
2: 高旭把球，队友这边拿球，
1: 哦，都进去，
2: 在左路这边看看这次再掉向禁区里边，太大了，
1: 漂亮。
2: 还有
1: 射门，哎，
2: 没能形成射门的机会，禁区里边。现在比赛96分钟，还剩最后的2分钟啊！
1: 加油加油！
2: 啊，看看大连队还有没有机会？嗨，
1: 大连球迷很着急啊！
2: 着急啊！着急！你看你老是这个，你都不如啊！你有这有对有了时间多传两脚，倒一倒配合一下，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1: 对，
2: 你反倒是这么着急往里边掉，还收不着，还收不到很好的效果。
1: 就人家已经做好准备了，
2: 对，
1: 掉，
2: 知道你要干这个，嗯，
1: 对，
2: 人家为什么上一个大中卫啊？
1: 对，
2: 对吧？不就应付你这个战术吗？
1: 是，
2: 看看大连队这边，对，你就哎，
1: 这是，
2: 哎呀，大连队啊，在前场，哎，不过这个球好像是吹了犯规，但是这大连队明显这配合上也出现了问题啊，传跑都没有形成默契。也是着急，这边太想接球队员太想往前插。
1: 这是什么球？
2: 这越位了吗？
1: 嗯，
2: 我们看一下，
1: 长春队员停表了，
2: 应该是啊，剩最后1分钟了。嗯，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大连队可能
1: 还有一次进攻机会，
2: 机会不多了。
1: 这应该还有一次进攻机会。
2: 嗯，你看看长春队大脚开到前场，刚才伊利亚尔又吃了一张黄牌。这场比赛长春亚泰下半场黄牌一大堆，但是你没办法，人家领先呢，
1: 球扔了，
2: 哎呀，
1: 犯规，
2: 也犯规了，
1: 守门员发大脚吧，
2: 那这赶紧的开吧，赶紧开吧，这时候也顾不得许多了，那恐怕是无力回天了，对于大连队来说啊。好，大连队这是打向禁区内，没招了，这基本上就没戏了，没戏了，没戏了，没戏了。嗯，看看马上要庆祝了，这长春队这边贾导这边跟自己的助手做好准备了。好了，就在此时，买美提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呢是长春队客场1-0战胜了大连队，拿到了 首届东北超的冠军啊。其实咱们说作为大连的解说吧，这个心里边有遗憾，但更多的也算是感动啊，因为毕竟咱们大连的球员们也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啊。而今天的对手长春队呢，赢的也是配得上这场胜利啊，配得上这座冠军奖杯，他们的坚韧值得所有人的掌声。这场决赛两支东北球队全力相搏，今天的金杯被长春带回了，但是赛场之上没有输家，大家为东北足球站上这片场地，这才是东北超的意义。不管谁赢都是东北赢，我们祝贺长春，也致敬拼尽全力的大连队。期待下一届东北超我们再相聚。那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部分到此结束，各位球迷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0: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有人说，真正的优雅呢，是从来不是这种张扬的锋芒，也不是凛冽的强势，更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清醒。真正的最顶级的人生状态，是外有温色，内有傲骨，生有温柔，骨有立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是热烈张扬的，锋芒毕露的，而有的人呢，是随波逐流，温和无争的，但极少会有人把温柔和坚定揉得恰到好处。温柔不软弱，从容不怯懦，谦和有底线，宽厚有风骨。今天我们这一期生动早咖啡关键词是温骨。
2: 自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情谊。我曾经去过黄山、庐山、峨眉和雁荡，去寻找我的南方，而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和鱼鳞瓦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小桥流水，杏花春雨，莺飞草长。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祁连，我走过兴安岭、长白山，去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红窗花和热土炕上隐藏，面对着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面对着大草原、大沙漠、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上，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 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从古至今，那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的北方，我的南方，我永远的故乡，永远的故乡。

当你听过太多华丽炫技的朗诵，回头如果你在听静一丹的声音的话，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大道至简，大音希声。他的声音当中没有急躁，没有浮夸，只有沉淀半生的从容和悲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的南方与北方》，其中呢，你可以从他的声线当中感受到南方的烟雨温柔，以及北方的山河辽阔。人如其声，声如其骨，温柔细腻，胸怀山河，这是对温骨最极致的一种诠释。眼里有山河，心中有家国，口中有温柔，骨中有赤诚。何为温骨呢？是眉眼的温柔，待人赤诚，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之后依旧的心怀悲悯，也是脊梁挺直，初心不改，看过世间百态却依然坚守原则。这应该就是世间最好的温骨，也是在这样一位老一辈的媒体人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被诠释的非常的极致。他呢，是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央视的面孔，也是焦点访谈当中那一位公正克制的播报者，是屏幕前温润如玉、字字有重量的播音前辈，也是岁月沉淀之后愈发通透从容的静一丹。在高节奏、高浮躁、人人都急于张扬、急于证明自己的这个当下，可能我们都需要读懂静一丹，读懂他温柔外表之下所藏着的坚韧，也要读懂他半生职业坚守当中的赤诚，读懂他历经苦难、见过黑暗、阅尽世事之后依旧选择善良和从容。他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温柔且坚定的长久的站立。静一丹的温柔从来不是天生顺遂而养出的娇气温润，而是从泥泞当中长出来的干净，从苦难当中沉淀出的从容。很多人呢可以看到的是他站在央视舞台之上的端庄得体、字字铿锵、从容大气，但是呢，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前半生其实是在贫瘠、等待、遗憾和坚持当中一步一步熬出来的。1955年，静一丹呢出生在东北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年少时呢恰逢特殊年代，学业中断，时代动荡，所以在那个本该坐在教室当中读书的年纪，他就早早地踏入到了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乡插队，下地劳作，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也磨平了他的浮躁，沉淀了他的心性。他没有优越的捷径，也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所加持，更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剧本。少年时候的他见过生活当中最朴素的苦，也知道普通人谋生的难，所以也正因为那一段时间当中他扎根在了大地里，同时呢贴近烟火的岁月，所以也让他在往后一生的镜头当中呢永远带着对普通人的悲悯，对平凡众生的一种善意。成年之后，他走了最煎熬的求学之路。我们当时随口说的，现在我们可能大家想要读书考研去追逐梦想是很轻松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对于静一丹来说，他的考研之路整整走了三次。第一次备考的时候失利落榜，第二次再战依然是遗憾的落败，那么第三次，那个时候呢他已经28岁了，在大多数人安稳成家任命度日的那个年纪当中，他依旧不妥协也不肯将就，咬紧牙关去奔赴自己的理想。28岁其实放在任何年代可能都会是一个被规劝为安稳就好的一个年纪，身边有很多人劝他放弃吧，劝他去接受平凡，劝他不要如此之执着，但是呢他的骨头里的那股倔劲儿从来没有被生活所磨灭。所以我们说温柔的人
可能最迷人的地方也就在于此吧。平日当中你会觉得他谦和包容，遇事从来不认输，待人万般温柔，但是对自己是极度苛刻的。那么三次考研，无数个熬夜苦读的深夜当中，同时也夹杂着无数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治愈的瞬间。没有那种轰

轰烈烈的宣言，只有默默坚持的脚步。最终呢，28岁的敬一丹成功上岸，也叩开了自己人生全新的大门。很多人呢只羡慕他后来的高光和荣光，但是忽略了他熬过的无人问津的岁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段苦难，塑造了他独一无二的温骨。苦难没有让他变得尖锐刻薄，或者是抱怨世事，反而呢让他更加的温柔，更加的通透，更加的可以体恤到人间疾苦。我们说真正的温骨不是未经风雨的纯白，而是历经风雨之后依旧选择温柔向善。

从校园走向了央视舞台呢，敬一丹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媒体生涯，也撑起了中国新闻界当中最温柔的一抹风骨。那么在央视的黄金时代当中，他是坐镇焦点访谈、一丹话题、国民度吧，应该算是国民度啊，最高的一位主持人了。不同于那种犀利和尖锐、咄咄逼人的那种播报的风格，敬一丹的播报呢，永远都是温和的、克制的，同时也是客观的。他的声音从来都不高昂、不张扬，也不刻意的去煽情，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感觉得到千钧的重量，因为他也守住了，始终守住了新闻人最珍贵的初心，就是热运转生活，冷思考世事。他的温柔从来不妥协，面对社会的乱象当中，包括一些民生的难题、大众的困惑，他是敢于发声、敢于追问的，同时他也敢于平视真相。他的谦和是有底线的。那么在鱼龙混杂的舆论场当中，他也始终的守住自己客观、公正和悲悯，不去随波逐流，也不哗众取宠，

0: 风骨是我的底线，不傲慢，不张扬，也不功利，不浮躁，对弱者有共情，对真相有敬畏，对职业有忠诚，对时代有真诚。
1: 过春夏秋冬的轮回之后，我就要退休了，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呢？于是我有一个念头，写本书。写一本书对自己是个交代，跟观众和读者呢是个交流。这个书名叫我遇到你。那么在书中呢，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我曾经去大别山的角落里采访过一位乡村老师胡大清老师。胡老师每天就用一个小木盆到水库周边，把他的学生接来到他的学校上课。这是一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这位胡老师就在大山里那么坚持着，一个一个的，一年一年的影响着他的学生。在这个大别山啊，我们就看到很多地方长着一种草，这种草叫红花草，它是一种绿肥，它那个花非常小，很朴素，叶子呢都匍匐在地面上。开春的时候，犁铧翻土的时候，就把这红花草翻到了泥土之下。等秧苗长起来的时候，就看不见红花草了。胡老师就像红花草。我在这个专题编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面对着胡老师，面对着大别山，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当时我的女儿才4岁，她还看不懂这个节目。但是我没想到的是，25年以后，我女儿在我这本书的书稿里看到了这个故事，她主动地跟我说：“我们来了，我和我们美丽中国的小伙伴们正在努力地把优质的教育送到山里的孩子身边。”我女儿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加入公益支教组织美丽中国2年，成了一个职业的公益人。这个小伙伴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时代特别可贵的一些东西。600多名美丽中国的老师，影响了近10万贫困地区山里的孩子。而且我也在想，退休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可能，更多的选择。我可能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和我女儿和美丽中国的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去走进这些孩子，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和他们身边那些孩子身上获得一种力量，就是给我带来了一种相信，相信未来。

0: 退休之后的敬一丹呢，其实并没有淡出大家的视野当中，反而是以更加通透、更加温柔的姿态陪伴着现在的年轻人成长。他呢，开始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和年轻人对话，去分享自己的半生感悟。他也从来都不说那种犀利的大道理，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用最温柔的话语去治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焦虑、迷茫还有内耗。他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疲惫，也理解内卷的焦虑，理解不甘平凡又偶尔的那种无力的挣扎。他说呢，人生不必急于求成，不必事事完美，也不必时刻紧绷。人这一生最珍贵的能力是自我调试的能力。年少的我们可能会以为成长是一条一路冲刺、一路硬撑、一路的披荆斩棘，但是敬一丹老师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可以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自己经历低谷，在这个起落之中，你可以依旧的从容生长。他鼓励年轻人要保留心底的心动，保留对生活的热爱，也保留对世界的温柔。同时呢，你还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和骨气。温柔并不是躺平，从容也不是摆烂，调试也不是妥协。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当中，去守住你自己的节奏，在纷繁的世事当中，去守住你自己的本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段是来自于敬一丹在北大毕业当中的一份演讲。这个演讲的原版是20多分钟，他讲了几大主题，有珍惜心动、主动的沟通、自我调试和寻找名师这几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一部分的内容，心动的这个板块。
1: 我今天入场之前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你将看到一个最有观赏性的毕业典礼。果然，但是又不仅仅是有观赏性啊，还有很多思想的火花，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刚才陈亮老师说，在毕业典礼上可以有感性的表达，也可以有理性的表达，那我就选择感性的表达吧。我和同学们分享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关键词。第一个词就是心动，珍惜心动。心动是可贵的一种生命状态，心动往往是前奏，它可能带来什么呢？带来创造。创造和上班、就业、值班不是一个词哦。当然我们要上班要就业，我们要生存，当然我们要值班要尽本分。然而有可能就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就在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状态里，忽然心动。我经历过这样一些心动的时刻。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有一天在一个雨夜，我走在北京的路上，我现在还记得那种感觉啊，雨水漫过了我的塑料凉鞋，我心里好兴奋啊，好像每一个雨滴都带着喜悦落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天，我刚刚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了一群市场经济早期的开创者，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见解，那些思想，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我有了冲动，我想走进他们每一个人，我想采访他们，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从会场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回味这种状态，我不曾有过。因为过去我做过最传统意义的播音员，照本宣科，按部就班成了我的惯性，也成为我经常的状态。我经常感觉我是认真的，但是被动的。 而这一天我感受到了心动，这个心动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是什么如此强烈地吸引了我，这就是陌生、新鲜、记录和传播。我要当记者，我要从记者出发做一个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后来真的实现了，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我工作了好几年，我成熟了，也从容了，也走进了舒适圈。而就在这时候，焦点访谈向我召唤，我立刻就心动了。立刻啊，是什么吸引我呢？就是焦点访谈旗帜上的四个字，舆论监督。于是我就直奔了电视的前沿。这个栏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19:38走进千家万户。走过你们家被你的爷爷奶奶看到过吧？走过你们家被你们的父母议论过吧？而这个栏目就通过这样的努力，把一个生词变成了熟词，这个词就是舆论监督。心动产生了内在的力量，也产生了持久的力量。我与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相伴了20年。退休的时候回望职业生涯，我就在想，我做了什么事是最有价值的事呢？那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这让我庆幸当年的心动带来了行动。我想等到我80-90岁的时候想起来，都会对当年的自己曾经有这样的心动报以一个微笑。退休以后，按说退休以后不大容易心动了吧，没想到新媒体让我心动。我曾经那么害怕和新媒体遭遇，我甚至都在暗暗地算着啊，就在退休倒计时的时候在算，我还有多长时间退休，我躲得开它吧，我可以避开它的挑战吧。我没有想到我退休以后的几年，当新媒体的小伙伴走到我面前呈现出新的空间的时候，我又心动了。我经历了电视的上升期、巅峰期，曾经误以为是误以为哦，我亦误以为后无来者。现在后来者来了，我可以试一试。我珍惜自己还能心动，我告诉自己我不能辜负这难得的心动。于是我就和80后、90后那些小伙伴们一起以新的方式来做新媒体的节目。在做新媒体节目的时候，我的目光从舆论监督到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从一镜到底的博物馆9分钟，到传播文化遗产的节气长城，我获得了新的职业体验。后来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研讨会上，校长这样评价，他说这样的实践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回望这些年，心动是我认识自己的时刻。我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心动也是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刻。我要知道有怎样的可能，珍惜心动时刻会带来什么呢？眼里有光，心里有方向，日子有意思。

欲望组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怎么如风。

可能现在的当代人最缺少的恰恰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关键词温骨，要么呢就是过度的尖锐，处处较劲儿，内耗不甘焦虑，要么呢就是过度的软弱，随波逐流，失去自我，或者是一味的讨好。而对于金一丹来说，他给了我们最好的人生范本，就是遇事不躁，逢苦不怨，得意不骄，失意不馁，以温柔待人，以风骨律己。年过花甲之后呢，步入到晚年的金一丹活得也是愈发的通透清醒和温柔。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害怕衰老这个词，或者是畏惧岁月，焦虑自己的年龄，但是对于金一丹来说呢，他是接纳了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说，衰老并不是凋零，是另一种的从容的生长，岁月呢也不是消耗，而是沉淀下来的一种底气。半生在职场当中坚守初心，半生在生活当中温柔的自愈。他见过时代的风雨，也经历过人生的起落，品尝过生活的疾苦，也看过人间的冷暖。最终呢，他是选择与岁月和解，和过往释怀。这种感觉就像真正的温骨一样，它从来不是永远的那种强势，而是在历经了风帆之后依旧可以温柔。

今天这期生动早咖啡，我们的关键词是温骨。温柔呢是修养，风骨呢是底气，柔软是善意，坚定是本心，不必锋芒毕露，自有岁月力量，不必张扬热烈，自有山河坦荡。愿我们都能习得这份温骨，对外温柔赤诚，对内清醒坚定，接纳人生的起落，守住本心初心，不慌不忙，从容生长，温柔且有力量。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洛黎，愿你心怀温柔，身有风骨，岁岁从容，步步坦荡。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5: 山河欢歌迎华诞，
6: 声浪澎湃耀宾城。
5: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6: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5: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6: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5: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6: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5: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6: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7: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海县15到23度，旅顺口区14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1度，普兰店区9到23度，瓦房店市9到22度，庄河市7到23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华武魂。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节目中将为您播出第11集，我们来聊聊朱元璋时期的武学制度。武爱说摔跤由阿基米德 AI 机器人林冲播讲，为您趣味呈现中国跤坛的历史往事。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3: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4: 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第11集，元明时期上，朱元璋的武学制度。元末年间，红巾军中涌现了一批安徽武杰，帮助朱元璋夺得天下，开启大明江山300年。明朝时期，朱元璋注重文武兼备，设立武学，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为武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朱元璋与武学的那些故事。元明时期的安徽地域武术文化。第1节，元末红巾军中的安徽武杰。元末农民起义是指爆发于元顺帝至正11年的颍州，韩山童、刘福通等领导的元末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又因其烧香聚众，亦称湘军。1355到1363年，刘福通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1368年正月，原属红巾军的朱元璋独树旗帜，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元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元末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大批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而中原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当时黄河泛滥，给沿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些灾民中，普遍流行着一个民谣：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至正11年，元朝征发150,000人修治黄河，并派20,000士兵沿河镇压，监督修河的官吏克扣民工10钱，致使民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起义。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凡，人民就可以翻身， 提高了广大农民起义的积极性。为此，元朝下令改变一切歧视汉人的政策，利用仇视红巾军的汉族地主势力来镇压红巾军。与此同时，南方红巾军内部又因矛盾而互相仇杀，势力大大削弱。随着局面恶化，红巾军处于元军的包围之中。至正19年，汴梁城破，韩林儿突围出走，刘福通壮烈牺牲，红巾军起义走向失败。红巾军起义主要发生在安徽北方，涌现了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华高、杨兴、杨文、裘澄等一大批安徽武杰，为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奠定了基础。刘福通出生于今界首市境刘霄镇的一个巨富之家。刘福通自幼性情豪爽，聪明过人，素怀大志。青年时任朱高镇巡检，正直仗义。元末，豫南皖北百姓涂炭，怨声载道，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此社会背景下，元朝钦差贾鲁以修河为名，假公济私，改河道，毁刘宅。刘福通于国仇家恨之下，遂决心造反灭元。刘福通与韩山童为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组织上建立白莲教，在舆论上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异族统治者。至正11年4月，韩山童、刘福通等在河北永年县聚会，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决定起义。不料消息走漏，遭军官突袭围捕，韩山童被捕遇难，刘福通逃回颍州。同年5月，刘福通在颍州率众起义，迅速攻克颍州城，点燃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郭子兴，定远人，元末群雄之一，江淮地区的红巾军领袖，是使明太祖朱元璋崛起的关键人物。郭子兴为人骁悍善斗，性情耿直，《明史列传》第10，元之末纪，群雄风起，子兴具有濠州，地偏势弱，然有明基业，时召于滁阳一旅，子兴封王寺庙，时报九长，良有遗也。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萧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军事基础。
4: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 天历元年，朱元璋生长在濠州钟离孤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根据《朱氏世德碑》碑文记载，朱元璋这一朱姓宗族出自金陵之巨荣，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朱元璋以上几代人都以农业为生。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300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日渐完备。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平定天下，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怀幼不依，天下与我何家焉。朱元璋作战勇敢，深谋远虑，注重招贤纳士，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御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元代镇守亳州的大将张柔，武功修持高超，是亳州这一武术之乡孕育培养了他的2个儿子，使其成了元代的主将。 安徽省含山县的华高生有勇志，参加元末农民起义护卫乡里。安徽省含山县陶厂镇的杨兴、杨文兄弟少年勇毅有大志，1355年自朝鲜归附朱元璋，朱元璋赞其勇武。此外，含山县同闸镇人裘成年少有胆略，1355年投奔朱元璋，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朱元璋的武学制度，明朝继承了唐宋以来的武举制，为武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朝朱元璋曾发出文武兼备的指令，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开展。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下令，刀不速驰必致血止，舟不速操必致青液，弓马不善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无故令汝等练之。明朝政府施行比唐宋更为完备的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在朱元璋的文武兼备、故错之于用、无所不宜的主张下，规定文科考试亦包括骑射科目。明清两代规定士子亦应学武，武生亦学四书五经，注重文武兼备，不仅使习武的范围扩大，武术专著和含有武术内容的书籍也较前朝明显增多，对武术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洪武20年七月，礼部奏请儒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时，朱元璋责之为：世昔文武为二途，自清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古之学者文武兼备，故错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一科各求专习者乎？今欲寻旧，用武举，立妙学，甚无畏也。惠帝建文元年二月，始至今为武学教授一人，管理武学事宜。英宗正统六年五月，复设两京武学。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都指挥等官51员，熟贤骑射右官100员，使命两京建武学以训诲之。而后又命都司尉所应习子弟年10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故武举寻罢不行。明代洪武20年开始设立武学，经过50余年，到正统时期臻于完善。明代设有中央武学，不设地方武学，武学考试已相当严格，在两京武学内选骁勇之士。成化年间便下令有司，岁中考试入学武生，10年以上学无可取者，追领还官，送营操练。是说这些学生均为军队年轻军官或武官子弟，入学前已具有相当的武艺基础。武学学生学习10年后，既是学生，也是实习教官。学业低劣者，开除学籍，追回学费，遣回原地方单位。明代武举考试内容为：首场马箭，射毡球；二场步箭，射步侯。在世以8力、10力、12力之功，80斤、100斤、120斤之刀，200斤、250斤、300斤之石，弓开满，刀5花，多时离地尺。

0: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1: 精武杯第24届中小幼武术书法比赛暨超萌武娃2022全国选拔上海分区海选火热进行中，线上线下双结合，武术家选拔新体验。更多内容请关注超萌武娃微信公众号。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2: 学拳容易，坚持难。
3: 此谚语强调习武者要有恒心。武术初学者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开始凭着兴趣学上几招动作或练几天拳脚，但要一直坚持下去，做到持之以恒却很困难。俗话说，学拳者多如牛毛，成功者凤毛麟角，均表达了学拳者虽然人数众多，但能有所成就的却极少。这其中有个人天赋和师傅教授方法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只有三分钟热度，并不能很好的坚持，虎头蛇尾，终究难以学有所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坚持习武也并不是完全依靠过人的毅力才能完成。如果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而喜欢上练武，则坚持习武就不再是件困难的事。对武术有着极度热爱的人往往能苦中作乐。老一辈武术家每天都要练拳，有些不仅喜欢自己练拳，就是看别人打拳也是一种享受。在充满快乐与满足的状态下坚持练功，就成了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徒手互搏，绝力竞技，历史旧闻轶事，科技趣味解说，无爱说摔跤，

0: 使祖国的版图扩大了很多，又有较为完整的制度，对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这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命的文明，但也不免含有残酷和独武的因素。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名为帝辛，后世称他为商纣王。他能言善辩，身材高大，外貌帅气，聪明机智，很有才干。他曾经多次攻伐东夷，俘获了大量奴隶，后来又经营东南，使中原文化传播到淮河、长江流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同于他的祖先，他不将自己的才能用来治国安邦，而是用来追求糜烂腐朽的生活。纣王喜好酒色，广建院有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筑起豪华的露台，通宵达旦的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最后众叛亲离，自杀灭亡。史记中记载，纣王财力过人，手革猛兽，这说明他能徒手和猛兽搏斗，足见力大无穷。这也说明早在商朝，角力就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搏斗技能。既然纣王能够手革猛兽，说明他应当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角力能手。帝王尚能如此，他的将士一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武爱说摔跤，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 AI 机器人林冲、小鹿播讲，为你讲述中国摔跤那些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中国健身气功九段于定海。中国武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通过武术锻炼，不但能学习攻防格斗技能、自卫防身，还可以通过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起到强健体魄、养生康复、延年益寿的功效。为了健康，请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

0: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1: 在影视剧中，黄飞鸿的虎鹤双形拳堪称一绝，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拳法呢？虎鹤双形拳是由黄飞鸿集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而创立，再由南海平州人林世荣根据洪拳和佛拳改编而成一套的汉族拳术。他的整套动作模仿虎与鹤两种动物的形象编成，套路中既取虎的静和形，又取鹤的象，虎形锻炼气与力，动作沉雄，声威叱咤，有龙腾虎跃之势；鹤形锻炼精于神，身手灵捷，动作迅速，有气静神闲之妙，所以叫做虎鹤双形拳。在内容上，它也是汲取了两种拳法的精华，洪家巧马，佛家快打，洪家防卫，佛家攻势兼而有之，都能在拳中有所体现。既吸取佛家拳的凌厉攻势，又吸取了洪家拳的严密手势，拳势威武，快慢结合，有高有低，节奏分明。总之，虎鹤双形拳中的虎表现的是刚劲威猛，鹤代表的是柔韧灵素，两者的结合事实上就是武术中的刚柔并济。所以说，虎鹤双形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拳法。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由中华武魂和全民 K 歌合作推出的超萌五娃 K 歌赛即将火热展开，提醒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家长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超萌五娃，一起来参与有趣的线上 K 歌，优胜者有机会在超萌五娃武术文化传播小使者的全国选拔总决选上演唱主题歌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华民国时期的军队格斗术和军事武术训练。武爱说摔跤专栏由阿基米德 AI 主持人林冲播讲，为您讲述中国跤坛的悠悠往事。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3: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4: 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万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第十五集，中华民国时期下，军队格斗术，军事武术训练，西北军大刀队，朝鲜大刀队。上一集我们了解了民国时期安徽地区的国术运动，本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武术在战争中的应用。自古以来，作为国家与人民的守护者，军人往往拥有着最强的战斗力。当然，在如今的高科技战争中，一个人的强弱的确无法左右整场战争。判定一支军队的强弱所参照的并不仅仅是是否拥有先进的科技与武器，军队中士兵的整体素质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由于战争种类的多样化，即使是军人也不可能随时携带武器，但是尽管赤手空拳，他们往往也可以非常轻易地击败甚至击杀敌人。这除了要依靠日常的身体素质训练之外，还在于他们掌握着一种千百年来由战争中演化得出的格斗技巧，来源于中华武术的格斗术。与其他武道相比，军队格斗术的格斗理念可谓独树一帜。严格来说，它其实并不属于武道，也并非是单纯的赤手格斗技术。比起其他武道提倡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不同，军队格斗术所强调的是对敌人进行最单纯的制服与杀伤。由于使用者的身份特殊，使得这种格斗术与纯粹的擂台竞技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每一招每一式都包含着一击制敌的强大威力。当然，这种危险的格斗技术并没有像其他武道那样被推广至全世界，主要是因为这种格斗术存在的真正价值取决于它的使用环境。在普通的擂台竞技场上，运动员要进行的是在竞技规则保护之下相对安全的格斗搏击，但是军队格斗术所使用的环境可绝没有擂台上安全。它的使用者往往都是身处惨烈的战场，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士兵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为了保护自己而杀死敌人。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残酷，但是军队格斗术的确就是由这样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因此它使用起来并没有其他武道的美感与魅力，而是一种极度危险的战斗技巧。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战争中，士兵们除了依靠拳脚格斗之外，一些冷兵器的使用技术显然具有更大的威力，例如长矛术、刀术、剑术、枪术等。而由这些技术逐渐演化出的各种冷兵器使用技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应该属于军队格斗术的范畴。与其他武道不同，军队格斗术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格斗，因为在战场之上，身边所有的物品都可以成为杀死敌人的武器。因此，军队格斗术中除了格斗技巧外，还包括刺刀术、匕首术以及短棍术等。不过，即使是最优秀的格斗选手，在面对带有武器的敌人时，情况也会变得相当危险。所以，军队格斗术的理念就是使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来击杀对手。军队格斗术往往是军人在绝境中所做的最后一击，而这一击所包含的威力通常是致命的。
4: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 大别山原是我党开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广大群众接受过革命教育，经受过革命的锻炼，人心向着共产党。1939年，党中央又派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鄂豫边区根据地。我军到达大别山区以后，迅速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另外，大别山虽是敌占区的腹地，但非常空虚，是敌人战略上最薄弱、最敏感的地区。我军经过顽强战斗，战胜了敌人，并稳定了局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至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开辟了中原战场，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为此后进行的淮海决战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大别山根据地军队装备非常落后，枪械达不到每人一支，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军队组建了大刀队，为每名战士配发了一把大刀，并聘请了武术名家担任武术教官。根据地物资缺乏，部队日常训练常用的冷兵器为红缨枪、大刀、刺刀等，杀敌动作简单实用，都是关乎性命的勾当，容不得半片花草，招招对着要害部位，因此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这些杀敌本领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国难当头之际，29军官兵上下决心恪尽军人天职，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据此，军长宋哲元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准备积极抗日，保家卫国。在29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军师长们认真研究了如何训练部队，弥补装备不足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大刀队的想法。他们认为西北军素质好，体力强，还有使用大刀的基础，可以召集他们研究自造大刀，利用近战、夜战的战术发挥大刀威力，必能克敌制胜。为了提高官兵使用大刀的技能，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亲赴北平聘请李尧臣先生来军中担任武术教官。李尧臣为29军抗日救国的精神所感动，慨然允诺前往相助。李尧臣是河北省蓟县李家庄人，自幼随庄里拳师学太祖拳。18岁时，李尧臣拜神拳宋老迈之侄宋彩臣为师。宋彩臣尽得宋老迈真传， 他先教李尧臣练三皇炮锤拳，后又让李尧臣练六合刀、追魂剑等18般兵器。李尧臣来到29军后，根据大刀的特点，结合中国传统的六合刀法，创编了一套无极刀法。这种刀法既可以当刀劈，又可以做剑刺，简单易学，实用性强。军部先由各部队抽选骨干组成大刀队，以简元杰为队长，由李尧臣直接传授刀法，再由他们传给全军官兵。几个月后，大刀队就开始将练就的无极刀法交给全体官兵。佟麟阁将军还同李尧臣轮流到各部队视察示范，大大增强了将士们的白刃战的本领。918事变后，日本完全控制了东北。此后，日军一路南下，到达了河北遵化东北50多千米处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当时在这里驻扎的中国军队士气低落，不堪再战。1933年3月9日傍晚，日军趁势抢占了关口。次日早上，29军所属37师主力赶到，日军主力也到达了战场。双方围绕喜峰口外的几个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连日的激战使29军伤亡很大。37师师长冯治安与38师师长张自忠认为，日军具有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29军若想取胜，必须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方。于是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到了29军最常使用的特殊装备大刀上。29军原属西北军，当年原籍安徽潮县的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就为部队士兵配发了大刀。西北军用的大刀都是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十分利于劈杀。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刺刀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用的大刀反而成了西北军的重要武器之一。大刀队不仅在扫荡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曾经屡建奇功，而且在抗击日寇的长城之战、百灵庙与多伦的战斗中，以及后来的卢沟桥之战、台儿庄之战中，无不使日本帝国的骄兵悍将们闻风丧胆。喜峰口之战开创了大刀队夜袭日军的先例，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为之高涨。受此鼓舞，1937年，作曲家麦新创作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成为了一首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经典歌曲。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安徽省潮县南乡也有一个神权武装组织大刀会，首领为向菊鼎，设有堂口118个，会徒约有10万之众。1939年2月，吴卫江北游击纵队成功地争取了以向菊鼎为首的大刀会联合抗日。大刀会部分武装被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潮南抗日自卫总队，向菊鼎为总队长，同时将大刀会部分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潮南独立团，任道济任团长，蒋天然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从此，潮县大刀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热兵器时代，为什么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样的宣传能够深入人心？这就要提到中国军人的亮剑精神。剑客们与对手狭路相逢，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是天下第一的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是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中国军人装备不如日军，后勤不如日军，但遇到日军来犯怎么办？千百万中国军人选择了抵抗，即便手中只有冷兵器也要抵抗，这就是勇气，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军魂。从这一角度讲，大刀抗日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其背后的精神远比故事本身更有价值。
4: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5: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6: 冬练进，夏练金。
7: 同类谚语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增力，夏天增气。此谚语说明武术训练内容的侧重根据季节变化而有所不同。冬练进是因为冬季身体代谢速度减缓，能量消耗变小，针对性训练可增加身体绝对力量，在此基础上进行劲力练习，有助于劲力生发到最大限度。夏季身体代谢速度加快，韧带更为松弛，进行伸筋波骨的训练可增强柔韧性。根据冬夏两季温度差别来安排不同练武内容，体现了武术训练符合客观规律的特点。但这只是总体上训练内容的考虑，实际练习要灵活运用。
5: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徒手互搏，绝力竞技，历史旧闻轶事，科技趣味解说，无爱说摔跤，带你倾听中国跤坛的韵味往事。五代十国保存了唐代的遗风，各国君王都十分喜爱相扑娱乐。原来在唐朝内园供奉的相扑手，在唐朝灭亡之后分别流落到了十国之中。比如说唐熙宗时最有名的相扑手蒙万营就到了吴越国。据《绝力记》中记载，蒙万营从小进入唐宫学习蹴鞠、击球、拳击，后来被唐熙宗选入相扑棚进行训练，等到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技艺愈精，所向无敌，常常在摔跤竞赛中获胜并赢得奖赏，因而被称为蒙万营。在唐朝灭亡之后，蒙万营流落到前唐富庶之地吴越国。在五代十国之中，最喜爱相扑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他自幼喜欢骑马射箭，胆力过人，酷爱相扑。少年时，他曾跟随父亲

0: 作战，八岁跟随父亲到长安向唐朝报功，也因此得到唐昭宗的赏赐。昭宗曾抚摸着李存勖的背说，这孩子与众不同，日后富贵了可不要忘记大唐。公元908年，李存勖父亲李克用病死，他于同月袭晋王位，用心训练兵士，整顿军纪，喜欢冒险搏斗，只身冲锋陷阵，经过十多年激战，最终于公元923年攻灭后梁，统一北方。同年4月，他在魏州称帝，国号为唐，不久迁都洛阳，史称后唐。李存勖是少数民族沙陀族人，自从当上了皇帝，他就经常设宴向朝臣们炫耀他的相扑技术如何了得。据《新五代史·一儿传》记载，自命不凡的李存勖实际上相扑技艺十分平常，可为什么他总能赢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谁敢赢皇上呀？皇上乃是真龙天子，你敢赢他，你有几个脑袋？所以相扑手们都故意让着他，故意输给他。而李存勖更是狂妄起来，对李存贤说，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这个李存贤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摔跤技艺如何呢？据《旧五代史·李存贤传》记载，存贤少有财力，善绝顶，是个水平相当高的相扑高手。听到皇上表态说如果赢了可以赏个官做，这下李存贤便来了劲，心想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比赛呀。于是李存贤双目圆睁，说时迟那时快，瞅正机会便一跤胜了李存勖。最终李存勖也没有食言，封李存贤为魏州节度使。以一个节度使作为相扑的赌注，这在中国古代体育中可是最高的赌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人民包括皇帝对于摔跤的重视。
1: 五爱说摔跤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 AI 机器人林冲小鹿播讲，为你讲述中国摔跤那些事。
2: 我是少林寺的严庄，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传天下。近年来少林寺武僧团利用现代的传播途径，让少林功夫走遍了世界各地，请关注中华武魂，领略中华武术的魅力。
3: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4: 《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本来是个笨小子，学什么不像什么，但他跟全真教的老师学了吐纳之法后，武功突飞猛进。那么什么是吐纳？它有那么巨大的效果吗？在武侠小说中，吐纳功夫是内功的基础，但其中不乏夸大的成分。其实所谓的吐纳是古代的一种养生呼吸方法，是一种有意识的进行深呼吸的过程。吐是把肺中浊气从口中呼出去，纳就是缓慢地通过鼻孔吸进新鲜的空气。在空气新鲜的地方吐纳，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在武术运动中，呼吸是很关键的，因为武术讲究精气神和动作的配合，这种配合靠的是一种节奏感的把握，而控制节奏感的就是人的呼吸。金庸先生虽然说自己不懂武术，但在《射雕英雄传》中无意揭示了吐纳的作用。郭靖调整好了呼吸，掌握了身体的节奏，动作和呼吸能够结合起来了，身体自然就显得灵活了很多。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可以留言交流有关武术的话题，也可以及时关注我们节目和项目的最新动态消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狗。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滨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